0: 霍尔木兹海峡穿越两为零艘。高盛集团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投资者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畅将持续到下半年。43%的受访者预计航运要七月以后才会恢复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8号则是证实，美军在阿曼湾打击了两艘伊朗油轮，以阻止其突破美方封锁驶入伊朗港口。而伊朗现在指责美国破坏了停火协议，也警告不会在压力下让步。同一个时间点，美军表示，到现在为止，美方已经拦截超过了70艘与伊朗相关的油轮，涉及石油价值也超过130亿美元。
2: 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通报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打击，以阻止其违反美方封锁令驶入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伊朗船只海星三号和塞夫达号试图驶入阿曼湾一处伊朗港口前，美军布什号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油轮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声明中强调，驻中东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任务。此前一天，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对伊朗境内导弹及无人机阵地发动打击，并称此举是对伊朗此前袭击3艘美国过境军舰的报复。不过，伊朗的袭击并未对美军舰艇造成损伤。对此，伊朗方面8日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出现时，美国都会转向军事行动，并质疑美方此举究竟是施压手段，还是受到部分强硬势力影响，再次将美国拖入新的战争。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让步。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表示，截止目前，美军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能够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伊的脆弱停火再度受到了冲击，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8号他提到了美国稍早前的军事行动既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且也违反停火安排。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事件不是单纯的军事摩擦，而是美国对国际法和停火安排的再次破坏。他表示，伊朗目前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并将严密监视局势，在必要时回应任何侵犯和冒险行为。
4: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منشور سازمان ملل بود و هم نقض آتش بس اولین بار هم نبود و البته اطلاع دارید که مدافعین کشور سیلی بزرگی بهشون زدن و تمام توان دفع کردن شرارتشون بنابراین همزمان که ما در وضعیت رسمی آتش بس قرار دار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تمام توان هم آمادگی دارن و هم با دقت رصد میکنن هر جا هم که لازم باشه
5: ایران پاسخ داده حمله دیشبو
4: ما توی بیانیمون اشاره کردیم که شرارتشون دفع شد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美国在8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水域发动军事行动，导致一艘靠近米纳布县水域的非军用船只着火，船上15名船员中10人受伤，5人失踪，其中一名失踪者的遗体已被找到。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伊朗随后从恰巴哈尔方向发射导弹，并在海军和陆军联合行动中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则表示，美军舰艇没有被击中，美方是在拦截伊朗袭击后进行反击。这场冲突发生在美伊仍通过巴基斯坦斡旋交换停战方案之际。巴加埃表示，伊朗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仍在审议中。分析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停战协议尚未解决之前，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冲击谈判进程。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的海南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8号就驳斥了美国中情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阿联酋方面表示，其防空系统当天是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还有3架无人机。
6: 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驳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如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对战争的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7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的袭击，指责美国屡屡在推动外交解决进程期间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走向战争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的袭击，并强调伊朗将坚决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行径。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8日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并指，自2月28日伊朗开始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已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其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回应此事时就称，阿联酋已为其亲美立场受到惩罚，未来还将迎来更严厉的惩罚。他表示，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过去曾被视为投资避风港，而如今中东的不稳定局势正让他们面临严重的资本外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务卿卢比奥8号是在访问意大利的期间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提到了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美国同伊朗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则说，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而相关的谈判正在进行，一旦达成最终的结果，伊方将会立即的公布消息。
7: 卢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洛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拉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8: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i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7: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不嫌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一艘的成品油轮日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8号对大量的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并指出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而中方同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要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9: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10: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9: 同样在本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中国，与中国外长会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华。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10: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 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9: 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已经同以色列方面有过沟通和交往，林健回应表示，中方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美伊虽然已经停战，但是波斯湾的局势还是很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建厂经商的中国人陆续返回伊朗。虽然说战争造成巨大的损失，但他们表示伊朗的市场需求仍在，对未来还是保持信心。
3: 记者在德黑兰走访了一家中国企业，这家企业在伊朗经营多年，在大不里士和北部安扎里都建有生产汽车配件和轴承的工厂。战争爆发前，这些工厂一直在维持生产，也雇佣了大量的当地工人。但这次战争中，位于大不里士的一家工厂遭到了轰炸，厂区几乎成为废墟，几百名工人不得不解散，直接损失超过800万美元。
11: 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大不里士的轴承厂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那边有二百多名工人，全部解散了，然后有将近10000多平米的工厂，就只剩下了10%到15%的设备能使用。
3: 虽然目前已经停火，但中国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面临的困难并没有结束。由于伊朗港口封锁，货物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原材料和产品无法及时进入伊朗市场。即使如此，中国企业负责人仍然表示，他对伊朗市场有信心。
11: 伊朗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尤其是在汽车配件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在伊朗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关。我觉得这一关也会坚持下来的话，也会很快过去。
3: 随着美伊停战，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和经商的中国人重新回到这里，虽然面对着很多现实困难，不过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伊朗仍然是一个有需求、有潜力的市场。他们现在等待的是局势真正稳定，港口和物流恢复，也等待生意和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马上回来要看到的是，东盟领导人就应对中东冲突提出应对措施，待会见。

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京防颗粒居民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京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 感冒，请用启达利京防颗粒，鲁南制药。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3: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4: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特朗普在8号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在5月9号到11号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也同步展开千人规模战俘交换。尽管说美方持续的推动和平谈判，但俄乌双方目前仍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停火真的能够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吗？外界持有谨慎态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 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希望此次停火能够成为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开端。特朗普同时强调，围绕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仍在持续推进，各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越来越近。 此前，俄罗斯已单方面宣布在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以配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 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4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8号则表示，俄方同意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且将会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下令，有鉴于人道主义的宗旨，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将在5月11号前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3: что условлено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мирия с 9 по 11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по 1000 человек с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晚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 俄方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文称，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

0: 号至十一号也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只是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八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介于与美国方面八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五月九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八号签署起即刻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是在莫斯科会见应邀出席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普京当天与卢卡申科就两国各领域的合作情况及地区局势等进行交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蓄意的制造重重障碍，两国贸易额仍然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卢卡申科也指出，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牢固，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卢卡申科也强调，这是无数的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淡忘。而卢卡申科之前的访问期间呢，将会出席红场阅兵式等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并且向无名烈士墓来献花。朝中社则是在九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也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八十一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跟问候。贺电提到了朝鲜高度重视并且坚定不移的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会始终负责任的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也提到，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那至于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一年一度的红场阅兵式即将在今天登场。俄罗斯的官方在正式的阅兵前行动却很反常，不仅是缩减了军事装备的检阅，同时也第一次的临时取消外国记者参与九号的阅兵式。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规模现在也达到了今年的峰值，为了要确保阅兵式顺利的进行，莫斯科的安保形势相当的严峻。来看我们的记者发自莫斯科红场的报道。
2: 我的身后呢就是莫斯科的红场，由于呢很快就要进入到一年一度的五月九号的胜利日阅兵，红场呢现在是已经进行了封锁，不让游客进入。那当然哈，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红场阅兵的安保形势确实呢是要比往年要更加的严峻。首先就是五年来首次出现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以及部分重点军校的青年学生也不会参与检阅。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前线的作战形势，这也很明显的说明前线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俄罗斯分析人士还指出，俄方的这种防御也意味着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在加强。
3: Матери России здесь встали, чтобы защитить нашу Россию от фашизма, покончить с фашизмом. И учитывая сложность обстановки,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азднуем День Победы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9 мая.
2: 此外呢，我们也是在七号的下午接到了俄罗斯官方的紧急通知，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九号的正式阅兵。具体呢，倒是只有俄罗斯国内的少数几个国家媒体是能够参与其中。这也是近几年来红场阅兵呢首次取消外国记者参与九号的正式阅兵。在过去的一天，仅莫斯科市就击退了六十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成为今年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俄方的言辞也非常强硬，若乌克兰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基辅将遭到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俄罗斯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呢，莫斯科的民众们是已经在红场周边聚集，提前庆祝胜利日的到来。
4: 凤凰卫视尹丽、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1: 2022年的二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莫斯科红场的五月九号胜利日的阅兵规模整体缩小，武器装备也展示极度的压缩。就来看过去四年胜利日阅兵在规模、出席人数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5: 自2022年二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规格出现明显调整。 尽管2025年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场面回归隆重，但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胜利日阅兵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呈现收缩趋势。2022年冲突爆发当年，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约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演。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T-90M 突破主战坦克等亮相阅兵现场。202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到场，参阅人数降至1万，装备减少至125件，且展示时间缩短。坦克装备仅展示二战时期的 T-34 传奇坦克，现代主战坦克缺席。进入2024年，邀请范围扩大，老挝、古巴、几内亚比绍等9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参阅官兵数量进一步降至9000人，装备骤减至70件。坦克方面仍然只有1辆 T-34 传奇坦克，轻型装甲车占比上升。此外，战略导弹部队成为本次阅兵装备展示重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亮相。2025年因是俄罗斯纪念胜利80周年，规格较高，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装备展示也相对齐全。空中编队参演情况也出现波折。2022年阅兵在5月7日的总彩排，原本安排盛大的空中表演，77架飞机参与彩排，其中8架米格29战斗机组成 C 字编队飞行，呼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而在9日正式阅兵当天，官方以天气原因为由取消了所有军机飞越红场的计划。2023年空中编队缺席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出于安全顾虑，直到2024年空中展示环节小规模象征性回归，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共9架战机飞越红场，苏-25攻击编队拉出白蓝红三色彩烟为阅兵式收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的东盟峰会在8号落幕，而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倡议也成为本届峰会的焦点之一。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建立区域性的海事协调平台将有助于加强东盟在海上政策与安全合作上的协调能力。马克思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强调，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目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统筹海事政策与合作的平台，推动东盟在海上安全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他强调，东盟所追求的是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和平通行。由于全球大量贸易经过南海，一旦出现类似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情况，对全球供应链与经济带来的冲击将难以想象。马克思同时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成为东盟推动海上治理与合作的重要依据，并希望透过这一中心加强海上安全、区域协调以及危机应对能力。
7: Good afternoon, Mr. President.
8: Good afternoon.
7: This is in relation to the ASEAN Maritime Center. At the time whe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s a fairly sensitive issue, how do you see this initiative, further reinforcing ASEAN centra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rust, dialogue,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China?
8: Well, I suppose as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comes more, shall we say, unreadable, this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re will be a central repository for maritime issues and maritime policy that will apply to ASEAN members.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or what is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having this maritime center, is not to confront or not to somehow push back on any single force or any single country. What we are working for is the continu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peaceful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6: 马克思透露，目前东盟成员国对建立海事中心已形成广泛共识，相关讨论进展迅速。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与区域安全挑战增加的背景下，东盟正透过制度化合作强化区域治理与对话机制。凤凰卫视支援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1: 而第48届的东盟峰会上，东盟国家领导人就应对中东冲突对地区的贸易、投资、能源、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影响交换意见，并且提出了应对措施。峰会通过的声明也强调，应该要加强能源的安全与地区的韧性，包括能源的供应多元化，如何这实施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转型等等，还要拓宽原油与成品油的来源，强化东盟内部的能源贸易，推进多边的电力贸易、东盟电网建设等等。而声明也主张提升区域金融韧性与宏观经济稳定，强化内部政策协调和外部伙伴的金融合作，加强流动性的管理，提高金融普惠水平。只是在短短两年内，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遭遇到连续三次遭遇刺杀未遂，这也让外界对于这些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与政治影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从幸存者的形象到政治操作的争议，特朗普能不能像2024年那样借危机凝聚支持，还是正遭遇到舆论与支持基础的反噬呢？来看我们记者带回来的美国观察。
2: 在美国45位历任总统中，共有4人遭暗杀身亡，而在短短两年内连续3次遭遇暗杀未遂的总统，却只有特朗普一人。一次或许是偶然，两次可能是巧合，但接连3次发生在同一位总统身上，且每次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传播效应，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这些事件的背后究竟是单纯的安全危机，还是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操作意味。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从未遭遇过公开的刺杀事件，然而进入第二任期后，短时间内却连续发生3起相关事件，其中前2次发生在总统竞选期间，而此次则是当选后的第一次。如此明显的时间节点变化，很难不让外界联想到其背后

0: 中文台。
1: 持续追踪报道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八号的十二点钟，是至少造成了37人死亡，1个人失联，在医院救治有51人。而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而我们的记者现在也探访了湖南浏阳有一家大型的烟花制造企业，企业的高层说，华盛烟花厂的爆炸事故给行业的安全发展敲响警钟。不过近年来本地的烟花行业已经是在转型，例如是由高危工序现在由机器来替代人工，也开始使用了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让生产工序绿色转型。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生产企业进入停业整顿。2025年，浏阳花炮总产值突破500亿元，出口额占全国70%，中东市场增幅超过3倍。有本地烟花爆竹行业从业者表示，浏阳是中国花炮之乡，烟花生产是本地支柱产业，这次事故是给全行业的教训。目前工厂在装药等高危工序使用机器代替人工操作，
2: 主要是推出了这个机械化换人和自动化减人。那么重点来讲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把原来一些比较危险的工序，像射药工序啊，这种手工装药的这些工序啊，通过机械化替代啊，这样子做到人机分离、人药分离，那么从很大程度上保卫了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也是我们这个本质安全最重要的一块。
0: 他也提到，不少企业正推行绿色化转型，会使用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生产流程引入了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测生产安全。本地也成立了烟花科学研究院，对环保、安全等方面开展研究。目前烟花的声音、运动轨迹都能可控。
2: 现代化技术啊，远程的监控来了解我们每一个员工他是不是按照规程在操作。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达到一个及时提醒，比方说推出我们的城市烟花的标准。就是按照药量少、声音小、运动轨迹可确定，啊，药量少，它本身它的威力就不是很大，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声音小。
0: 湖南浏阳市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与出口基地，现有烟花生产企业超430家，从业人员超30万人。湖南官方表示，现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深，湖南浏阳报道。
1: 而针对英国有关的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的成立，以及英方的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在八号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就强调了，英方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的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而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一步来看，今天就是香港传统节日天后宝诞，而香港多间的天后庙陆续举行不同的庆祝活动，而其中在西贡的梁船湾天后庙举行了全港规模最大的海上出巡祈福仪式，展现了渔村文化独特魅力。
3: 天后宝诞是香港渔民的传统节日，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的农历三月，全港多地举办庆典，其中西贡梁船湾元朗十八乡的活动最具渔家特色。今年庆典规模升级，活动将持续6天。西贡梁船湾天后庙的海上出巡祈福仪式也于8日举行。这一祈福仪式是全港仅存的传统海巡仪式，承载当地百年渔家传统。有摊主就表示，今年的人流比往年多很多。活动当天，大会专船会先载市民和游客从西贡到梁船湾上岸，自由参观及参拜，随后到天后宫码头登上指定专船观礼，跟随天后出海参与海上巡游。
4: 睇下天后點樣出。

0: 巡啦，同埋睇下呢個特色嘅戲棚啦，因為都好難得有呢咁特色嘅嘢啦嘛，香港。咁呢個文化遺產都要傳承落去啦，同埋我哋個旅遊業都可以係借鏡下呢啲咁嘅項目，咁吸引多啲外來嘅人過嚟香港睇下我哋，體驗下我哋香港嘅特色咯。
1: 仪式开始后，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服饰，将天后像从庙内请出，然后登船。沿途伴随敲锣打鼓以及舞狮表演，市民也会在一旁放礼炮，气氛热烈。天后像登船后，将连同约50艘船组成船队出巡，旗帜飘扬，场面壮观。船队驶往火头焚洲及火石洲之间海域，然后回程。巡游期间，也会有师父在船上诵经，以祈求水路平安、风调雨顺。船上也会同步上演舞狮和瑜伽舞表演。
2: 到了晚上，海旁还会搭起大型的竹棚戏棚，上演粤剧神功戏。一连串的活动也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香港渔村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魅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待会儿我们要看到是英国威尔士首席大臣辞任威尔士工党领袖，待会儿见。

0: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股市动态来看到的是，美股在周五收高，受到了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优于预期的推动之下，加上科技股受追捧，费城半导体指数领涨，而英特尔、美光以及 AMD 的股价升幅超过了一成，而标指以及纳指双双再创下了盘中及收市新高。来看我们本台驻纽约记者的总结报道。
1: 周五美股收盘上涨，好于市场预期的非农就业报告提振市场情绪。另外呢，投资者也在关注美疫局势进展。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双双再次刷新收盘新高。周五美军打击了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在等待伊朗就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做出回应。那么油价小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上涨1.23%，收于每桶101.29美元。德州清洁油则是上涨0.64%，收于每桶95.42美元。那么宏观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公布四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1.5万人，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5.5万人，而失业率则是维持在4.3%不变，也符合市场预期。尽管如此呢，四月份的就业增幅仍然是低于三月份的18.5万。四个月前的美联储需要考虑的是否需要继续降息来支撑劳动力市场，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消失。那么接下来的政策争论将会转向通胀，在关税和伊朗战争影响之下，通胀正在转为上行。那么高盛一项调查则是显示，多数投资者预计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要到七月底或者更晚才会恢复正常。而油价方面，约18%的受访者预计布伦特原油在年底将会达到每桶100美元或者更高。周五收盘，13大指数全线上涨。那么本周三大指数均录得上涨，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均录得连续第六周上涨，创下了自2024年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那么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公用事业板块和医疗板块则是领跌，芯片股也是领涨大盘。那么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0: 英特尔和苹果达成协议，将为苹果生产部分的设备芯片。那么，英特尔股价上涨14%，而美光科技也是上涨超过15%。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3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7.900。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3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在关注是英国的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在8号公布，结果执政工党惨败，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成为这轮选举的最大赢家。而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在威尔士议会的选举中失去一席，8号也宣布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摩根败选之后发表讲话，他说威尔士工党遭遇到了灾难性的失败，而这一次的选举终结工党在威尔士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之后要认真的反思自身。他本人将会承担选举的责任，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而摩根也指出，他当两党主导的年代，当地这个两党主导年代已经结束了，而现在是多党分庭抗礼。而本届的威尔士议会从60个席位大幅扩大到了96个席位，工党从原有的30席降到只剩9席，支持独立的威尔士党获得43个席位，而成为第一大党，但不足以单独筹组政府。而位居第二的改革党获得了34个席位，这也是工党自27年这之前在威尔士议会成立以来首次失去对威尔士地方政府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在8号则公布了首批与外星人、还有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政府文件跟视频，而内容就包括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近年拍摄或是侦测到不可解跟怀疑不明飞行物的现象，再次引发公众对外星生命是否存在严加讨论。
2: 首批发布包含161份文件。其中包括了1969年阿波罗12号及1972年阿波罗17号在登月任务中拍摄的照片。根据通讯记录，阿波罗17号操作员表示，看到某些非常明亮的微粒或碎片正在不停翻转，犹如国庆日的烟火一样。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包括九国务院电报、联邦调查局文件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载人航天飞行的记录文本。美国国防部表示，此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因此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等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一下地球的娱乐快递吧。
3: 上月展开世界巡唱的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于周四、周六及周日在墨西哥城举行3场演唱会。演唱会前夕， BTS 7名成员拜会了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并在国家宫交谈大约40分钟。 BTS 7名成员随后更和辛鲍姆一同现身国家宫露台，向在索卡洛广场上聚集的粉丝挥手致意和打招呼。这一活动吸引了超过5万名粉丝前来围观，场面震撼壮观。另外，墨西哥政府更向 BTS 颁授桂林访客的纪念状，赞扬 BTS 透过音乐带给墨西哥青年灵感，为形成以尊重、共鸣、多样化与和平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体做出贡献。香港歌手兼音频治疗师陈明熙与艺人吴兆轩最近担任音乐节目主持，两人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表示，觉得做主持挺开心及好玩。
4: 可能兩個都真係熟悉嘅領域，即係 Sound Healing 啊嗰啲，同埋呢個節目就係咯，有阿軒一齊，其實係我覺得係好好玩咯。
5: 我覺得我哋互補啦，兩個都係玩得幾開心。係咯，我哋盡量令到個節目係觀眾睇得 enjoy 嘅咁樣咯，由氣氛到環節上咁啊。
3: 香港藝人陳麗香與朱晨麗首次在電視劇合作，劇中陳麗香飾演一名風格硬朗、處事果斷的女警。她在受訪時提到，沒想過這次要穿上校服扮演學生。
6: 其實我由細到大，翻學從來冇著過校服㗎，反而拍戲嘅就會著到校服咯。咁啊，其實自己都有啲覺得，其實做唔做到咧？即係今時今日咁多年後，會唔會著到校服？咁樣大家就真係要睇一個效果啦。
3: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好，祝您周末愉快，記得吃早餐哦。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说到母亲节呢，其实每个国家的时间还有风俗都是不一样的。像在我们国家呢，一提到母亲节，我们就会想要送给妈妈们康乃馨。但是在法国呀，他们的母亲节呢是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法国的小朋友们呢会亲手用。

复活节的前三周。这个节日呢是起源于中世纪的。现在呢，在英国还会有不少家庭会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吃一种点缀着11颗杏仁糖丸的蛋糕。你看，虽然说礼物和风俗有所不同，但是对妈妈们的爱，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无论你是准备送花、下厨，还是只是打个电话，都别忘了对她说一声妈妈，谢谢你。好了，先休息一下吧。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国外的天气重点。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过去一周国外的天气重点。首先来看的是欧洲，本周呢，北欧的降水是比较的频繁，部分地区呢还有降雪出现。那么像西欧伊比利亚半岛呢，是有一轮降雪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小到中雨为主，到了本周的后半段呢，降水继续往东发展，欧洲大部呢都出现了小雨天气，部分地区呢还有中雨。那么气温方面，本周的前半段时间呢，中欧巴尔干半岛的北部以及东欧多地的最高气温是陆续的上升到了25度以上，部分地区接近30度。但到了本周的后半段时间，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这些地方的气温呢又开始陆续的下降。另外，在西欧一带，由于降水逐渐的发展，五号的时候呢，气温是下降到了气温的低点，多地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之后气温才开始逐渐的上升。好，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情况。整体来看呢，本周美国的降水分布范围是比较的广泛的，但是强度普遍较弱。较强降水呢，主要还是集中出现在美国的东南部。二号前后，6号到7号前后，美国的东南部都有较强降雨出现。而气温方面呢，本周美国的中部平原一带气温的波动比较大。4号到5号呢，中部平原是自北向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温，而北部平原的最高气温呢，下降到了只有个位数。那么，在美国的西南部内陆地区呢，本周的降水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少了。本周一前一后，多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局部地区超过了35度。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更多天气，我们中午继续。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5月9号是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俄罗斯将在红场举行大阅兵。然而，俄乌双方围绕这个纪念日正在上演一场激烈的心理博弈。今年大阅兵的规模将大大缩减，也将是20年来首次没有重型军事装备，只有士兵参加了阅兵。阅兵前夕，泽连斯基还多次暗示可能会对红场阅兵发动无人机袭击。紧接着，俄罗斯在6号开始就先后向80多个国家发出了外交照会，内容直白。

0: 势紧迫，要求各国外交人员立刻撤离基辅，各国外交紧张压力骤然升温。另一方面，在阅兵前夕，俄乌双方先后发出停火要求，但继续用无人机对对方的目标展开猛烈攻击，还相互是指责对方破坏了胜利日停火。胜利日大阅兵明天即将登场，乌克兰到底敢不敢、会不会派无人机出现在莫斯科红场？20年来首次没有坦克、没有导弹参与，俄罗斯如此低调，有何意图？好，今天晚上的选取连线，莫斯科现场由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丽，基辅现场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请到的是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北京现场有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多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贾小佩的制作报道。
1: 时间迈入五月，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醒目的词语：胜利。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再次临近。在过去的数日内，俄乌双方分别宣布了临时停火的安排，但不仅时间上错峰，过程中更是风波不断。俄罗斯国防部4号率先宣布，将于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迅速回应称，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日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然而，在乌方承诺的时间周期内，俄罗斯境内多地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斥责乌方所谓的停火只是战术诡计。对此，泽连斯基表示，是因为俄方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持续以无人机和导弹发动袭击，乌克兰才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迅速以牙还牙，俄国防部7号宣布，在8日零时到10日前的停火区间内，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不过事情已不只是破坏停火那么简单，乌克兰瞄准的似乎是俄罗斯的红场阅兵。因应安全及战场形势，今年的俄罗斯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取消了地面军事装备展示环节，仅安排军人徒步方队参加。这是自2008年以来地面装备首次彻底缺席红场阅兵。泽连斯基近日在欧共体会议上称，俄罗斯今年阅兵首次不展示军事装备方阵，这是实力减弱的信号。不过乌克兰的无人机可能会参加阅兵式。此番言论被外界解读为暗示乌克兰或在胜利日对红场发动袭击。7号，泽连斯基又再度发声，呼吁外国代表为安全起见，不要出席俄方的活动。对此，俄罗斯国防部警告称，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的任何袭击，都将使基辅市中心遭到报复性打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随后表示，俄国防部的声明以及俄方将采取的步骤应该被认真对待。更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还向各国使领馆发出了安全警告，要求他们尽快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乌相互指责，谁在破坏胜利日停火？红场阅兵缩水，俄方安排有何意图？乌方连发威胁，无人机会否现身红场？如履薄冰。
0: 好，明天的胜利日大阅兵到底会发生什么？今天请出专家和记者一起来前瞻一下。曹先生，为什么俄罗斯如此的低调，既不派重型军事装备，然后只有人员参加？
2: 因为很多人啊，以为好像俄罗斯打仗啊，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重兵器20周年，多的武器装备来参展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在此前的几次阅兵中，一个它是去年，比如说80周年，那是一个咱们说大的这个日子吧，所以它的规模也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并不是说81年了就可以把它缩小规模，但还是要举行的。但是这次乌克兰提前放话，就是如果这个在俄罗斯红场阅兵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攻击啊，就是你未必能够办好这样的活动。那么这样就使得俄罗斯非常的谨慎，因为他要考虑到他此前曾经是克里姆林宫受到过无人机的攻击，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黑海舰队司令部，就是也是准备第二天搞阅兵的时候呢，胜利日阅兵的时候呢，遭到攻击。那么如果在5、9阅兵的时候，即使是一架无人机，它不是打击用的啊，即使是侦察用的，在你上面盘旋，那你这个活动还搞得了吗？这个威胁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如果减去这些重型装备，那么就可以简化这个就是阅兵的时间，还有它的人员的数量，以及等等的排练的时间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为了搞好这个活动，哎，就是一个是防范，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样的行动。所以呢俄罗斯减去了很多重装备，当然这些重装备可能它要发挥相应的这个作用， 而且呢要部署到全国相应的这个地方，因为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啊，还在继续啊，所以这些武器可能在前线更可以派头用上来吧，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0: 嗯，我也看到很多西方媒体，包括乌克兰媒体，将此解读为俄罗斯在前线的实力难以为继了，所以需要将重型武器调到那边。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2: 我不同意，因为这个打到现在啊，俄罗斯确实消耗很大，但他还不至于说连这个红场阅兵的这些重装备都出不起，而是我们前面讲的原因，就是你要调很多的重装备的话，那这个规模会很大，那时间也会延宕的很长，那对于就是这种威胁就很大。因此我们说呢，主要出于这种考虑，而并非是说真正前线的这个战争把这些武器装备消耗掉了，好像都连展示的这些的武器装备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曹先生的精彩解读。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在莫斯科的记者尹力。刚刚我们也聊到，就是俄罗斯明天即将登场的红场阅兵啊，这个没有重型装备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以关注的亮点呢？明天的流程是怎样？
3: 好的，那可以看到哈，那临近胜利日呢，整个首都莫斯科的气氛呢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今年的阅兵呢是与往常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刚才是也说到了哈，今年呢会缩减规模，包括像苏洛沃夫呀、纳西莫诺夫军校这些学生呢是不会参与检阅，军事装备的方队呢也不会参与检阅。那当然哈，官方给出的理由呢是考虑到前线的战事和恐怖威胁的袭击。那我们要说一下第二个反常，就是这几天呢其实我们有不断的接到俄罗斯官方的电话，包括七号的阅兵总彩排呢是取消了记者的参与。同时哈，在总彩排也就昨天结束的当天呢，我们又紧急接到了俄方的电话，是取消了外国记者呢参与正式阅兵的通知。那这呢应该是这几年以来俄方呢首次取消媒体参与九号的正式阅兵，预计呢是只有少数的俄罗斯的国家媒体呢会参与到明天的这个阅兵报道当中。第三个方面哈，就是说我们有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呢这几天对莫斯科的袭击是相当的频繁，那就在昨天也就是七号当天是达到了今年的一个峰值，仅仅莫斯科一天，莫斯科这一个城市呢就击落了有超过80多架无人机的袭击。所以说呢，乌克兰方面哈不仅仅是在口头的威胁，确实呢是有在付诸行动。那当然哈，俄罗斯呢也有一些传言，那莫斯科毕竟是首都，一旦是真的袭击莫斯科呢，干扰到红场阅兵，俄方呢一定会给予严厉的反击。但是这呢不影响乌克兰呢是可以袭击像圣彼得堡啊这些重要的城市。同时我们有看到哈，那这一次的俄方的防御措施也是相当的严厉。俄罗斯的舆论就说，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乌克兰在西方的帮助之下呢，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是有在加强。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都有在宣布单方面停火。那其实这几年来以来，每年的胜利日呢，双方都有这样的停火动作。同时呢，在停火期间呢，双方也是不断的相互指责各方违反停火协议，特别是这种对于和平谈判呢，特别是关于这种领土的争执。昨天啊，我们还看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那说服彼此停战呢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呢，无论是官方也好，还是我们采访民众，对短期停战呢都没有抱有太大的期望。杨叔，
0: 好的，谢谢尹力。刚刚点出来几个重点啊，虽然规模大大缩减，但是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反常的地方。首先呢，包括外国记者不允许报道阅兵，而且乌克兰在前期是加紧了对莫斯科的袭击。那现在外界最大的悬念就是乌克兰敢不敢会不会就在胜利日这一天派无人机出现在红场上空。我们先来看看 AI 是怎么说的。内地 AI 豆包认为啊，这个乌克兰是绝对不会用无人机来袭击红场的，但是呢会在停火窗口期对莫斯科周边以及其他纵深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用精准擦边的方式来完成刷存在感的政治目标。但美国的 Gemini 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乌克兰大概率会在红场阅兵当天让无人机出现在莫斯科上空，完成一次象征性的羞辱，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心理特种作战。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乌克兰是极不可能在阅兵期间派无人机直接袭击红场的，因为政治风险太高，战略收益太低，而且会彻底丧失国际道义的支持。好，大家明显听出来啊，这个 AI 因为各个国家立场不同，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我们来听听张耀先生，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您怎么看呢？俄罗斯 的胜利日大阅兵这一天，乌克兰到底敢不敢、会不会派无人机出现在红场上空，来一场真的羞辱？
4: 好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乌克兰的当天不会派遣无人机到红场发动袭击，但是他可能派遣无人机在莫斯科交周边地区啊那个出现，但是他不一定会进行直接的一个武力攻击。那么为什么呢？就像有些那个哎分析师说，一般来讲两国即便发生战争，但是不会对对方内部一些政治的一些庆典典礼进行大规模攻击，因为这个一个除了在政治上有所收获以外，你在军事上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有可能引发对方大规模的报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如果我的一些政治上收益收到对方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值得不值得？那么如果我的军事力量是小于对方的，比如说现在俄罗斯、乌克兰很明显它的一个大规模报复力量是小于俄罗斯，那么它一旦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报复，其实对它来讲得不偿失，政治上的得收益偿付不了那个在军事上损失。那如果我的军事上是大于那个对方的，那我也许可能会出动一些那个大规模的行动来对对方进行一些政治上的一个压迫。但很显然就是说，乌克兰显然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就是说如果一旦袭击红场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报复的话，他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啊。因为到现在我们怎么发现，就是说俄罗斯没有对基辅的一些政治中心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个并不是俄罗斯没有能力，而是说俄罗斯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对比如说像基辅的总统府啊议会大厦发动袭击。那么如果乌克兰对红场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话，那么很显然就是说俄罗斯一定会对总统府啊像那个议会大会发起大规模攻击，这个我觉得对乌克兰讲它没有任何意义，政府上收益有限，军上损失太大。对，
0: 好，那
4: 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莫斯科周边地区，有一些无人机飞过或者是掠过，但是不会发动攻击。
0: 了解，您最觉得是得不偿失啊？那我很想知道，这个乌克兰当地又是怎么看的？继续连线在我们的乌克兰当地的记者李向。针对泽连斯基接连发出威胁啊，可能会派无人机骚扰红场大阅兵，乌克兰当地有什么进一步的看法？
5: 临近俄罗斯5月9日胜利纪念日，俄乌间停火争议不断。俄方率先提议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周年，在5月8日至9日停火。作为回应，乌方提出于5月6日凌晨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争取停火定议权和在舆论上的主动。泽连斯基提议停火，并要求俄方采取真正举措。同时呢，乌克兰通过外长提出倡议至少30天的全面无条件停火，但在6日乌克兰方面宣布停火，俄方则称泽连斯基并未下令停火。俄乌间的战火也在持续，双方的指责也互不相让。目前乌克兰方面呢指责俄军在乌方宣布停火后仍在发动袭击，誓言呢采取对等回应。普京也警告称，如果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协议，俄军将做出及时且充分的回应。就在俄罗斯即将举行胜利日阅兵前，泽连斯基表示，现在呢，俄罗斯担心能否举行阅兵式，这是正确的。其核心立场是乌克兰无法为外国领导人出席俄罗斯阅兵活动安全负责，这也被视为发出的威胁。俄罗斯也同样威胁有可能袭击乌克兰决策中心，呼吁外国使团撤离基辅。乌克兰当地呢，在8日表现相对平静，民众呢早已对俄罗斯口头威胁和实施的空中打击呢习以为常。8日上午，基辅称短时间响起防空警报，从停火提议呢到相互间的威胁，俄乌双方的博弈重点都远超出口头表态，战场上的频繁交火，舆论场的激烈角力，谈判桌外的较量呢仍在持续。乌克兰民众对此呢反应淡漠。没有人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
0: 好，继续请教的是曹威东先生。我们看到明天的这个红场大阅兵，似乎啊，俄乌双方已经展开一场非常激烈的心理博弈，尤其是围绕假设乌克兰真的派无人机，俄罗斯会做出什么反应？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反应非常强烈。首先，刚刚尹力报道了，首次不允许外国记者在现场报道。另外呢，他在6号开始就接连向80多个国家发出非常正式的外交照会，要求这些各国属籍撤离驻基辅大使馆。然后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就立刻做出一些反应了，因为俄罗斯说，如果真的派无人机的话，俄罗斯就会用高超音速导弹去袭击。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俄罗斯的这一招，他到底想营造一种怎样的一个外交压力和心理优势？

0: 因为首先呢，作为俄罗斯，一定要把这场就是庆祝活动搞成，要体现俄罗斯是有能力进行这种首都防空或者是要点防空的这种能力。如果你连这样重大的活动都不能保证安全，那你的军事力量怎么体现，或者是说你的这种防御的能力怎么体现？那么，但是他必须要考虑到。俄罗斯啊，它现在要防御的目标实在太多了，因为我们看到双方现在攻打的目标已经不止于军事目标，不止于首都了，而是在于很多的基础设施。如果俄罗斯把大量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都放在首都防空上，莫斯科的这个活动上，那它很多的这些炼油厂基础设施可能就防范不足了。假设乌克兰。不是打的莫斯科，而是打的它的这些基础设施、炼油设施，这会对它的未来战争的支撑力和它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损坏，所以它现在有一些两难，因此呢，缩减这个阅兵的规模，减少从其他方向来调动防御兵力，这样呢可以顾及全国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到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要缩小规模，当然。减少外国记者的报道，他也可以说这个要减少啊，就是负面的对他的这种报道，因为这些外国记者他的报道是有倾向性的，因此我们看到这次的阅兵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张浩先生，其实大家很关注，就是明天普京会就这场战争，还有包括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发表怎样的一个谈话？毕竟俄乌战争已经踏入第4年了，双方的消耗非常巨大，而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战争的这种疲惫感越来越强。您觉得俄罗斯现在包括普京会怎样定义这场战争？怎么向国民有一个恰当的交代？
2: 对，因为这是一场纪念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一个庆祝仪式，所以应该讲他的庆祝讲话，他的一个典礼讲话，应该讲他是有个基本的套路的，你不可能离题太远。那么首先，我想他肯定是要回顾历史，就是怀念那个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同时就是要对卫国战争胜利中牺牲的一个将士和烈士，可能要表示一个缅怀，这是一个基本的，首先要表达的。然后他肯定要会提到啊这场战争啊，那么他一定会把这场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进行联系，认为现在俄罗斯进行的也是一场保卫俄罗斯和保卫俄罗斯未来的一场战争啊，那么会提到一些那个反法西斯的一些要素啊，那么同时他应该也会感谢啊，比如说俄罗斯的人民啊，俄罗斯的一个士兵啊等等。那么同时，我觉得就是说，他会提出一些关于如何结束战争，或者说一种愿景，就是说希望战争能够早结束。当然，这个早结束是一定是要在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这个前提下的。就像那个普京，包括那个拉夫罗夫，都是强调，就是说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的都必须达成啊。那么，但是怎么样达成，这个是可以那个伸缩的，有弹性的啊。但是，我想普京，因为我们讲4年多来，俄罗斯并没有显示出他有能力在短期内迅速啊，那个完全已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啊，获得优势。所以我想他应该会放出一些声音，就是说，一个希望战争能够早结束啊，那么另外一个啊，这个怎么样结束啊？那么俄罗斯认为还是一个要需要达到自己目标。另外一个，他可能会发出一些呼吁啊，比如说那个对乌克兰啊，包括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对一些。俄罗斯的人民啊，对华主席呼吁啊，但是我想他那个发挥的余地并不会太大，因为这个但这个性仪式的本身决定了你这是场纪念仪式，而且纪念的一个基调是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那么你现在你必须在胜利这个范式上去讲话啊，那么联系到今天这场战争，在俄罗斯国内普遍是把它定义为一场新的卫国战争啊，涉及到俄罗斯的未来，所以你这个其实也只能从胜利这个叙事角度去讲话，你不能离题太远。啊，你只能是就是说，因为战争给人民，尤其给俄罗斯人民，包括乌克兰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损失啊。那么希望战争能够早结束啊。但是，他的所谓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计划的目的，比如说什么中立化啦，对不对？北约不能那个扩张啦，等等，这个俄罗斯我就说啊，这个他还是要完成的。
1: 了解，所以毕竟是一个胜利的一个日子，所以俄罗斯的叙事大概率还是从展望胜利、安抚。这样一些偏积极的一个角度去进行阐述。好，下集回来我们来聊聊美国的角度。美国现在是被伊朗战争所牵制，但如果伊朗战争一旦落幕，美国会不会重新将焦点放回俄乌战争？下集回来。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3: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4: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据围绕俄乌战争的走势来请教的是曹维东先生。我们知道自从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呢，这个俄乌方面的停火谈判呢也陷入了僵局，美国的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了伊朗那边，中东那边啊。但随着现在伊朗的战争可能接近尾声，特朗普会不会重新把焦点放回推动俄乌停火？
1: 我认为不会啊，因为这个美国呢虽然想从这个伊朗的战争中脱身，但是他脱不了，他就陷入了泥潭。所谓陷入泥潭，就有劲使不上。你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军是很强大的，11艘航空母舰，那么多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你这个力量使不上啊。就是伊朗一说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无能为力啊，他只能采取封锁伊朗的办法来跟伊朗啊就是进行这种较量。所以他现在是这个即使想从中东脱身脱不了，以色列也不让他走，还有一个呢，伊朗让他赔偿，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就必须在这拖着。还有一点呢，他想把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的包袱、甩给欧洲，因为这次很明显就是他希望欧洲的北约盟友来帮他打这个伊朗，来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问题。但是欧洲的这些盟友呢这次谁也不响应，他们的重心都放在俄乌冲突上。那特朗普说这个俄乌冲突不是这个美国的战争，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和欧洲的盟友裂痕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下一步看呢，美国可能把这个包袱甩给欧洲，可能是要欧洲北约的这些国家来去解决俄乌的冲突和后面的这些战事了。主持人，
0: 好，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张耀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其实特朗普是比较少有的非常实质的在推动俄乌停火的，但是现在随着美国深陷中东的泥潭，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这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呢？
2: 我觉得对目前情势来讲，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应该讲是好坏相反。因为我们讲美国能够有效的这个去干预乌克兰战争的局势，是因为它能够有强大的一个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但是问题是因为伊朗战事，美国的军事能力的一个神话已经被打破了，所有人都看到美国其实它没有这个影响能力。那么这样来就说，特朗普他很可能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失败，那么共和党一旦选举中失败，那么民主党就会在国会中占据优势。但我们知道美国的财政是由国会来决定的，那么很可能在中期选举后民主党上台以后，反而美国会可能会重新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而不是像特朗普一样去调解乌克兰，去压乌克兰让步。所以现在我想乌克兰和那个欧洲都希望啊，那个特朗普在选举中中选举中失败，民主党能回来，这是对乌克兰是好的，对俄罗斯是坏的。但是反过来我们讲，特朗普毕竟是行政总统，那么俄乌战事、伊朗战事到底怎么结束，现在我们还看不出端倪来啊。到底结束对美国是有利还是不利？如果特朗普能够挺过中期选举啊，那么他能够坚持他以前就是说主要把压力压在乌克兰头上，那么这样来就是对乌克兰又是不利的，对俄罗斯又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伊朗战事如果结束，美国的中期选举什么结果，可能会对那个俄乌战争的一个结束，美国的对俄乌战争的政策会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0: 了解，
2: 主持人。
0: 好的，您刚刚讲了一句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啊，可能对特朗普来说，伊朗战争的爆发印证了他心中最深的一个恐惧，就是美国的神话终于破灭了。好，以上就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反对吧，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不准向受越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20: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21: 马凳当初那不是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20: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庭上，这让被告们始料不及。
1: 我是生在北京，因为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20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2: Mr. Witness, has anything which you have testified to in this trial been the result of any threats made to you or any promises?
3: 您以前所供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人威胁你这么说的，还是有人答应你说？
4: 完全没有人威胁，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话，完全我自重，我自己所知的事情，我说实话。
5: What in substance was the whole UNITSO agreement, whether it was any formal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the press?
4: 那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的，估计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么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刚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皇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3: 这个事情是在哪一年？
4: 这个就在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时代的，可能是哪年，这个是不大记得。
2: Were you present when General Umezu gave General Yoshioka those instructions?
4: 听这个吉冈跟我说，奉这个梅津司令官的命令。
2: Do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try you as a criminal for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3: 受这个审判为这个跟日本人合作。
6: Tribunal pleads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at question as being highly improper. Already omniscience has been ascribed to this witness. Now the defense counsel purports to tell him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do. In any event, it's improper, irrelevant to any of the issues, and does not belong in this, before this tribunal.
7: It's also tantamount to asking him to incriminate himself.
0: 溥仪还讲述了在天津受到了土匪袁贤二威胁并且被挟持的经过，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溥仪先后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1964年，溥仪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他在里面写道：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日本辩护团律师在4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
8: 确实，秦德传做了一些比较充分准备，而且我们结合庭审记录看，确实还是圆满完成的任务。
0: 东京审判迎来了第817次开庭，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庭。
7: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板垣征四郎宣称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
3: 関東軍としては中央に対していろいろ兵力を増加してくれとか、あるいはまた新式の武器を交付してくれとか。
2: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让被告们始料不及。
3: 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2: 溥仪先后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然而，即使有溥仪等一系列证人的出庭作证，证据不充分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检察团。
4: 在英美法系呢，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行争辩，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美法系，那么更强调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更强调的是律师的辩护作用。
2: 1946年7月22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秦德纯曾任北平市长、第29军副军长，是77事变的亲历者。他向法庭提交了日本侵略华北及77事变纪实陈述书，对于日本策动察北事件、分裂冀察，进而发动77事变、侵略华北的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日本辩护团律师在4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而秦德纯的证词得到了检察官向德俊的好评。
5: 南京外交部部次长军舰，秦次长德纯自仰日起出庭作证4天，有日圆满结束，执向哲俊扣。
6: 确实秦德纯还做了一些比较充分准备，而且我们结合庭审记录看，确实还是圆满完成的任务。
7: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inese witnesses who took the stand to testify. They are again cross-examined and their credibility and authenticity was extensively tested,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evidence they provided was not valued. In fact, they were invaluable.
2: 日本侵略中国10多年，到处狂轰滥炸，除了民众和财产，中国企业也是很大的受害者。东京审判期间，中国派出了10名企业证人，其中有一个来自上海。这里是上海浦东新区的浦电路，早在1919年，这里就成立过一家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他的经理童寿民就曾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誓并作证。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童世亨筹集资金创立了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不久，童世亨的侄子童寿民也加入了浦电。上世纪30年代，浦电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后，日本人占领了浦电。 1894年，由日本人成立的华中水电公司接管了浦电，直到日军战败撤退后，浦电才收回自主经营，但发电厂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完全丧失了发电能力。
8: My name is Tong Shou-min. I was native keeper graduated in 1990. Since then, I have been moving back position.
9: 鶴岡原発は3基を維持しております。
8: Did you remain in Shanghai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9: 戦争中。

0: 因为录影质量与年代久远的原因，现在我们只能听到这段当庭证言的只言片语。由于取证困难，再加上当时中国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中国证人的证词经常空洞无力，没有具体针对性。根据庭审记录，童寿民共回答法庭质询47次，用事实与数据精准描述了日军对上海电力企业的残暴掠夺。因此，在中国派出的10名企业证人中，只有他的证词被法庭采纳。1948年4月16日，在国际检察局做了最后陈述并向法庭求刑之后，长达2年多的审理就此结束了。接下来，11个国家的法官进入秘密讨论阶段，撰写对于战犯的判决书。中国法官梅汝敖用了1个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
1: 母亲是谈到过的啊，这个问题，从他每次回国述职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吧，是就是比较沉重的，是吧？因为虽然这个对这些被告的指控呢证据很多，是吧？但是究竟能不能就是最后在量刑的时候能不能体现出4万5千万同胞的意愿，能不能体现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意愿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0: 多年后，向龙万在台北历史馆找到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当年写给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一封亲笔信。
2: 很有意思的，就提证而论，可能处死之被告有14、15名之多，啊，庭上判断如何，数天后即可宣誓。那么这个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2天以后就要宣判了，12号，但是11月4号开始呢，韦伯庭长已经开始宣读判决书，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梅汝敖法官已经知道有几名判死刑，实际上是7名，但那个时候呢，
3: 爸爸他们不知道，
2: 不知道，这说明他们法官和检察官是非常严格的，对，遵守职业的道德，根据这个英美法的体系是互相独立的。
0: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迎来了第817次开庭，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庭。
4: Personnel, be sea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s now resum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5H of the Charte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ill now pronounce the sentences on the accused convicted on this indictment.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Accused Doihara Kenj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Hirota Kok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Hoshino Naoki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Accused Minami Jiro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2016年，摄制组在东京独家采访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5: 70周年という大変記念すべき年、現在のところ日中関係が必ずしも政治的に有効な関係ではないとそう思っ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70周年を契機に、特に日本側がしっかりとした歴史の事実に基づいたメッセージをアジアに向けて発信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これは日本の 政治的な信頼が回復をされて、新しいですね、日中関係、良好な日中関係を築くことが可能な年でもあると、そのようにも思っています。
0: 2016年7月、高文斌找到了他在文革前遗失的照片。
2: 高叔叔，这个是我们在上海市公安局翻拍回来的您当时的很多照片。
6: 那是我懂，为了你看不到什么。
2: 那个，那个不是五七一吗？
6: 大概是五七一。
0: 李斌和向龙万也感到很高兴。倪乃先在整理父亲留下的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资料，他准备把这些资料在父亲的自传中出版。梅小敖带着家人祭拜父母。
1: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0: 李斌计划用三年时间画完东京审判整个系列，并于2018年11月12日，即东京审判地庭70周年纪念日正式展出。如今这一系列的首幅油画已经完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后人们齐聚画室，共同观赏这幅巨作。栩栩如生的形象，仿佛把大家又带回了当年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特朗普宣布9号起俄乌停火3天并呼唤签名战俘。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在今天举行，多国领导人出席。美国务卿表示，希望伊朗提出认真严肃的和平批。好，你好，我是小乙，欢迎收看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宣布。 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在5月9号到11号的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同步展开千人规模的战俘交换。而尽管美方持续的推动和平谈判，俄乌双方目前仍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停火能不能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外界持有谨慎态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 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希望此次停火能够成为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开端。特朗普同时强调，围绕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仍在持续推进，各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越来越近。 此前，俄罗斯已单方面宣布在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以配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
0: 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4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且将会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的被俘人员。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就下令，邮件与人道主义的宗旨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
3: 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将在5月11号前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ь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достигнута в ходе наш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е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ША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связи с Киево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условлено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мирия с 9 по 11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по 1000 человек с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晚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 俄方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为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文称，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 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会在莫斯科的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钟在红场举行，来自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出席。
4: 莫斯科红场。
0: 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呢，将在记者的身后进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特别是在俄乌1200多公里的这种接触线上，俄罗斯军队目前还是占着一种优势。俄罗斯同时发展着在顿巴斯6个轴线的这种战役性的活动。特别是当前呢，有很多的专家认为，俄乌战争有可能迎接这种最后谈判的这种机会的到来。但是前线目前还是按照俄军的战役的想定呢，包括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布局，俄军也是在加强扎波罗热方向对乌军反击的这种遏制。那么今年夏春季战役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还是企图在扎波罗热这一线能够打开突破口，同时呢突击到梅利托波尔这一线，对克里米亚地区呢造成一个威慑。但是呢，有许多政治专家也是认为，目前双方的这种消耗战，也是考验着两军的，以及两国的这种战略物资的这种储备。我们在莫斯科现场也是看到，目前俄罗斯这种通货膨胀率，包括一些基本的民众的生活的这种购买呢，也是下降，特别是一些物价的高速的这种上涨，老百姓这种承受的忍耐力，以及包括俄罗斯目前的这种 GDP 的增长，以及包括国际原油的这种状态，也是考验着俄罗斯是否能够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在现场也是观测到，俄罗斯军队目前的这种士气，通过红场阅兵呢，也能够检验，以及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的现在的面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是在莫斯科会见应邀出席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普京当天是在与卢卡申科就两国各领域合作情况及地区局势等进行交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蓄意制造重重障碍，两国的贸易额仍然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卢卡申科也说，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的牢固，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卢卡申科就强调，这是无数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淡忘。而卢卡申科此访期间将会出席红场阅兵式等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并向无名烈士墓来献花。朝中社9号就报道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也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而在贺电也提到，朝鲜高度重视并且坚定不移的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的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也提到，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至于说俄罗斯官方在胜利日阅兵前行动却很反常，不仅是缩减了军事装备的检阅，同时也首次的临时取消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阅兵式。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规模现在也达到今年的峰值。为了要确保阅兵式顺利的进行，莫斯科的安保形势相当严峻。来看记者持续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的身后呢，就是莫斯科的红场。由于呢，很快就要进入到一年一度的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红场呢现在是已经进行了封锁，不让游客进入。那当然哈，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红场阅兵的安保形势确实呢是要比往年要更加的严峻。首先就是5年来首次出现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以及部分重点军校的青年学生也不会参与检阅。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前线的作战形势，这也很明显的说明前线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俄罗斯分析人士还指出，俄方的这种防御也意味着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在加强。
4: Матери России здесь встали, чтобы защитить нашу Россию от фашизма, покончить с фашизмом. И учитывая сложность обстановки,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азднуем День Победы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9 мая.
2: 此外呢，我们也是在七号的下午接到了俄罗斯官方的紧急通知，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九号的正式阅兵。具体呢，当时是只有俄罗斯国内的少数几个国家媒体是能够参与其中。这也是近几年来红场阅兵呢首次取消外国记者参与九号的正式阅兵。在过去的一天，仅莫斯科市就击退了6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成为今年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俄方的言辞也非常强硬，若乌克兰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基辅将遭到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俄罗斯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呢，莫斯科的民众们是已经在红场周边聚集，提前庆祝胜利日的到来。凤凰卫视尹丽、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1: 2022年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的莫斯科红场5月9号胜利日阅兵的规模整体缩小，武器装备的展示也极度压缩。就来看过去4年胜利日阅兵在规模、出席人数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5: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规格出现明显调整。尽管2025年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场面回归隆重，但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胜利日阅兵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呈现收缩趋势。2022年冲突爆发当年，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约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演，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T-90M 突破主战坦克等亮相阅兵现场。202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到场，参阅人数降至1万，装备减少至125件，且展示时间缩短。坦克装备仅展示二战时期的 T-34 传奇坦克，现代主战坦克缺席。进入2024年，邀请范围扩大，老挝、古巴、几内亚比绍等9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参阅官兵数量进一步降至9000人，装备骤减至70件。坦克方面仍然只有1辆 T-34 传奇坦克，轻型装甲车占比上升。此外，战略导弹部队成为本次阅兵装备展示重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亮相。2025年因是俄罗斯纪念胜利80周年，规则较高，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装备展示也相对齐全。空中编队参演情况也出现波折。2022年阅兵在5月7日的总彩排，原本安排盛大的空中表演，77架飞机参与彩排，其中8架米格29战斗机组成 C 字编队飞行，呼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而在9日正式阅兵当天，官方以天气原因为由，取消了所有军机飞越红场的计划。2023年空中编队缺席，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出于安全顾虑。直到2024年，空中展示环节小规模象征性回归，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共9架战机飞越红场，苏-25攻击编队拉出白蓝红三色彩烟为阅兵式收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9号胜利日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而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1995年起仍然会在每一年的这一天举行胜利日阅兵以及系列庆祝活动。而去年的5月9号，莫斯科的红场就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
6: 当地时间1945年5月8日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日凌晨，苏联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此后苏联解体，俄罗斯

0: 俄罗斯自1995年起，仍会在每年的5月9日如期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去年正值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尽管受困于俄乌战争多年，俄罗斯仍在红场举行规模宏大的阅兵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庆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演讲中表示，铭记二战教训，历史不容篡改，俄罗斯永远是纳粹主义不可逾越的屏障。这场阅兵式共有超过100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和183件军事装备接受检阅。在纪念二战的历史部分，骑手及步兵等均身着1945年胜利礼服受阅，10大方面军军旗及45面战旗方阵首次使用大阵型。在军事装备展示环节，多款新型武器也首次亮相，其中包括被应用于俄乌战场的天竺葵二攻击型无人机等多款新型无人机。这是无人机首次出现在红场阅兵。另外，从升级版的坦克到龙卷风、S 火箭炮、第二斯洲际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等传统重型装备再次亮相。传统武器与新式武器的同台，显示出俄军实现现代战争战术的转变。不过，阅兵前夕，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民调显示，尽管近80%受访者支持通过强大军力捍卫胜利遗产，但与此同时，圣彼得堡街头出现退伍士兵团体，举牌要求将阅兵经费投入老兵医疗等抗议活动。这种矛盾也被外界解读为，俄罗斯民众既渴望重拾超级大国荣光，又对持久的战争状态产生倦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也证实了8号当天打击2艘伊朗邮轮，待会我们就要看到这个画面，也说将会继续封锁。那联合国秘书长就呼吁梅伊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升级。
2: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七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A narrow strai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5: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6: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7: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4: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8: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
9: 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我们要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伊朗媒体在8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区域当天持续2个小时传出枪响，而之前美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火冲突已经停止，而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就警告，如果说美方再次的试图进入波斯湾或是骚扰伊朗船只的话，会遭到坚决的回应。而就在同一天呢，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突然发现怎么会有油污，有伊朗的伊斯兰议会的议员说，这实际上是一艘这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的废弃物所导致，也反驳有关伊朗因为这储油罐已经满了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这不切实际。

0: 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由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专家表示，这片色块疑似油膜漏油区域可能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这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哈尔科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90%的石油出口。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页岩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骚扰伊朗船只，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类似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伊朗政治殿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合法制度的方案相关计划将成为永久法律。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已从高风险通道演变为事实上的军事禁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3天内没有商业船只通行。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显示，5月8号，霍尔木兹海峡穿越量为0艘。高盛集团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投资者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畅将持续到下半年。
1: 百分之43%的受访者预计航运要7月以后才会恢复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8号则是证实，美军在阿曼湾打击2艘伊朗的油轮，以阻止其突破美方封锁驶入伊朗的港口。而伊朗则指责美国破坏了停火协议，也警告不会再压力下让步。同一个时间点，美军表示，到现在为止，美方已经拦截超过了70艘与伊朗相关的油轮，涉及石油价值超过了130亿美元。
2: 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通报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打击，以阻止其违反美方封锁令驶入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伊朗船只海星3号和塞夫达号试图驶入阿曼湾移出伊朗港口前，美军副10号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油轮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声明中强调，驻中东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任务。此前一天，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对伊朗境内导弹及无人机阵地发动打击，并称此举是对伊朗此前袭击3艘美国过境军舰的报复。不过，伊朗的袭击并未对美军舰艇造成损伤。对此，伊朗方面8日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出现时，美国都会转向军事行动，并质疑美方此举究竟是施压手段，还是受到部分强硬势力影响，再次将美国拖入新的战争。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让步。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表示，截止目前。
1: 美军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能够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曼湾的水域再度的发生冲突之后，伊朗政界也强硬回应，伊朗强硬派的议员8号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从今以后将会被视为军事行动，并且会遭遇到军事反制。
3: 而与此同时，美伊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等中间方交换停战的方案，但是伊朗的官员表示，美国一边谈判一边动武，根本不能相信他们的外交承诺。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让两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油轮失去了行动能力，并称此前拦截了伊朗对3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4: 伊朗方面表示，是美国首先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及沿岸地区。伊朗武装力量随后作出回应，双方说法对立，也让脆弱的停火再度受到考验。伊朗八号继续宣布停火，伊朗武装力量随后作出回应，双方说法对立，也让脆弱的停火再度受到考验。
3: 伊朗八号继续释放强硬信号，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波斯湾夜间零星冲突后，通过无线电警告地区所有船只为自身安全远离美国军舰。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则发文表示，伊朗的明确政策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发展友好关系，而殖民和剥削政策在未来世界将没有立足之地。
5: آمریکا خیلی زیر میز دیپلماسی و مذاکره میزنه. 48 ساعت قبل گفت که ما عملیات آزادی رو به قول خودش متوقف میکنیم و منتظر پاسخ دیپلماتیک ایرانیم، ولی دیدید که دیشب اومده و کار نظامی کرده. اصولا به هیچ وجه به نظر من رو حرف آمریکا نمیشه حساب کرد.
3: 分析认为，当前美伊一边通过中间方寻求协议，一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水域相互试探。只要海上封锁、能源出口和海峡管控问题没有解决，类似冲突仍可能重新爆发，并继续影响谈判前景。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在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就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哈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的提问时说，古特雷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并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用以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哈克也提到，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重新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是在访问意大利的期间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美国同伊朗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则提到，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而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的公布消息。
6: 卢比奥八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若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拉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7: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6: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五月七日晚间至八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目前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博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近则是再度的紧张，这也让停火的前景面临了新的不确定性。而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于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仍在显现。当地四十住宫因为这附近的爆炸冲击而因此受到影响，而文保人员就表示，部分的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甚至难以完全恢复原貌。
3: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四世柱宫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宫殿内保存着大量的精美壁画，记录了宫廷生活、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四世柱之名来自前廊20根木柱在水池中的倒影，也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点之一。
8: چهل ستون معروف ترین کاخ در اصفها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تمام مسافرینی که برای حتی دومین و سومین بار به اصفهان قدم میگذارند حتما بازدید دوباره و سه‌باره از این کاخ دارند.
3: 战争期间，四世柱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 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玻璃碎裂后飞溅，也影响到了壁画、灰泥装饰和部分馆藏文物。更令人担心的是外廊柱子、天花板和镜面装饰区域，需要先检查和加固，才能逐步修复。
9: ولی بخش آسیب جدی تر ما تو بخش ایوان ستون دارو سقف و آینه هاست که اون به صلاح هم دیگه الان تشریف داشتید باید به زودی دارن عملیاتی انجام بدن که
3: 文保人员表示，四世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当前波斯湾紧张局势仍在升温，也让当地人担心，如果战争再次扩大，更多的文化遗产可能面临风险。
9: مردم شما از کشورهای مختلف محروم بشن از بازدید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و خب بله آسیبی که نباید اینو حمله فرهنگی
3: 对于司法害人来说，四世柱宫不只是旅游景点，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8: ما فقط در مقابل مردمان ایران مسئولیت نداریم، ما در مقابل جهانیان مسئولیت داریم که این بناها رو به درستی به بهترین نحو ممکن برای آیندگان برای بازدیدشون و برای بهره بردن از روح و هنر و فرهنگی که در این بناها جاری هست به اونها منتقل کنیم.
3: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建筑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1: 待会要看到真的有外星人吗？因为美国的国防部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的文件跟视频。阿尔巴尼亚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下台。
10: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11: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12: 马凳刚出来那不是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
1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11: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1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95%和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看到经济数据，美国最新公布的非农就业职位的数字，反映了美国劳工市场有很强劲的强劲韧性。上月的非农就职的职位呢，是增加了11.5万个，远超过预期中值的62000个。三月的数字则被上修，但二月也因此下修，两个月就增长较原先公布少增了16000个职位，失业率则是持平在4.3%，符合市场预期。总结今年的前四个月来看的话，职位增长平均是有76000个，高于去年同期均值42000个。反映劳工市场面对中东战事的威胁，仍然展现出了韧性，并开始展现改善的一个现象。职位增长也高于维持增长平衡和让毕业生求职所需的每月这0到5万个新增职位。而即将在5月15号正式退休的美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年来他走过了疫情的冲击、通胀飙升跟激进的升息，最后一年也面对了特朗普的抨击，也让美国央行的独

0: won't see you next time.
1: 被全球誉为真正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男人杰洛姆·鲍威尔，在2018年2月5号至2020年5月15号担任美联储主席，每回亲自发表利率记者会，一开口都能引发投资人激烈反应。由现任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他，还一度遭到白宫前经济顾问库德洛抱怨表情太僵硬，让市场不开心。但其实从2018年接任以来，鲍威尔几乎与危机处理画上等号。2020年疫情爆发之际，他主导美联储祭出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与零利率政策，一夜之间将利率归零，短时间内向市场注入数兆美元流动性，稳住金融体系，避免重演2008金融危机的崩溃剧本。CFRA 数据显示，鲍威尔整体任内平均通胀率约为1.8%，仍低于过去百年美联储主席与3%的平均水平，并接近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但八年来的如履薄冰，竟让鲍威尔在任期内的最后一年，面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个人声誉乃至整个美联储独立性都惨遭政治压迫。
2: I call him too late, you know, he's always too late.
3: Well, he's billions of dollars over budget.So he either is incompetent or he's crooked.
1: 特朗普二度就任后，对鲍威尔攻击越发猛烈，甚至暗示美联储改建超支足足25亿美元是鲍威尔可能犯法的证据。2025年11月，华府联邦检察官更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
0: The threat of criminal charges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etting interest rates based on our best assessment of what will serve the public, rather than following the preferences of the president.
1: 面对前所未有的指控，鲍威尔不惜亲自上阵拍影片反击。但如此白热化的对峙，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央行独立与否，又该多独立，从建国之初就是争论重点。只是谁都没想到，在1951年颁布美联储独立原则后，仍会重演历史。而随着今年4月司法部并未找到鲍威尔犯法证据结束调查，加上鲍威尔在5月份正式从主席职位退休，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政策方向备受关注。市场普遍预期沃什将比鲍威尔更偏向鹰派，强调控制通胀优先，并对过去过度宽松政策保持距离。他过去多次批评美联储反应过慢，认为应更早更果断升息。而他不仅是亚诗兰黛家族女婿，与特朗普私交深厚，也曾任美联储理事会，并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同出自投资大师德罗肯米勒门下，这让他在特朗普眼中成为一个既能替白宫经济叙事背书，又不至于吓跑市场的选项。鲍威尔八年任期正式终结，但他后续也将留任美联储理事职务，打破78年以来主席退休便彻底告别央行的传统。
4: You know,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really in the last 3 months have I think left me no choice but to stay until I see them through at least that long.
1: 始终摆脱不了影子主席的疑虑。鲍威尔未曾真正意义上离开美联储，只是当那句熟悉的 Good afternoon 不再响起，美国货币政策也将在本月份正式翻开新的一页。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5: 美国总统普向伊朗开刀，这也让人联想到，难道又是以此来为美国石油公司谋取暴利的机会吗？而他的目标达到了，但有分析认为这根本得不偿失。
6: 美以一战式开打至今，油价急升为美国石油公司带来更丰厚利润之余，也提升了美国的石油出口。今年前4个月，美国由汽油、柴油、原油到液化天然气，以至于航空煤油和乙烷出口都创出历史新高纪录。六类主要能源产品出口整体按年上升20%，超过1.5亿吨，增幅大约2500万吨，远远不足以弥补中东失去的出口8200万吨，但物以罕为贵，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封锁，全球各地买家争相购买美国能源产品，推动价格水涨船高。不但亚洲买家的燃料成本急升，美国的燃料价格也跟随国际油价急升。汽车加油平均价格由战事前的2月的每加仑2.91美元急升至4月的4.1美元，近期进一步上升并直逼4.5美元，近人的涨幅是过去30年来最高，也意味着踏入夏季开车高峰期，开车旅游的成本较去年急增，汽油增加30%，柴油增加约54%。就算不外出，住宅瓦斯价格同样贵了大约14%，现在正处于3年最高位。顽固地高的能源价格令太长时间超标的通胀率

0: 说的是已经有足足五年过高，更难回落到联邦储备局的2%目标水平以下。而中东战事令通胀前景更加难乐观，美联储更加看重的通胀指标 PCE 指数在3月份按年大幅攀升3.5%，创出接近3年新高，消费物价通胀 CPI 也低不了多少。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善，令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分析师相信美国的通胀情况会持续恶化，4%通胀率有很大机会出现。克利夫兰联储银行的实时通胀监测模型评估的通胀率更高，核心 PCE 现在处于3.7%，民意 PCE 高达5.4%，民意 CPI 高居于让人心跳加速的6.1%。瑞银的分析师更加悲观，相信5月份 CPI 3个月平均年化率会达到8.51%。高通胀意味着美联储更加难以降息。不少投行在年初时预计美联储今年会降息2次，但现在由巴克莱到摩根士丹利以及德银法巴汇丰摩通到富国等多家大行纷纷预计美联储不会降息。麦格里更预计明年上半年美联储会加息1次，让特朗普的自己人沃什接任主席将要再次让特朗普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个焦点马上回来。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能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哋咧里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系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够嗰张相咧比较深刻啊，因为其实无论以前而家都好，其实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将以往嘅人情味带翻嚟呢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就表示，美国计划要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涉及5000人。而特朗普在8号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关于撤出美军去向的时候，他说，从德国撤出的美军有可能前往波兰。
10: If you decide to pull troops from Germany, will you move them to Poland or maybe some other countries on the eastern flank?
11: Well, Poland would like that.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oland.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ident. Do you remember? I endorsed him, and he won. And he came from way behind, and he won. He's a great fighter. He's a great guy. I like him a lot. So that's possible.
9: 据说，短短2年内，特朗普现在竟然已经连续3次遭遇到了刺杀未遂，这也让外界对于这一些的事件背后真实动机跟政治的影响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从幸存者的形象到政治操作的争议，特朗普真的能够像在2024那样借危转机凝聚支持吗？还是正在遭遇舆论与支持的基础反噬？来看记者发自美国的美国观察。
12: 在美国45位历任总统中，共有4人遭暗杀身亡，而在短短2年内连续3次遭遇暗杀未遂的总统，却只有特朗普一人。一次或许是偶然，2次可能是巧合，但接连3次发生在同一位总统身上，且每次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传播效应，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这些事件的背后究竟是单纯的安全危机，还是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操作意味？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从未遭遇过公开的刺杀事件，然而进入第二任期后，短时间内却连续发生3起相关事件，其中前2次发生在总统竞选期间，而此次则是当选后的第一次。

0: 如此明显的时间节点变化，很难不让外界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存在超出偶发事件之外的政治逻辑。此次枪击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期间，枪声响起后，现场人群尖叫逃散，特勤局人员迅速护送特朗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撤离，场面一度混乱。按照惯例，白宫记者晚宴通常需要多重安检，提前清场，并部署大量安保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为何仍能接近现场？更令人意外的是，最终仅有一名身穿防弹衣的特工受伤，特朗普本人毫发无损，而枪手也在走廊内迅速被制服。整体事件节奏之快，控制之精准，舆论质疑安保系统是否存在放水甚至刻意留下表演空间的可能。与此同时，事件发生的政治时机也被认为过于巧合。近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约37%，共和党正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此时出现遇刺事件简直是及时雨。在2024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枪击事件后，特朗普高举拳头满脸鲜血的画面迅速成为竞选象征，不仅强化了其强硬战士形象，也极大凝聚了共和党基本盘，被认为帮助其在随后大选中进一步巩固支持。因此，此次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发生后，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阵营试图复制当年的政治效果，希望再次通过因祸得福实现支持率反弹。但问题在于，这一次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与2024年相比，此次事件并未明显转化为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红利，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长期依赖并受益于各种阴谋论叙事，从选举舞弊到深层政府，这些叙事曾帮助其动员支持者，强化阵营认同。但如今，这套逻辑开始反作用于特朗普本人。部分 MAGA 支持者开始怀疑刺杀事件本身是否被操纵或摆拍，认为某些事件可能是为了博取同情、转移注意力而设计。这种来自支持阵营内部的怀疑，削弱了事件原本可能带来的团结效应，也暴露出特朗普阵营内部出现裂痕。与此同时，美国选民当前更关注的仍是现实层面的经济与治理问题，包括高物价、能源成本上涨、伊朗战争带来的外溢影响、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争议以及整体施政表现。在这些核心议题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安全事件已越来越难改变选民态度。在关键摇摆选民流失、公众舆论疲劳加剧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聚集效应此次几乎失灵，再加上特朗普多次遇袭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使得同情票难以像2024年那样形成规模。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好，往天空看一下，这是真的吗？这美国国防部8号公布了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的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跟视频，而这内容就包括了上世纪40年代到近年拍摄到的或侦查到不可解或怀疑不明飞行物的现象，再次引发公众对外星生命是否存在进行讨论。
2: 首批发布包含161份文件，其中包括了1969年阿波罗12号及1972年阿波罗17号在登月任务中拍摄的照片。根据通讯记录，阿波罗17号操作员表示，看到某些非常明亮的微粒或碎片正在不停翻转，犹如国庆日的烟火一样。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包括九国务院电报、联邦调查局文件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载人航天飞行的记录文本。美国国防部表示，此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因此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等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有没有外星人不知道，但地球的病毒还是蛮多的哦。因为这美国疾控中心8号就表示，已经将这红迪24号的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3级的应急响应。那三级其实也是应急响应当中的最低级别。而美方说，目前美国本土的公共卫生风险比较低，但已经从安排邮轮回国的美国乘客。

0: 客前往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美国疾控中心八日启动应急响应，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三级应急响应。美国疾控中心的应急行动共有三个级别，一级最严重，三级为最低级别。三级通常意味着公共卫生风险总体较低。不过美国疾控中心已经为此设立应急团队，包括流行病学家、科学家、医生等，协助应对和监测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三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卫生部门仍在持续追踪其他确诊及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表示，不排除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可能。这艘邮轮预计将在10日抵达西班牙内里费。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表示，将派人前往当地接收船上的美国乘客，并将他们送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国家隔离设施接受观察。与此同时，美国多州正在密切监测已经从这艘邮轮上返回美国的居民，目前尚未发现有居民出现症状。受监测的接触者共有9人，分别在德州、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加州、弗吉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汉坦病毒是一类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的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唾液或尿液传播。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非常罕见，此次疫情涉及的是汉坦病毒中的一种亚型，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具有有限人际传播能力，通常与密切长时间的接触有关，较多出现在家庭成员、伴侣或医护人员之间。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蒂拉纳，八号再次的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而抗议者是指控总理拉马政府内阁的成员涉贪，并且要求政府下台。大批的示威者当天聚集在总理拉马的办公室前，随后游行到内政部的大楼，有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汽油弹，而警方出动了大批的警力，使用催泪瓦斯跟水炮车驱散示威人群。这次抗议活动是由反对党民主党组织，从去年的12月以来，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紧张局势就不断的升级，而副总理巴卢库涉嫌腐败，被指控在国家重大建筑工程合约中偏袒某些公司，而巴卢库也否认指控，但触发了连串的反政府示威，总理拉马最终解除巴卢库的副总理职务。而今天也是传统节庆天后诞，有信众凌晨来到香港最古老的天后庙进香，祈求天后庇佑。
2: 位于香港西贡佛堂门的天后庙，建于南宋时期，是全港最古老和规模最大的天后庙。5月9号是天后宝诞，佛堂门天后庙通宵开放，大批信众凌晨带备祭品来此进香，酬神谢恩，祈求天后庇护。
3: 我阿妈由我哋几岁大咧，都大到我哋成十几岁嘅，十几年都系咁嚟呢度拜嘅。咁当然啦，隔咗成我谂都有20年啦，2000年打后我都好少嚟。咁今年突然间谂下，系我都好想再嚟拜下天后啊咁样，因为其实天后嚟讲系好灵嘅，都系保佑身体啲家人啊，身体平安啦，仲有最紧要出入平安。啲細路哥咧就快高長大，身體健康。
4: 今年第三年，嚟拜咗之後，覺得都幾順健嚇，幾好嚇，所以咁咪繼續啊。有希望個一家平安咯，事事都係順利咯，細路仔工作啊、身體啊、出入啊，樣樣都
5: 平安順暢。
4: 係啊係啊。
2: 天后以庇護水手和漁民聞名。而为超度海上亡魂，天后诞之际还举行了化大势王仪式，青面獠牙的大势王和祭品在火中化为灰烬，辟邪驱鬼，保佑地方平安。
6: 香港的天后诞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拥有着悠久的历史。而除了在香港的西贡、元朗、油麻地、青衣等地，都会在天后诞举办盛大的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0: 好，也祝福大家心安平安了，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西方推动矿产版北约，资源围堵态势加剧，
3: 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围堵中国太危险。
2: 中国主动破局，掌控资源博弈主动权，
4: 通过是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很。
2: 全球资源博弈能否重塑新规则，
4: 进入万物互联的万物治理的一个时代，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
2: 凤凰聚焦，28国组建矿产北约，剑指中国稀土，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国拉起了军事安全之外的新北约，被称作矿产版北约，目标很明确，构建自己人的战略资源供应体系，排除中国。美国刚与欧盟签了备忘录，还与至少11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框架协议，看得出不惜重金要打出一套覆盖全产业链的组合拳。可是北约本身已经是摇摇欲坠，这个矿产版北约就能行得通吗？中国如何应对？
1: 2026年5月5日到6日，G7贸易部长级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成为会议首要议题。与首要议题相关的三个方面包括：一是建立关键矿产供应链协调机制；二是将中国供应主导地位纳入讨论结构；三是为6月领导人峰会设定具体交付目标。本次巴黎会议的关键变化使关键矿产问题从产业议题进一步固化为长期国际协调议程。这是近期西方国家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依赖的又一轮行动。而在此之前，4月28日，美欧正式签署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这场由28个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矿产版北约，以美国为核心，囊括了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全部欧盟主要国家。他们手握全球顶尖的工业技术、海外矿产资源掌控权、雄厚的资本储备以及国际规则话语权，其一举一动都将深刻影响全球关键矿产的供应链格局，也必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与产业竞争的底层逻辑。关键矿产被称为工业维生素，是新能源、人工智能、移动通信、国防军工等战略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谁掌控了关键矿产，就等于掌握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这也是西方28国急于抱团的核心原因。
2: 这些矿产直接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涉及到美国的霸权军事力量，所以它对中国非常敏感。我宁可赔钱呢，我放着更好的、更充分的、更便宜的产品我不要，我要自己造。因为如果美国人不搞这个计划，美国、欧洲他们基本就完全依靠中国了。这几年中美大国博弈，美国人芯片各种卡脖子，吃相太难看了。当中国人对等反制的时候，美国人才发现原来自己也不是底气那么足，所以才有这个计划。
3: 从短期的因素来讲呢，当然是受到中国通过稀土啊反制啊美国啊这种关税战，我们加强了这个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他们深深的感到了刺痛。从长期来看，经过了1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标准在反超西方，西方在整个工业革命以来的主导地位被中国所动摇，中国在高新技术上挑战了美国，在标准规则上也挑战了欧洲，所以他们现在要联合在一起来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形成了一种对抗的思维。以前是通过芯片半导体来卡我们，后来卡不住，所以他们现在就从这基础的这个矿产上面来做文章。他们要纠结这些所谓的联盟，来确保他们这些既得利益吧。他目的是搞出自己替代版本，这样的把全球的关键矿产要往他们方面流向。
1: 这份协议中，成员国计划共同投入超5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为非中国来源的矿产原料供应商设立专属最低收购价与专项补贴。这一举措直指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核心优势。目前中国在锂窟加工领域占比达70%至75%，稀土元素和电池及石墨精炼占比超过90%，成本优势显著。而西方通过资金补贴试图强行抵消这一差距，为去中国化供应链铺路。
2: 这项资金的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启动的，它这500亿呢，就是保证能有这个产业，但是这是一个高补贴的产业，他们判断6个月左右他们能够重建这样一个产业链。重建的产业链是干什么用的呢？是来解决关键领域的用途的，他们只能解决最重要的国防的核心领域，就是说我们先保证国家军事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它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它想完全覆盖大规模的民用商用不可能，做不到。这就是一个拿着政府高补贴来保证核心战略领域自主的这样一个战略，所以它不是一个市场计划，它这个产业是没有任何竞争力。 我们讲你有这个产业是一回事儿，你这个产业能够跟中国的产业竞争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行业里，目前为止别说三到五年，十年之内没有人能够跟中国竞争。
1: 除了以资金补贴外，美欧还计划制定全球统一的环保、碳足迹与技术认证标准，看似是推动产业绿色升级、规范行业发展，实则是变相抬高中国产品的准入门槛。长期以来，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形成了成熟高效的产业体系，而西方此次制定的标准刻意贴合自身产业特点，将中国企业的现有技术路径排除在外，导致中国相关产品要进入西方市场必须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满足其严苛标准。这无疑会大幅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 中国的生产的东西价廉物美，你去排斥它是正常市场运作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它现在只能去通过一些环保标准啊，一些别的一些名义来排斥你。如果中国出口的这些稀土不遵循他们所谓的环保标准，那么他们就是要打这个牌进行制裁抵制，或者说让你增加你的成本，为他们来生产这样的稀土呢争取时间，
2: 就是为了屏蔽我们嘛，就是为了在他们的政府招标的过程当中用他们的标准嘛，你达不到标准他就不用你的嘛。其实这个中国企业心里要有数，即便你达到了这个环保标准，还有其他标准等着你。中国跟西方的关系这几年变化很大，以前中国人是能够进西方的跟军事有关的实验室的，现在你看他们招不招中国博士后？不招的。就以前中国稀土是直接跟美国的国防工业紧密挂钩的，现在他担心你脱钩啊，所以他要保证你脱钩了以后我还有东西啊。这些标准只不过是一个理由而已，所谓的标准之争、环保之争背后本质上是市场配额之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计算。
1: 在供应链布局上，28国联盟将打造西方开采、西方加工、西方供应的完整替代路线。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是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富集区，也是中国资源合作的重要伙伴。而美欧正以协议为纽带，联合布局这些地区的矿山开采与精炼项目，试图抢占资源源头，掌控加工环节，彻底切断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资源合作纽带。2026年4月20日，美国稀土公司宣布以28亿美元收购巴西唯一在产稀土企业塞拉维尔德集团。该集团旗下位于戈亚斯州的佩拉艾玛稀土矿，是亚洲以外唯一可规模化生产铝、钴、低、特四种磁性稀土的矿山，是 F-35 战机、爱国者导弹及新能源电机的核心原料来源。美国政府为此提供16亿美元资金的支持，并锁定该矿15年磁性稀土优先供应权。同期，德国也表态将向巴西输出技术，合作稀有金属提取与制造，进一步合为关键矿产供给端。
3: 首先是扰乱了全球的市场供应、全球分工的体系。中国在今天世界上分工中的地位是全球竞争的一个结果，是市场的原则，是经济规律造成的。你现在人为的去阻止它，人为的去造成一个新的供应链，就无形中增加了它的成本难度。但他现在不管做得到做不到，搞得再说，最起码摆出这种姿态了，引起了市场的这样一个投资也好，或者一种回响，短期内它肯定会造成一些冲击和破坏。但是长期上，美国靠得住嘛？你现在特朗普执政已经让他的西方内部的联盟的离心离德啊，美国国内这些企业能不能够听美国总统的话，我觉得都是打问号的。
1: 为防范供应链中断风险，美国还推出了一项规模近12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战略储备计划——金库计划。该计划初始资金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贷款，约20亿美元私人资本。这些资金主要针对约50种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矿产。特朗普政府强调，该储备是汽车、电子、能源等民用领域的工业缓冲库存，核心是重塑美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在紧急情况下为民用工业提供矿产支持。而在此之前，欧盟也启动了30亿欧元的资源复兴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通过出台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融资、市场监管和风险缓解举措， 扩大欧盟本土关键原材料和再生原材料的生产规模，保护行业免受地缘政治和价格冲击，增强欧盟应对供应中断的韧性，为加快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开辟新路径。
3: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通过甜的导向来引导企业往这方面投资，啊，同时也给世界释放了信心，我们实际上有技术也有钱，现在有足够的战略意志，所以啊，不会被中国给拿捏，实际上就在搅局吧。他们觉得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经济规律，那中国就做大了嘛，而他们就被拿捏了嘛，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供应链武器化，把一切都打到安全的旗号，把市场啊、经济啊武器化或者说安全化、政治化以后，是违反他们长期来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的。这一切做法实际上都是政治干预市场的一个典型的体现。
1: 就在西方二十八国联盟加速谋划去中国化、构建排他性供应链的关键节点，4月9日，中国正式宣布，自当日起至11月10日，全面暂停2025年10月实施的稀土及相关材料出口管制，为期7个月。中国此次的出口管制暂停政策，并非全面放开稀土出口，而是有明确的边界和底线。此次放开的是合规民用稀土及相关材料的出口，而军工高端敏感品类、核心战略资源仍将实行严格管控。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应对矿产板北约围堵的一剂先手棋，也是中国主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体现，与西方的排他性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4: 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充分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用领域合理需求和关切，积极促进便利合规贸易，对符合确属民事用途等条件的出口申请都会依法予以批准。
2: 美国人搞这个小联盟，他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在稀土上进行管制，中国要跟我们脱钩，所以我们得自己干，那么我们就放松管制嘛。民用是轻稀土，军用是重稀土。重稀土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啊，美欧的武装越来越以中国为假想敌了，这个时候再给他充分供应，那实际上不就是把刀把子交给他们了吗？所以在对他国防工业上，我们肯定是要限制的。民用主要用轻稀土，它跟重稀土不一样，而且呢，大家都要做生意嘛，我们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国家，我们也跟欧美日都是有很多的业务往来的，我们也要解决就业，也要发展经济，所以民用可以谈，国防越来越紧张。

0: narrow strai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矿产资源统计公报，中国有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包含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海洋油气总产量突破9000万吨。此外，还首次公布东部海域海底化学元素地图，清晰标注海底稀土、铜、锰等战略资源。长期以来，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形成了从开采、加工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尤其是在稀土加工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产能。即便西方推出替代供应链，短期内也难以撼动中国的核心优势。中国控制全球69%的稀土开采量与近90%的加工能力，镓、锗等稀有金属约70%的产能集中在中国。全球唯一完整的稀土全产业链重稀土分离技术、超高纯镓锗制备工艺都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西方想要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搭建产业链，突破技术瓶颈。
1: 美国是有稀土矿的，它为什么不开呢？因为它现在开采太贵啊，它没有竞争力。你光开采行吗？你不得提炼呢？那你提炼的设备哪里有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涵盖很多领域的产业链。西方人这个产业链基本已经荒废了，我们在制造提炼设备的能力上绝对的优势地位。
2: 中国的全产业链的优势是无法被他们所取代的，这个稀土也好，或者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也是如此，它是中国综合优势的一个体现。一方面是土壤丰富，重稀土轻稀土我们都是土壤非常丰富，而且门类非常齐全。中国的加工能力、生产工艺、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生产效率，政府对于这种环保啊进行一定的这个优化吧，所以这些呢都是其他发达国家是很难做到的。简单的通过一次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很难。
0: 这场矿产版北约联盟的背后并非铁板一块，从核心诉求来看，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掌控关键矿产供应链，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时维护其在国防军工、高端制造领域的绝对优势。而欧盟则更多是出于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希望通过与美国合作，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同时借助美国的资本和影响力，拓展自身的资源渠道。而中国的反向施策恰好戳中了联盟的软肋，民用稀土是欧美高端制造、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料。此前，中国出口管制曾导致欧盟企业原料短缺，生产成本大幅上涨。此次放开供应，无疑为欧盟企业提供了稳定的供应渠道。
2: 美国和欧洲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要美主欧从。美国所有的参加多边主义的也好，双边主义的也好，都是美国领导的。所以欧洲还是强调独立自主，不能说跟美国平起平坐嘛，最起码不能作为美国的附庸。美国是典型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它是赢者通吃，它这种思维方式。欧洲呢还是有社会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底蕴。欧洲呢，因为它主要生产民用的技术、民用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大量的这个出口对他们管制，尽量减少对欧洲的冲击。所以我们集中呢打压了就军工呢，那毫无疑问，那就是把他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剥离。欧洲的经济不断的在下滑，竞争力不断的在下滑。中国是他唯一也是最能够争取的对象。那有的国家说要搞什么稀土矿产，中国的稀土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没有必要去搞什么风险。所以欧盟始终是不同的主权国家的一个联合体，永远做不到一个声音说话的。
0: 除了美欧之间的分歧，欧盟内部各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利益诉求存在巨大差异。德国、法国等工业大国对关键矿产的需求量巨大，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领域，对稀土、锂、钴等矿产的依赖度极高，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协议快速构建稳定的替代供应链。而一些中小国家自身资源匮乏、产业薄弱，加入联盟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

0: 担心被边缘化。此外，部分欧盟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经贸合作基础，强行与中国脱钩，会对其自身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在协议的推进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谨慎态度，这也使得欧盟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步调。
1: 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全球化瓦解的时代，欧美之间的分歧很大，东欧、西欧的分歧很大，老欧洲、新欧洲的分歧很大，欧洲大国之间的分歧很大，中国有太多纵横捭阖的空间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讲，各个谈，分头谈，不要统一谈。统一谈，第一，算大账算不清楚，第二，算大账西方绑在一起，议价能力还高，分开谈对中国最有利，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分开谈。欧洲人跟美国人绑在一起，倒真不是为了跟美国人一条道走到黑，他是只有跟美国人绑在一起，才跟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议价筹码。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呢在对待盟友的姿态上越来越不讲信用，越来越任性，所以使得很多本来对美国的安全框架有信心的国家，他就会动摇。很多国家就希望呢，既上了美国的船，跟中国的联系呢也别断，想脚踩两只船，他这个心呢也是有。
0: 从地缘政治来看，矿产版北约的成型将加剧全球资源领域的地缘博弈，导致部分资源富集区的局势更加紧张。美国、欧盟等成员国为抢占资源优势，会加大对非洲、拉美、中亚等资源富集区的渗透，通过提供资金援助、技术支持等方式拉拢当地国家加入其主导的资源体系，同时排挤中国、俄罗斯等非联盟国家在该区域的合法资源合作，加剧地区分裂。与此同时，全球资源民族主义正在加速升温，刚果金、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等资源国纷纷出台出口管控措施，试图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势。这些国家并不愿意被西方阵营绑架，而是希望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中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巴西总统卢拉明确表态，拒绝成为单纯的资源开采地，强调稀土开发必须服务巴西本土发展，提升本土加工与技术能力，拒绝资源掠夺式的合作。
1: 你这些国家所谓的民族主义本来就很弱，或者是经济啊、军事啊、政治，而这些国家可能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牢固的族群认同，这些国家往往是分散的、部落制的，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有很多很多的地区分裂主义的，而且这些国家跟邻国有很多领土纠纷的，这是非洲国家的常态。资源民族主义是抵不过西方雇佣军的，非洲一些的主要供应国家会出现政局动荡，美国只要跟非洲建立合作，能谈就谈，谈不了就把你搞掉。
0: 这场由西方28国发起的关键矿产围堵与中国的反向破局，正在重塑中美欧三方利益格局，并对全球关键矿产的供需、价格及供应链安全产生深远影响。西方斥资500亿美元补贴非中国供应商，并强制要求到2030年本土加工率达40%，回收率达25%。这种脱离成本优势的重复建设与低效竞争，将推高稀土、锂、镓、锗等关键矿产价格30%到50%，最终成本将转嫁给全球消费者。国际能源署预测，随着电动汽车、储能电池及电网建设的发展，2030年前，全球关键矿产需求还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而西方的阵营化布局将进一步加大供给缺口，影响相关产业链正常运转。
2: 他们人为的想造成了一个所谓的两套啊供应链的体系，一套所谓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一套是排斥中国的。这是制造了世界的分裂嘛？中国在市场上分工的地位，包括的稀土也好，关键矿产供应链，这都是市场原则要形成的，全球分工啊自然形成的，它是多少年累积的一个结果。你人为进行破坏，首先损害的是他们本国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生活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中的这样一些供应商还有消费者，不仅是美国成本高，这个成本还转嫁到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国家，包括美国的企业，人为的增加了全球化的这些难度，打乱了全球供应链，增加全球供应链的成本，增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0: 未来，全球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仍将持续， 矿产板北约的围堵与中国的破局将成为未来几年全球产业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这场资源博弈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唯有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全球产业的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1: 美国这个计划呢，讲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啊底气有限，非常非常有限。如果是它的霸权体系非常完整，盟友齐心协力的时候，是可以对我们构成压力的。现在是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的时候，要想拉上欧洲、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完全围堵中国，太理想化。但是为什么他的很多盟友要显示出对美国一呼百应呢？因为只有摆出这个姿态，才能够让他们在跟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获得一些筹码，所以叫做美国一厢情愿，欧洲代价而沽，而我们呢随机应变就可以了。
2: 整个世界呢现在进入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去中心化这是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中国也没想到就是说我们要一家垄断，中国现实上呢这个中心地位是市场分工的原则造成，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产业更加的韧性、更加安全可控，具区域性的国家在崛起，形成了更加平等、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挖土容易分土难，这句稀土金句或许可以用来预判矿产板北约的效果。中国拥有的不只是资源储量和开采优势，更有深耕数十年的深度产业优势，小院高墙恐怕挡不住。而标榜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西方阵营，用行政干预、政府补贴和排他性同盟等等最不市场的手段，想打压中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建立起来的优势。这份矿产板北约是跨大西洋盟友的新纽带还是新陷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9: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10: 再举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无脸见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11: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12: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13: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14: 给没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15: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你看天地里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
1: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冯唐谈收藏，聊艺术；在北京艺人寺，冯唐用笔墨构建当代人的精神道场。冯唐的艺人寺，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三月的香港，艺术像一场潮汐，涌进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也涌进这座城市的街道、博物馆与公共空间。作为香港艺术月的重要现场，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廊、藏家与艺术家，展览、交易、交流在这里同时发生，也让艺术成为观察一座城市的另一种入口。
2: 五个元素嘛，不是空、风、火、水、地嘛，土地的部分就由它来做。它这是土豆，是毛线织的土豆。
1: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冯唐以香港艺术月特邀嘉宾的身份来到现场。一个多月后，2026年4月，他把自己的130幅新作放进北京启浩艺术馆，展览名为艺人寺，这是他的第7个个人艺术展。冯唐，一个很难用单一身份概括的人，他写小说、写诗，曾在协和学医，也在商业世界工作多年。他谈艺术时，既有文人式的敏感，也有商业世界训练出来的直接，既谈禅意、诗酒茶，也不回避金钱市场和日常生活。本期文化大观园，我们和冯唐聊聊艺术，也聊聊艺术如何进入一个人的生活。
3: 我们知道您的身份很多元，您是诗人、作家，包括您有很多商业的经历，您还是协和的医科的博士。同时您，我们知道这几年来您，就像您说，您是艺术家，
0: 一直没停办展览，
3: 对，
0: 每年一个个展，快10年了。
3: 快十年了、那么您到了展会，您过去收藏作品吗？
0: 我其实收藏艺术品也有小20年了，以我喜欢的那些加上艺术为主吧。我一直喜欢用艺术，用艺术的意思，我不希望艺术只搁在保险柜里，只搁在储藏间里，我希望能在我的生活空间里，我日常的时间里，比如说像高古玉、高古瓷，我希望能给它摆出来，希望我能耳鬓厮磨，能够玩起来，甚至当成喝茶的茶盏，吃饭的饭碗，割菜的盘子，插花的花瓶，还有一些呢每天可以戴的，当成首饰，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还有加上这些东西呢，那就是你愿意搁在书房里，愿意搁在客厅里，挂在墙上，一两年你稍稍换一换，你就觉得哎，生活好像跟没有他们完全不一样。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
1: 很多人谈收藏，首先想到的是价格、真伪、升值与传承。在冯唐这里，收藏还有另一条线索，使用。其实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里，对器物的欣赏就并不止于收与藏。比如觚，曾是商周青铜礼器中的酒器；鼎也曾与祭祀宴享和权力秩序相连，到了后世文人手中，他们被重新安放进书斋与庭院。古觚可以插花，铜鼎可以焚香，古器的形制与纹样也不断被瓷器、玉器、法兰器重新模仿和转化。器物从礼制走入清供，从庙堂走到案头。早在千百年前，一件美物就不只是被鉴定年代估算价，而是可以用来布置空间、调动气息、安放心绪。
3: 其实你在用这些比如收藏来的这种不管是古董啊还是艺术品，那是不是还是很紧张的？你怕打碎啊，怕碰坏啊，这些？
0: 好问题。其实呢是这样，我是一个重度的强迫症划痕

0: 卖的单图升值，其实你使的过程中它也会升值的，挡不住的。那第三呢？其实，在使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逼着你去学东西。我觉得学习通过艺术品去学东西，是我自己学习变得对世界有更多的理解，变成更好的一个人重要的手段。比如说，你买了一张常玉的画，那你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常玉这个人吧，大致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走，他的过程，他的一生，以及那个时候在法国也好，在巴黎也好，在纽约也好，主要的艺术家的活动，他的所谓的师承，影响他的一些信息和力量，他好在哪儿，他的创作的变化等等，跟他同时代的还有哪些艺术家，慢慢你变得对190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这些文化，这些不同国家的风貌，多多少少会有些了解。
1: 一件艺术品背后，往往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名字，它也可能是在某个瞬间，因为一根线条、一种气息和观看者自己对上的暗号。比如冯唐和常玉。20世纪上半叶，巴黎是世界现代艺术的重要现场，许多中国艺术家在这里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在西方现代绘画的语言中融入来自东方的线条、留白和笔墨气息。常玉的特别也正在这里，他画人体、花卉、动物，常常用极简的线条和大面积留白，形成一种介于东方写意和西方现代绘画之间的面貌。而打动冯唐的，也正是这种中西之间的转换。常玉的混搭，某种程度上也照见了冯唐自己的混合经验：文学、毛笔字、医学院、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都在不同阶段进入了他的生命。
2: 你觉得，一件作品，比如说，你不一定很动心，但你知道它是一个名家，它的价格很贵，这种信息会不会改变你收藏的初衷？
0: 我觉得那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想，一个艺术家怎么就红了，一个艺术家怎么就成大艺术家了，他的作品怎么就卖成天价了？这个10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是艺术家本人，第一个因素，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故事、他的成长、他吸收的营养、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整体对我有没有吸引，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他独特的贡献，我觉得艺术家本人还是重要的。因为艺术品毕竟是一个带着他艺术家非常强烈个人印记的东西，带着他所在的时代、所在的城市、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经历，所以艺术家如果看艺术品，我要先看艺术家。就跟艺术品如果稍稍扩大一点，又到了我专业领域，就是文学嘛。那文学当然是先看作家了嘛，好，而不是说先看作品，先看作家，这个人有没有可能能给我新鲜的感觉，能让我对这个世界多点了解，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反过来呢，我也有很悲惨的例子，曾经因为一个作品特有名，然后看了这部作品，本来眼力就非常受限制，那么多一个东西要看，然后花了3个周末看了一个长篇小说，见了那个真人之后，我就特别后悔。说没这么一个人，我不值得花这3个周末。玩笑归玩笑啊，就说明某种问题。你不能说我买了那个人那个画，再去了解这个艺术家之后，发现那个艺术家是自己很讨厌的一个人。你说那个画留着还是不留着？那第二个重要点，我觉得看艺术品还要看你自己个人和这个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看艺术家本人，第二要看你和这个艺术家能够产生的勾连，这个产生的勾连、产生这个链接，可以赤裸裸的是钱。你说我买了10张这个人，隔了10年，升了10倍，

0: 不是坏事，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1: 好了。
0: 但还有可能就是，我更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艺术家，哎，我跟他有共鸣，我觉得他的经历对我有帮助，我觉得他汲取力量的方式也是我汲取力量的方式，他的审美偏好是我的审美偏好，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2: 了解艺术家当然会影响我们理解一件作品，但看完艺术家的经历、时代和故事之后，作品本身仍然要回到眼前。他有没有自己的面目？有没有别人替代不了的气息？中国画论里很早就重视自家面目，不只是讲笔墨技法，也强调画家要从自己的眼睛、心性和感受里生出方法。到了今天，艺术被制造得越来越快，一件作品真正难得的地方，或许正在于它能不能让人感到这件作品只能由它来完成。
0: 你抛开你自己，抛开这个艺术家，这个雕塑、这个画、这个装置，搁在哪儿？一，它有没有辨识度？就是它非常独特，特别是在 AI 呼啸而来，那些最大公约数大家都熟悉、都明白、都容易写出来、画出来的东西，能不能避开一点？能不能找按啊石涛的话讲，自己那一画，那个艺术家那一画，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一画，那么多艺术家，那么长时间，那么多人类在过去都没有创造出来的，他有这一画，哪怕你也说不清楚那一画是啥，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一样。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核心的，在艺术品收藏里非常核心的一件事，以及是在 AI 呼啸而至之后，艺术品值得长久存在下去，能够抵抗 AI 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没有，现在特点非常独特，而且它那个独特是值得存在的独特。
2: 在香港巴塞尔这样的国际艺术现场，冯唐谈的是看艺术、收藏艺术、使用艺术。回到北京启皓艺术馆，冯唐的身份发生了转换，他不再只是观看者和收藏者，他把自己的书道、小画和器物作品放进展厅，交给别人观看。这个展览名叫《艺人四》，这些作品来自冯唐的文字经验、生活经验，也来自他这些年对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反复追问。一个人的一生，说到底还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穿暖，一个人吃饱，一个人微醺，一个人睡去。一人饮，一人食，一人事，一人失。一人最后卧醒，一人推敲月下门，一人进了一人死。
3: 您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就是一方面实际上您是在创作的时候您挺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您能很快的入世，就是比如说跟奢侈品品牌的合作啊，并且您的作品又马上有了艺术市场，就包括您这次展览我也看很多，您写了好多字儿，一方面你感觉是很有禅意的，但同时就是也看到很多就是又是什么富啊有钱呐、就是非常入世的那种接地气的，就是您是如何把这两种特质就这么很协调的就统一在一起呢？
0: 是不是协调统一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感兴趣了我就写，然后在创作这个展览《一人四》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也喝点酒，像其他展览一样，围绕这个主题《一人四》，一个人精神内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跟其他人应该怎么打交道，一个人应该跟其他的事物产生什么关系，用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没有说有很细节的操作手册，这可能跟艺术也相违背，艺术有可能是要破的，是要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清晰的、并不规律的、并不规则的、说不清楚的东西，我来用艺术表达，这是我在艺术上想做的。那所以创作《一人四》的时候，有禅宗， 有公案，有我自己的诗歌，有我在别处念到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诗句，有时有色，有世俗，有所谓形而上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我喜欢的这派禅宗是不强调二元对立，而是希望消除二元对立。哪有所谓的绝对高雅，哪有所谓的绝对俗俗？那雕刻得很细的一个佛，如果不给我感觉，那它就是雕刻得很细而已。那我拿个笔涂出来的咱们这个小 logo， 这个小 logo，那好多人说我看着他心里就安定，然后我就觉得有力量，那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觉得是本一不二的，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也不会说我就装着很高雅，或装着很庸俗很低俗。我基本觉得有意思我就给它搁过去。这是一个总体的态度。
2: 一人寺里的寺不是一座香火庙宇，它更像一个人给自己留出的空间。那么这座一人寺从哪里来？冯唐说，一人寺来自他反复经历过的几个瞬间。
0: 我想啊，就是关于一人寺这个概念，来自于我自己亲历的，而且是反复经历的三个瞬间。三类瞬间啊，它底层都是一人寺的概念。我也在手术室实习过，我也被推进过手术室。推进手术室之前，你肯定不穿自己任何衣服了，你被手术的那个单子裹着，然后那个护士问你一个问题，说马上进手术室了，你再看一下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一件也不能带进去，归到底还是赤条条，就这么进去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意象啊。第二个意象呢，就是您刚才说的热恋中的男男，男女女女，无论是热恋中的俩人问或被问，下边这一句是经常的，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你这辈子会不会一直爱我。但是你细想想，你自己都不能保证你三年之后啥样，五年之后啥样，一辈子啥样，你凭什么能保证你爱人家一辈子呢？爱是会变的，人是会变的。说到底，你认为你能抓住的爱人有可能抓不住，你能抓的爱情有可能它也会变，也会呈现另外一种形式。那第三个场景呢，就是我经常飞行嘛，去酒店住两天，住三天，住的时间不长。退房的时候，你收拾行李，嘎嘎确认手机、钥匙、钱包、身份都带了吗？带了啊，拉走。我关门的时候，离开酒店房间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种又过了一辈子的感觉。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就说，那有可能去另外一个世界，就这个箱子陪着你。那我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人在一个世界里需要多少东西，哪些东西是真的给你某种功能，哪些东西真的能给你某些享受，哪些东西真的是很虚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你用不着，你也不懂，跟你没关系，那为什么要花时间精力和钱？就这几个问题都列出来之后，一个底层就是我想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我是什么，我如何跟别人产生关系，我如何跟器物产生关系。一人寺该长成啥样，你一人寺定了之后，你跟世界上多少其他人产生关系，谁能来谁不能来，人家怎么来，能待多长时间，你怎么跟人打交道，手术室、爱情、酒店，那底层就是这个一人寺，你怎么干扎实，给它建起来， 怎么

题思量，你就在那个作品前面站一会儿，给自己慢慢的半分钟甚至一分钟让它站一会儿，走马观花，切身即思量，这是我推荐大家看我这个展览的方式方法。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7-15，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乌同意特朗普提议将停火延至下周一，并互换签名战俘。
1: 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前来参加胜利日庆典的各国领导人。
2: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is both illegal and it's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0: 美军证实打击伊朗油轮，伊朗警告可能还将爆发冲突。
1: 今年前四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5月9号到11号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同步展开1000人规模的战俘交换。
0: 尽管美方持续地推动和平谈判，俄乌双方目前仍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停火能否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外界仍然持着谨慎的态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

0: 停火。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希望此次停火能够成为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开端。特朗普同时强调，围绕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仍在持续推进，各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越来越近。此前，俄罗斯已单方面宣布在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以配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4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的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是他主动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停火，并且希望此次的停火能够持续下去，以帮助缓和俄乌局势。
2: We anticipate that that would be getting longer than 3 days.
3: Could be. I mean, it could be. It'd be nice. I'd like to see it stop. And we have a little period of time where they're not going to be killing people. That's very good. And they also agreed to give 1,000 on each side, 1,000 prisoners back. So they're going to be transferring almost immediately 1,000 prisoners from each side. That's very good.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且将会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的被俘人员。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也下令，鉴于人道主义宗旨，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将在5月11号前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6: достигнуто в ходе наш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е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ША,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связи с Киево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условлено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мирия с 9 по 11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по 1000 человек с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晚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俄方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文称，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八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八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莫斯科分别会见了前来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7: 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八号就俄白两国各领域合作情况及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蓄意制造重重障碍，两国贸易额仍创下历史新高。普京还说，鉴于安全问题等考量，今年的胜利日活动俄方并未发出任何正式邀请。他十分感谢卢卡申科此番前来。
8: Кто захочет приехать.

0: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имея в виду и вопросы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спасибо, что вы здесь.
1: 卢卡申科也指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牢固，不存在任何严重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卢卡申科就强调，这是无数先辈用鲜血铸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被淡忘。普京8号还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了双边会晤，对他们访俄表示感谢。 普京对米尔基约耶夫说：“近年来，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贸易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关系正朝着最佳方向发展。”在同托卡耶夫的会谈中，普京说：“此番访问便是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最好证明。”此外，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领导人也会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又说，平壤始终和普京与俄罗斯人民在一起。
3: 另外还有不到3个小时，俄罗斯红场的阅兵就要即将登场了。那么，有关于这一次阅兵的内容和形式，马上连线正在莫斯科的本台记者卢宇光去了解一下。
4: 宇光，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阅兵和之前相比有哪些的不同之处？你好，主播，莫斯科红场。 我们刚从顿涅茨克返回到莫斯科，我们看到了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特别是在记者的身后呢，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外国领导人所检阅的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红场阅兵。那么今年的红场阅兵呢，与往年大不相同。通过红场阅兵的这些实多个地面的方队中呢，有来自俄罗斯前线的一些参战的官兵，以及包括俄罗斯陆海空三军，还有战略火箭军的部队的方队。今年呢，在红场阅兵中呢，我们都通过新闻已经明确，包括呢，西马夫苏沃洛夫军校的一些少年，这种学员呢，将不进行红场的这种阅兵活动，同时呢。 在红场也没有装备的通过，也就是说，今年红场阅兵，也就是近30分钟的时间，在空中呢，将有俄罗斯特技飞行队所带来的这种空中编队的活动，最后呢，俄罗斯苏-25的战机将拉出这种三色旗的在空中的这种色彩。 可以看到，此次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举行这一场的活动呢，这也是经历了特别大的这种安全的压力。当然，在这次红场阅兵中呢，包括这种传统的程序，阅兵上午10点开始，然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数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个红场将接受检阅。 然后向无名烈士墓进行献花，同时呢，下午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招待活动，同时呢，包括与白俄罗斯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将举行双边的这种对话，我们在现场还是进一步观测，在这次红场阅兵中。
2: 俄罗斯所遇到的这种安全的形势，我们也同时关注包括在莫斯科以外城市的这种安全态势。好，谢谢宇光从前方带来的观察。如同他所说，俄罗斯官方在正式阅兵之前行动和以往相比是反常的，不仅是缩减了军事装备的检阅，同时也首次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阅兵式。
1: 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规模也是达到了今年的峰值。为了确保阅兵式的顺利进行，莫斯科的安保形势相当严峻。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莫斯科红场的现场报道。
2: 我的身后呢就是莫斯科的红场，由于呢很快就要进入到一年一度的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红场呢现在是已经进行了封锁，不让游客进入。那当然哈，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红场阅兵的安保形势确实呢是要比往年要更加的严峻。首先就是5年来首次出现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以及部分重点军校的青年学生也不会参与检阅。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前线的作战形势，这也很明显的说明前线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俄罗斯分析人士还指出，俄方的这种防御也意味着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在加强。
3: Матери России здесь встали, чтобы защитить нашу Россию от фашизма, покончить с фашизмом. И учитывая сложность обстановки,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азднуем День Победы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9 мая.
2: 此外呢，我们也是在7号的下午接到了俄罗斯官方的紧急通知，临时取消了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据悉呢，当时是只有俄罗斯国内的少数几个国家媒体是能够参与其中，这也是近几年来红场阅兵呢首次取消外国记者参与9号的正式阅兵。在过去的一天，仅莫斯科市就击退了6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成为今年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俄方的言辞也非常强硬，若乌克兰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基辅将遭到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俄罗斯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呢，莫斯科的民众们是已经在红场周边聚集，提前庆祝胜利日的到来。凤凰卫视尹丽、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5: 2022年的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莫斯科红场的5月9号胜利日阅兵规模整体缩小，武器装备展示极度压缩。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4年胜利日阅兵在规模、出席人数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6: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规格出现明显调整。尽管2025年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场面回归隆重，但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胜利日阅兵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呈现收缩趋势。2022年冲突爆发当年，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约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演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T-90M 突破主战坦克等亮相阅兵现场。202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到场，参阅人数降至1万，装备减少至125件，且展示时间缩短。坦克装备仅展示二战时期的 T-34 传奇坦克，现代主战坦克缺席。进入2024年，邀请范围扩大，老挝、古巴、几内亚比绍等9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参阅官兵数量进一步降至9000人，装备骤减至70件。坦克方面仍然只有1辆 T-34 传奇坦克，轻型装甲车占比上升。此外，战略导弹部队成为本次阅兵装备展示重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亮相。2025年因是俄罗斯纪念胜利80周年，规格较高，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装备展示也相对齐全。空中编队参演情况也出现波折。2022年阅兵在5月7日的总彩排，原本安排盛大的空中表演，77架飞机参与彩排，其中8架米格29战斗机组成 C 字编队飞行，呼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而在9日正式阅兵当天，官方以天气原因为由，取消了所有军机飞越红场的计划。2023年空中编队缺席，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出于安全顾虑。直到2024年，空中展示环节小规模象征性回归，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共9架战机飞越红场，苏-25攻击编队拉出白蓝红三色彩烟为阅兵式收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外长驳斥美国情报，指伊朗的导弹库存较战前更高。
7: 以色列黎巴嫩新一轮会谈下周举行，美方称会提供便利，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

0: 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时期评论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构赛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 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 CDF 广州市内店，巨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2: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号凌晨的报道，有伊朗议员表示，伊朗哈尔克岛周边出现的油污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所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伊方还否认伊朗因为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
1: 此外，针对美军连日来对伊朗港口还有油轮发动袭击等情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八号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2: 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的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普尔卡巴尼还否认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最早于五月五号发现，正在持续扩散。有分析师称，这片油污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指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致信表示，美国对伊朗贾斯克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伊朗油轮采取军事行动，并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多个地点发动袭击，违反了双方四月八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自本月五号至八号，霍尔木兹海峡已连续三天没有商业船只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八号证实，美军在阿曼湾打击了两艘伊朗的油轮，以阻止其突破美方封锁驶入伊朗港口。伊朗则指责美方破坏停火协议，并警告不会在压力之下让步。而美军表示，迄今为止美方已经拦截了超过70艘和伊朗相关的油轮，涉及石油价值超过130亿美元。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八日通报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打击，以阻止其违反美方封锁令驶入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伊朗船只海星三号和塞夫达号试图驶入阿曼湾一处伊朗港口前，美军布什号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油轮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声明中强调，驻中东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任务。此前一天，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对伊朗境内导弹及无人机阵地发动打击，并称此举是对伊朗此前袭击三艘美国过境军舰的报复。

0: 不过，伊朗的袭击并未对美军舰艇造成损伤。对此，伊朗方面8日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出现时，美国都会转向军事行动，并质疑美方此举究竟是施压手段，还是受到部分强硬势力影响，再次将美国拖入新的战争。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让步。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表示，截止目前，美军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能够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预计当天晚上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方协议方案的回复，并且警告可能会重启自由计划升级版。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呼吁伊朗提出严肃认真的提议，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非法且不可接受。伊朗的外交部回应称，正在审议美方的方案，而目标是永久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如果事态没有进展，美方可能会重启该计划，且将是升级版。美军于5月4日启动自由计划，以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但次日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卢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洛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3: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i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2: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不嫌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阿曼湾水域再度发生冲突之后，伊朗政界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伊朗强硬派议员在8号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从今之后将会被视为军事行动，并将会遭到军事反制。那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依然在通过巴基斯坦等中间方交换停战方案，但是伊朗官员表示，美国一边谈判一边动武，不能相信其外交承诺。
5: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让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油轮失去了行动能力，并称此前拦截了伊朗对3艘美国军舰的袭击。伊朗方面表示，是美国首先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及沿岸地区，伊朗武装力量随后作出回应。双方说法对立，也让脆弱的停火再度受到考验。
6: اون همینه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از دیشب فهمیدن که نمایش محاصره دریای اونها از این پس با پاسخ نظام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واجه میشه. دیگر کسی برای کشتی‌های ما نمیتواند اقدام نظامی انجام بده که بی پاسخ بمونه.
5: 伊朗八号继续释放强硬信号，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波斯湾夜间零星冲突后，通过无线电警告地区所有船只为自身安全远离美国军舰。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则发文表示，伊朗的明确政策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发展友好关系，而殖民和剥削政策在未来世界将没有立足之地。
7: آمریکا خیلی زیر میز دیپلماسی و مذاکره میزنه. 48 ساعت قبل گفت که ما عملیات آزادی رو به قول خودش متوقف میکنیم و منتظر پاسخ دیپلماتیک ایرانیم، ولی دیدید که دیشب اومده و کار نظامی کرده. اصولا به هیچ وجه به نظر من رو حرف آمریکا نمیشه حساب کرد.
5: 分析认为，当前美伊一边通过中间方寻求协议，一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水域相互试探。只要海上封锁、能源出口和海峡管控问题没有解决，类似冲突仍可能重新爆发，并继续影响谈判前景。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4: 刚通过新闻了解到，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甚至是计划的升级版，另外一方面又说谈判还在继续，期待着伊朗的答复。美伊局势到底会如何发展？我们立刻连线一直坚守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1: 李瑞你好。
8: 你好杨子。
1: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边谈边威胁，所以现在伊朗官方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另外伊朗的民间舆论对此又会怎么样？
8: 好的杨子，那我先说一下官方，目前官方态度呢是非常强硬的。从我目前看来，无论是外交部的发表的声明，还是军方的声明，都一致谴责美国事先违反了停火，那么伊朗呢予以了严厉的回击。那么就目前看来呢，在7号和8号晚上在南部波斯湾阿巴斯港那一带发生的交火呢，双方都各执一词，但在伊朗看来呢，是美国想要袭击伊朗的邮轮，伊朗做出了反击，而且呢重伤了美国的驱逐舰，迫使美敌人后退，那么是一个胜利的叙事。同时呢，在伊朗的议员还有伊朗的军方呢都警告，如果对方还是持续这样的挑衅行为，伊朗将做出答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对方要打，伊朗也会回击，而且会继续回击。但目前看来呢，是双方并没有想打开一个大规模的战争，而是保持一种低烈度的交火。那么此外呢，在这个舆论看来呢，就是目前的说战争不像是战争，停火不像是停火，所以呢国内呢都比较担心这个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这种不确定性。而伊朗今天的报纸的舆论呢，强硬派呢都是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伊朗绝对不能够失去这样一个战略的筹码，而且敌人呢在这种长期的交战中必然会后退退缩。那么当时呢，在改革派的报纸中呢，比较担心的是现在封锁下的民生状况。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和伊朗呢现在是非常可以说陷入一个低烈度的交火当中。而且呢，伊朗的外交部认为这样的威胁实际上是在谈判桌底下动刀，那么不可能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现在也在审议对方的提议，那么现在外交渠道也并没有关闭。那么也有分析认为，伊朗现在呢不仅是通过巴基斯坦，还有中国，还有卡塔尔在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有可能也会达成一种低限度的临时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呢，究竟局势如何发展，这几天呢也非常的关键。安子，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那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的袭击当中受到轻伤，现在已经康复，非常健康。侯赛尼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到了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以及耳后受到轻伤，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
4: 侯赛尼同时也呼吁民众要耐心等待，并表示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而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驳斥了美国中情局有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相关说法，
4: 而阿联酋方面则表示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从伊朗所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
9: 阿拉格奇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如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对战争的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7日对伊朗邮轮及多地发动的袭击，指责美国屡屡在推动外交解决进程期间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走向战争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邮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的袭击， 并强。

0: 强调伊朗将坚决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行径。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八日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声明并指，自2月28日伊朗开始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已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其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回应此事时就称，阿联酋已为其亲美立场受到惩罚，未来还将迎来更严厉的惩罚。他表示，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过去曾被视为投资避风港，而如今中东的不稳定局势正让他们面临严重的资本外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七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并且发生短暂的军事冲突。随后美伊双方各自宣布，美伊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有以色列的专家就认为，伊朗军政仍然能够较为正常的运行，指出以方应当继续对伊朗保持强硬的态度。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日晚证实，伊朗尝试袭击美军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驱逐舰，美军对此进行报复性打击。以总理表示，以方和美方保持紧密沟通，可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从目前观察来看，伊朗的军政运作仍较为稳定。
3: In Iran, one has to say the regime is trying to export the image of stability, of everything is working. I think partially it's correct. We see that there are decisions are made. The Iranians have given to the mediators, different states, their points for any negotiations with the Americans, so they could arrange a paper with demands and approve it.
2: 美以伊停火一个月以来，以色列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以军目前主要行动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清除真主党在这一地区的残存影响，并不时对加沙参与2023年10月7日事件的哈马斯成员进行定点清除。有以专家向本台强调，绝不能向各敌对武装势力妥协。
4: I am against any compromise with you don't.You are not allowed, on behalf of the humankind and behalf of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killed and murdered and punished during the last 45 years by these guys. You can't compromise with them. They have to surrender. If not surrender, then we have to be removed.
2: 有以专家认为，美国和伊朗国内都有不少希望结束战争的声音，以色列需要做好与伊朗单独作战的准备。方卫视会议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5: 以色列八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有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会于本月的14号到15号举行新一轮密集的会谈，那届时美方会提供相关的便利。
6: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八号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并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家园。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会见黎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卡拉姆，讨论下周会谈的准备工作，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然而，以黎边境战火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八号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画面显示，黎南部城市提尔附近村庄遭以军袭击后浓烟滚滚。黎巴嫩卫生部当天稍早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上万人伤亡。 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八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西西里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前动用无人机、火炮和导弹，在黎南部多地打击以军目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鸿福苑七栋楼宇将会再次开放，居民上楼收拾物品。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国玉之都，丝路名城大美和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1: 而单看四月份当月，内地进出口价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两位数，为14.2%。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致力实现盛世之都的愿景。有立法会议员今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未来应当更好地推动打包式宣传以及票尾经济，发展盛世经济。
1: 也有议员指出，香港应该保持特色，用四星价钱提供五星服务。
2: 香港一直致力推动盛世经济，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目前香港采取打包式宣传策略推广盛世，希望提供多个诱因促使游客来到香港并停留多日。他赞同相关策略，并认为未来应更好推动打包式宣传以及票尾经济。
3: 嚟緊到六七月咧，都有好多有幾場足球嘅大嘅足球賽會嚟啦。咁我哋都會諗下，究竟都會同政府傾下，究竟點樣係可以更加好咁打包式咁樣咧，鼓勵啲人咧，即係除咗嚟睇一個球賽之外咧，點樣係可以去多幾日嘅？不論係票尾嘅經濟嘅推動啊，又或者係將一啲嘅酒店賽飛，又或者同嗰啲唔同嘅旅遊體驗都係打包式咁樣去宣傳啊！咁呢啲都有助旅客咧係更加大嘅誘因係嚟香港，又或者嚟多幾日啦。
2: 商界議員林偉全出席同一個節目時就認為，香港應該保持自身特色，用四星的價錢提供五星服務，並以香港極具優勢的酒店及餐飲業做出闡釋。
4: 我哋一定要即係攞翻香港嗰個質素咧，就係我哋係五星嘅服務啊，但係我哋可以做到四星嘅價錢。咁依樣我覺得先係我哋香港嘅特色啦。Especially 即係特別係你可以留意咧，其實好多時咧，好多世界知名嘅酒店啊，其實都係由香港出去嘅。香港一定唔可以錯過，就香港有好多咧，即係五星級米芝蓮嘅餐廳。咁呢啲餐廳相對咧，如果你同周邊城市比咧，有兩個特色喎。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我哋比較容易 book 得到位。
2: 议员姚百良就表示，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香港整体来说既有人头也有银头，酒店整体入住率有90%，整体旅客趋势呈现年轻化、家庭化以及深度化。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港德区政府公布，本月的21号至29号，大埔鸿福苑受灾楼宇居民可以再分批上楼收拾。首三天开放红人阁、红星阁以及红泰阁，之后三天开放红建阁及红昌阁，最后三天开放红道阁及红盛阁。特区政府表示，每座楼会以交替建阁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先从低层开始，其余的开放安排与首次安排大致相若。上午开放的时间段为早上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间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容许4人一同上楼，并且在单位内逗留3个小时，上下次数不限。
1: 由澳门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揭幕，活动横跨近2个月，以艺海新航为主题，带来15套节目和9项延伸活动。适逢今年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艺术节的开幕演出由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带来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展现中亚丝绸之路的风采。那同场也有多个澳门本地的舞蹈团表演。艺术节期间还有香港剧团会带来音乐剧《从来是一对》，融入非遗越剧和陶塑技术。那同时还有创新节目1014，融合了地水南音和爵士乐，展现东西文化碰撞。多个艺术团体也将会走进澳门社区，举行快闪表演活动，和市民进行互动。
0: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第48届东盟峰会落幕，菲律宾提议设立东盟海事中心。
1: 英国地方议会选举，执政党工党惨败，右翼改革党成为赢家。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8号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出席哥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5: 总统费尔南德斯7号同陈晓东举行了双边会见。陈晓东表示，建交近19年来，中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关系，中方愿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4: 费尔南德斯感谢习近平派特使出席权力交接仪式，并且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不断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5: 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8号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并发表了就职演讲，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费尔南德斯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将会通过改革解决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并将会继续奉行其传统的外交政策立场。费尔南德斯现年39岁，曾先后担任国家规划和经济政策部长和总统府部长。作为主权人民党候选人，在2月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当中胜出。
4: 第48届东盟峰会8号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倡议成为了本届峰会的焦点之一。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建立区域性的海事协调平台将有助于加强东盟在海上政策与安全合作上的协调能力。马克思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强调，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目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统筹海事政策与合作的平台，推动东盟在海上安全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7: Good afternoon, Mr. President. Good afternoon. This is in relation to the ASEAN Maritime Center. At the time whe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s a fairly sensitive issue, how do you see this initiative, further reinforcing ASEAN centra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rust, dialogue,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China?
8: Well, I suppose as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comes more, shall we say, unreadable,this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re will be a centralrepository for maritime issues and maritime policy that will apply to ASEAN members.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or what is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having this maritime center, is not to confront or not to somehow.Push back on any single force or any single country. What we are working for is the continu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peaceful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6: 凤凰卫视支援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5: 正在对意大利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于北约盟友发出了警告，称如果部分成员国拒绝美军在关键行动中使用欧洲的基地，那美国在北约的部署逻辑就要重新审视。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此行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近期修补与欧洲盟友关系的一部分。但卢比奥同时警告，如果部分北约国家拒绝美军在关键军事行动中使用其境内基地，将对美国对欧洲的军事部署逻辑构成挑战，并称这一问题必须被认真审视。
10: If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U.S. is in NATO is the ability to have forces deployed in Europe that we could project to other contingencies, and now that's no longer the case, at least when it comes to some NATO members, that's a problem, and it has to be examined.
9: 针对美国近期从德国撤军的计划，卢比奥强调，相关调整不到美国驻德兵力总数的14%，属于北约内部早已规划的兵力重新分配。至于是否会有更大范围调整，最终将由特朗普做出决定。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4: 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在8号公布，执政工党惨败，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是成为了这一轮选举当中的最大赢家。英国民众普遍对英国首相斯塔默所领导的工党政府感到失望。
11: 工党8号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失去了大部分席位，多处长期由工党控制的地方议会也被其他政党夺取，工党内部甚至出现了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声音。斯塔默8号对此在工党的传统票仓伦敦伊林区表示，他不会辞去首相职位，而是继续带领工党迎接下一届英国大选。
12: And the voters have sent a message about the pace of change, how they want their lives improved. I was elected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ose challenges and plunge the country into chaos.
11: 但在伊林区的保守党代表并不认同工党总是将责任推给前保守党政府的做法。
13: We don't agree with what Labour says about the way we left the economy. We don't agree with that at all. We got some things wrong. We've said we got them wrong, and we're listening to people now.
11: 由法拉奇领导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成为本轮选举最大的赢家。造成这次地方选举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英国民众普遍对当前生活成本上涨、移民数量上升以及公共服务现状感到不满。
14: We need to cut our expenditure.And government expense, and let business free. You know, let support our businesses to grow, and that's what they do. And we don't do that now.
11: 除了英国改革党之外，英国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上升。自由民主党在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社区赢得了地方议会的控制权，而绿党则继续在大城市的高学历年轻选民中继续扩大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5: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川猎，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巨明赞助播出。
1: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唔想打爛我8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来北京看银河，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总是能看见网友分享这样的照片，乍一看是不是觉得哇，北京的星空还真挺美的啊，繁星点点，很浪漫。但是你仔细再看一看，这哪里是星星啊？这是漫天飞舞的杨柳飞絮，这真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但这飞絮怎么还没飞完呢？的确，北方杨柳飞絮期呢并不算短，能够整整覆盖4、5月份。眼下来看呢，这些毛毛可能还要再飞上小一个月才能完工下线。通常气温高、日照强、湿度小的天气就非常有利于这些飞絮漫天飞舞。而今后几天时间呢，北方的天气恰恰就是如此。不仅是降水稀少，一轮大回暖也正在路上。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将会持续增多。到了下周初，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多地都将会体验30度以上的暖热。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那么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是飞絮最旺盛的时段，容易过敏的人群户外活动最好就避开这段时间。同时呢，这段时间天气也会比较热，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好了，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的天气情况。
1: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

欢迎回来。晴暖的天气并没有蔓延到南方，不过这个周末的南方的雨势是小了一些的，从西藏一直到福建，今天呢还是小到中雨居多。强降雨呢主要将会分布出现在云南、广西还有广东的局部地区。那么到明天呢，云南的北部和南部、广西中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周末出行大家还是需要合理的规划好行程的。那预计下周初南方的降雨又将会有所增强，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到福建一带又会陆陆续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部分地区还将会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要请大家及时的关注降水变化，注意防范。在雨水的影响下，南方的暖热程度反而是不如北方。像今天呢，江南、华南到西南地区东部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出头。之后虽然说南方的气温有所回升，但是降水较强的区域升温还是比较缓慢的。像下周初的贵州到福建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是不到25度，最低气温呢只有15到20度左右。大家还是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和。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内地一批新规正式落地，有针对幽灵外卖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标志无人机管理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等等。新规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政治红线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5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有专家整理出一组政治红线，如礼品礼金红线，不再有小额免责，只要是行使公权力涉及对象，即使一盒月饼都要追究。宴请旅游红线，只要涉及公权力服务对象一律禁止，家常便饭也不例外。经商兼职红线，涉及公权力人员没有8小时外之说。人事红线，从买官卖官到任用提拔一律严查。还有像民生资金的红线、资产红线等一些新的红线也值得留意。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3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2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

0: 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出美军已经做出回应。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休战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是要透过迷雾看真相了。美军日前攻击悬挂有伊朗旗的船只啊，经过国际的水域啊，美军当时是多次警告，但是伊朗的船员没有遵从。随后，伊朗这个美军呢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去发炮，瘫痪了伊朗油轮的方向舵。那么昨天晚上这一次呢，特朗普威胁伊朗啊尽快达成协议之后啊。发生的啊，此前呢，他曾经发文警告伊朗赶紧的啊，否则面临更猛烈的轰炸。为了证明他能够说到做到啊，所以就必须要炸一下，证明他的权威。再来看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特朗普宣布三艘的美军的这个舰艇七号在炮火之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还拦截了伊朗的攻击，并且以所谓的自卫名义反击啊，这个。轰炸负责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但是重点在他说的停火仍然有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特朗普在明知伊朗还对这个海峡这个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呢，故意去闯啊，那就是找碰瓷了。因为他需要新闻标题、流量还有热度啊，不能让这场战争凉下来啊。否则他在很多事情上就没办法操作了，没有抓手了。所以这解释了昨天只是轰炸了波斯湾沿岸那些无关紧要的目标、什么阿巴斯港啊，什么哈米尔港啊，格什姆岛周边啊，是不是还要去炸旅游景点那个 Kish 岛。真要惩罚伊朗，那就去炸那个储油的岛哈尔克岛嘛，或者是胡吉斯坦省的那些石油战略重镇啊，然后呢，伊朗报复，再把阿联酋炸个稀巴烂，特朗普就没有这个胆量吧？啊，他只要上新闻标题就够了，上新闻啊，不解决停火问题啊，但是呢，能够有助于显示他的强硬和美军无往不胜、无往不利。所以魔鬼都在细节里面啊。下一回当我们听到美军又炸伊朗了，美军又斗神了啊，多问一句，炸哪里了啊？重要吗？昨天传出来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后呢，特朗普钟爱的石油资产价格大跌。特朗普派军舰啊，非常小的成本去找伊朗碰瓷，价格立马就回升了，操作波段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还有一个外界没有怎么注意到的细节，就是特朗普打开海峡的所谓的这个自由行动呢，其实持续了只有两天时间。现在我看到的消息呢，是沙特和科威特阻止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他们在美军设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呢去打击伊朗。 啊，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军取消后续的行动。其实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啊，几乎所有的后果呢都要沙特、科威特这些海湾国家自己去承受。嗯，跟美国合作越久啊，其实是越难自拔。目前超过50,000美军在中东待命，还有两个航母打击群，10,000名的海军陆战队啊，特种部队也已经完成部署。保持跟特朗普用推特威慑力相匹配的军力啊，否则他的这个警告呢，他的威慑力就被掏空了，就空心化了。但会不会扩大战事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保持高压才有筹码啊，跟伊朗和中国博弈呢都是一个道理。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与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良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于5月中旬访华。
4: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从特朗普访华的随行人员来看一下中美博弈力量的对比。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与这一次的访华随行人员有什么不同呢？2017年的时候，他带了一个29人的美国商贸代表团啊，构成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啊，几乎没有消费互联网巨头啊，像苹果啊、谷歌、脸书都没有，而是以能源、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巨头为主，金融圈只来了高盛一家。因为中国市场对于高盛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家之一啊，推动高盛在中国的金融业布局。科技界也仅仅只有少数几家硬科技和工业科技公司入选啊，比如高通啊。当时高通1/半以上的收入呢来自于中国啊，算是最知名的科技界代表了。还有陶氏杜邦的掌门啊，化工新材料的巨头啊。波音的掌门呢啊，倒是上次来了，这次呢计划也要来。当时的波音呢是代表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的一个旗帜啊，中国是波音最大的海外市场。那么还有通用电气的高层啊，中国曾是记忆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还有霍尼韦尔啊，代表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系统的对华出口。当时代表团的这个画风啊，是卖能源的、卖飞机火车的、卖芯片的、卖化工材料的这些传统实业大佬，搭配一个高盛啊银行家。 而奥巴马或者拜登到中国呢，通常是带硅谷互联网的那些明星。特朗普的经贸诉求就是买美国货，能源主导。那么今年特朗普团啊，我们说特朗普的带的这个团呢有变化了，这个主角呢就变成了像英伟达、苹果、高通啊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有金融的黑石花旗。那么带埃克森美孚倒是有点特别啊，不过呢这也是特朗普的老派作风，但在中东战争背景之下呢，石油很敏感，特朗普多次敲打过埃克森美孚要到委内瑞拉去开展业务，未来石油会不会也想卖给中国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会把大豆卖到中国呢，他还要开心十倍啊。那么另外还有像波音啊、高通啊、黑石啊、花旗、Visa 啊这些顶级金融大咖。上次访华之前，国务卿和商务部长是高规格打前站的啊，这次的先遣对层级呢就低调多了啊，我们只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几架 C-17 的运输机到的，其他人都没见到。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诉求核心变了啊，当年是急于推销实体资源和制造业出口，如今的紧急诉求呢是中国市场准入，还有科技供应链的松绑，来救美国优势科技和金融企业，就是博弈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主线已经从广义的买美国货啊，让中国买美国货啊，经贸增量合作，收缩到科技封锁和反制、市场准入生死线的存量利益保卫。另外，双方的互信和礼仪啊，或者说仪式感吧，可能也有变化啊，随行规格缩水啊，这个筹备显得相对仓促啊，而且异常的低调啊，反映出美方内部在对华竞争和接触的策略上分歧很大啊。访问的更多被用作这个战术试探和交易的筹码，而不是像当年高规格访问秀啊那么互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称，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七号就指出，伊朗还在审议提议，并未有对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英国海事分析公司 Winward 七号就发布报告称，七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量的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
8: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伊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9: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8: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于八号正式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二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是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 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的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乐观地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特朗普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可能是伊朗人的韧性。现在消息看到，《华盛顿邮报》7号就独家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央情报局这个礼拜呢，向政府决策官员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就指出，伊朗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之下，至少还能够再支撑3到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的困境，这就直接挑战特朗普说的战争即将结束啊，不知道他的这种乐观呢来自什么地方？那根据 CIA 的评估，伊朗还能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再支撑3个月甚至4个月，

啊，甚至更久，正在利用原来因为封锁而闲置的石油储存啊，这个储存罐来储存石油啊，同时降低油田的输出，来确保油井维持运作。那、啊、情况还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糟。就是伊朗要把已经废弃的啊，或者说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啊能够储油的设备呢，都啊用上啊，用来储油啊。这个呢，容量上呢，它啊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呢，特朗普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制。所以究竟是伊朗容量大，还是特朗普忍受不了他自己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大啊？双方有一个比拼。如果能够通过陆路运出伊朗石油的话，那么美国人真的是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现在知情人士说，尽管伊朗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啊、还是保有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啊。片子当中也看到了有75%的这个机动发射车啊，70%的战前的这个导弹库存等等，还都还保留着。但是特朗普的说法就说，那伊朗的导弹只剩下18%-19%啊，不清楚它的数据啊来源是什么。伊朗是中东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啊，另外一个是土耳其啊，跟一个工业国去打仗交战啊，挑战者最怕持久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相持的阶段啊。昨天的重磅消息呢，是伊朗总统和领袖去会面了。这个传递的信息呢，是现在由伊朗的总统来背书，证明领袖还健在啊，还能够交谈2个多小时。一个健康严重受损的人呢，是不可能完成这些的啊。这次见面呢，同时也给伊朗民众信心啊，就是终有一天领袖会在需要他露面的时候出现的。总统在这个时候见领袖啊，我觉得这个伊朗也是评估啊，战争来到了关键的环节啊，最终的走向呢，需要领袖来拍板的啊。同时呢，也反击特朗普的质疑啊，特朗普说他只想跟伊朗领导人对话，苦于找不到。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领袖现在出现在公众面前呢，恐怕还不是时候。殉道的哈梅内伊啊，曾经是生活非常简朴的，生前强调要跟民众同甘共苦啊，他很悲悯啊底层，跟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土豪王也形成啊鲜明的对比。这个接任的穆基塔巴呢，也是同样的。总统是见他的一个重要话题，我认为是民生啊，就是不要苦了啊天下人。其实特朗普难以理解和战胜的是一个什叶派的国家啊，在战争发生之后啊，伊朗人做的一件事情呢，是集体去签署志愿书，愿意为国家去牺牲。在这个签署书当中呢，佩泽西奇扬总统也有。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煮咗西餐已經係40多年㗎啦，咁我差不多60歲嗰陣時就開翻自己而家嘅呢間餐廳咯。60歲仲係好後生，好有活力，邊有人早退休㗎？

0: 通常嚟講咧，我係每一日朝頭早八點半，我要嚟到呢一度買啲嘢噶啦。以前咧就每一日都要嚟買蔬菜啊，嗰啲海鮮啊啲咯。就到後屘咧，生意真係太忙啦。咁我而家咧一個星期大概嚟三次至四次到啦。师傅，有嗰只切片嘅鹅肝啊，而家有冇货？系咪46粒啊？
1: 你睇睇睇过啲最好。
0: 系啦，啱啊，啱啊，啱啊，呢啲系啱啊。
2: 三黄鸡好靓噶，要几多只？
0: 一只啦。今日咧就最主要系买嗰啲切片嘅鹅肝片嘅，咁咧就系因为咧啲鹅肝片好受欢迎，专登过嚟就买定两包咯，因为两包都系好快，一两日都已经全部清晒噶啦。
1: 佢係大埔美都嗰個阿老四私房菜，好食嘅。我哋都佢訂個位，同埋都難訂位嘅。有啲客咧有時問我哋佢邊度食啊？我哋介紹俾佢咧，話好難訂位喎。
0: 你問揀一隻靚仔啲嘅俾我啊！
3: 一隻。
0: 係啊係啊係啊！上一次嚟買十幾隻波蝦，記唔記得啊？聽日咧有一台盒子面要食我嗰只粉色龍蝦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一定要趁住嚟揀翻只咯，翻嚟做預備咯。擎乾啲水啊！
3: 好放心啦。
4: 海參糕，好生湯嘅湯品。
0: 魚都幾好喎，俾啲球啊！哇！呢只蘋果好喎。俾20蚊嚟啊！你近睇个啱啊，我唔中意太大啊。唔该晒。系啊，咁又买埋啲嗰啲菜咯。好啦，买咗差唔多半个钟头有多噶啦，咁啊要翻去预备嗰啲午餐嘅嘢啦，我而家要翻去啦我。通常買完嘢咧，咁我會喺呢度坐20號線嘅小綠色小巴啦，去到總站落車嘅。咁咧，如果搭的士咧就好貴噶啦，咁差唔多90幾蚊噶啦要。其實咧，我呢間餐廳咧，距離小巴站咧就未玩嘅，有一段路程嘅。咁我日日咁樣行咧，比起我高峰期咧就瘦咗差唔多10幾20磅噶啦。我一早將我呢間餐廳咧就定咗嚟中高檔噶啦，咁所以咧呢度咧雖然比較偏僻近接啲咧，但係咧都有車位俾人泊車，所以而家咧就都好多人打電話嚟訂台兼問話有冇車位泊車咯。我退休之前喺中環一太子大廈頂樓一間好出名嘅西餐廳嗰度做大廚嘅，餐廳嘅老闆娘係郭志小姐。Miss Bonnie Gosson， 咁佢俾好多機會我。最難忘招待個客人咧，就係以前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嚟香港宣傳自主。我好中意加翻唔同國家嘅 element， 唔一定跟足佢嗰個國家嘅嗰啲好傳統嘅做法咯，係有會有少少唔同。嗱，而家咧我就開始整嗰個鵝肝蘋果嘅回蘋果啦。咁啊，首先咧將呢個蘋果咧就批咗皮先咯。西餐咧就鵝肝通常最 basic 嘅方法咧，就係千篇一律。蘋果咧，佢哋通常嚟講咧，都係切一片片，跟住攞啲牛油啊，攞啲糖去炒咯。後屘就諗諗下，將個蘋果攞買細只啲嘅，就一開揸挖咗個核出嚟，跟住咧就攞啲牛油啊煎一煎香。少少窿，跟住加啲糖落去，仲焦糖，再加啲紅酒落去煮咯，慢慢煮，煮到佢腍，咁滴落去咧就好好食咯。最緊要係中和到嗰個鵝肝嘅油膩咯。我可以一早預定20-30個喺度，但係咧原來咧呢啲蘋果越浸得越耐，嗰啲紅酒咧係好味嘅。嗱，而家開始咧，我就煎鵝肝。呢個煎鵝肝係以前我喺舊餐廳嗰陣時咧煮俾嗰舊老闆食嘅。佢個技巧咧 就是一定要在那個雪硬櫃那裡拿出來，又不可以吞軟的，那就煎出來呢才夠脆身，同埋咧就會鎖住入邊嗰啲油，唔會流曬出嚟咯。啊，咁啊好快上色噶啦。所以咧，那個扒樓一定要靚咯，夠猛火咯。我從來都唔加麵粉，因為我就覺得咧，加咗麵粉之後咧，食落去咧會黐住個口咧，唔係咁好食。但係我哋煎出嚟啲鵝肝咧，又脆身得嚟，又好似紙咁薄咯。嗱，好快已經上色噶啦，一分鐘好啦，咁大咁大片咁薄，我通常。如果厚身嗰只咧，我就夠兩分鐘；如果薄身嗰只咧，我一分鐘已經夠啦。我再強調一點，做一個出色嘅大廚咧，每一樣嘢自己一定要自味咯。OK， 啱味。如果你唔試味，咁啊有時候你望得滯嗰陣時咧，重手咗啲落去，或者輕手啲落去，鹹得滯，唔夠味。都會影響，直接影響到食客對你嘅評分咯。人哋亦都會覺得失望，你話啊，你大廚講得幾叻都好咧，煮出嚟都係不外如是咯。我而家開始咧就預備咧，我哋個招牌菜就係民主走地雞嘅。首先咧就要將嗰只雞咧，將佢起咗個骨啦，跟住咧就換邊啦，咁啊再起埋嗰個髀骨出嚟嘅咯。然後咧就會浸翻翻啲啤酒咯。人客話：，大廚食得好悶嗰時，你就會即刻有壓力就話：，要諗啲新嘅菜式出嚟。我就會俾心機再諗翻啲唔同嘅方法，同一樣嘢就一定要第二種方法再 create 一個新嘅 menu 出嚟咯。嗰陣時咧就聽過一個好有經驗嘅老師傅講過，佢話浸住嗰啲啤酒咧就會揦鬆啲雞肉咧就會。入味好多嘅，咁我經過反覆嘅試之後咧，就覺得如果係浸翻幾個鐘頭係未夠嘅，咁啊終於咧後屘浸咗啱啱好12個鐘頭，攞出嚟咧就真係好好味咯。咁我呢度咧就唔多貴啦，就90萬啦，100萬到啦，咁咧就80%嘅咧，用喺個廚房嘅 equipment 嗰度咯。因為我以前用嗰啲 equipment 全部都係一等一嘅。呢個 steamer 即係蒸焗爐咧，係我廚房入邊最貴嘅嗰個 equipment 嚟嘅。咁啊，就當期幾年前已經係48000蚊咁啊買翻嚟嘅。點解我會去到更貴呢？我其實我一開咧，起碼諗住做10年8年㗎啦，先換㗎啦。如果你話做一兩年就執咗佢，就冇意思㗎啦。到依家去咗5年啦，都一次過都未喂過咯。買嗰啲二手貨、三手貨雖然係平，但係咧，你如果係做做下一半咧，就全部唔 work 嘅，咁就等於你當日咧亦都失去咗收入。同埋咧，你嗰啲機器 equipment 壞咗咧，唔係話一日可以修理好，分分鐘等你一個星期啦，咁又～得不償失噶啦！我屋企幾乎咧，全部屋企人都係廚師出身嘅。我爸爸、我哥哥都係廚師。我嗰陣時咧，就係做暑期工嗰陣時咧。

點解會中意做廚房呢？因為廚房咪有包食噶嘛，聖誕啊嗰啲假期嘅時候咧，我一個人睇齊怕狼啊我，咁啊十個八個餐嗰啲咧，我全部一個人自己搞掂曬啦。我而家餐廳嘅嚇 lunch 嚟講啊，午餐咧，咁我主菜嗰度咧有成十二款至十四款之間啦，會有啲豬牛雞羊啊。同埋 pasta 啦、海鮮啦、魚啊啲啲類嘅嘢咯，但係咧就會嘅嘢咧，我會安排20%咯。會嗰啲嘢咧會有啲牛便豬啦，定紅酒會啦，同埋會一個紐西蘭嘅羊汁啦。七八成嘅即刻煮嘅咧就會，比如話係西蘭扒啦、燒羊架啦。慢燒走地雞啦，我而家咧就開始煮一個雞嘅嗰個汁嚟嘅，咁呢個汁咧就會用啲 olive oil 啊，會有啲蒜片啦、洋葱碎啦，同埋 rosemary 一齊煮嘅。

其實咧，這個沙律是我哋餐廳的招牌沙律嚟嘅，同出邊係完全唔同嘅。我哋咧，除咗嗰啲菜之外咧，仲有嗰啲，譬如話，我哋諗咗好耐，同埋咧培訓咗好耐，先至諗到話會俾啲蜜糖嘅焦糖嘅燒南瓜啦，燒佢十幾分鐘嘅，燒到佢起焦啊，少少烏烏地食嘅。咁啊，紅菜頭咧，就我哋係全部新鮮紅菜頭。講唔辛苦又假嘅，好辛苦嘅，背脊即係嗰啲膝頭骨啊，呢個肩膊啊、手啊嗰啲，成日都要攞嗰啲羊油嚟搓咯，係好痛嘅。但係咧，有時候咧朝頭早攞啲熱水沖下咧就鬆啲啦，鬆啲就開始再做啦。咁沙律菜買翻嚟咧，啲菜洗乾淨、焯好曬之後咧，就浸嗰啲冰水咯。咁啊，嗰個效果咧就係當嗰啲菜咧吸收到啲凍嘅冰水之後咧，會更加爽脆咯，同埋更加夠凍嘅感覺咯。經過幾年嘅努力，而家嘅生意咧就已經係好穩定啦。我再開心就係我做咗幾年之後咧，就終於有飲食機構就頒獎俾我哋，就受最受歡迎嗰啲西餐餐廳。

0: 我係住喺附近嘅啫，住喺丁嗰邊嘅。咁都係上年四月嘅時候，有朋友即係 WhatsApp 話喂，你附近有間咁嘅餐廳喎，你有冇食過？咁於是我就 find out 到出嚟喺邊度，咁就即刻約人嚟食。主要係佢個鵝肝好出色啦，另外燒雞都好好食嘅，咁其他都非常好食。
1: 開間餐廳。自己做翻嗰個真真正正嘅餐廳，嗰個老闆兼大廚係我咁耐以來嘅夢想嚟嘅。我餐廳一年只係放年初一。Hello， 吳安你好，係你想 book 幾時嘅咧？哦，呢個禮拜五嘅，我好想放假，但係咧電話咧最高紀錄試過一日400多个電話。WhatsApp 咧，我哋係夜晚黑收工之後咧，就覆翻啲人客嘅 WhatsApp。我個女女有10:30啊，覆人哋覆到去2:00多咯，又係400多个 WhatsApp 咯。咁所以咧係冇得休息嘅，每個月都已經係訂到full曬咯。
2: 佢做餐廳咧，自己都係先至先愛，但係都好近咧。啊，好辛苦啊！開餐廳好辛苦啊，病到瘦啲咯，比較開心啲咯。
1: 如果我依家唔做嘢，我諗喺屋企咧，我諗一個月到我肥幾廿磅啦，同埋會一個人會變得好頹廢咯。其實60歲喺我哋中國嚟講咧，係一個年輕的，仲係我哋。國家的領導人個個都過了60歲啦，佢都咁有活力啊，反正我覺得啊，60歲咧應該係再有活力，咁啊再去諗去創新啲更加多啲嘢嘅年紀嚟嘅。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称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 巨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R5畏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喂 ，Hello， 哈叔。
1: 哎，好，早晨，早晨，你好，你好。
2: 我今日嚟咧，系同佢安个门整，同埋安个层架嘅吓。我一阵间就开始准备功夫啦吓。我先喺呢个木门嘅背后咧，要转咗四个窿仔，然后拧螺丝，咁固定佢个位，咁就 OK 噶啦啊。以前我就自己系开工厂嘅，后来退咗翻嚟咧，我好向往校园生活，所以就去咗学校嗰度做嘢。咁就喺屯門一間國際學校嗰度做所謂樹木部啦，學校比較大啦，咁啊又學生比較多，而且仲係寄宿學校嚟嘅，咁啊樹木部即係協調一下所有學校裡面嘅咩事情都管下咁樣啦。咁譬如學校發生咗話水渠塞咗啊，就負責去通咗佢啊，啊花架嘅棚架冧咗去維修翻佢啊咁樣咯啊。
3: 開叔係咪整好啦？
2: 係啊，基本大致 OK 㗎啦。嗱，
3: 2019年咧，咁嗰陣時咧，開叔已經喺我哋度做義工啦，所以咧已經前前後後7年嘅時間㗎啦。咁嗰陣時點解會知道開叔識做即係咁多技能呢？其實係因為我哋有啲服務嘅時候接觸到佢啦，佢都好健談嘅，佢同我哋分享，哇，原來佢識維修喎、啊。
2: 我以前喺元朗住㗎，咁佢又派咗我嚟呢個東涌。嚟嘅時候咧，應該可能係已經嚟咗做7、8年㗎啦。當其時搬嚟嘅時候，交通好唔方便。假如喺呢度翻去屯門咖啡灣嗰度翻工咧，可能要轉3次車，要好早。咁啊，加上我都差唔多70歲啦，嗰陣時我就同學校辭咗職唔做啦咁樣。
3: 康叔啊，而家我哋整完個門頂，我哋仲要整咩啊？
2: 哦，仲要好似同佢安個藤架喎、咁樣我哋嗰個腳架同木板你要遞俾我同佢擱擱個位。
3: 喺我度啊，你等等啊，呢度。
2: 哦，好啊，唔該曬。
3: 唔該曬。
2: 好。至於我哋安呢個藤架咧，有幾樣嘢要注意嘅，因為嗰埲牆咧，舉個例子安喺呢個位置咧，就唔可以轉喺呢個電線，譬如呢個架咁樣。我哋兩口螺絲咧就唔能夠喺呢度嘅，因為會轉穿埲牆入咗佢內藏嗰條電線係好危險嘅。故此我哋咧又要褪開呢個位喺度啦。咁啊架架又有兩個架，咁我哋就要選擇性咁揀適當嘅位置嚟做啦。咁就叫做安全為上啦。60、70年代嗰陣時做廠咧，多數都係自己處理啲嘢嘅，唔會話冒冒然出去揾啲維修的人嚟幫，因為太貴啊，所以自己就喺嗰個時間度鑽研一下，一次唔識就2次啊，或者咧有啲人教下你啊，咁啊積累咗啲經驗，就變咗自己就變咗無師自通啦。得我啦，
3: 好，
2: 咁我今日嚟同你睇下咩景啊，帮帮你手吓。阿姐，今日整乜嘢要我帮手啊？
4: 整嗰啲柜咯。
2: 我呢个柜有咩嘢问题咧？
4: 甩皮啊嘛。
2: 哦，而家你用胶纸黐住，
4: 系啊，
2: 又觉得做喂一阵间。
4: 整过嚟又甩。
2: 我边个同你整啊？
4: 边个？
2: 哦，唔系我得啦，嗬。
4: 唔系，
2: 得啦。咁咧。你咁樣呢道門咧，一陣間我啊拆走，我啊攞翻落去政工會，然後同你整好啊，送翻上嚟，同我安翻好。而家我仲有人請我噶，可以出到好高嘅薪水請我翻去大陸睇住間廠，但係我唔想啦，我冇頭，我自己框我自己，我唔缺錢用啊。咁樣就幫我呢啲人咧，正式送人玫瑰，手有餘香。身體點啊？呢排你？
4: 就是腳痛咯。
2: 腳痛啊？
4: 腳痛、腰痛。
2: 哦，咁平時有冇做下運動？咁有冇攞平台行啊？
4: 少
2: 啊，有。
4: 少
2: 啊。 好重身體喎，嚇年紀大機器壞喎。
3: 長者走入社區嘅好處咧，就係令到佢哋喺之前佢哋所有嘅技能啦，同埋專業咧，都可以喺退休度繼續咁發揮出嚟。同埋咧，佢好中意傾偈嘅，咁見佢同其他老人家咧傾得好順暢，氹到啲老人家好開心。

0: 开同学，今日咧我哋就教你点样安一个小型嘅柜。
1: 点解我哋当时会有个家居维修班呢？系因为我哋都睇到好多需要啊。开咗呢个家居维修班之后咧，我哋都觉得有少少惊讶，一啲青少年啦都嚟学，因为佢哋觉得系一个技能。
2: 问呢个点砌啊？
0: 哦，点样砌咧？就系、是、嗱，你揾紧佢适合嘅窿咧，嗱，然之后咧就对准佢啦。咁咧就个锤咧，将佢打油一半。
3: 我从大约半年前就同康叔一起学维修噶啦。
0: 两个位啊？啊？哦，好。
3: 学维修勾可以自己一手一脚去整一啲嘅柜啊嗰啲，而且我亦都中意去整手工啊。啊，完成咗之后就可以俾我非常之有满足感咯。我觉得康叔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因为他会在我遇到不识的时候 就不停地从来都没有闹过，就是不停教我，教到识为止这样咯。
0: 一心就想做老师啦，在会考之前呢，我已经报考了香港的师范学院，咁啊已经俾佢接纳咗我噶，因为笔试啊、面试啊，同埋呢个身体检查啊嗰啲。点解嗰阵时去身体检查？因为嗰阵时嗰啲 TB 啊，即系个肺病好流行噶嘛。最后就等会考放榜，但放榜我好失败，我只考到四科唔合格，冇俾佢退六度。
3: 上堂非常之开心。有機會的話，一定會回來再跟康叔一起學。
4: 今天整了一櫃，我覺得很好玩，因為我覺得砌上去的坑減壓。
0: 我跟中心和這個聖公會都是有多少淵源的。我小學就在這個聖公會的學校那裡讀書，當年這個聖公會呢減免了我學費，所以我多少感恩。所以聖公會呢，譬如這裡很多社福機構，他們有什麼幫手，我首先就用聖公會是首選來的。覺得俊環呢就領略得比較快一點，雖然初初動作比較慢一點，慢慢操作一下呢可以正規的了。阿師呢就比較卡了少少啦，可能是女仔的問題，加上有多少怕醜啊咁樣。不過假以時日多做啊，多操啊，都合格嘅。
1: 開叔咧由2020年開始咧就幫我哋聖會東涌綜合服務啦，就開始寫揮春嘅。咁嗰陣時點解知道佢寫揮春呢？係嗰時佢有參加我哋東涌綜合服務嘅國畫班，見到佢畫畫好靚。咁佢分享嘅時候咧，佢又講多少少咧，哇！原來佢識寫揮春。
0: 我以前讀書咧，由小學一路讀到我中學畢業咧，都一路用毛筆字要寫字噶。我讀小學就固然之要啦，上大人孔乙己啊嗰陣時寫啦。咁啊，到中學咧，我哋每一個禮拜都要寫一篇周記，一定要係用毛筆字嘅。一路寫即係一路毛筆字咧，都跟住我起碼超過十年噶啦。
3: 我個人認為就係佢寫毛筆字呢方面都係比較叻啦。康叔就好似學校嗰啲老師咁，好有耐性。然後遇到唔識嗰陣，就會不停咁樣教我，教到識為止。
0: 60歲退休呢個，我就認為，假如能力負擔、體力負擔得到咧，應該就唔好退休啦。應該可以做到幾多就做幾多，退而不休，幫得到人係最好嘅方法啦。

0: 15分鐘。15規劃下創科是發展新引擎，科技園怎樣引領香港創科新產力呢？
1: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2: 有幸咧，我哋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3: 啦。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4: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期待收到伊朗回复美方的协议方案，同时也警告可能会重启自由计划升级版。而卢比奥则呼吁伊朗提出认真严肃的提议，称伊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并且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则宣布，以黎双方将于本月的14号到15号举行新一轮的密集会谈。 美军南方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了打击，打死了船上2名男性，另外有1人幸存。哥斯达黎加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8号在首都圣何塞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他表示将会打击毒品贩运和游组织反对。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在8号再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抗议者指控总理拉马政府内阁成员涉贪，并要求政府下台。详细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我哋叫新骨董主义，就系将骨董旧嘅，然后透过现

时候咧，有一段诗咧就写话：不作无益之事，何以显使有涯之生嘅？即系你做啲无聊但系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样嘢冇意义冇益嘅，做得开心就 OK 咯。

咁我係依度嘅主理人啦。咁呢度個鋪頭叫 Dogoi Hatch Area， 其實我哋係一個工廈入邊嘅一個古道具鋪嚟嘅。咁啊，主要係以賣古道具同修復古道具為主啦。古道具咧，其實就係以前日本嘅人咧就會叫做 Gedemono。日本嘅文藝運動就講話，佢係一啲叫做下手物或者叫攬品，就係日常使用但係有温度嘅物品。咁啊，大約係有100年以上嘅歷史啦，而有經過人手製作嘅。古董咧，其實喺中國嘅角度咧，多數就係泛指清朝以後先會叫做古董嘅。咁但係日本人咧，再會分為骨董嘅，其實就係現代人講嘅古董。咁啊，後來喺日本啦，咁啊外來即係明治時候咧，就會將骨董同埋呢個古道具再細分嘅。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係就不被看見嘅。而骨董咧就泛指係你可以追尋到一啲歷史痕跡嘅嘢。而係有俾人發現而有一定嘅價值嘅。點解我呢度叫黑池呢？其實日文黑池就係解白，而有加 area 就係解我的空間。咁黑池白咧就因為我係8:08出世嘅，所以咧如果你正面望埋去咧，你會見到有兩個圓圈加埋就係一個白字嚟嘅。咁呢度個空間啦，其實全部嘅一啲水電啊、地下啊、裝修都係自己一個人整嘅。咁就由一個爛嘅一個倉庫，大約整咗4個月左右。呢個大約就1300尺左右。如果藏物就大約有2000幾件嘅。我哋叫新骨董主義，就係將骨董舊嘅，然後透過現代嘅一啲細節，將佢加埋一齊。咁譬如好似後面呢個位啦，咁啊叫做 Cocoloma， 咁啊叫藏之間。咁我哋就用咗一啲黃泥，然後加咗香港嘅一啲咖啡渣、茶葉，同埋譬如食完嘅雞蛋嘅殼打爛咗去做粉，然後再批咗上牆嘅。咁就變咗將我日常生活用完嘅嘢，然後再重新再變翻泥土，撈埋一啲嘢，再做翻呢個空間。咁側邊呢啲咧，我哋就用咗一個京都冧咗嘅寺廟嘅一啲木材，然後就重新人手鋸翻平佢，就做咗呢個空間出嚟。咁就將唔同嘅廢材就變成咗可使用。譬如側邊呢啲樹枝啦，咁其實就係九龍灣度執嘅。咁我就將日本嘅材料同埋香港人哋唔用嘅材料，就成為咗呢個空間嘅一部分。改造嘅古道具，譬如有一部分係 Mizuya， 但是就係啲水屋嘅櫃啦。咁啊，大約係200幾年前嘅，咁啊，江户年代。咁呢個都係重新整過，所以你會發現咧，即使200幾年咧，燙啊同使用都係好正常嘅。有一啲咧，我哋就會加啲細節喺入邊啦，譬如以前嘅一啲嘅燭台爛咗，我哋就可能會做一個配件，等佢可以掛上牆嗰度用，咁就變咗係將以前唔用嘅嘢就變咗成為現代可使用嘅狀態咁樣咯。日本古道具就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咁我阿姨係日本嘅物理學家啦，咁我經常都會去收藏一啲古美術品嘅。咁啊，透過收藏古美術品同埋一啲作家嘅家書。

然後就認識咗入邊嘅歷史，跟住就由15、16歲開始就去學呢樣嘢咁樣咯。因為我都係師承日本啦，咁日本有四個老師教我嘅，咁有一個就會教我木工嘅嘢，有啲就會教我修復譬如字畫啊、國畫嘅嘢，咁有啲咧就係教我修復寺廟啦。咁其實每一個都

依個古道具鋪就開咗11年半啦。咁以前係做 creative director 啦，咁啊做設計相關。跟住但係因為長期要通宵做嘢，跟住就變咗身體重大負擔。有一段時間就有重病過啦。咁重病嗰時就已經有諗過係唔再打工嘅。咁啊，病完之後更加會有一種想試下做一啲係純粹興趣，咁就做下做下做，做咗要11年噶啦，已經。個鋪頭得自己一個營運啦，所以好多時就會由朝頭早起身就開始去做研究，然後就修復。咁呢度就係個修復室啦。咁平時修復古家具，我哋就會喺度啲家具擺入邊，然後就推出嚟再修復嘅。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最近整緊，咁差唔多就修復好噶啦。一般修復古家具，多數一個月內大部分都整好嘅。如果佛像雕刻嗰啲咧，就大約要半年到9個月左右咁樣。依個係個刨，係刨個刨翻個邊，等佢完整少少嘅。但因為有顏色咧，好多時刨完出嚟會有啲細嘅位置，就慢慢再執，再調整。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譬如好像日本呢，就是很多時古道具鋪會有三大原則，那就不要在商場開鋪，盡量是以舊還舊，還有一種就是盡量是以三個 R 去循環，即是 recycle、reuse 和 reproduce 這樣的。我們都盡量去用這個原則，就是躲在工廈裡做呢，就是可以認真地對待物品然後再分享的。但是亦都會有個幾困難的地方，就是人們未必會找到你，但是這件事就可以很認真地對待每一件物品。譬如好像旁邊這樣，這個呢就是我將三個不同的傢俬去 combine 在一起的，上面呢原本是一個花台，下面呢是一個回轉腳，我就將泥和草木灰和木碎咖啡渣撈成為一個灰色的泥，然後就擺咗在上面。咁飲茶的時候咧，你飲剩的茶就可以淋翻落去。咁因為茶葉是泥土生上嚟嘅，然後依個泥咧又係泥土嘅，咁就變咗好像不停在泥土上面循環咁樣咯。比較中意嘅就收藏咧，就譬如好似無盡狀啦。其實無盡狀咧，嗰陣時蘇軾咧有一首詩咧，佢有寫過叫做無一物中無盡狀嘅。如果用現代嘅講法，就係少即係多咁樣嘅，好似冇，但又好似好多嘢咁樣。嗰種好多嘢就係你要有經歷過同埋收藏過，你先會有個咁樣嘅理解。咁我就特別中意呢一個咯。側邊有一個馬騮，又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這個呢就是蠟園，因為它有部分爛了，我們就重新呢就將九龍灣的一些植物枯葉，然後就將它 combine 在一起。咁我依家畫緊嘅就係平時修復完嘅一啲古家具啦，咁間中我哋都會記錄翻啲資料嘅。有時即使你去日本嘅古道具鋪咧，你會發現佢哋會寫年份，但係真係問佢點解係依個年份咧，其實好少人會答到你嘅。咁我就想將嗰啲細節，然後係寫咗出嚟，同埋分析完再去介紹。如果由有開始記錄到依家，咁就大約畫咗有差唔多2000張左右，係啦。咁如果歷史故事比較多少少，有陣時就可能會將一啲 sketch 可能 scan 咗入電腦啊，然後就會加翻啲文字，然後如果客人買咗一啲作品，咁我哋就可能會俾佢記錄翻件事同個知道個故事係點樣，咁成件事就會個 layer 會再深啲咁樣嘅。咁其實開依度10多年，其實基本上都係蝕錢嘅。靠譬如出邊有其他做設計嘅項目啊，幫博物館做考古研究啊，做分析啊，咁就用我啲收入嚟冚呢度嘅錢嘅。咁但係一路都會有。

諗過係咪要咁樣營運嘅？因為香港做呢一類型嘅嘢係幾唔理性嘅。其實香港人比較集中喺功能性上面，歷史性同埋一啲痕跡嘅對佢嚟講，可能未必係重點考慮嘅。香港客其實係佔5-8% 嘅啫，反而香港人係最少嚟嘅。咁樣講會唔會好尷尬咧？我有諗過今年執咗佢。可能會搬去其他地方度做嘅，或者係考慮用第二個模式去發展咁樣咯。我記得我爸爸同我講一句説話幾有趣嘅。清朝嘅時候咧，有一段詩咧就寫話：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嘅？即係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有時偶爾會有一兩個客人會覺得這個是綠屋的體驗，但其實不是。我是很想在我這個室內空間那裡可以展示到一些關於香港的設計。我覺得始終青年旅社有很多人都很多誤解，其實旅行有分很多種，旅行其實你可以是去認識人，或者去了解當地文化，或者甚至乎去想認識一些周圍不同國家來的旅客。我開 hostel 的原因都是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比較外向的人，所以我是很喜歡去了解他們的故事。好像整個世界都會過來，即是不用我出去找個世界，而是個世界過來。

0: Hello，系啊，Pat 啊，系啊，欢迎你嚟到我嘅 hostel，系呢度啊，我设计家，请
1: 咁
0: 入
1: 你可唔
0: 嚟
1: 可
0: 啊。
1: 以介紹下呢邊嘅卧具系列？
0: 大概开咗10年噶啦，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好蚊型嘅青年旅社啦。咁呢度就系2楼啦，2楼就多一啲唔同嘅主题房啊。咁我哋可以继续行啦。咁有一啲你见到香港旧街道嘅地毡啊。咁呢一間就係另外一間主題房啦，咁就係揾咗一個深水埗街坊叫做黃繼雄去設計嘅。其實都係我自己對呢個地方，無論係深水埗又好，香港又好，係一啲想表達翻自己想保留嘅嘢咯。因為當時自己好中意。去背包旅行，因为背包旅行呢个文化已经系好耐啦。其实呢个已经系变咗一个好普遍嘅一个文化，我就即系觉得好可惜嘅，香港冇咧咁。咁所以我好想香港都有一个住宿系唔系。

0: 好貴嘅，但係又可以有一種舒服嘅感覺，同埋我自己加上一啲個人對香港嘅情意結啦，咁佢哋可以喺呢個空間度感受到咯，係。就係我哋上咗雜誌嘅介紹香港嘅書啦，咁有時啲客佢自己都會留低啲佢嘅 guidebook 啦，例如有啲德文啊，有啲係荷蘭文啊，因為我自己覺得 hostel 最大嘅吸引力就係嗰種分享咯，係，我都係一個好中意分享嘅人，咁我就好向往呢件事。咁有時就因為始終佢哋人生路不熟嘛，咁我哋又冇提供早餐，咁所以有時我就會帶佢哋唔同嘅人出去食早餐。去吃早餐。
1: 你去什么时候搬过来？
0: 我是大概20年前。
1: 是住外面吗？
0: 啊，对对对。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1: 我不算第一次来香港，但
0: 啊，
1: 是我很少就是来深水埗这边玩。
0: 我觉得这边是比较圣道游了，自己走也可以，因为有很多地方也可以自己去探索这样。你见到深水埗应该系最多唐楼群嘅一个地方啦，啲楼龄大概都系50、60年代。

0: 掌單車啦。佢應該係第二代。早晨啊，呢個係第二代嘅傳人啦，係咪？你哋係第二代啦，係啊，哇，識咗十幾年啦。
1: 幾年啊？廿幾年啊？
0: 會唔會？
1: 你30歲。係
0: 啊係啊係啊！拜拜，你做生意啊？我覺得深水埗最令我即係深深吸引嘅地方係佢唔扮嘢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好真咯呢個地方係啊，咁你會識到好多好唔扮嘢嘅人，好勁啊！平時都係咁噶，好勁啊！好勁啊！加油啊！好啊好啊，加油加油，拜拜！我自己覺得深水埗有趣嘅地方就係好多呢啲。是自己覺得咁樣整幾靚，我想整靚自己屋企附近門口啊！咁我覺得都係件好事咯。有啲人會擺啲家私喺出邊俾人一齊坐啊！咁呢樣都係好深水埗嘅事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區係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咯，係因為其實都係因為歷史，所以先至有呢啲咁嘅故事。咁呢一度咧就係一樓啦，咁亦都係我哋嘅 Mix Storm 嘅一個位置啦。咁呢度平台嗰時就諗緊啊，有啲燈啊都好啊，所以嗰時就係諗咗香港呢兩個字咯。我係好想喺我呢個室內空間嗰度可以展示到一啲關於香港嘅設計咯。咁我哋而家入咗嚟呢度咧，就係個 Mix Storm 嘅位置啦。咁你見到我哋都係想做一個每一個床位都有佢自己嘅即係私隱咁樣咯，咁但係又唔係完全唔透風嘅。咁而呢個設計本身係一個都係理工大學嘅學生佢嘅畢業作品嚟嘅。咁當時佢本身佢係想改善農屋嘅情況啦。咁所以你見到佢係用翻個人體工學，即係例如腳嗰個位置就可以慳少少位啊。咁坐個位置又高啲啊。我自己都覺得嗰個網本身嘅設計係好聰明嘅，因為你個網可以掛啲唔同嘅嘢。有時偶爾會有一兩個客會覺得呢個係農屋嘅體驗，但係其實唔係咯。咁個舒適度一定係比農屋好好多，係佢只會望到一啲可能啊一啲同農屋好相似嘅元素，咁令到佢自己對香港嘅居住問題都去做多啲 research。咁我自己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啊，係啊。我覺得始終青年旅社好多人都好多。誤解甚至乎不是太認識，因為你旅行的時候可能只是用價錢來分辨自己的選擇，但其實旅行有分很多種，旅行其實你可以是去認識人或者去了解當地文化，或者甚至乎去想認識些周圍不同國家來的旅客，所以青年旅社是做到這件事，因為青年旅社就是一件很 social 的事。咁青年旅社可能係大家係唔介意有其他人喺度一齊係瞓喺一個同一個空間度，咁但係即係可能一啲公共設施都係一齊用啊，廚房啊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個生活感係強啲咯，係，同埋我就好中意呢一種感覺，係。都辛苦的，其實係咯，24/7咯。如果有啲咩大事，就係我哋衝出嚟先啦。係啲人以為我哋成日有個團隊咧，但係其實係得我同我老公。呢位就係 Kent， 係啊。
2: Hello。
0: 咁佢就都有好多嘢啊，佢哋。
2: 好多嘢
0: 喎。係啊係啊，咁好多樂器，好多樂器啊咁啊。咁呢一層咧就係我同我先生嘅 studio 啦，都擺咗好多喺香港咁耐以嚟儲翻嚟嘅舊物啦。咁例如呢一個係可能以前公務員都會見過嘅一個八支櫃，一個朋友送，因為太壓榨，所以佢送咗俾我。我諗我中意去揾一啲香港或者深水埗嘅文化嘅物件，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中意設計啊，咁所以對設計。

0: 嚟香港设计，我又好有兴趣啦。咁所以我储翻嚟嘅过程，好似揾翻自己个身份咁样咯。
1: 有一次喺街度咧，有人推個樟木籠去掉，咁佢就截停咗佢。佢係好大膽嗰啲啊，我就唔會咁做。
0: 系，咁所以
1: 佢
0: 我哋
1: 實
0: 就
1: 實
0: 好唔同嘅
1: 係
0: 呢一
1: 好唔
0: part
1: 同。
0: 咯，系。
1: 佢截停咗佢之後，喂，咁靚，做咩抌咗佢？咁咪就俾咗錢嗰個人就買咗成個嘢翻嚟。
2: 咁多嘢当中，你最中意边一样？
0: 咁多嘢当中，我最中意系我老公。
1: 我都好求下啦，40多年。
0: 啊，系啊，咁多嘢当中冇啊，件件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喎，所以随住呢个岁月嘅进程中，我哋都会越嚟越多嘢啦。咁所以我哋开始唔够摆嘅时候，其实原来仲有留下嘅喎。
1: 呢 空间平时系用嚟玩音乐嘅，系我如果，因为我本身系一个乐手嚟嘅，咁所以我就善用翻呢度嘅資源啦，大家咁樣一齊玩咁樣就正正係因為呢度本身係一個青年旅社啦，咁所以佢哋喺樓上嘅話咧又可以落嚟啦。
0: 話有時候叫佢哋露兩手咁樣咯，可以 jam 下。
1: 誒，jam 啊，free jam 啊！
0: 即係我覺得啲客可以直接同藝術品去接觸，我覺得幾好啊！直情喺嗰個環境度生活啊，我自己覺得呢一種設計係我最向往。你要想啲客感受真嘅香港，你要擺翻啲真嘅嘢喺度。
1: 我哋都想 keep 翻呢個地方，因為其實係一件好有趣嘅事嘅。因為咧，每日咧你都有唔同嘅國家人嚟啦，會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就好似猛咁同人哋交流啲文化咁樣，又識咗好多朋友啦，又見證咗好多故事啦。咁所以係對我嚟講係成人生嘅一部分。
0: 即係有一種屋企嘅感覺，就算之後有時出去旅行，即係都會想翻屋企嘅，係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嘅意義就喺度咯，屋企。我開 hostel 嘅原因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外向嘅人啦，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咯，好似成個世界都會過嚟咁啊，即係唔使我出去揾個世界，而係個世界過嚟咁樣。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7年9月1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了对土肥原个人的举证和辩护阶段，倪征玉担任询问和反驳的工作。
1: 土肥原他这样，他这个人很吊诡，他是搞情报工作的，搞情报他说门槛很紧，他就我不说话，让你来提，让你提，你提不出来，那就我就给我跑掉了。他说你提的不对，我好反攻，这样的。土肥原有个毛病，他紧张时候嘴不会动的。抽筋，这个说明他是很紧张。
0: 土肥原嫌二的第一个证人叫艾泽成，他是土肥原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艾泽成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们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这时倪征玉马上提出了一份证据来反驳他这种说法。
2: Such apprehe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bout Tohihara can be seen from the reports of his own special service organ for the war ministry in 1934 in the following words. In South China,To hear the names of Major Generals Tohihara and Itagaki is something like mentioning a tiger and the people term pair.
3: 可在这个时候呢，给他辩护的美国律师就说，这与本案无关，是一个谈老虎的问题。我父亲就给他讲，中国成语里头“谈虎色变”是什么的一个如此的凶恶。所以后来整个法庭呢，就大家都轰然大笑，以后辩护律师也就悻悻的就离开了。
4: In either case, oral evidence taken in the courtroom are subject to cross examination. It will be up to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counsel, their skills, as well as the judges, who had the, retained the right to question the witnesses, to test and weigh,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0: 倪征玉所提出的这份物证出自日本的档案库，随即被法庭所采纳。与此同时，和始终保持沉默的土肥原截然相反，板垣征四郎宣称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他和律师组织了15个证人为自己作证，他本人也做好了充分准备。
5: We can also see they defended themselves, and they had professional criminal lawyers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they could speak up in the trials.
6: 関東軍としては中央に対していろいろ兵力を増加してくれとか、あるいはまた新式の武器を交付してくれとか。
0: 1947年10月6日。中国代表团代表检方，也就是国际检察局，与板垣的辩护律师团进行了激烈辩论。庭上双方唇枪舌剑，气氛一度白热化，甚至出现了检察官向哲俊打断辩方律师山田半藏上场陈词的罕见场面。
7: If it please the tribunal,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e admission of this document on various grounds.
0: 对于日本以9·18事变为借口侵略中国，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2: You admitted.That the Guangdong Army had mapped out an operational pl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ukden incident. Did you take part in drafting this plan?
6: それは作戦計画というものをあなたに説明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2: Now don't explain further. My question will be, was this plan was repor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Tokyo? Was that correct?
6: そうです。
2: But you stated in your affidavit that you drafted this plan without getting assistance from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now you stated that you have reported, you drafted with the directions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6: 今の証言によりますと、
2: The
0: 倪征玉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直到在大量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板垣无话可说为止。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约有30亿页原件，14万卷影片，500万张照片，200万幅地图和图表，而且，由于时隔太久，摄制组发现这里的目录和胶片编号有时会对不起来，很多庭审都不在正确的日期编号里。但是不懈的寻找会带来意外惊喜，比如这一段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完整的有声讲话。
7: Please, the tribunal, I will read the prosecution submission against the defendant Itagaki Sashiro. Prior to the Mokden incident, in May 1929, Itagaki was appointed staff officer of the Guandan Army, and soon afterwards, he 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 recognized leader of the young officers there, Tanaka.In his testimony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kden incident, repeatedly referred to this fact. The aspiration of the young officers was to occupy Manchuria, to separate from China, to keep it for Japan, and to exploit economic.
0: 和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沿用英美法系，庭审过程中不但需要充足而又具体的证据，还需要足够而又有力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开庭后，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这一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伪满洲国阶段，也就是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的阶段，这也是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根据英美法系，第一阶段由检方提出证据举证。日本侵占东北，没有比末代皇帝溥仪更好的证人了。918事变后，日本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做了傀儡皇帝。但东京审判开庭时，溥仪却人在苏联。原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他准备乘坐飞机逃亡日本，正好被苏联伞兵拦截了下来，关入赤塔监狱。在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建议下，溥仪从苏联被引渡到日本东京。
8: 溥仪思想顾虑就是说，人家威胁他，你就是战犯，其实审判是你，所以他这个非常的害怕，开始在苏联都不肯过来，后来还是强制把他引渡过来的。那来了以后呢，检察组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我父亲特别是派了他的首任秘书裘少恒先生对他进行很多次的谈心，所以最后溥仪他还是应该说基本上是放下了思想包袱。
0: 1946年8月16日上午11点25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让被告们始料不及。
9: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10: Mr. Witness, has anything which you have testified to in this trial been the result of any threats made to you or any promises?
11: 啊，您以前所供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人威胁你这么说的，还是有人答应你？
9: 完全没有人威胁，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话，完全我自动我自己所知的事情我说实话。
12: Would you tell us what in substance was the whole Yumetsu agreement, whether it was any firm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the press?
9: 后来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估计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么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刚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皇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11: 这个事情是在哪一年？
9: 这个就在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时代的，可能是哪年这个是不大记得。
10: Were you present when General Umezu gave General Yoshioka those instructions?
9: 听这个吉冈跟我说，奉这个梅津司令官的命令。
10: Do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try you as a criminal for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1: 啊，受这个审判为这个跟日本人合作。
13: Tribunal pleads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at question as being highly improper. Already omniscience has been ascribed to this witness, and now the defense counsel purports to tell him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do. In any event, it's improper, irrelevant to any of the issues, and does not belong in this, before this tribunal.
14: It's also tantamount to asking him to incriminate himself.
0: 溥仪还讲述了在天津受到了土匪袁贤二威胁并且被挟持的经过，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溥仪先后出庭八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1964年，溥仪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他在里面写道：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日本辩护团律师在四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
8: 确实，秦德传做了一些比较充分准备，而且我们结合庭审记录看，确实还是圆满完成任务。
0: 东京审判迎来了第817次开庭，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庭。
14: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大战三百回合。
1: 関東軍としては中央に対していろいろ兵力を増加してくれとか、あるいはまた新式の武器を交付してくれとか。
0: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让被告们始料不及。
2: 因为这个梅京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皇，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0: 溥仪先后出庭八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然而，即使有溥仪等一系列证人的出庭作证，证据不充分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检察团。
3: 在英美法系呢，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行争辩，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美法系，那么更强调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更强调的是律师的辩护作用。
0: 1946年7月22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秦德纯曾任北平市长、第29军副军长，是77事变的亲历者。他向法庭提交了日本侵略华北及77事变纪实陈述书，对于日本策动察北事件、分裂冀察，进而发动77事变、侵略华北的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日本辩护团律师在4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而秦德纯的证词得到了检察官向德俊的好评。
4: 南京外交部部次长军舰，秦次长德纯，自仰日起出庭作证4天，有日圆满结束，执向德俊扣。确实秦德纯还做了一些比较充分准备，而且我们结合庭审记录看，确实还是圆满完成的任务。
5: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inese witnesses who took the stand to testify. They are again cross-examined, and their credibility and authenticity was extensively tested.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evidence they provided was not valued. In fact, they were invaluable.
0: 日本侵略中国10多年。到处狂轰滥炸，除了民众和财产，中国企业也是很大的受害者。东京审判期间，中国派出了10名企业证人，其中有一个来自上海。这里是上海浦东新区的浦电路，早在1919年，这里就成立过一家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他的经理童寿民就曾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誓并作证。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童世亨筹集资金，创立了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不久，童世亨的侄子童寿民也加入了浦电。上世纪30年代，浦电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后，日本人占领了浦电。次年，由日本人成立的华中水电公司接管了浦电，直到日军战败撤退后，浦电才收回自主经营，但发电厂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完全丧失了发电能力。
1: My name is Tong Shou Ming. I was graduated in 1990. Since then, I have been moving that tradition.Did you remain in Shanghai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0: 因为录影质量与年代久远的原因，现在我们只能听到这段当庭证言的只言片语。由于取证困难，再加上当时中国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中国证人的证词经常空洞无力，没有具体针对性。根据庭审记录，童寿民共回答法庭质询47次，用事实与数据精准描述了日军对上海电力企业的残暴掠夺。因此，在中国派出的10名企业证人中，只有他的证词被法庭采纳。1948年4月16日，在国际检察局做了最后陈述并向法庭求刑之后，长达2年多的审理就此结束了。接下来，11个国家的法官进入秘密讨论阶段，撰写对于战犯的判决书。中国法官梅汝敖用了1个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
1: 母亲是谈到过的啊，这个问题，从他每次回国述职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吧，是就是比较沉重的，是吧？因为虽然这个对这些被告的指控呢，证据很多，是吧？但是究竟能不能就是最后在量刑的时候能不能体现出4万5千万同胞的意愿，能不能体现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意愿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0: 多年后，向龙万在台北历史馆找到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当年写给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一封亲笔信。
2: 很有意思的，就提证而论，可能处死之被告有14、15名之多，啊，庭上判断如何，数天后即可宣誓。那么这个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2天以后就要宣判了，12号，但是11月4号开始呢，韦伯庭长已经开始宣读判决书，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梅汝敖法官已经知道有几名判死刑，实际上是7名，但那个时候呢，
3: 爸爸他们不知道，
2: 哎，不知道，这说明他们法官和检察官是非常严格的，对，遵守职业的道德，根据这个英美法的体系是互相独立的。
0: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迎来了第817次开庭，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庭。
4: Personnel, be sea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s now resum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5H of the Charte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ill now pronounce the sentences on the accused convicted on this indictment.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Doihara Kenj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Accused Hirota Kok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Hoshino Naoki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Accused Minami Jiro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2016年，摄制组在东京独家采访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5: 70周年という大変記念すべき年、現在のところ日中関係が必ずしも政治的に有効な関係ではないとそう思っ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70周年を契機に。特に日本側がしっかりとした歴史の事実に基づいたメッセージをアジアに向けて発信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これは日本の 政治的な信頼が回復をされて、新しいですね、日中関係、良好な日中関係を築くことが可能な年でもあると、そのようにも思っています。
0: 2016年7月高文斌找到了他在文革前遗失的照片。
2: 高叔叔，这个是我们在上海市公安局翻拍回来的您当时的很多照片。
3: 那就我懂，为了你可以在身
2: 上。那个是吴秀一吗？
3: 大概是吴秀一。
0: 李斌和向龙万也感到很高兴。倪乃先在整理父亲留下的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资料，他准备把这些资料在父亲的自传中出版。梅小敖带着家人祭拜父母。
1: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0: 李斌计划用3年时间画完东京审判整个系列，并于2018年11月12日，即东京审判谛听70周年纪念日正式展出。如今这一系列的首幅油画已经完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后人们齐聚画室，共同观赏这幅巨作。栩栩如生的形象仿佛把大家又带回了当年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家好，我是王峰。接下来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将会带您全程关注俄罗斯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在俄乌战事依然焦灼、和谈陷入僵持之际，一年一度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几分钟后将会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将会和多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今天的阅兵式。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莫斯科现场有驻俄罗斯记者卢宇光，会为我们带来红场阅兵一手的观察。在北京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白梦辰先生，会深入解读在当前的地缘局势之下，这场红场阅兵有哪些的变与不变。好，现在距离俄罗斯红场阅兵还有几分钟了，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莫斯科的本台记者卢宇光。宇光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会有哪些看点，以及在莫斯科有哪些的安保措施。
1: 我的身后呢，这就是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呢，在这里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这里将检阅来自俄罗斯数个军区的这种步兵的方队，包括来自莫斯科13所院校的这种士官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也将在记者身后呢发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专题的讲话，同时呢对地面数十个方队呢将进行一个检阅。那么今年红场阅兵的安全态势相当的严峻，可以看到俄罗斯周边呢也是加强了这种防空的活动。莫斯科市内呢，包括实施了断网以及短信的这种暂时性的这种屏蔽等等。莫斯科也是加强了对红场周边的这种防空的这种态势。应该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按照常规的这种传统的阅兵的方式呢，在莫斯科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呢，举行正式的阅兵活动，然后地面方队的通过，以及俄罗斯按照常规传统的150步兵师的这种旗帜导引下，阅兵正式开始。最后呢，在红场上空将有俄罗斯特技飞行队的这种通场。最后呢，苏联武将拉出俄罗斯三色旗，最后标志着这次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的。

0: 受到目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这种严峻的态势，我们也是关注到包括莫斯科之外圣彼得堡其他城市的安全形势，我们也是将在第一时间呢发挥自己的报道。
1: 好，谢谢宇光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我们现在看到莫斯科的现场啊，已经狩阅部队已经在整装待发。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连线的是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那白先生，既然我们前方记者已经谈到，其实今年无论是在装备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做了很大的压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去看胜利日阅兵，您觉得应该从哪些角度来去观察？
2: 首先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一直是根据战场形势跟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需要来去规划整个红场阅兵的规模，包括出现哪些装备。那么今年红场阅兵呢，应该是在30多年以来首次没有出现地面重装方队。那么这个呢，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俄罗斯方面在判断整个战场局势以及俄罗斯跟欧美之间在军备方面的一些博弈的情况之下。
3: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0: На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внося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флаг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Знамя Победы. Штурмовой флаг, водруженный бойцами 150-й Идрицко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дивизии над куполом поверженного Рейхстага, ознаменовал долгожданную победу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1: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Олосе 而现在通过红场的是俄罗斯联邦国旗和第151德里茨步兵师师旗， 这也是俄罗斯著名的胜利旗帜。 这面旗帜在1945年的春天被升起于被解放的柏林国会大厦的楼顶上， 这也成了俄罗斯人民永恒的关于胜利的象征。 在俄罗斯，他也是战胜法西斯主要的主义的主要象征。今年81周年胜利日的阅兵，较以往相比是做了一定的减配，还是近20年来首次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展示。可以看到，在阅兵观礼台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现场。在8号，克里姆林宫公布了预计出席莫斯科胜利日庆祝活动的

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嘉宾名单，其中也是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就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而此次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此前据报也会出席阅兵仪式现场，这也是欧盟唯一一个出席俄罗斯胜利日阅兵的国家领导人。

0: 在四月末的时候，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取消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巡游。苏沃洛夫军事院校和纳西莫夫军事院校学院也不会参加此次的阅兵式。这是自2008年俄罗斯恢复红场阅兵装备展示以来近20年间首次取消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旗帜的一个入场仪式。我们再请军事评论员白孟春先生。白先生，您刚谈到俄罗斯这场阅兵式是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还有国内的一些需要做的调整，那您觉得之所以会出现规模缩减的情况，它反映出了战场什么样的态势呢？
2: 首先我觉得这一次俄罗斯方面在规模缩减上面跟2023年当时的情况还是有所差别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现在战场的局势呢，俄罗斯方面整体面临着焦灼，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处在一个优势状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打击，主要是无人机，当然也包括一些巡航导弹，确实给俄罗斯这个相关的一些面向乌克兰的区域，包括对莫斯科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根据俄罗斯的媒体的报道呢，在这个所谓胜利日停火之前的一周，俄罗斯的防空军据说击落了4385架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那么你像比较靠近乌克兰的，比如库尔斯克州，那么可能一夜之间击落147架无人机。那么这么大的防空压力，当然也会对于在红场的阅兵，尤其是红场阅兵这些集中起来的重装备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乌克兰对红场阅兵的重装备进行打击，导致俄罗斯要进行更强力的报复。那么这种报复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打破现代战场的这种对俄罗斯相对占一定优势的僵局，那么给西方呢加大援乌力度，增加理由。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些判断。而且呢，在如此大规模的遭到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俄罗斯把大量的部队集中在莫斯科，很有可能也会招致国内的批评。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在俄罗斯看来，既然俄罗斯的部队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不断地展示自身的作战能力的情况之下，那么红场阅兵对于俄罗斯军事体系的展示的意义在下降。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让俄罗斯方面最终判断对这一次的红场阅兵的规模进行控制的一个理由。那么从徒步方队的情况来看呢，这个除了传统的这些部队之外，那么俄罗斯方面明确地表示，军校生啊，这个包括像苏沃洛夫跟纳西诺夫海校的一些学生没有参加。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更多的还都是考虑在俄罗斯国内的宣传跟民众的这个思想和心态的需要。
1: 好，谢谢。所以白先生的观点认为啊，这个规模的缩减它是一种主动为了去保持战场优势啊，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的一种举措。好，我们再次请同事袁晓来做解说。
0: 俄罗斯今年胜利日81周年阅兵式的检阅官仍然是由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担任，而今年的阅兵总指挥则是新就任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陆军总司令莫尔德维切夫担任。莫尔德维切夫出生于1976年，他在23年被任命为俄罗斯中央军区司令，也在当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今年的胜利日阅兵较以往相比，整个的规模是有所缩减的，特别是外界比较关注的，它是近20年来首次取消了重型的装备展示。包括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巡游都不会出现在今年的阅兵现场。而此外，苏沃洛夫军事院校和纳西莫夫军事院校的学院也不会参加此次的阅兵式。 而俄罗斯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今年的胜利日阅兵式缩减规模的原因，主要是包括乌克兰恐怖主义威胁下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一个考虑。

0: Дорогие граждане России, дорогие ветераны,
1: товарищи солдаты и матросы, сержанты и старшины,
0: мичманы и
1: прапорщики,
0: товарищи офицеры, генералы и адмиралы,
1: бойцы
0: и командиры, участник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1: 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指挥官和前线战士们，尊敬的各位来宾，祝你们生日快乐！这是我们神圣的、高尚的、崇高的、最重要的节日。我们对我们的祖国充满着自豪，我们有着共同保卫。
0: 俄罗斯的利益和未来的决心和记忆。我们对胜利者的一代人有着崇高的回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关心着我们伟大的历史。 真正的英雄，他们的记忆是永存的，也为抗击纳粹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保卫了我们的祖国，挽救了和平。我们抗击了真正的恶意，粉碎了纳粹主义。
1: 我们的士兵，他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解放了欧洲的人民，展示了真正的英雄和人道主义，也为自己赢得了胜利和荣耀。
0: 22 年1921年，今年是有着历史意义的一天。我们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我们保存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多民族的苏联人民，整个民族共同抗击纳粹主义。我们唯一的目的。
0: 就是让纳粹消失于欧洲的大地之上，而这种是俄罗斯的精神，这种是属于苏联人民的精神。这种英勇主义也对于祖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仍在从敌人战斗。 保卫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曾经我们有数百万人参与到其中，我们的所有的普通人民，抵抗主义、抵抗运动的士兵。
1: 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其他的战场，我们为赢得胜利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最终会赢得胜利。这些都在我们。
0: 的子孙后代的记忆当中留存。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着这样共同的记忆。
1: 我们向每一位参与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致敬。所有参与到为俄罗斯、为祖国战斗的。 过程当中，我们纪念他们的儿子、女儿、父亲、母亲、祖父、曾祖父、丈夫、妻子、兄弟姐妹以及亲友，所有为胜利献出生命的人们。默哀一分钟。

在普京结束发言之后，现场响起了俄罗斯国歌，并鸣放水响礼炮。

0: У батальона! На одного линейного дистанции! Первый батальон прямо, остальные направо! На плечо!
1: 现在进行的是 俄罗斯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的徒步分列式环节。今年的阅兵总指挥是由去年就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陆军总司令一职的安德烈·莫尔德维切夫担任。 莫尔德维切夫在23年被任命为俄罗斯中央军区司令，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他也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获得了战斗英雄的称号。
2: 现在通过红场的是莫斯科军事音乐学校的学员们。在1940年。
1: 年轻的音乐家们就被首次授予了开启红场阅兵式的权利。领队的是俄罗斯公需艺术家亚历山大·格莱西莫夫上校。
2: 现在通过的是俄罗斯联邦国旗和俄罗斯武装力量旗和胜利旗。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独立警卫团仪仗队。
3: Академия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ой кузнице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омандиров тактического звена.
1: 而阅兵的历史部分则是由军旗队开始。现在通过红场的是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士兵们，他们其中有着俄罗斯国家英雄。
3: Под боевыми знаменами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м маршем проходят 17 герое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3 кавалера Ордена Мужества, награжденные за храбрость и отвагу. Впервые в парадном строю вместе с боевыми товарищами проходят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е войск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истем. Среди них герой России, стар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 Максим Поташев.
1: 而现在通过的是朝鲜人民军的士兵。此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朝鲜特别派兵前往特别军。

0: 么对于红场阅兵来讲呢，实际上在2015年之后啊，一直是有这个外国的方队参与。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朝鲜方面，朝鲜所谓的国外就海外军事行动，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呢，它是在2024年8月份库尔斯克战役打响之后，那么朝鲜方面开始派出部队参与。那么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事基本结束之后呢，朝鲜方面继续派出了1000名的工兵跟5000名的这个军事安全部队，那么在相关区域继续参与布防。那么这些呢，对俄罗斯来讲还是提供了这个俄罗斯防御所需要的重要的兵源。而且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朝鲜方面是在这个战争俄罗斯最需要兵源的情况下提出了足够大的支持。那么因此呢，朝鲜的部队那么在整个的行动之中的表现，包括它的装备体系以及对现代战争的一些理解，都有了全面的提高。那么另外，从之前在朝鲜这个展示的它的这个海外的行动的这个叫功勋纪念园里面，那么也出现了这个来自于战场缴获的一些这个西方的装备。那么这些呢，都被视为俄罗斯跟朝鲜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不断的增进，包括这种战略上的互信跟这种互相的协调的提高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朝鲜来讲呢，在整个的这个俄乌冲突之中，那么它当然付出了相对比较惨重的人员伤亡啊，但是同时朝鲜方面其实也获得了来自于俄罗斯的很多的军事跟其他领域的支持。那么这个对朝鲜来讲，对朝鲜改善它的对外关系，当然也对俄罗斯调整它的国内的防御，应该都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因此呢，我觉得这次阅兵之中朝鲜方队的出现，那么也还是体现了俄朝双方在特别军事行动的过程之中所积累的很多的关系。
1: 嗯，其实对于任何的一场阅兵式来说，像军事装备的亮相，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您刚才谈到了，因为战场的一些情况的变化，那今年呢是没有出现这些装备亮相。但是呢，通过俄罗斯官方所发布的一些战场上的画面，也是透露了很多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了潜艇的多次亮相。对于刚刚直播画面当中所穿插的这些军事装备，有没有您觉得特别值得解读的？
0: 首先我觉得红场阅兵本身啊，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没有出现的其实是地面的重装备，但是呢，你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些相关的方队，那么除了很多的学员方队是不持枪之外，那么包括像伞兵这些方队，它其实是全身挂满了它的整个作战的一些装具，包括手持的步枪。那么它的步枪呢，这些年在信息化程度，包括它的型号 AK-12、AK-12SK， 包括现在在战场上像出现了 RPL-20 这样的新的机枪，那么这些其实也是装备的一个全面变化的，应该说是例证。那么另外，刚才在相关的画面里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从地面作战部队，那么它开始穿插出现小型的全地形车，大量的无人机，从小型的一直到大型、中大型、中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那么应该来说对整个俄罗斯的地面作战体系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它的炮兵、它的装甲兵其实都在根据俄乌冲突的经验，那么比如说安装顶龙装甲啊，包括它的炮兵的机动化程度、信息化程度都有一个全面的提高。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之中，在战场血的经验教训之下做的及时的调整。那么另外呢，对于俄罗斯来讲，在跟北约在常规力量的能力或者说是整体的似乎有一定差距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战略威慑手段是进行平衡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因此呢，俄罗斯也展示了包括我们说从三位一体和打击体系在内的各种装备。那么另外呢，也展示了比如说涉及到反导跟反无人机的一些设备。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其实是俄罗斯方面在向外界展示，那么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体系、俄罗斯的整个军事国防体系，那么在俄乌冲突的经验之下，那么在全面的动员的背景之下，确实跟几年之前有了一个全面的改善和提高。那么这种改善和提高给了俄罗斯保证自身安全足够大的底气。
1: 嗯，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莫斯科红场的胜利日阅兵在安全的氛围当中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宇光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的观察和感受。
2: 是的，王峰。那么这一次红场的阅兵呢，尽管进行了48分钟，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的紧凑。同时呢，这次阅兵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朝鲜军队作为俄罗斯的一个战略伙伴，而且作为一个同盟军，他的方队第二个通过红场接受检阅。今天尽管莫斯科这个天气啊，今天上午是10度，当然了，早晨的时候还下着雨，现在呢这个气候还是转晴，我们在现场，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也是可以看到，这次红场阅兵呢，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么一个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于阅兵的一些指挥员见面之后，然后呢步行到无名烈士墓，与参加今天这个红场阅兵的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首脑步行到这个无名烈士墓，然后进行献花。那么根据传统的安排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午后呢。将举行盛大的招待老兵的招待会，也就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这种常规和传统的招待会，对老兵进行一个招待。那么下午的时候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还将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元首呢进行一对一的这种对话。今天晚上的时候呢，莫斯科时间晚上的10点，将在莫斯科数十个烟火的释放点，释放传统的烟火，这种常规性的传统性的活动呢，也是莫斯科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一个亮点，大家市民都可以参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这是在无名烈士墓，无名的、无名那个长明灯的这么一个地点，可以看到，军官们包括要举行一个仪式。现在呢，今天今年的这种红场的这项活动呢，都是这些元首们都是这个。来到这里，然后呢，向无名烈士墓进行一个献花，随后呢，他们会乘车离开这个地点。可以看到，在无名烈士墓这个长明火的左侧呢，这里矗立着包括明斯克、基辅以及库尔斯克，还有列宁格勒以及斯大林格勒的每个。纪念的这么一个台子，那么这些台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已经来到现场，看到了这个托卡耶夫，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现在仪式就要进行。当然了，这次红场的阅兵尽管这个规模很小，但是呢，也是这个看到，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所。面临的这种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包括海王星导弹啊等等一些中程导弹呢，都是可以从俄乌边界对莫斯科造成威胁。还有呢，就是尽管这个乌克兰方面已经签署这个总统签署法令，就是不对俄罗斯莫斯科红场阅兵行动呢进行一个袭击。但是呢，刚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库还表示，俄方也无需乌克兰获得许可，好像是乌克兰对这次阅兵要经过乌克兰许可一样的这种举行。当然了，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国防部，也是发表了一些声明，包括乌克兰昨天晚上向俄罗斯这个诸多的城市进行无人机的袭击，前线。这个我们也是接到战报，今天上午也是照打不误。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卢卡申科、白俄罗斯总统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塔耶夫都现在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这也是每年红场阅兵后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礼仪。
那么我们在莫斯科这两天的采访中呢，我们也是听到很多俄罗斯人谈起这个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在俄罗斯苏联的帮助下呢，取得这个东北战役的胜利，将关东军彻底的降服。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我们记着这段二战的历史，这是不容篡改的，而且呢对二战的不可篡改性，这也是写入到俄中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条款之中。现在向无名烈士墓，二战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开始。

那么参加这次鲜花活动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耶耶夫、波黑塞族共和国的总统西尼沙卡兰以及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还有斯洛伐克的政府总理菲佐以及马来西亚的元首伊普拉先，还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波黑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的议长内纳德斯特万迪奇。那么此前呢，中国外交部也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了今天5月9号在莫斯科所举行的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仪式。领导人向英雄们默哀。

这个仪式也是传统的仪式，接受俄罗斯陆军、海军、空军、航天空天军以及仪仗队的这种检阅。

红场的阅兵呢，这也是标志着俄罗斯庆祝为了咱们胜利81周年的一个主场的活动。那么在俄罗斯其他4多个城市里，自东向西陆续都举行了阅兵的纪念活动，包括最东部的堪察加半岛以及莫斯科圣彼得堡，然后呢加里宁格勒是最后

今年的这个红缨烈士墓献花的仪式，将所有的这次参加阅兵团队的军官领队都是集中在红缨烈士墓前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与他们表示致谢。一共是15个方队的代表，就是朝鲜方队的代表，朝鲜人民军

特别是这次检阅中呢，来自顿巴斯和库尔斯克前线，有200名的军官和士兵，这些都是在俄乌战争中，作战，被俄罗斯当局嘉奖的一些军人，包括有16位俄罗斯的英雄，俄罗斯英雄称号的获得者。那么，参加今天在红场阅兵的方队的人员的组成呢？大部分还都是士官生，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所以呢，除了200多个从前线回来的这些战斗骨干之外，其他这些人，属于这个学员队。

我决定关于进行告别，然后这次红场阅兵的直播活动一共是持续了1小时03分。这是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

0: 好，我们从现场回来，刚看到的呢是俄总统普京在参加完阅兵式之后，又和出席仪式的多国领导人到了无名烈士墓去献花。那到底俄罗斯这次的红场阅兵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在北京直播室的军事评论员白孟纯先生做一个总结分析。白先生，在当前俄乌战局的背景之下，啊，这次的阅兵仪式还是整体安全举行了，怎么来看这次阅兵式整体的基调，以及通过这次的阅兵式？是否能够去观察到未来在战场上俄方对乌克兰的一些局势或者说是战略会有怎样的一些布局调整？
1: 首先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刚才就像陆玉光老师所讲，这一次的主要的参阅人员是军校生，那么当然也有来自像第六76空降。

0: 师的这些在前线作战过的有经验的人员。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现在在漫长的战线上，虽然俄罗斯的兵力相对乌克兰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相对于战线的长度来讲仍然是不敷使用的，所以俄罗斯当然有必要把有限的兵力用于各个主要方向。那么而且呢，俄罗斯方面现在也越来越多的用无论是地面的无人作战平台还是空中的无人机去最大限度的去保证战线的稳定。那么这种变化呢，刚才其实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军方所发布的相关画面里面看到一些端倪啊。第二就是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现在更多的要把精力放在对于国内问题，尤其是战争带来的压力的解决。那么在整场阅兵里面，我们听到的最常听到的两首曲子，一首是《神圣的战争》，另外一首是《斯拉夫女人的告别》。那么这一次的整个士官生的编队里面，其实只差两所军校，就是苏沃洛夫军校跟纳西莫夫海校。那么这两所军校是俄罗斯整个巨大的军事教育体系里面的少年军校，当然他们还承担着去教育俄罗斯在战场之上阵亡官兵遗孤的责任，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俄罗斯方面没有选择让少年军校生们出现在红场上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整个的战线无论俄罗斯方面在各个方向上是占优还是处于不利的局势，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俄乌双方，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整个的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压力，那么更多的开始在民生和其他领域上去扩展。那么怎么样尽快的去解决这场战争，那么单纯的靠军事手段肯定是不够的，更多的要依赖政治跟外交。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来讲，这一次红场阅兵的规模采取了一种相对控制，甚至我们可以称之为克制的状态，也可以体现出俄罗斯在下一阶段不希望因为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导致跟比如说欧美进入到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方面的军备竞赛。俄罗斯所需要的是安全，而不是说像苏联时期的那种所谓军事体系超越整个国家支撑能力的一个状态。
1: 好，谢谢白先生从北京带来的这篇分析。刚刚我们前方记者卢宇光预告了哈，稍后呢，普京将会为二战的老兵们举行一个招待午宴。那在下午的时候呢，将会和到俄罗斯去参加阅兵式的多国领导人会举行一个一对一的会谈，而在晚上在莫斯科等多地会举行烟花的庆祝活动。稍后关注更多的国际方面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
6: 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一个小时之前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在讲话中向军人和全体俄罗斯民众祝贺胜利日。他表示，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士兵为了欧洲人民的自由和尊严做出了巨大牺牲。普京称，一代又一代的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着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者。俄军战士们正在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力量。 那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但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普京表示，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俄罗斯的胜利既是在战场上，也是在后方铸就的。从2022年的二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莫斯科红场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规模整体上是在缩小，那武器装备展示也是极度压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过去4年胜利日阅兵在规模和出席人数等方面的一些变化情况。
11: 自2022年二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规格出现明显调整。尽管2025年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场面回归隆重，但分析指出，整体来看，胜利日阅兵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呈现收缩趋势。2022年冲突爆发当年，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约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演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T-90M 突破主战坦克等亮相阅兵现场。2023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到场，参阅人数降至1万，装备减少至125件，且展示时间缩短。坦克装备仅展示二战时期的 T-34 传奇坦克，现代主战坦克缺席。进入2024年，邀请范围扩大，老挝、古巴、几内亚比绍等9国领导人出席仪式，参阅官兵数量进一步降至9000人，装备骤减至70件。坦克方面仍然只有1辆 T-34 传奇坦克，轻型装甲车占比上升。此外，战略导弹部队成为本次阅兵装备展示重点，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亮相。2025年因是俄罗斯纪念胜利80周年，规格较高，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装备展示也相对齐全。空中编队参演情况也出现波折。2022年阅兵在5月7日的总彩排，原本安排盛大的空中表演，77架飞机参与彩排，其中8架米格29战斗机组成 C 字编队飞行，呼应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而在9日正式阅兵当天，官方以天气原因为由取消了所有军机飞越红场的计划。2023年空中编队缺席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出于安全顾虑，直到2024年空中展示环节小规模象征性回归，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共9架战机飞越红场，苏-25攻击编队拉出白蓝红三色彩烟为阅兵式收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前身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依然会在每年的这一天举行胜利日阅兵及系列的庆祝活动。在去年的5月9日，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迎来了80周年，莫斯科红场当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
12: 当地时间1945年5月8日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日凌晨，苏联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此后，苏联解体，俄罗斯自1995年起仍会在每年的5月9日如期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去年正值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尽管受困于俄乌战争多年，俄罗斯仍在红场举行规模宏大的阅兵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庆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演讲中表示，铭记二战教训，历史不容篡改，俄罗斯永远是纳粹主义不可逾越的屏障。
13: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второго фронта в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решающих бит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близило победу.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вклад в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 Слава народу победителю!
14: Шагом марш!
12: 这场阅兵式共有超过100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和183件军事装备接受检阅。在纪念二战的历史部分，骑手及步兵等均身着1945年胜利礼服受阅，10大方面军军旗及45面战旗方阵首次使用大阵型。 在军事装备展示环节，多款新型武器也首次亮相，其中包括被应用于俄乌战场的天竺葵二攻击型无人机等多款新型无人机，这是无人机首次出现在红场阅兵。另外，从升级版的坦克到龙卷风 S 火箭炮、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等传统重型装备再次亮相，传统武器与新式武器的同台，显示出俄军实现现代战争战术的转变。不过，阅兵前夕，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民调显示，尽管近八成受访者支持通过强大军力捍卫胜利遗产，但与此同时，圣彼得堡街头出现退伍士兵团体，举牌要求将阅兵经费投入老兵医疗等抗议活动。这种矛盾也被外界解读为俄罗斯民众既渴望重拾超级大国荣光，又对持久的战争状态产生倦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东时间八号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那当天稍晚，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称，希望这次停火能够持续下去。
15: 特朗普八号傍晚在白宫草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俄乌双方自九号开始的停火能持续下去，以推动缓和俄乌局势。
16: We anticipate that that would be any longer than 3 days.
17: Could be. I mean, it could be. It'd be nice. I'd like to see it stop. Russia, Ukraine, it's the worst thing since World War II in terms of life. 45,000 young soldiers every month. It's crazy. So it could very well be.
15: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俄乌将停火三天时表示，这一停火请求由他本人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都对此表示同意。特朗普又称，俄乌双方在停火期间将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各自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还有指希望此次停火能成为结束这场漫长战事的开端，而围绕结束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且已日益临近达成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调停之下，俄乌双方的停火是从九号开始生效，将会持续到11号，一共有3天时间。而在此期间，俄乌双方还会进行一次战俘的交换，分别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
18: 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双方在停战期间也将交换各1000名的战俘，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在两军停火期间，两军部队也不会打击对方的军工联合体和相关的基础设施。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
19: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
18: 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据官方的数据显示，仅5月8号至今，就有约50架的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区时被击落。乌军的无人机还对罗斯托夫地区空中管制中心进行了袭击，并威胁到附近22个机场的运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强调，乌军遵守临时停火协议，这是双向的。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 E40 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该地区距离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不到2公里，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南郊区约10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9: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根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了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数量增多，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9号作出回应。
2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还表示，五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会在泰国举行。这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作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演训。这也是两国陆军第8次举行此系列联训，主要目的是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的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美军战斗机8号晚上在安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了伊朗的货船和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官员指，遭袭的6艘船都属于伦格港县中部穆阿利姆港居民所有，一共载有20人。目前伤者在安曼的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有伊朗议员表示，伊朗哈尔克岛周边所出现的油污，并不是媒体所报道的伊朗因为储油设施已满而排入海中的原油。实际上，这些油污是一艘欧洲油轮所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舱水废弃物所致。此外，针对美军连日来对伊朗港口和油轮所发动袭击的情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8号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15: 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的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普尔卡巴尼还否认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最早于5月5号发现，正在持续扩散。有分析师称，这片油污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指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致信表示，美国对伊朗贾斯克

0: 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伊朗油轮采取军事行动，并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多个地点发动袭击，违反了双方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 但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自本月5号至8号，霍尔木兹海峡已连续3天没有商业船只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共同社8号的报道，多位日韩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两国政府正在就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在5月中旬访问韩国事情进行协调和沟通。 那报道称，高市早苗很可能在5月19号、20号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将会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预计呢，双方将会讨论到经济、安保合作、能源稳定供应以及强化稀土等重要矿产供应合作等议题。那今年1月份，李在明访问了高市早苗的故乡奈良。根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这次首脑会谈计划在李在明的故乡广上北道安东举行。 那如果高市此访成行的话，日韩将会实现在短时间之内首脑互访的串磋外交，提供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契机。感谢收看《正念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2: 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是柳妍希。7年前，我带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在香港出道，成为了一名歌手。

0: 七年后的今天，我带着香港团队研发的偶有技术回到粤港澳大湾区，回到广州，决定在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重新出道。郑工啊，其实呢，我们是做这个 OEL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型企业，然后呢，也算是一个这个创业公司吧，所以说也希望说设计院这边能给我们好的一些想法跟建议，然后呢，我们能够共同去做一些更好的产品。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OEL 的这个材料，可能你们对这个 OEL 比较陌生，其实 OEL 这个材料呢，就是叫做一种有机电致发光薄膜，是一种新的发光材料。跟这个传统的光源的一些区别，那么这个呢，你能感受得到，就是我们是非常的薄，像纸一样的薄。对，那你能感觉到这个变形，对，这个360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形度，
1: 手术也可以，
0: 对，什么都可以，就是你们能想得到就能做到的这样一个光源的材料，包括这个交通、这个广告、包括文创、装饰材料等等。
2: 刚好我们广州中轴线上面有一个项目，然后呢，我就想用一个主题的发光的斑马线，然后后来我在网上面找的话，就只有国外去有人做过，
1: 就是你们帮他们去当时去做的。
0: 对，那我们的团队呢，在香港呢，就是我们研发 OEL 这个材料呢，已经有20多年了，而且我们一直都在海外发展。所以说是非常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第一，我们的材料它是零光污染的；第二呢，就是它实现了一个简易的安装，因为我们不需要去破坏到我们的地基，而且我们长期可以在水里面浸泡，这个也是我们传统光源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2: 我们要打造一个广州第一个然后最大的一个城市小菜园。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项目，它这边呢就是一个中轴线，这边是在西边，想把人从这边吸引到这边来，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就想在这个位置用你们的那个技术做一个蔬菜水果主题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斑马线。那我们跟你提几个那个硬性的一个要求。第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斑马线，但是斑马线我们是有主题和一个艺术感的，把一些蔬菜水果就变成艺术的抽象化的，像这张照片。
0: 斑马线的话，我们对技术来讲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第一次打造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的斑马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吧，毕竟我们是做材料为主的。对，那么设计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我们以往比较不去碰触到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就主要是过来看一下这边的斑马线，因为我们到时候落地的话就是落到这边，然后完了以后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斑马线的这个实景的拍出来，看怎么去设计那个感应的那个部分。然后第二呢，就是看看我们那个文化的那块，就你想想有什么，就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广州的一些元素加进来。就是女生比较喜欢打卡嘛，你就可以把这个很 Q 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把它这个也把它融入进来。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蛮担心的就是如何将我们的广州的文化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主题性的斑马线里面，而且它还要跟我们的蔬果这样的一个主题相结合。毕竟我们的团队都是来自香港，对，然后对我们的广州的文化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现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是有一些困难吧。我看一下，我现在担心的问题其实真的是出现了，因为我看到了设计师出来的东西是完全把斑马线都忘记了，就是只是将蔬果然后放到里面了。
3: 这个斑马线现在还边度咧？我都系睇唔到。
4: 是说斑马线？
0: 对啊。这个斑马线在哪里？那么我们肯定还是把这个斑马线这个主要的这个三个字得要把这个放上去嘛。第二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想一想这个概念，打造一个真正的属于我们广州的一个地标，
5: 再加一些广州一些特色的东西，比如说广州塔。
0: 但是广州塔

0: 我祖籍呢在四川，所以我从小呢在成都长大。那11岁的时候呢，进入了我们四川省田径队，然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运动员。那因为跟腱受伤呢，然后在17岁就退役了。后来呢，就跟随家人，然后一直去了香港，也很幸运的。然后我们就是以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出道，然后做了艺人。那现在的话呢，我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回到了内地，成了一名创业者。每一个阶段其实它好像跨度都很大，但是呢，其实人生真正的教会了我的是挫折。因为这个跟腱受伤，就被迫就是没有办法再运动了，就是走路都会不行。不过不要说当时吧，就现在都那么久了，那个也没有办法要逛街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对，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做歌手的时候吧，就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跳舞啊，或者自己的演唱会的时候，都会。我觉得那个人生里面可能比较早就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挫败的经历会比较早，所以也是帮到我们之后做歌手或现在做创业的创业者。就是不一样的部分。会回到广州创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情怀吧。真正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材料，然后去减低每一分的危险，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决定了，一定要去麻烦我的朋友，让他带我去看一看我们广州有什么样的很好的元素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他跟我讲说要去这个越秀公园。
1: 我哋广州又叫做羊城啦，咁首先咧就系呢个五羊，就系我哋广州嘅地标。咁点解用羊呢？喺其他文化里边，可能羊就系好柔弱啊，咁但系喺我哋广州里边咧，羊嘅性格咧就系比较刻苦耐劳啦，咁啊有一股刚劲啊，比较似我哋广州人啦。
0: 在别的地方的文化里面呢，羊可能是柔弱的象征，但在广州，羊却代表着勤劳奋发，表面柔弱，背后却有坚毅的精神。其实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呢，他都可以发光发亮。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场上，我们在赛场上，然后做歌手的时候，他在舞台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坚持的这样一个拼搏的精神的话，我相信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创作上面去的。对，那今天呢，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全国第一条的这个发光斑马线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的概念。我们用了3种的方式跟大家呈现一下。第一呢，就是我们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智能、安全、环保城市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智能的方式呢？第一，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红绿灯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把人体感应或者小动物的感应，然后把它作用在一起，这样的话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些马路上面的这样一些风险。然后第二呢，加入了一些很多的元素，包括我们广州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拼搏奋斗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斑马线里面。比如我们又用了这个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啊，然后包括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等等这样的一个诗句，我们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斑马线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里面。我做过运动员，大学的时候呢是学文学，后来来做歌手，然后现在搞创业。你若问问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答案跟我走过的每一座城市一样，我好像曾经走近过，又好像靠得不够近。直到我听说广州羊城的精神，我才觉得我跟这座城市发生了真正的关联。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我人生受挫时的一束光，它也是广州被标记打动人的羊城气质。我坚定地相信，就是只要大家去努力了，去奋斗了，总有一天是可以乘风破浪，然后能够闪耀光芒。

0: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叫第一条的这样的一个发光的斑马线还在设计当中，但是其实我们的消防系统的第一条设备已经马上开始要落地了，而且也马上可以发光发亮了。
1: 在你们的原有基础上，然后我们贴了一个灯带上去，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服装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到这种闪动的效果，这样的话在浓烟的情况之下，你们也能够很快的看到你的队员或者你的 leader。
2: 对，他也能够耐高温。
1: 对，耐高温能够需要400度。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了我们这个材料，那我们就可能会为他们抢一分钟，因为至少他能知道哦他在哪个位置，然后这样的一分钟的急救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意义是可以救生命的。

们也能感受得到，就是政府对我们这些科技型的企业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扶持，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领域，让我们去做一些率先的一些试点。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对于我们每一个企业，我们每一个港澳青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遇。父辈的时候，它应该是改革开放，但是在我们这一辈的话，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觉得我非常有信心，通过技术回归，点亮一座城市，点亮整个世界，点亮更多人的生活。

0: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3: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4: 马凳刚出来，那不是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
1: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3: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好啊，林主任。咁我啱啱喺香港咧，就过嚟内地想发展啦。
1: 有冇啲咩好嘅优惠政策俾我哋咧？例如住宿啦、开公司啦。
0: 咁你需要其实注意啲咩咧？因为我做嘅系一啲教育嘅方面。
1: 国家嘅政策有冇啲咩可以扶持到我哋咧？
2: 我叫林慧斌，香港人，来广州已经21年了，现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家主任。聊天呢是我平时做的最多的一个工作，我们中共接待超过10000多人次的港澳青年，大概100多家的接近200家企业落户在我们的青年家的这个基地里面。专业行业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讲都是一个好高的机会，咁啊都直白啲讲呢，就是讲真啲呢，你个项目呢直白啲讲呢，好好嘅市场好大，直白啲讲。
3: 林主任经常会说的一句口头禅呢，就是说直白啲讲，相当于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2: 我们更多呢是跟港澳青年呢是交朋友，我们没有这个政府的指标要求或者是任务要求，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可以帮助港澳青年融入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发展。
4: 林主任啊，我想我快坚持不下去了，我在这里要慎重考虑回西班牙。
5: 哎，依度阿斌哥，
6: 好，
5: 哎，小心啊，睇头睇头。
6: 嗯，
4: 依度就是我一路咧，呢段时间入咗嘅货。
6: 哦，
4: 有啲西班牙酒啊，有啲意大利酒，有啲法国酒咁样，乜都摆喺度。嗯，资源已经用完了，我在寻找的过程刚好就碰到他，希望他可以带来一些资源或者给我一些对口的客户。
5: 自己以为现有嘅客户都可以消化到我呢啲货。
6: 嗯，
5: 跟住估唔到咧就好烦，可能我销售方式有问题。其实佢哋系有需求噶，我谂紧啊，所以我先够胆入咁多货。
4: 唉，有啲焦急。
6: 嗯，
4: 其实原来我在西班牙做翻译的时候啊，接待过很多从香港过来的朋友，那也积累了一定的朋友圈，一定的资源。所以呢，我这一次性怎么又买了30万的红酒，然后压了100条火腿。当我真正回到广州去创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之前我在西班牙积累的客户群或者朋友圈，也不是持续性的。我太太刚刚生了一个小孩，我也有点焦急要安定下来的感觉。仓库呢，大概都有6000多每个月，加上我的房租4000多了，还有小孩的抚养费啊等等。发现到其实留下来，不是我想象那么容易。
2: 我们国家的政策好，力度大，市场又大，而且呢又鼓励和吸引港澳青年来内地创业。但大家来了之后呢，都会面临一些问题，都是五花八门。核心的问题呢，是如何融入的问题。整个秘书处最核心的工作，也就是服务我们的港澳青年的最基本的这个诉求跟需求，从他的那个痛点上去解决他的问题，不管是生活、创业、工作、朋友圈。我现在带 Larry 去一个威士忌吧，那你应该对他的西班牙火腿和红酒有需求，我希望呢可以通过我的一些资源和朋友，可以帮助他把挤压的一些货物推销出去。
7: Hello， 全你好啊！咁啊，介紹俾我哋識，就西班牙翻嚟嘅香港人，希望睇有冇機會可以同佢哋合作下。
4: 咁呢個真係好對口嘅資源啊！我係將最好嘅食材帶到嚟呢度，分布係好均勻嘅。我希望可以變成你哋嘅供應商，俾你哋試下先，啲客睇反應如何。OK 嘅話，我會俾最好嘅優惠俾你。
8: 我想問下你邊呢啲火腿係由邊度嘅品種嘅咧？前腿後腿啊，佢有咩分別？唔知佢係有冇地區嘅區分咧？食火腿嗰陣時配橄欖啊，配芝士啊，就唔知你嗰邊有冇？
9: 他問了那麼多問題，我也回答不上來。那我覺得這次也沒什麼希望。
10: 那我們這邊已經看過了。

0: 也沟通过了，就可能不太合适。期待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合作。
1: 从 Larry 的影子里面呢，我也看到20年前来广州创业的一个影子在里面。呢度而家系天河区嘅 CBD，亦都系广州嘅 CBD，亦都系中国 CBD 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地方。但系你可能想象20年前呢度全部系农田。20年前嚟广州嗰阵时，都系除咗我大佬，呢度冇同学、冇朋友、冇亲戚。冇認識嘅人，每到禮拜五就要翻香港，禮拜一就翻廣州。呢個階段都持續得大半年嘅時間。
2: 哇！
1: 我是2000年来广州啊，因为家里人在这里做食品贸易。那个时候创业呢，就是一个感觉很孤独，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没有人可以支持你，没有人可以帮你解答你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我去哪个城市。我随身都会带两个地图，啊，一个呢是中国地图，一个是当地的交通地图。在内地跑业务的时候呢，我跑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份。如果我喜欢去哪个城市，我就专门去那个城市找当地的客户，啊，希望见完客户之后呢，同时留点时间给自己在当地旅游，可以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美食、当地的一些人文。所以呢，我一定要留在内地。
3: 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闯出自己嘅一片天地。
4: 2到3年系需要坚持嘅，系需要坚持，系需要去做一啲嘢，令到自己真真正正去融入呢个社会、呢个圈子。

0: 每个创业者我想都在那个时间段都会有一种的一定的一种迷惑啊，包括对市场、对自己、对未来的一种前景，这些让我回想起二十年前我在广州的时候那种感觉啊。或许二十一年前总是觉得如果有人帮我，我当时可能会走得比较轻松一点啊。我觉得人生里面不仅是要盈利赚钱，其实有些时候能够成就别人，其实也是要成就自己。今天我要带 Larry 呢去见一个香港餐饮界的前辈，他在广州生活了30年，他的餐厅在那里开了43家连锁店，可以说是本土化最成功的茶餐厅。我相信他的经验会让 Larry 受益匪浅。
1: 咁啊，先俾个小意思，从西北嚟讲起啊，就俾你先啦。
2: 等
1: 我嚟广州，
2: 走。
0: 如果想要在广州扎根，他的产品就应该根据广州人当地的口味进行改良，走进本地人的餐桌里面。
2: 咁譬如话佢嘅火腿啊，佢嘅产品咧，点样喺内地打开市场咧？
3: 我纯粹如果睇呢个产品，我首先我俾个信心你先啦，好唔好？
4: 多谢晒，多谢
3: 晒。呢个产品本身喺广州呢个市场咧，系可以接受嘅。食在广州，以广州食嘅文化里面咧，最识食嘅就系广州人。
5: 广州呢个地方就好特别嘅。我用封建遊輪，咁我哋去揾一啲就係呢個中高端嘅行行翻嚟。
3: 好，
2: 哇哇！
6: 頭先阿斌哥話咩啊嘛？冇嘢係唔得噶嘛。
2: 係啊。
6: 買攞就試一試啊嗱。
2: 試下。
6: 嗱啦，俾你試下啦嗱。
3: 好。
6: 當西班牙火腿遇上港式菠蘿油。
3: 有啲錯別啊。
7: 我们呢现在有一个新的产品，品尝一下
3: 啊，
7: 之后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口感怎么样，好吧？
8: 火腿月饼的感觉。
7: 火腿月饼的感觉，哇哦！
9: 那火腿是比较偏凉嘛？
7: 对，
9: 是凉的口感，
7: 对，
9: 不像汉堡包，
10: 对，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口感。
7: 愿意去尝试吗？
10: 会啊会啊，
11: 新东西都会
7: 啊，
10: 新东西都会。
3: 透過咁樣嘅機會，咁你同佢可能有機會合作嘅時候，
4: 好榮幸啊！
3: 能夠銷售到出去，咪所有問題迎刃而解咯。
4: 好榮幸啊！
2: 多謝 Kenny 哥，
4: 多謝。
12: 呢個過程係睇到曙光嘅，特別係知道原來係有一個咁嘅青年之家咁嘅一個引路人。
0: 我現在介紹的人脈跟資源呢，只能解 Larry 的燃眉之急。他的商業模式呢，還是跟不上內地的發展。我当初呢就是感觉食品贸易这个行业很难互联网化，很难突破，所以呢在2019年青年家成立以来，尤其在国家成立大湾区政策之后，我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新兴企业，很多的机遇，所以我就专职在港澳青年家工作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如今内地市场兴起的都是用线上渠道进行销售，通过互联网来转变赛道。Larry 如果要拓展销售，他一定要走电商这条路。
13: 好，当然你看这个店铺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天猫店铺，也是卖的应该跟你的产品差不多是吧？西班牙的这个火腿，就我建议你未来就是开这个在线上做的时候，可以把更多的像这种用视频的方式拍出来，你可以教大家怎么切，怎么搭配，然后包括美食的搭配，包括和你的这个酒的搭配，大家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在改变，所以我觉得电商是一定要去做的。
14: 大家好，我是天鹅讯港澳青年家主任林慧斌啊。今天呢，特意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朋友那个 Larry 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他的一个西班牙产品。
13: 消费者在变化，那要是你不变，那可能像你刚刚讲的，你的渠道越来越缩小了，可能就会被淘汰。
7: 是从西班牙带最好的西班牙火腿回来，配什么？配我们的红酒。
13: 电商一个最好的好处，它是可以用数据的沉淀，这个数据可以告诉你你的消费者是谁，你的消费者在哪里。你的消费者画像是怎么样的？
7: 自从我加入青年之家之后呢，在这里呢找到很多港澳同胞，再加上呢我的销售额呢确实是翻了一倍，在这里呢我确实有点感觉到我像一棵小树在一个大的森林，温暖，有点家的感觉。
0: 所以呢，当港澳青年来到丽丽发展，一定要走在市场的最前沿，只有乘上国家发展的这艘大船，我们才能够扬帆出海。我们港澳青年之家并不是一个港澳青年的小团队，而是港澳和内地青年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我们的朋友圈很大，有港澳青年，有内地青年，也有国际上的朋友。
4: 人生总有欢喜。
0: 21年前，我从香港来到广州，那个时候呢，我是追梦者。21年之后呢，我成为追梦者的引路人。我也希望呢，每一个港澳青年都能够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所创立的港澳青年之家，能够成为青年工作的标杆，也成为我人生的标杆。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策略之午间财经。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这是你们卖的吗？
1: 哎，卖的。
0: 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今天？
1: 笋子，芦笋呢？
0: 哦，这个好吃啊！
1: 好吃啊！
0: 吃火锅的时候好吃。
1: 哎，火锅的时候。
0: 是你在山上找到的吗？
1: 哎。
0: 捡这么多菜，
1: 有一天的呀。
0: 一天，全部可以卖多少钱？
2: 卖得到几十块吧。
1: 哎，100块钱，100多块钱。
0: 每天都来吗？
1: 哎，每天。
0: 哇，还是挺辛苦的。
1: 是辛苦啊，那个。
2: 农民呐，都辛苦了。从8点多就起来了，起床了。
0: 年龄多大？
2: 72了。
0: 不退休吗？
3: 退休没有钱呐。
0: 哦。
3: 我那个头发都白了。
0: 是个好看的白。All the subway station like is full of people who want to take the subway for sell their vegetables and their fruits. Now it's like 6 o'clock of the morning.哇塞，你这个这么重了，哇，你们看这个地铁了，满是买菜的人啊。你们是重庆人吗？
3: 是的，我们都是重庆人。
0: 你说你70、80岁还在干活吗？
4: 他背，你看背给买的嘛。
0: 哇，你自己背的吗？
4: 来了，有兜兜。
0: 我80岁的时候肯定背不了这么重啊。啊，这里有鸡蛋。
4: 哎。
0: 哇，这是你家的鸡吗？
4: 哎。
0: 这些都是你园子的蔬菜吗？
4: 哎。
0: 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没有什么年轻人来买菜的吗？
4: 年轻人哪里来帮
3: 我？不要老人，那个老人他不要钱。
4: 年轻人不来。
3: 55岁都不老人卡。
0: 啊，55岁不用，不要钱上地铁嘛。你们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4: 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当兵当10年，就这一路。
0: 哇，那你好厉害了！你现在退休了？
4: 农村人能退啥休啊？住那种都要住了。没事，我当官的噻。
3: 谢谢，走，走，走。
0: 你们怎么？我陪你们可以吗？好。来，我帮你背这个，你给我，我必须的，我必须的。
4: 哎，健康。
0: 哎。哇，好像，哇呀，你82岁可以背这么重，真的好厉害。我的外婆外公应该有76岁，他们肯定背不了这么重的。
5: Cette vieille dame a cultivé la terre toute sa vie. Elle possède quelques champs et une dizaine de poules. C'est à environ 3 km de la station Shichuan.Pour rejoindre le marché au panier de l'abri anti-aérien où nous allons, il faut changer 2 fois de ligne en empruntant le métro aérien de Chongqing.
0: Mais il y en a que 10 km 以前你们是怎么买菜的？
3: 坐公交车噻。
4: 但是公交车如果我们的挑担到重庆来，起码是40块的钱。
0: 从你们种菜的地方到那个地铁站，你们走路多久呢？
3: 要走40分钟。
0: 你背这个包要走40分钟。
4: 对。
0: 哇，你背那个包包也要走40分钟吗？
3: 啊。

0: 买那些肉吃噻，买零食，买衣服嘛。
1: 哦，我看你很开心了。
0: 开心开心。
1: 开心了。
0: 开心开心。
1: 那都在笑了。叔叔，来来一下，这是我，啊，这是我私人的，因为我看你们不容易的。你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1: 要要要要要，你们不容易的。
2: 不要要要要不要。
0: 啊！哪能给你在我边的？这
1: 是我私人的钱，我来支持你们，我看你们不容易。
0: 刷在我边的，你弄哪了？我必须送点金红糖呀，我们都是人情，都是。那我家里叫我拿点金红米给你吃呀呀。
1: 今天没时间，我们可以加一个微信。
0: 加个微信啊！
1: 加一个微信。下次吧，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拿红米，我觉得送给你不能拿钱了哟。
1: 好好好，
0: 拿钱我都不得。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啊，下次再见了。啊，
1: 注意安全。
0: 生活愉快。
1: 谢谢，生活愉快，生活愉快。拜拜拜拜。他们让我挺感动的。Actually, they make me remember my grandparents, and I think like it's not easy to be old like them. They are old, they still have to work hard. So I just want they have good life. And 我想多支持他们，然后希望他们都可以好生活。说实话，他们让我挺感动的。
3: 哎，你好。
1: 师傅，那里能体验最地道的重庆呢？
4: 这个镜头吧，你去江边吧。
1: 江边好。
4: 江边还可以。
1: 辛苦了。
5: 你看，像在海边一样啊，大家可开心了，小孩玩得好开心了。
6: 你喜欢重庆吗？
5: 哎，我喜欢重庆了，我老婆是重庆的啊。哇！我的孩子都是重庆的。哇！但是我是第一次来这里玩，我都不知道你们重庆人可以游泳在河里面呢。
7: 我从三岁开始玩的，
8: 一岁开始。
5: 一岁吗？你一岁来这里玩？这么早啊？
9: 我零岁的时候，爸爸就带我来这里玩了一年。
10: 每个小孩都
5: 哇哇哇哇，他成功了这一次，哇！
10: 好帅，
5: 好帅。那如果我想去重庆玩，你们觉得哪个地方好玩？
11: 我觉得你可以去那个红岩公园。
5: 红岩公园。
9: 是最漂亮的晚上，
10: 还有冬天一号，冬天一号。
5: 你们都去过这些地方吗？
9: 对。
5: 那还有什么好吃的？重庆呢？
12: 火锅，
13: 小面，小吃吧。
14: 重庆小面，
9: 重庆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15: 火锅
5: 啊，
15: 火锅。
16: 重庆 est situé au confluent de trois rivières. Sous une chaleur écrasante de plus de 40 degrés en été, jouer dans l'eau pour se rafraîchir est depuis longtemps un rituel gravé dans l'âme des habitants de Chongqing.
5: 被重庆的小孩欺负了。
17: 你是来自哪里的呢？
5: 法国。
17: 法国，那你一定要给法国人看见他们也来这边玩。
5: 对啊，我给法国人看看这个城市。
17: 最好是夏天来，夏天才有重庆的热情，好玩又好吃。
18: 对，
17: 火锅。
5: 但是夏天太热了，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9: 夏天是重庆的热情，因为夏天就可以到处去游泳，太爽了。
5: 啊，对，我没想到这个。
19: 一个字爽。哇！
17: 就是我们的自由世界。
13: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走出对话框，开始在现实世界里搬砖，会发生什么？从抵御致命的天灾到设计星海的秘境，用算法挑战自然违例，接管钢筋混凝土，筑梦天下带您跨越数字与现实，重新定义人与空间的生存法则。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许多人迷上了养龙虾，也就是 AI 智能体。从处理数据到代写周报、预订机票，哇，它不仅是能说会道，更能动手干活。这意味着 AI 已经从对话模型进化为行动助手，数字员工已然成为了新的时尚。而在建筑圈，经常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伊斯坦布尔设计师法提赫埃克西也用 AI 点燃了新的创作热情。他的灵感来源不是大师语录，也不是昂贵的材料，而是菜市场的蔬果。柠檬的剖面、卷心菜的层叠，还有南瓜的曲线，是不是很有意思？经由 AI 的解构，这些自然的肌理化作了令人目眩的建筑概念。他说，自然界已有的形式永远超越人类的创造，而技术的魔法正在让平凡的日常生长出不平凡的诗意。回想三年多前，当 AI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还在恐慌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但是起码截止到目前， AI 还没有取代我们，而是重塑了我们生活与创造的边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跨越数字与现实，探寻 AI 如何点亮生活，又如何为建筑的未来铸造起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0: 阿尔卑斯山，欧洲大陆的脊梁，从地中海向北绵延1200公里，亿万年冰川雕琢出俊俏峰峦，孕育了欧洲的水源与气候。这里是古罗马军团的天堑，是诗人歌德笔下的永恒，更是人类挑战自然、对话苍穹的舞台。这里是瑞士格劳宾登州，海拔2200米的阿尔卑斯深处，一座白塔正从数字世界走进现实。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塔，而是目前全球最高的 3D 打印建筑。30米的高度，在阿尔卑斯的天空下，如同一座从大地生长出来的白色雕塑。
2: We really managed to integrate reinforcement in the 3D printed concrete, such that it actually works like conventional reinforced concrete, although by its nature it's quite different.On the material side, it's the mix that we're using, which is a three-component mix where we add a viscosity enhancer and an accelerator to the pumped mortar only at the nozzle. So the viscosity enhancer keeping the concrete from flowing just down, and the accelerator ensuring sufficient strength build up until the printhead returns, and then also for the subsequent layers of concrete so that the structure doesn't collapse.And the third is on the robotic level, where we managed to achieve a fully robotic integration of the transverse interlayer reinforcement during the print process. So collaboration of the printing robot with the reinforcement placing robot. I think that's the three main innovations.
0: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这些 3D 打印的构件并非

0: 品装饰，它们本身就是承重结构。环形钢筋、纵向钢筋、自密实砂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受力体系，这是建筑学上的一次大胆突破，形式即结构，美学与力学在此合二为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古老的村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2000年前，人类用石头砌筑了金字塔，200年前，我们用钢铁架起了摩天楼，而今天，在迪拜的沙漠中，一行行数字代码正通过机械臂层层生长为可以栖居的空间。迪拜未来基金会由独立的17个模块构成，整栋建筑依托大型 3D 打印设备，历时17天完成打印，号称是世界上第一座 3D 打印办公楼。如果说 3D 打印是这座建筑的技术骨骼，那么深度的可持续理念便是贯穿其中生生不息的绿色血脉。相关数据表明，对比传统建造模式， 3D 打印技术可将人工成本压缩50%以上，建筑垃圾排放量更是大幅削减60%。在自然资源日趋紧缺的当下，这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数据优化与效率提升，更是人类面向自然、面向未来的一次价值抉择。要知道，建筑行业的碳排放量长期占据全球总排放的近40%。也正因如此，每一项能够减少资源损耗、降低建造能耗的建筑革新，都足以触动时代脉搏。然而，迪拜的雄心远不止于一栋300平方米的办公室。未来办公室的落成是迪拜 3D 打印战略的里程碑。到2030年，迪拜计划成为全球 3D 打印技术的中心，并且所有新建建筑中必须有1/4采用 3D 打印技术。迪拜人试图通过科技点亮一座城市的未来图景。在地球的另一头，北美大陆南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近郊，全球首个量产化生活化 3D 打印住宅社区悄然落成。100个家庭的栖居之所不是被砌出来的，一只巨大的机械臂按照预设的数字模型，24小时内一栋房屋的主体结构便从地平线上长了出来，21天即可建一套房。
1: So, given the housing shortage that our country is dealing with, and especially for affordably priced homes, it'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for us to innovate, to find new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homes that enhances how we build the homes and how our customers live in those homes.
0: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建筑采用了自研的混凝土复合材料，使打印墙体具备优异的隔热性能，能有效阻隔外部高温，降低空调能耗。混凝土材质天然防水、防霉、防白蚁侵蚀，而在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一体成型的墙体结构某种程度上比传统木构房屋更具韧性。
2: It feels very cool. We keep the house at 75, which is probably insane to people in a Texas summer.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keep it like 70 or under, and it feels relatively cool. The concrete floors are very cool, literally, and the quietness. We're right next to a bypass, and you can't hear anything, so it's very quiet.
0: 在这之前 ，3D 打印房屋多是单体的实验性作品。一座桥，一间小屋，一个应急庇护所。如今，这片制造社区为未来建筑群提供了新的可能。
3: 美国作家朱莉·霍兰曾经写道：“文明并非从文字开始，而是从第一间厕所建立开始的。”哇，这句朴素的话其实道破了一个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真相。人类文明的进阶不只写在典籍里、刻在丰碑上，更是藏在那些最不起眼、最私密也最必须的角落之中。从茅坑到智能马桶，再到真空排污系统，这方寸

0: 之地的进化，人类花了几千年。厕所的演变就像是一部浓缩的文明进化史，它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却承担着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映照着最真实的文明底色。而在数字化时代，这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文明角落，又会与科技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 东京有着一次性能让千人走过的十字路口，同时拥有19万家餐饮店，遍布东京的铁路线合计148条路线，一天就有4000万人乘坐地铁，是世界上路线密度最高的城市，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市区之一。2020年，一项名为 The Tokyo Toilet 东京公厕的计划在东京涩谷悄然启动。项目邀请了堪称日本当代建筑设计界的全明星阵容，如安藤忠雄、威严吾、板茂、伊东丰雄、枕文彦、藤本壮介等等，历时数年，在涩谷区17个地点重新设计公共厕所，试图扭转公众对公厕阴暗、肮脏、恐怖的刻板印象。而在这项公厕计划中，由普利兹克奖得主板茂设计的透明公厕引发热议。无人使用时，通体通透，行人可清晰观察内部环境，直观判断整洁度与安全性。一旦落锁使用，玻璃即刻雾化磨砂，在开放视野与私密守护之间自由切换，用科技化解公共空间的安全顾虑。
2: 多目的トイレを使うことが普段多いんですけど、まあ、透明だったら中に誰も不審者が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るので、子供だけでも行っておいでっていう感じで外から見守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まあ、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たい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ね。
3: 普段皆さんがお使いの公共トイレ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あるべき姿なのかというのをもう一度考えていただいて、このザ東京トイレとかですね、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にこう広がっていく一つのモデルとなれ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 当东京用一面透明玻璃重塑城市文明角落，纽约36号码头则以一片数字星空，证明工业的废墟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圣殿。7万平方英尺的仓库意味着超过50万立方英尺的立体空间，成为数字投影最好的画布。约100台最先进的投影仪，经过精密校准与融合，将数字化的梵高画作拆解、放大、重构，最终编织成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视觉场域。这场展览从纽约出发，相继在芝加哥、多伦多、达拉斯等地展出，以全新的空间叙事印证了数字化浪潮之下，艺术不必被禁锢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码头、仓库与废墟，皆可成为艺术生长的土壤。在芝加哥千禧公园的心脏地带，一件颠覆传统的公共艺术杰作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表情——皇冠喷泉。在数字的魔法下，它不再是那种只能远观的装置或喷泉，而是邀请人们融入其中，看到屏幕上逼真的脸庞突然吐出水柱，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欢笑。建筑采用了现代 LED 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与空间的互动方式。
0: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3次巨大的科技创新浪潮，从18世纪末蒸汽机的轰鸣，到19世纪末电力的普及，再到近几十年来电子与信息技术的飞速跨越。每一次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在深刻重塑着人类的世界。如今，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那样，大数据驱动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确，人工智能早已经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从日常的人脸识别、语音转换，

穿梭在我们身边的扫地机器人和送餐机器人背后都有了 AI 技术的影子。而在建筑设计领域， AI 的介入远不止于画出几张酷炫的图纸，它不仅是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想象边界，更为解决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有评论认为，我们应该与人工智能合作，通过审美和创意来丰富我们的实践。除了提高生产力之外，我们还可以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思考如何塑造我们的建筑环境。当人工智能与建筑师深度携手，还会碰撞出哪些颠覆认知的奇思妙想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让我们把目光从地表的城市投向38万公里外的深邃夜空。如果在地球上盖房子需要砖瓦，那在月球上呢？因为运送1公斤物资到月球的成本极为高昂，因此未来的月球基地只能就地取材，用月壤进行 3D 打印。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难题，怎样的建筑结构才能既节省材料，又足以抵挡致命的宇宙射线、微陨石的轰击，以及零下170度的极寒呢？人类工程师的直觉往往是设计出厚重的穹顶或是方正的堡垒，但是当这个命题被交给 AI， 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在输入了月球引力、辐射值和材料力学参数之后， AI 经过数百万次演化迭代，它生长出了一种极具异星美感的仿生结构，内部像鸟类骨骼般布满复杂的孔洞以减轻重量，外部呢则是像贝壳一样有着精准分解冲击力的应力褶皱。如今随着人类探月计划的推进，这些由 AI 构思看似科幻的设计正在逐步的在实验室当中变成现实。在这个连重力和空气都要重新定义的极端领域， AI 成为了替我们推演外星生存法则的拓荒者。
1: 近日，阿尔特弥斯计划第二次任务完成月球飞掠，最接近月面距离约6500公里，期间对月球背面进行长时间观测。飞掠期间因为信号被月球阻挡，经历了大约40分钟通讯黑障。这次飞掠创下人类离地球最远纪录，大约40.7万公里。
2: I would hope that people would say that this made possible a continued presence on the moon, that we are now living and working on a regular basis on the moon in 50 years.
1: 如果说火箭是人类奔赴星海的羽翼，那么星际建筑可能便是人类

0: 未来扎根宇宙的基石。人类如何在贫瘠荒芜、环境严苛的火星长久栖息、安稳生活？坐落于美国休斯顿约翰逊航天中心，一座名为火星沙丘阿尔法的 3D 打印建筑落成，它是全球最具落地性的未来星际人居建筑范本之一。从密闭的空间环境、有限的水资源与物资供给，到模拟火星时差、隔绝外界自然光照、限制对外通讯，每一处细节都最大程度贴合真实火星地貌与生存条件。自2023年6月首期实验启动，这里先后开展了多轮为期一年的封闭模拟任务，每一轮均选拔4名专业志愿者，在完全隔离的舱体中完成为期365天以上的封闭驻留，在日复一日的实验中，丈量人类探索宇宙的无限可能。
1: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有人说，如果要诠释在自然伟力面前人类的渺小，再没有啥能超过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了。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恰恰在于我们明知渺小，却偏要向天地挥出我们的拳头，去争一处栖居之地。根据报道，冰岛这个火山岛国的80%人口居住在沉寂800年后骤然苏醒的雷恰角火山带之上。专家警告说，这里已经迈入将持续300-400年的火山活跃期。这也意味着今天出生的冰岛孩子，终其一生都将与大地的震颤和远处火山的低鸣而共存。2023年的深秋，格林达维克镇4000居民就经历了在赤红的熔岩面前紧急撤离的生死时刻。但是冰岛人没有退缩，他们选择在火山脚下筑墙，修建起总长13.5公里、高25米的熔岩防护堤。在这场硬仗当中，冰岛人利用 AI 的技术，将原本的洪水模拟模型改造成了精准的熔岩预测系统。经由超级计算机对岩浆粘度、流速的精确量化，工程师不再凭借着经验盲目堆砌，而是依靠 AI 的推演，设计出了最科学的导流渠，成功引导熔岩巨龙改道，流向无人区。从被动躲避到主动干预， AI 让我们在自然伟力面前不再是无助的蝼蚁，而是手握数据之盾和算法之矛的文明守护者。
0: 冰岛位于大西洋的终极火山活跃带，大约有130座活火山和死火山。1783年，垃圾火山的喷发是历史上最致命的火山事件之一。火山喷发持续了8个月，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和气候多年异常。而2010年的埃亚非亚德拉冰盖火山喷发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火山灰云随风飘散到北欧大部分地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航空交通关闭。由于担心火山灰会对喷气发动机造成严重损害，航空交通中断了约1周的时间，影响了约1000万名旅客，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2025年7月16日凌晨，冰岛西南部发生火山喷发，持续至8月5日结束，历时约21天，裂缝长达约2.5公里。这是当地松子努克火山口群自2023年12月以来的第9次喷发。科学家认为，这标志着雷克雅涅斯半岛已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持续数百年的活跃周期。面对持续不断的火山喷发，冰岛人没有选择在灾难面前弃城而去，而是展开了一场以土石为盾、以科学为矛的持久防御战。一支由工程师、地质学家、重型机械司机等组成的防御团队，利用 AI 技术在火山脚下修建了总长约13公里、最高达25米的熔岩屏障，动用土石方约250万立方米。 屏障成功，将熔岩引离城镇和电厂，使得为当地近3万人供电供热的生命线得以保全。
2: We know the fissures that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eruption coming from. So we're looking at those fissures around the town and moduling the lava flow. And as of to now, the models that we have used has been quite accurate.
3: The main issue here is to protect the power plant, because the power plant is so vital for the infrastructure. But as it happens, the Blue Lagoon is a kind of a byproduct of the power plant, and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same depression. So obviously we need to surround them both, because we are using the natural structures in the old lava to help us, so to speak.
0: 虽然那些矗立在熔岩与城镇之间的土石屏障，它们或许不够完美，但每一道墙都是冰岛人发出的宣告：我们可以谦卑，但不会屈服。曾经建筑依靠人力堆砌，经验营造，如今数字建模、智能打印、绿色材料，让建造更加高效、低碳，以人为本，使冰冷的建筑材料在科技的雕琢下拥有了温度与生命力。未来建筑不再只是空间的容器，更是科技、自然与人居和谐共生的载体。
1: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上，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曾经举起一块普通的砖头轻声发问：砖头，你想成为什么？随后他替砖头回答：我想成为一道拱门。有人说，这不是大师在故弄玄虚，而是道出了建筑的最迷人之处。人类与没有生命的材料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通灵的情感连接。今天 AI 可以在毫秒之内精确计算出那道拱门的极致承重，但是他会不会去问一块砖头，你想成为什么呢？当我们追问人与 AI 的关系，在今天的建筑界， AI 交出的答卷或许偏向于务实，至少在当下，它成了建筑师们的全能辅助。从场地分析到规范审查，能够辅助推演设计逻辑，能够精准预测组件的寿命，让3维模型的出图率更高，在某种意义上，将设计师从无尽的图纸修改中解放了出来，把宝贵的时间还给审美与人文关怀。所以当算法能够轻易地模仿出扎哈的曲线与高迪的形态时，在这场技术的狂欢中，不可被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那想必是人对空间的感知，是光影穿过窗棂时一瞬间的悸动，是建筑与土地与记忆与生活之间永远纠缠不清的温度，而留下温度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海风波、悲欢离合。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

0: 来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
1: Великий подвиг поколения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воинов, выполняющих сегодня задач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Он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силе, которая вооружается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сем блоком НАТО. 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наши герои идут вперед.
0: 普京致辞后，现场播放在乌克兰前线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画面。之后，分列式启动。仪仗队军人各军兵种高等院校学员和军乐队受阅方队依次通过红场。其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军人是第一次参阅。而今年来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人员也组成方队接受检验。出于安全考量，军事装备方队没有参加本次阅兵。而阅兵式的最后，6架苏-25战斗机飞跃，并在莫斯科上空拉出俄罗斯国旗颜色的彩烟。普京 与外国领导人一起向无名烈士墓献花。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上，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仪式的播音员表示，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重大贡献。 那朝鲜驻俄罗斯大使申洪哲等朝鲜高级官员皆有出现在阅兵的观礼台上。2025年的4月，俄罗斯披露朝鲜人民军军人与俄军一同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作战任务，击退乌军进攻。此外，朝鲜还曾经向俄罗斯派出1000名的工兵在库尔斯克州地区排雷。
2: 而普京8号在莫斯科分别会见前来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8号就俄白两国各领域合作情况及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蓄意制造重重障碍，两国贸易额仍创下历史新高。普京还说，鉴于安全问题等考量，
1: 今年的胜利日活动，俄方并未发出任何正式邀请。他十分感谢卢卡申科此番前来。Мы никого не приглашали официально. Мы просто сказали, что будем рады видеть всех, кто захочет приехать.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имея в виду и вопросы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спасибо, что вы здесь.
2: 卢卡申科也指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牢固，不存在任何严重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卢卡申科就强调，这是无数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被淡忘。普京8号还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了双边会晤，对他们访俄表示感谢。 普京对米尔基约耶夫说：“近年来，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贸易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关系正朝着最佳方向发展。”在同托卡耶夫的会谈中，普京说：“此番访问便是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最好证明。”此外，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领导人也会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调停下，俄乌停火9号开始生效，持续到11号，共计3天。在此期间，俄乌双方将有一次战俘交换，分别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 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双方在停战期间也将交换各1000名的战俘。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 在两军停火期间，两军部队。

0: 队也不会打击对方的军工联合体和相关的基础设施。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
0: 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据官方的数据显示，仅5月8号至今，就有约50架的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区时被击落。乌军的无人机还对罗斯托夫地区空中管制中心进行了袭击，并威胁到附近22个机场的运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强调，乌军遵守临时停火协议，这是双向的。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 E40 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该地区距离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不到2公里，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南郊区约10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2: 另外，特朗普8号表示，预计当天晚上会收到伊朗对美方协议方案的回复，并警告可能重启自由计划升级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呼吁伊朗提出严肃认真的提议，表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非法且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则是回应，正在审议美方的方案，目标是永久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如果事态没有进展，美方可能会重启该计划，且将是升级版。美军于5月4日启动自由计划，以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但次日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卢比奥8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若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拉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4: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i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3: 他又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不嫌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可能恢复甚至升级自由计划，另一方面又只期待伊朗能够回应谈判。伊朗有哪些表态？民间舆论有哪些看法？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5: 目前官方态度呢是非常强硬的，从我目前看来，无论是外交部的发表的声明，还是军方的声明，都一致谴责美国事先违反了停火，那么伊朗呢予以了严厉的回击。那么就目前看来呢，在7号和8号晚上在南部波斯湾阿巴斯港那一带发生的交火呢，双方都各执一词，但在伊朗看来呢，是美国想要 袭击伊朗的油轮，伊朗做出了反击，而且呢重伤了伊朗的重伤了美国的驱逐舰，迫使美敌人后退，那么是一个胜利的叙事。同时呢，在伊朗的议员还有伊朗的军方呢都警告，如果对方还是持续这样的挑衅行为，伊朗将做出答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对方要打，伊朗也会回击，而且会继续回击。但目前看来呢，是双方并没有想打开一个大规模的战争，而是保持一种低烈度的交火。那么此外呢，在这个舆论看来呢，就是目前的双战争不像是战争，停火不像是停火，所以呢国内呢都比较担心这个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这种不确定性。而伊朗今天的报纸的舆论呢，强硬派呢都是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伊朗绝对不能够失去这样一个战略的筹码，而且敌人呢在这种长期的交战中必然会后退退缩。那么当时呢，在改革派的报纸中呢，比较担心的是现在封锁下的民生状况。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和伊朗呢现在是非常就可以说陷入一个低烈度的交火当中。而且呢，伊朗的外交部认为这样的威胁实际上是在谈判桌底下动刀，那么不可能是让伊朗屈服。但是呢，伊朗现在也在审议对方的提议。那么现在外交渠道也并没有关闭，那么也有分析认为，伊朗现在呢不仅是通过巴基斯坦，还有中国，还有卡塔尔在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呢究竟局势如何发展，这几天呢也非常的关键。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美军战斗机八号晚上在阿曼海的塞普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和渔船，导致六人受伤，六人失踪。官员表示，遭到袭击的六艘船都属于伦格港县中部穆阿利姆港居民所有，共载有20人，目前伤者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今年前4个月中国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4.9%。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勇防卫，续中安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 APEC 贸易部长会将在5月22到23于江苏苏州举办，中方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为11月的领导人会议准备经贸成果。
1: 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国即将在5月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据中国商务部方面表示，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APEC 各经济体部长将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中方也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
2: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
1: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APEC 的第35年，也是第三次担任东道主。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指出，和前两次会议相比，当前亚太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因此除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传统议题以外，今年的议题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尤其在贸易数字化合作方面，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讨制定合作框架，就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等进行深入讨论。
3: 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为亚太数字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1: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东战事也在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商务部官员也透露，各方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展现出了求同存异、务实合作的态度，也认为这反映出各方对于亚太合作、对于 APEC 机制的信心和期待。凤凰卫视林巧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的涉华消极言论以及日非防务合作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敦促日方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备战的野心，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4: 我们坚决反对。
5: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9号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期间提出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鼓噪修改战后宪法，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捆绑找借口、谋突破。
4: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日非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蒋斌表示，日非某些政客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4: 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报道，中国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中国解放军的舰机越过海峡中线的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湾高层的活动有关。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作出回应。
4: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而在台湾，台北市鼠患问题近来备受关注。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参加公开活动时表示，当局已经投入超过500人展开消杀的作业。蒋万安9号一早来到了松山慈幼宫，参加妈祖诞辰的3线大典。面对媒体谈到鼠患问题，他强调，当局已经从8号开始在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展开大消杀，目前已经投入超过500名的人力，重点针对后巷商圈以及公园的消杀作业。对于绿营不断拿台北鼠患做文章，当天一同出席活动的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痛批这些攻击完全是大罢免套路。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其中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增长68.1%。
6: 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份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从贸易方式看，前4个月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8.5%；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保税物流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38.7%。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75万亿元，增长15.7%；中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01万亿元，增长13.2%；中国与美国贸易总值为1.25万亿元，下降12.9%。同期，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4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其中电动汽车增长68.1%，劳力产品1.26万亿元，下降2.6%，农产品2401.5亿元，增长2%。进口方面，前4个月中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原油1.85亿吨，增加1.3%，农产品4757.3亿元，增长1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致力于实现盛世之都愿景，有立法会议员今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未来应该更加推动打包式的宣传以及票尾经济来发展盛世经济。也有议员指出，香港应该保持特色，用4星级的价钱来提供5星级的服务。
7: 香港一直致力推动盛世经济，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目前香港采取打包式宣传策略推广盛世，希望提供多个诱因促使游客来到香港并停留多日。他赞同相关策略，并认为未来应更好推动打包式宣传以及票尾经济。
8: 嚟緊到六七月咧，都有好多有幾場足球嘅大嘅足球賽會嚟啦。咁我哋都會諗下，究竟都會同政府傾下，究竟點樣係可以更加好咁打包式咁樣咧，鼓勵啲人咧，即係除咗嚟睇一個球賽之外咧，點樣係可以去多幾日嘅？不論係票尾嘅經濟嘅推動啊，又或者係將一啲嘅酒店賽飛，又或者同嗰啲唔同嘅旅遊體驗都係打包式咁樣去宣傳啦。咁呢啲都有助旅客咧係更加大嘅誘因係嚟香港，又或者嚟多幾日啦。
7: 商界議員林偉全出席同一個節目時就認為，香港應該保持自身特色，用4星的價錢提供5星服務，並以香港極具優勢的酒店及餐飲業作出闡釋。
9: 我哋都要即係攞翻香港嗰個質素咧，就係、是、我哋係五星嘅服務啊，但係我哋可以做到四星嘅價錢。咁依樣我覺得先係我哋香港嘅特色啦 ，especially 即係特別係你可以留意咧，其實好多時咧，好多世界知名嘅酒店啊，其實都係由香港出去嘅。香港一定唔可以錯過，就香港有好多咧，即係五星級米芝蓮嘅餐廳。咁呢啲餐廳相對咧，如果你同周邊城市比咧，有兩個特色喎。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我哋比較容易 book 得到位。
7: 议员姚百良就表示，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香港整体来说既有人头也有银头，酒店整体入住率有九成，整体旅客趋势呈现年轻化、家庭化以及深度化。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由澳门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揭幕，活动横跨将近两个月，以艺海新航为主题，带来15套节目和9项延伸活动。那适逢今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艺术节开幕演出由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带来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来展现中亚丝绸之路的风采。同场也有多个澳门的本地舞蹈团的表演。艺术节期间还有香港剧团带来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融入非遗乐剧以及陶塑技艺。另外有创新节目1014，融合地水南音以及爵士乐，来展现东西文化的碰撞。多个艺术团体也将走进澳门社区来举行快闪表演活动，与市民互动。美国9号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8号晚间在 Denver 国际机场起飞过程期间撞到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那边疆航空公司表示，事发后客机的机舱内出现烟雾，机上的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疏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援引官员的话报道，被撞到的行人至少有部分身体被引擎吞噬，导致引擎短暂起火，火势随后被消防人员扑灭。涉事客机所属公司表示，正在为事件调查，但没有提及被撞行人的任何信息。那根据报道，飞机上至少有一名乘客受到轻伤。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1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1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五年，见江东父老啊。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6: 给没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而日本的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最近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有关穆杰塔巴伤情以及伊朗高层内部失和的猜测持续发酵之际，这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透露出哪些不寻常的重要信息？特朗普不断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美伊七号晚上到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短暂交火，谁先开的第一枪，双方互相指责，各执一词。更反常的是，特朗普在事后淡化交火，还称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一向强硬的特朗普为何主动给局势降温？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军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撑3到4个月。此外 ，CIA 评估伊朗仍然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伊打了2个月，打了个寂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共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2: من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 رسیدیم نزدیک 2 ساعت 2 ساعت و نیم هم خدمتشون گفتگو داشتیم اولا باید خدمت شما بگم نگاه ایشون نوع برخورد ایشون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1: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
0: 董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我们先来看伊朗内部的局势啊。特朗普呢多次向媒体表示，伊朗内部正在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四月底甚至发文说，伊朗政府连谁是真正的领袖啊都没有搞清。然而呢，多家外媒注意到说，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近日呢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那这次会面也被认为是有力的反击了权力体系出现裂痕这样的言论。所以您怎么来看待伊朗内部真实的情况？这次会面透露出了哪些信息？
4: 首先，这个会晤的可信度非常的高，也非常重要，进而引起啊局势关注。那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啊，他在描述这个会晤的过程当中，他本人呢是倾注了感情的，而且呢，他用了几个关键词来描述新任的最高领袖。当然，这也是。新任最高领袖担任最高领袖之后，佩泽西奇扬总统与他的首次会面，那这个他讲啊，这个领袖啊，一是他充满了人性化的这个会见，然后呢他又谦逊，他又和蔼可亲，这几个信息啊，我感觉是非常重要，不但对伊朗重要，对当前呢如何在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对整个世界来讲都是重要信息。重要在哪里啊？最高领袖他是最高权威，按理说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话，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固定的套路啊，即使他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他展现给 总统以及通过总统展现给伊朗人民的形象，他是和蔼可亲的，他是谦逊的，充满人情味儿。这说明什么呢？领袖啊，他不但呢，他这个叫做政治智商高，他政治情商也高，政治情商在当前这个海湾处在一个危机状况下尤为重要，说明什么呢？他这个会影响到他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下一步如何引领伊朗的决策，这个决策既然政治情商高嘛，那他就会使这个决策的特征带有啊冷静，理智，务实，这样的这个本质内涵。那既然是冷静务实，而且是理性的话，那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场这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它可能走向的某种悲观结果的这种担忧似乎能在相当程度上予以缓释。我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僵持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问题，这个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对全球造成影响，事实上海峡不通应该以及他们现在这个处在的不谈不打这个状况下呀，他们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不仅仅是他们双方的两败俱伤，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扶持。那如果是说这种僵持下去，如果是说将来使这个伊朗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的话，我指的是万一哪一天伊朗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这个万般绝望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些更加激进的举措出台。现在呢，这种担心应该排除了。那也就是说，他有了这种冷静，和这个务实，这个做法的话，那也就是说，他下一步他是尽量要从这个制度他的长久的生存，他的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那也就是说，要使这个国家避免出现万般绝望的情况，没有山穷水尽就不会有极端的做法出现，这是个好事儿。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说明呢，他能够听得进去各方面的意见。那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无论是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好，还是外长阿拉格齐也好，都被外界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冷静、理性、务实的政策趋向。那这样的话呢，跟领袖能够沟通。应该说是领袖能够把他的意见听进去，这也是好事。第三呢，也就是说下一步如何应对伊朗现在面临的安全危机的话，这个领袖和总统啊，他今后还会见面，还会进行沟通。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几个角度来讲啊，他这个对伊朗这个国家也好，对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都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
0: 那还关注到有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14点方案做出了回应，而伊朗方面呢也说会尽快做出反馈。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也不断的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啊。您怎么来看待当前的谈判前景呢？
4: 这个当前的谈判前景啊，我倾向于乐观。也就是说现在一是美伊双方他们呀应该说有打得有点精疲力尽了，他们有这个停火止战这个客观的需要，而且呢这个需要来讲呢，他现在呢又有这个谈判取得结果的这个就是相对乐观的一个前景。那我感觉呢，你就从这个无论这次在海峡美国和伊朗的擦枪走火，
3: 还是说美国强调说现在为止出现的所有事件都没有达到说重新启动军事行动的红线？
0: 嗯，
3: 哎，他把这红线好像容忍度又给它放宽了一些，又放得更加有弹性一些，都在说明美国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现在呢，你看这个从这个双方这个提案你来我往，似乎美国每次对伊朗的提出的提案，它的反应速度，它的回应速度上要比伊朗快，也这也从侧面证明呢，美国这个想要这个与伊朗谈并且达成交易是相对来讲更迫切一些。所以呢，从伊朗方面来讲，也是有这个就是停火止战这个需求，关键是现在要有个体面的台阶，双方都需要有个体面的台阶。所以体面台阶，那现在说到底，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个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一页纸的，但是这个一页纸可能每句话都很关键，这围绕着一页纸要达成一个就是一个交易的话，那他是为下一步至少30天的细节性的谈判要给他创造条件。那也就是说，我感觉呢，现在只要是能够在海峡问题上取得突破，下一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其他问题的谈判，这个铺垫空间。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的方向就是双方同时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了，你都可以去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自己赢了胜了，这空间是很大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虽然也重要，但是呢，只要赢得了下一步30天的谈判，这些东西闪转腾挪的空间会逐步的，而且呢，通过这个主观努力会把它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应该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然后呢，希望呢，这个为这个谈判呢创造条件，希望呢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然后呢，在这个关键点上，或者是具体来讲，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取得一个突破。
0: 可是还看到，就在谈判看似有一些推进的同时，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了。7号晚上到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区域呢是互相袭击。那双方对于重新交火的原因也是各执一词。您认为这次短暂交火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偶然事件，还是双方有意为之的一个试探呢？
3: 当然不是偶然的了，就是说美国他做了宣布，说这个要打着这个替天行道这个旗号，海峡不通嘛，美国他说我要把这个海峡呢通过这个自由疏导啊，把他这个各国现在滞留在海峡内的船只啊给他释放出来，那么呢而且呢，也在为他这个对阿曼湾的风控也早都做了一些这个叫做狡辩吧，他说我封哈曼湾是为了迫使伊朗解除对海峡的风控，所以我才这样做。现在呢，这个海峡内的堆积了这个就是滞留了大量的船只，这是伊朗进行这个对海峡风控所造成的，他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伊朗。但是现在来讲呢，他说我愿意把这个滞留的船呢都给它疏导出来，这符合海合会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他的客观要求等等。但是呢，他这个举动来讲，对于伊朗想要维持或者宣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要为海峡立规矩，把海峡置于伊朗的这个有效掌控之下，它是相矛盾的。而且呢，事实上呢，如果是说美国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疏导，它都要动用军事力量，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面子呢也是个冲击。这样的话呢，那也就出现了这次这个事件，也就是说美国的舰只想要从海峡尝试通过，伊朗进行了警告性的射击，那么呢，美国呢做出了还击，然后呢，双方呢接着呢都把这个事情事态降温，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一次擦枪走火事件，或者一个典型的擦枪走火事件，但是呢，局面是可控的，它现在呢不至于颠覆 正在双方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展开的这个不同渠道的沟通。
0: 除了这个擦枪走火的军事摩擦啊，那还看到美国的自由计划也遭到了外交挫败。美媒援引了沙特政府消息人士和美官员的话披露说，特朗普发起的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邮轮的自由计划行动呢，之所以刚启动就暂停了，是因为行动之前没有告诉沙特、卡塔尔等盟友，激怒了海湾国家，所以呢，他们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那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如此生气呢？美国擅自行动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首先，海湾国家呀，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他仍然是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希望海峡畅通。战争停下来了，就为海峡的畅通铺垫了条件。他们我看到昨天呢，沙特方面频繁表态，都是强调这个意思，而且他承认了对美国表达了不满。那么这个不满呢，他是担心什么呢？他并不反对疏通海峡，但是呢，他反对呢，就说你不跟我商量，我毕竟是海合会老大，阿拉伯世界老大，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在这个关系到我的利益的这个前提下，你不同我商量是不尊重我，那么这个他要表达他的不满，我们只知道他现在这个不满已经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了。他马上现在就恢复了原来的做法，就是现在同意呢，美军呢继续使用这个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但是呢又给做了个限定条件，说你这个用这个基地是可以的，你从事其他的这个飞行活动是可以，但是不能用来对伊朗进行攻击，这是他一贯态度。一贯的态度，当然他这一贯态度与美国的战机飞起来以后干什么那是两回事情了，那现在至少来讲呢，他这个立场上来讲代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意见，也代表了这个海合会的意见，不希望这个冲突啊继续这个蔓延或者扩大升级，影响到海湾国家的发展和安宁。那现在来讲呢，我感觉呢，就是沙特表示呢不同意美国这样做，就是用他的基地去打这个伊朗，然后呢其他国家也有跟进，现在巴林也跟进了，科威特也都跟进了，但是这个跟进来讲啊，我认为呢，对下一步他们同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个有影响，但是呢不会产生一个颠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今后哪怕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仍然要维系同美国的这种安全上的绑定或者是安全上的依赖，但是会寻求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作为一个补充，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呢，他这个只要是沙特把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美国听到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呢下一步呢还会去重视同美国的合作，但是呢重视同美国合作的他的初衷还是希望战事能够停下来，希望海峡能够畅通。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CIA 分析报告认为伊朗能撑过3到4个月美国封锁，同时伊朗仍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 CIA 的报告数据准确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我們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

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七成。
1: 美国《华盛顿邮报》七号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海军从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口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然而，中情局的报告显示，情况并没有特朗普以为的那么糟糕。
0: 我们看到 CIA 的这份报告呢，显示说伊朗还剩下70%的导弹库存。可是之前特朗普是讲说剩18%、19%了呢，这个差距还是太多了。您觉得哪个说法更靠谱呢？如果说真的还剩70%的话，那美以之前的打击怎么就没有摧毁多少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美国故意往高了说，然后为下一步打击伊朗找一个借口？
2: 首先，从这个政治动机上来讲，无论是 CIA 这个报告，还是特朗普说的，这个把这个伊朗的导弹摧毁到这个18%了，或者是更低的一个比例，政治动机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报告是有意把它释放出来的。释放出来，我的观察是什么呢？他在为下一，就是说，马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体面退场，他是在找理由，做舆论铺垫。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至于说这个到底哪个数字准确，我感觉呢，这个里面呢，他肯定他是有一些这个水分在里面的。他不一定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不反映他的真实情况。但是呢，现在呢，他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现在把它披露出来了，它会产生几个效应啊。我讲的是一，那美国说了，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伊朗还有这个70%的这个导弹，还没有被摧毁，或者它恢复了，然后它的这个导弹发射架也是这样。那摆在美国面前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么几个了。一，通过谈判施压，用这个协议的方式，把他这部分的武力给他消除掉，这是谈判的方式。那不用谈判的方式，那就给以色列下一步对伊朗这部分导弹该怎么办，去怎么做，单独有他的行动空间呢，又给他铺垫了理由。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说美国方面此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他现在来讲还是要着眼于啊，赶快围绕着这个叫做谅解备忘录达成交易，然后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谈这个事情。这个是美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呢，从伊朗方面，我感觉呢，说他现在保留着相当的导弹的能力以及细水长流的能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是说对这个外部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是高度警惕，常年挖洞，叫深挖洞，那搞了大量的地下城、地下设施，这个当中呢，应该是对把他这个导弹呢有效的保护下来，以及部分军工设施有效的保存下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0: 那还看到这份报告还指出，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您认为这个评估准确吗？伊朗在封锁之下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2: 数字准确不准确不重要啊，就是说这种评估，它我认为仍然是与前一个评估是一样的，都是在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体面退场在找理由，找根据。认为你比如说，如果说伊朗能够再撑3到4个月，那这3到4个月对这个特朗普太关键了，他能不能撑到3到4个月？那如果是假如说这种对峙局面继续维持了3到4个月，或者这3到4个月当中又重启了作战行动、军事行动，那他这个中期选举他还要不要了？基本上就这个中期选举，恐怕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就要失败了。而这个说这3到4个月能不能搞垮伊朗啊？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是3到4个月，伊朗遇到困难，他也不一定能把伊朗搞垮。因为伊朗过苦日子的能力，他对这个压力的外部压力的承受力，他要强于美国。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现在呢，公布这两组数据，还是在这个为特朗普政府现在赶快体面退场在找。叫铺垫条件或者找理由。
0: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七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4: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3: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5: Tu veux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6: Désolé, j'ai pas pu.
5: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le week-end.
3: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7: Il y aurait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3: 心灵暖阳，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公路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狼群里除了少数几匹西北狼，大部分是草原上独有的蒙古狼，也叫草原狼。狼群的首领是3岁的草原狼地火。
1: 我们狼群里地火为老大，这是狼王，
2: 他带着这个34只的族群。
0: 相比群体里的西北狼，草原狼的形体要略小一些。要成为狼王，除了身体强壮，还需要智慧和责任心。
2: 团体休息的时候，他是最警觉的一个，在观察着，不让所有的狼休息的时候受到伤害，他在保护着这个群体的每一分子的安全，这是他的责任。
0: 在这片区域，除了地火族群，还有一些孤狼。这些不速之客会对族群里比较弱小的狼带来危险。
2: 地火召集所有的群狼，去围攻擅闯他们群体里的这个孤狼。他都是第一个冲到前头，他的群体的这些狼都会跟着上去。这是一个狼王的领导力。
0: 狼群的老大是地火，地火的老大则是乔氏俊。因为族群里的每一匹狼都是乔氏俊一手养大，
1: 他们是我们从小救助来的。
2: 慢慢的看着他从这么点儿变成这么大，再这么大，慢慢的去了解该怎么去跟他处理关系，只是一点一滴的跟他们相处，他才能接受你。我觉得他是我的孩子，我是这些狼的爸爸，我们了解他们的野性，他们理解我的善意。有那么一刹那，我也觉得我是狼。
0: 乔世俊是这里的原住民，今年32岁，和狼结缘源于12年前的一部电影。
2: 因为那个狼图腾电影过来拍嘛，拍的时候有狼。当时看上去这些狼就是特别英气，尤其是他的眼睛，看着就是有一种寒光，怎么说呢，特别的着迷。我就觉得狼是一个有独特魅力的一个物种。
0: 2021年，狼被正式列入国家2级保护动物。电影《狼图腾》拍摄地野狼谷，变成草原狼的繁育保护中心。乔世俊成为了中心的保育员。
2: 野外的受伤的狼，完了从小失去父母的狼，在野外生存不了的狼，我们都需要救助。
0: 野外救助的成年狼对人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和攻击性。最初参加救助工作的时候，因为经验不足，乔世俊遭遇过一次意外。
2: 是一只野狼，我们救助的野狼，我们在换圈的时候，我就拿手这么抬笼子，手就直接就进了笼子的这个缝里头，突然那狼咔嚓就一口，第一个反应不是疼，我说没了啊，然后他就开始啊疼。有人就问我，你恨他吗？我说我不恨，我说那是狼的一个野性的状态，他在他的兽性世界，他不了解咱们人类是保护他的，所以他会为了自保去攻击你，这是正常的。我恨他干什么呢？这就是。

0: 狼啊。
1: 野狼谷有两个野外环境的散养区和一个繁育区，总共生活着200多匹狼。两个散养区分别生活着地火族群和连脸族群。每天上午，乔世俊都要在散养区巡查一番。
0: 狼和狼激战起来之后啊，它会把狼吃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查数，看它到底全不全。
1: 连脸族群的狼王连脸，
2: 二宝，
1: 狼后二宝，2022年被救助来到保护中心，几年的时间已经繁衍成了一个大家族。这是清一色的草原狼构成的族群。
0: 现在这个种群目前是有20只，都是狼王和狼后自然繁衍完了变成了这么多。这也是地火的父母，所以地火也是狼王之后。
1: 地火2023年出生，当时二宝一胎生下了6个孩子，一次产下这么多小狼，

0: 当时二宝一胎生下了六个孩子，一次产下这么多小狼，这对二宝来说，
1: 就这样离开了父母，乔世俊成了他的奶爸。地火从小就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别的幼狼都很习惯的养奶，在他这却遇到了抗拒，
2: 试着用各种办法，先用盆后用奶嘴，然后这两个办法一天不管事就第二天，第二天不管事第三天，就一直这么坚持，然后有一天吃了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
1: 地火适应羊奶后长得很快，并显露出强硬的气势，
2: 这比一般的狼崽子要大。每次就是说我们从外头开始喂食的时候，所有小狼不都爬在那个栏杆上吗？地火就会把其他爬栏杆的狼往下咬，他先吃。
1: 或许是狼王的基因使然，地火的性格中带着天生的高冷和警惕，和奶爸乔世俊始终保持着距离。地火满月不久遭遇了一场大病，
2: 生长过程中有一次得了细小，就翻肠子，然后特别严重，在我那个宿舍里没日没夜的就是照顾他。
1: 细小也叫细小病毒，是传染性极强的犬科动物疾病，可导致出血性肠胃炎和心肌炎，死亡率高达80%以上。在乔世俊的尽心护理下，地火闯过了鬼门关。被从生死线上救回的地火对乔世俊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2: 突然的就是说一下变了，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去伤害他，就是说接纳了我们。我说这个起啥名字呢？从小这个性格那么高冷，狼王的气势，那王肯定就是有火嘛，不是叫地火吧？在地上风风火火的过一辈子，所以就叫了个地火。
1: 和地火一起喂大的，还有其他20多匹被救助的幼狼。在和小伙伴的玩耍中，地火渐渐显露出了狼王的潜质。
2: 他在群里头七个不忿八个不服的，见谁都欺负我，就觉得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地火未来是个当狼王的料子。走走走。
1: 2024年，地火8个月大了，
2: 过来。
1: 没有任何悬念，他在和同伴的狼王争夺战中轻松胜出，成为了老大。
2: 地火这儿呢。其实他当老大是很顺利的，就是从小就把比他弱的那帮打败了之后，在地位里头他就是非常高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了狼王了。
1: 地火是人类从小养大的，他身上的气味对于连连族群来说是陌生而危险的，因此地火无法回到父母身边，他要带着伙伴开创自己的天地。地火的散养区是一片比连连族群生活的区域更加广阔的草原。
2: 在我们这个4000亩的这个散养区里，他们要是能好好的活着，然后又不是那么的不自由，我就觉得挺好。
1: 散放之前，乔世俊带着地火来到散养区最高的山坡，让他了解自己的地盘，也是和他做一个告别。因为放归散养区后，虽然还可以时常见面，但再也不能朝夕相伴了。
2: 地火，地火。我跟地火的感情

很深，所以我们这样的相处是情感的羁绊，我对他有一份独有的爱。

0: 2024年秋天，地火和他的伙伴告别圈舍，走向草原。辽阔的草原唤醒了地火和伙伴们对自由的渴望。
1: 这是属于他的天地，他看见了大草原，就好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那样。他们已经就是跑疯了，到他们所有没到过的地方去看一看。我特别的自豪，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在散养区复杂的野外环境，地火能否经受住考验，保住王位并带好狼群？对此，乔世俊心里并不十分笃定。因此，每次巡查的时候，乔世俊都特别关注地火。
1: 来，过来看一看，都让我瞅一瞅。哦呦，乖乖，狼王来了。地火，你咋样？今天心情好吗？过得愉快吗？开心不开心？看狼王在护我，怕我被群狼袭击，所以把我身边的一些狼都护开了。走吧走吧走吧，过来过来过来，冲啊！来来来，
0: 狼群是等级森严的族群社会，狼王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也时刻面临着挑战。西北狼厚脸皮是这片区域的一匹孤狼，一直想加入地火的群体并觊觎王位。地火驱赶了他好几次，但他就是不愿离开，所以乔世俊叫他厚脸皮。这天，厚脸皮突然对地火发起了不怀好意的试探，几匹平时不太服管的狼也趁机起事。面对挑衅，地火毫不容情。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狼王的地位，他在驯服自己的群体。你看，所有狼都在夹尾巴，你再看他的尾巴往上翘的，看见了吗？
2: 这是代表他的自信和主导权，这是狼王独有的。
1: 你看看，所有的狼都会把自己最软弱的一面展现出来。你看，他表明臣服和顺从。所有的狼都在讨好他。好了，地火，过来，地火。呲牙咧嘴，他才会震慑住自己的群体。
0: 这次厚脸皮被地火彻底赶走，地火的威严和强势让乔世俊略感放心，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草原狼主要以兔子和老鼠等食草类动物为食，他们一直是生态平衡的维护者。
2: 食草动物它会泛滥，有草原狼在的话，它会吃掉食草动物的老弱病残，它会留下健康的群体，其实是草原上的一个天然的调节器啊。
0: 在几千亩的自由天地里，地火带领狼群成为了草原的王者。不到2年时间，散养区曾经随处可见的老鼠和野

0: 处没有了踪迹。
1: 他们的这个技能是天生的，天生会捕猎。
0: 散养区可捕猎的小动物越来越少，为了保证狼群的生存，乔世俊和同事每周会投喂一次。
1: 因为没有吃的，它就会被饿到。我们这3000亩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食草动物在这里活动，所以我们要定期的投喂。
0: 这是草原上的饕餮盛宴，此时是最考验狼王权威、责任和能力的时候。
1: 你看现在吃食，狼王吃食尾巴是翘着的，因为他是狼王，所以他翘尾巴彰显他的地位。别的狼吃肉的时候都是夹着尾巴，为什么要夹尾巴？因为狼王在呢。
0: 作为狼王，地火虽然拥有最优先的吃肉权利，但他并不会独占食物。
1: 狼王不是一直吃，你看所有的地位低的小狼是一直吃，只有他吃一吃看一看，吃一吃看一看，转一转，只有他是这样的。所以狼王不只是说是狼群吃食的时候只有他吃，他还有负责狼群能吃饱。
0: 除了让族群里的每一只狼都能吃饱，地火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狼王去巡视别的领地去了，怕外部的狼群来到自己狼群偷吃自己的食物。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可怜别的这个野生动物，自己的群体就会吃不着东西。这是他领导的能力。当狼王是很难的，应该说是。
0: 果然有一匹孤狼混入了番居。那匹被地火赶走的西北狼厚脸皮又回来了。
1: 他已经在外头离开群体很长时间了，完了吃肉的时候才过来。
0: 地火显然不能容忍厚脸皮分走自己群体的食物，打斗自然随之而来。打不过地火，但饥饿的厚脸皮还是想抗争一下。厚脸皮的反抗让地火怒不可遏。终于厚脸皮示弱，发出了表示臣服的嚎叫。躲进了石洞里自保。

0: 看到地火走远，厚脸皮钻出了石洞，走向乔世俊。
1: 没事了啊，就在我这儿，别动了，别动了。
0: 聪明的他非常清楚，在地火的领地里，只有乔世俊能帮他。
1: 我跟着你去，走吧，走走走，过来，过来过来。你滚犊子！来这儿吃，快！来这儿来。
0: 厚脸皮终于吃上了肉。
1: 吃这个，这个，这个啊！那儿，哎，啊，吃吧，吃吧啊！
0: 地火就在旁边。
1: 滚！
0: 只是因为对乔世俊的服从。
1: 滚犊子！你让他吃一口，
0: 才没有攻击这个外来者。所以厚脸皮知趣的紧紧的夹着尾巴，表示自己的臣服。
1: 你吃点大肉不行吗？非得还爱吃个筋头巴脑？对。

0: 志俊觉得可以放心地把狼群交给他。
1: 一会儿这个族群我就交给你了，以后的事儿我都不管，你族群里的事儿你自己管啊！让他们变得强大啊！加油！

0: 帝火虽然坐稳了王位，但还有一项重大的责任需要承担，
1: 就是说传宗接代，让他的这个族群越来越壮大。
0: 狼群中只有狼王拥有交配繁殖的权利，帝火需要尽快为自己找到伴侣。2025年，帝火从族群中挑选了一匹西北狼作为狼后，他叫四季，和帝火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1: 他们就是从小玩得很好，有人这个看到四季的时候都说四季漂亮，帝火好像听懂了，把他给娶了。
0: 2026年3月，四季给帝火生下了四胞胎。但四季并不是一位称职的妈妈，生下孩子不久就不愿再给孩子喂奶，乔世俊只好把四胞胎带回来自己喂。
1: 所以我们这奶粉里头呀，也有钙，也有啥，啥都有。完了，益生菌的话也会尽力的让它吸收，尽力的让它的这个身体啊茁壮成长。我当年喂大了地火，现在又在喂他们的小崽儿。原先是当奶爸，现在是当奶爷爷了。
0: 四个小家伙吃饱了，乔世俊陪他们玩耍。因为四胞胎的妈妈叫四季，所以乔世俊把妈妈的名字拆解，给四个小家伙取名。
1: 你叫东，你就叫东啊。看你长啥样，叫秋，冬秋，这个呢，春，你呢，那你就叫夏吧，哎，你叫夏吧，你叫春。
0: 四胞胎是清一色的雄性，作为狼王的后代，他们已经显露出与众不同。
1: 东，小东东，狼王的后代就是大，这还没满月呢。小爪爪，真大呀！
0: 乔世俊与狼为伴11年，四胞胎春夏秋冬是自己喂养的第几个孩子，他已经记不清了。但他知道他们很快就会长大，冬天来临的时候将放归野外，成为帝火族群的新生力量，在乌拉盖草原上尽情放飞野性。
1: 狼是我在草原上见过最有灵性的动物，它也是最忠诚的，忠诚于他的爱情，忠诚于他的团队。我从狼身上学到了很多，他告诉我就是说，失败不可怕，你害怕失败才是最可怕的。不管什么样的日子里都要坚持下去。我原先的不自信到现在有了自信，只狼给我了改变。我对每一只狼的感情都很深，所有狼我都爱，所有狼都值得被我惦记。
2: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

0: 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跟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
1: 在上个世纪，福山提出了让他扬名立万的历史终结论，但是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在上个世纪，美国称霸世界靠的是哪些红利呢？
0: 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在最终胜出？视频天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针对中美两国的综合表现又发表了他的最新的观点。他说，他觉得中国人今天所开创的模式是非常了不起，中国模式基本属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那相反，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如今呢却似乎是问题频出。他又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那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那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教授李成，4月17号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也发表了演讲，也是针对中美两国在外交、治理还有战略这三个角度做了比较和评论。那李成认为，和上个世纪下半叶相比，美国如今在政治、治理和战略，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表现，都是明显变得更差了。那相反的，中国则是表现得更好。那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视野里，美国在方方面面的表现的确是大不如前，那中国则是异军突起，在各领域交出了一张又一张漂亮的成就单，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和反差。石先生，您对福山教授和李成教授这两位专家的观点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是补充？特别是我记得上期

0: 以来，您喜欢用模式这个概念或者角度来分析评估一个国家表现的优劣。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表现是不是因为它的模式的运作出了问题，还是它的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另外关于中国部分，中国的模式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西方专家想的要更好？那如果是的话，您觉得关键在哪里？
1: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重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先从福山教授谈起啊。福山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他最成名的那篇就是1989年啊这个写的那篇啊，题目叫做《历史的终结》，我想很多人也许都看过或者读过啊。那篇文章重点就是说，长期以来啊，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比来比去，那么这个这阶段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就是美国模式非常好，非常好啊，最终一定胜利啊。那么其他的模式，特别是苏联跟中国的模式呢，不协应啊。没想到37年以后的今天啊，提出这么一个重要概念历史终结论的一个弗兰教授，不得不承认他的错误，而且要打算修正他的理论了啊。原来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
0: 明白，就是说之所以他态度发生变化，是因为他不得不去承认或者是去认识到中美两国的发展势头是远远超过了他的预估和判断，他不得不去承认这个错误。
1: 没错，所以一段期间以来呢，我经常在一直在等啊，看什么时候弗兰教授能够修改啊，或者承认他的错误，修改他的理论，但是一直没有啊，一直等到现在，终于出来了，终于承认了。
0: 沈先生，您的意思是您从最开始就不同意弗兰教授他的观点或者理论是吗？但是我记得弗兰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备受各方好评，不是吗？
1: 确实是他那篇文章确实是扬名立万扬名立万这个洛阳纸贵。而且就奠定他此后到目前为止他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他这么高的名望呢，其实有相当部分呢是靠运气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简单做一些回顾就好了啊。那么他那篇文章是1989年写的啊，那篇文章的重点呢就是说啊，世界上长期以来有不同体制的一个比较啊，大家都认为我的体制最好啊，你的体制不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那么就有两个体制，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啊政治经济体制啊，那一个是以苏联跟中国为主的另外一个计划啊和共产体制。那么两个体制都相持不下，都认为我自己是最好。那么福山的这篇文章就出来说，哎，你们不要再争了，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个时代这个过程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就出来了，因为美国模式肯定是最好的啊，你们这个其他模式就会失败了。
0: 明白，就是说正好他这个观点提出之后2年，1991年苏联又正好解体了，仿佛他的观点成了一个神预测，所以大家对他是佩服不已了。
1: 所以他一炮而红啊，一夜之间就红起来了啊。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扬名立万了啊，成了当红炸子鸡，1石5两。
0: 但实际上我还是好奇，为什么说从一开始您就不认同他的观点和理论呢？
1: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当时呢，对于中国跟美国或者不同模式的一个这个制度的比较啊，以及做这个研判，我觉得从学术观点来讲不够严谨啊。因为他是当时就比方说啊，对美国啊，他运用当时的一个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说美国模式怎么怎么好，确实那个时候美国的表现也不错，这个大家就容易被说服了。然后又认为这个苏联或者中国的模式什么什么不好，确实在上个世纪那段时间里面啊，这个模式表现的确实也不好。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没想到他就预测中了，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相当大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运气的成分。但是运气并不等于真金啊实银的这么一个学术，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它的学术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
0: 实验室，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说中美两国在最开始一段的时间也许表现是符合富山的预期，但后来一段时间，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其实中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像富山教授所预测的那样。
1: 所以我一直以来就不断指出，我说美国的运势或者美国的表现呢，是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啊越来越好，然后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最后10年，91年到2000年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一进到新世纪，美国的表现、美国的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么 与此相反的就是中国的运势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越来越上去啊，这个崛起的势头越来越强，所以这些现象呢完全跟当年福山教授所做的预测呢有很大的背离，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福山教授对他这个理论做出修正或者承认错误，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消遣消遣他啊，又很幽默的说，哎，我说福山教授，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啊，您做如何解释啊。
0: 福山教授难道真的是这么沉得住气，他对于中美两国的变化无动于衷吗？
1: 那倒也不是，我也注意到大概十几年前吧，他也提出了一个补充，他认为中国的管理能力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确实相当出色的换句话说他愿意在这方面做一点补充他虽然这么讲话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不情愿，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表现越来越好，完全超乎他的预期，他简直没办法视而不见，对吧？
0: 当然平心而论的话，实际上我认为说只要去修正了这就是好的，而且这次他最近的修动其实这个修订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表态是非常清晰的，他也再次谈到了美国对于美国好像也是这种失望情绪是溢于言表的，
1: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做的修正或者一些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今天才愿意谈这个题目嘛，是吧？而且就像您刚前面一开始所提到的，他就说他说我认为中国的开创的这个制度呢相当出色因之于中国有很多的创新那么我们西方呢原来以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创新的，但今天他们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然后话锋一转，他说相反的对于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最近的这个表现确实越来越让人失望。
0: 其实我觉得说他所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任谁都能看得到所以呢福山是不得不去修正他的观点。但实际上我发现福山教授的口气很有意思，他谈到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您不觉得这个口气有点特别吗？
1: 我觉得您这个注意到这个非常细微的地方，他确实有这样口气，我认为他这口气有点潜台词折射出他心里面对于他过去一再高度赞赏的西方模式终于产生的一种质疑。
0: 那实验室你怎么再进一步的解读就是他这种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口气？
1: 我觉得他这个口气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等等一方面当然是对于过去包括他在内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西方民主或者经济体制的高度的赞赏一种失望，对吧？也可能可以代表是另外一种对于他们对于这个过去中国模式长期备受负面批评，但实际上中国模式并没有那么差所以用这个口气呢是一种对中国模式一种另类的肯定吧。
0: 您的这个解读是入木三分咱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在这个事实面前福山教授也不得不去做一个学术的调整这也是一个整体的背景了。他在谈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对于过去力捧的美国他是失望透顶了，
1: 所以我们稍微再看一段好吧，就是我们整理出来这个福山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一些重要的话我想这个王峰你把介绍一下给观众朋友。
0: 在福山教授表达对于美国失望透顶之余呢，他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他说如果我生在一个动乱贫穷的国家，你给我机会搬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那放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但今天不一样了，对很多人而言今天的美国不像过去那么吸引人。除了这段话他还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意义。哇，石先生这段话我觉得很让人惊叹，这不是等于他完全推翻了自己过去的那套理论和观点吗？
1: 没错，确实有这味道但是你再仔细看我觉得他虽然这么说了我觉得很值得肯定，但是他的语气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情愿还是有点勉强那么甚至于他说中国要这样子的话还要再过五十年。
0: 再过五十年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
1: 因为在他视频里面我注意到的话他说再过五十年了，如果中国能够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书中的理论，我知道我们讲他书中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原来1989年是那篇文章，这文章这个扬名立万之后呢，他过几年又把他这个文章发展成一本书所以如果再过五十年中国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强大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模式就可能会被大家参考。那么如果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认为他书中的结论呢就会被推翻了。
0: 果然是一种不情愿的意思啊，不愿意承认当下说还要再过五十年。
1: 但是他恐怕也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啊，说再过五十年这是多长的概念，所以他最后又做了一点转弯啊。他说但是我必须承认啊，我刚刚所讲的假想的一种画面呢，其实现在距离现实已经不远了。
0: 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很矛盾，有点欲语还休哈。实际上我觉得既然福山教授已经坦白到这个份上了。

为什么您还对于他过去的观点还是一样抓住不放？想请教您的是，到底福山教授他的理论啊，在哪些方面是存在问题的？那同时，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在上个世纪之所以出色，主要靠的是什么？以及中国从一个弱势地位到今天走向崛起，又靠的是什么？好，国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奇论古今。

0: 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8: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巨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好，进入奇论古今。我们刚谈到啊，美国的福山教授在上世纪1989年所提出的课题，也就是比较了当时全球两个主要模式的表现，以及研判最终可能的结果。那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相当严肃的社会学的大课题。可惜呢，在1991年苏联解体，提前让福山教授这个还不算成熟的分析观点成为了定论，并因此呢，在国际社会被他博得了盛名。遗憾的是，过去30-40年的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越来越背离了福山的观点和研判。沈先生，您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哪里？福山目前他的一个最新的调整和修正，能不能弥补最开始他理论上的这种缺陷？
1: 我看不能啊，因为我觉得他今天所做的修正或补充啊，甚至讲的严重点称错误的话，基本上是针对啊他做的一个研判是错了啊，就针对这个研判的部分。啊，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所谓模式的部分啊，这么说吧，我认为他虽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但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说，他其实对于中美两国模式啊的真正的比较制度上的一些精髓，他也许并没有真正掌握到。那换句话说，当年他就是运用一般我们比较熟知的国际上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理论啊，来分析、来比较中美两国的模式啊，或者两个体制，然后很比较轻率就做出了研判。而他比较幸运啊，他的研判呢啊，2年之后居然这个被他蒙到了啊，我觉得是整个过程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当时呢，他就一炮而红了。但是，一炮而红之后，我们看到他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考验，甚至质疑。那沈先生，既然是您一开始就质疑他，您觉得他的理论问题出在哪里呢？
1: 行，我们就要分两部分来谈啊，先谈美国，然后再谈中国。那美国的部分呢，是这么看的，我想全世界人都看到啊，这个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表现确实出色，那么甚至于有些人认为是近乎完美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种表现实际上跟美国模式之间存在着并非100%的一种连带的关系。我的意思说，美国表现那么好，美国模式可以解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啊。甚至美国模式本身也有一些缺点啊。那么，但是因为表现太好，往往就被很多人，包括福山教授自己，都有可能把表现得很好拿过去倒过去来反证美国模式是非常非常优越的啊。我认为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误判。
0: 所以说，你也认为在上世纪的下半叶，美国的表现是方方面面出色的。但是呢，您不认为这种出色表现就是源于美国模式。那么，对于美国这种出色表现，该如何去解读呢？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对于美国长期以来的观察跟评论呢，我有一个模型或者一个分析架构，叫做5个实例的啊一个模型。那我今天呢为了要讨论这个问题，稍微做一点修改啊。这个做补充，那我把5个实例改成1个机遇加6个实例来描述美国的表现。那所谓一个机遇是指什么呢？一个机遇就是指1945年二战之后，那么全世界就打得稀巴烂了，但是只有美国是一块非常这个和平而且发展的前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就享受了相当高的一个和平机遇啊，或者战后的一个红利啊，吸引了基本上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才跟资本。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当然跟美国软实力有一定程度关系，但是我认为跟机遇的关系可能更大一点。
0: 基本同意您的观点，就是说虽然美国的软实力起到了作用，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战后的红利，这个机遇哈。刚您谈到是一个机遇加6大实力，这6大实力指的是什么呢？
1: 对，6大实力按照我过去说法呢，就是软实力啊、硬实力、虚实力、阴实力，还有个内实力跟外实力。我们今天再简单把这个重点稍微描述一下。这个软实力就是福山教授特别提到的体制这方面问题。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美国在这方面呢是可以，但是并不足以解释美国表现那么好的全部的原因。他之所以表现那么好，还跟下面3个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硬实力。硬实力就军事实力，打遍天下，这个天下的很多资源就被他拿去了嘛。这个对吧？然后虚实力就印钞票，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更是占尽天下的便宜嘛，对不对？还有硬实力就是专门搞这个和平这个演变，或者搞叛乱啊，搞动乱啊，然后整到别的国家完蛋，然后他就取到很多的利益。所以美国上个世纪下半叶表现这么好，是这么多综合的力量的表现。那当然还有最后两个，我已经讲过的内实力，就是美国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对吧？然后这个外实力就是美国有3个政委大将军啊，分别是日本、以色列跟英国。就所以这些实力加起来成就了美国。 在上个世纪这个霸权的所有的基础。
0: 您这个分析架构的解释能力是相当管用的哈，就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自上世纪称霸全球，除了说有美国模式的作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
1: 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为什么现在好像不像以前那个霸权那么出色了，你再把我刚才那几个实例对照一下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先看软实力，刚才我已经讲了，它并不像福山教授想那么好，是吧？那硬实力现在打这个中东战争，打的这个我看这个原形毕露，是吧？然后虚实力，美元的霸权现在受到全世界去美元化的一个挑战，然后硬实力啊，硬实力他的手脚已经被人家看破了，他能够再这么搞，我觉得空间越来越小。然后那个所谓的内实力，就是他的制造业现在已经空洞化了啊，这个自废武功，是吧？然后这个三个镇远大将军也是折戟沉沙，一个一个现在都打下去了。所以美国之所以由盛而衰，这个道理从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吧。
0: 就让我们看到，从上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所经历的盛与衰啊，石先生这个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是可以非常清晰的做一个解释作用。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我看到福山教授他这次所调整的相关言论，除了说美国，也有中国，是不是说他终于承认中国模式的优点？
1: 没错，我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啊。他一方面这个承认他对于美国模式过度高度评价啊，是可能是有错误的。那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开始正面看待中国的表现了，所以他对中国各方面表现给予高度的肯定，甚至于他这么说的，他说假以时日，他完全不能排除有这么一天，中国模式有可能会取代在世界大家在选择模式中取代美国模式这种可能性。
0: 这的确是相当具有颠覆性的调整了哈，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福山教授他的一些学术的态度和学术的勇气是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从实验室您的角度来看，可能他这个调整的脚步还是慢了，时机啊还是晚了。
1: 其实慢一点快一点或者早一点晚一点，我其实都不重要，能调整就很好啊。但我在乎的，我认为最关键的是福山教授是不是真的了解中国模式好，如果就好，好在哪里？这个精髓到底在哪里？我认为他未必能够掌握得了。
0: 明白，就是当年虽然说他正面去看待美国模式，看到了他好的一面，但是并不是真正清楚为什么好。那今天他说中国模式好，那会不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呢？
1: 我认为是啊，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这个表现得好啊，现在看到人越来越多了嘛，全世界到中国去观光旅游人都能感受到，是吧？到中国去经商投资啊，甚至于学者专家都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福山教授他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的政治经济学者，他应该要比一般人对中国模式看得更透一点，看到骨子里面的精髓，你说对不对？
0: 没错，您认为福山教授看得不够透吗？
1: 这个容许我坦率地说，我认为可能是没有啊。为什么？我看到福山教授对中国模式的一些了解，还是运用他比较熟悉的传统的西方政治经济学里面所谓的政府角色扮演的不错，市场也可以这个角色也能够区分得很好。但是我一再强调，今天中国表现得很好，说中国的模式其实根源是一般西方政治学者不太容易接触到主要的内容，包括我过去所讲的，对吧？举个例子，第一就是一党执政，那光这一条，我相信福山教授恐怕就看不懂或者难以接受，对吧？然后第二，政治专业化，这很重要。第三，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第五，很重要的，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整体性的规划力跟执行力。那么这些为什么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里面所包括的范围，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但是恰恰这就是中国表现很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的一个逻辑或者原因。所以我强烈怀疑福山教授在这方面能够掌握到什么什么精髓，是这个意思。
0: 您说的这五点都很关键，那您为什么认为福山教授是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您所说的呢？
1: 我认为这是教育的局限吧，也就是讲白了，就是福山教授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长期以来西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吧？他对于我刚刚所讲的中国模式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非西方的一些元素，他基本上他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很少，或者就算有接触他了解不了或者就算了解他也不能理解。所以这里面我就在这方面呢，我表示西方包括福山教授什么时候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中国模式的精髓，在这方面我还保留着相当观望的态度。
0: 您这样说我们就明白了， 看来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啊，尚未真正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进入21世纪之后，那历史又会如何发展，以及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会发挥更为重要、更为积极的作用吗？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1: 我们来谈谈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 PK 啊。我们可以看到长时间以来超过一个世纪以上啊，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在进行竞赛，但这个竞赛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结果，就是同样是作为这个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的，苏联是最终失败了，但是中国经过一段这个曲折之后，现在越来越成功，但是原本大家看好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却是从非常好现在变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0: 石先生，我很好奇您如何去解读这种变化，包括苏联的终结模式，包括美国这种霸权地位的陨落和中国的崛起。
1: 我认为这就是两种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基本上它能自我调整，你可以看到吧，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它不放弃的，但是它兼容了原本美国或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所以它现在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在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政府角色方面做了很好的适配。但是苏联没有，苏联没有成功因为它坚持了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那这条路走不通那么现在再看看美国，美国的表现为什么也这么不好呢？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从现在这个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能不能研判未来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0: 对，很好奇，您觉得那未来哪种模式会成功？
1: 我现在几乎可以断言，一定是社会主义能够胜出，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会走向失败。大家一定听得很奇怪，为什么？道理很清楚，因为我刚刚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它能够在自我不断的修正。完善他自己本身的体制。那美国呢，坦白讲很遗憾，他被资本给绑架了，美国整个国家被资本利益集团给绑架了。你能想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特朗普，他就跟资本利益集团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国家你说还有什么前途吗？这就是我可以断言，未来这个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而这个新篇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频这样，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照片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今年为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今天在红场举行。出于安全考量，军事装备方队没有参加阅兵。普京表示，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正在与被整个北约装备起来并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朝鲜军人参加俄罗斯胜利日阅兵，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俄罗斯表示，朝鲜士兵为了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重大贡献。美国财政部8号以协助伊朗获得武器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多家公司，名单上包含位于中国内地的以及香港的公司。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指出为了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详细内容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报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从北京出发时，春天已经到处是生机盎然的景象。驱车向东1200公里，向北跨越4个纬度，我们看到了春天的另一张面孔，乍暖还寒。好在终究已是春天。

0: 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只是吧现在在心里。你爸，你买的风车你喜欢吗？
1: 喜

0: 说，哎，朱阳，你在我身边。你在那边还好吗，儿子？
1: 于海波19岁做了父亲，儿子却在9岁时因白血病永远离开了，他的骨灰就撒在这片湖水里。
0: 今天我看我儿子说风真的特大啊，能感应到他。真的失去一个自己最亲最爱的，心里那种滋味真的谁也体会不到。没有孩子，没有自己的孩子，不知道父母有多难。真的有了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给他伺候大，完了才知道父母的难。

0: 好，这玩具啥的给你烧了啊！嗯，于佳玉，收玩具啊！儿子佳玉去世已经快3年了，在儿子9年的生命中，于海波却有2年零1个月的时间不在儿子身边。他因为盗窃变压器、破坏电力设施被判刑入狱4年。 他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债台高筑，也没有挽回儿子的生命。这团火焰久久不肯熄灭。好在父子之间曾有过最后的诀别，于海波永远无法忘记，而直到现在却不忍去翻看。
1: 姓名，于爱波。
2: 于海波，
3: 编号。
1: 我先向你传达关于出外诊的各项制度啊。首先，你依全程夹带接续，手铐。
2: 2023年6月，经多方协调争取，监狱管理部门特批于海波临时出狱，前往医院探望儿子。此时多次接到病危通知的佳悦，只有一个愿望，见到父亲于海波。
1: 我记得非常清楚，6月13号。
2: 我去的医院看他，永远都能想到那几句话。大人，你早上吃饭了吗？
1: 吃了。
2: 你吃啥呀？
1: 吃的那个馒头和那个鸡蛋汤。我说呢，你想不想爸爸呀？你想不想我呀？
2: 想不想爸爸呀？
4: 嗯。
1: 啊？
4: 还行。
1: 还行啊。 他说还行，就是非常非常想我。他从来不愿意说让你担心。咱就这个普通家庭，听他有这个病的时候，就是嗡嗡的。我妈就开导我，妈说：“大儿，你放心，就是妈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也就我大孙儿。那不是也没医药费了，我这钱我就一天就是，我就打3户打2户。” 他也吃不了一笔胶，一笔胶好几千呢。我妈就是努力干活，我妈就插秧去，我妈偷摸的回来那胳膊肿的老粗。10天我妈挣了6000块钱，全给我打回来了。她活就是我希望，也是我动力。

0: 其实我当初有他，我非常骄傲，我有儿子，真骄傲。
1: 太多受不了，我爸走了。
2: 菜凉了，你爸走了，没事，你爸多待一会儿。
3: 你爸爸，你给爸爸订的什么呀？
2: 还有五顿豆角，还有
0: 提前一天，他给我点了啥？他知道我最爱吃排骨炖猪脚，我现在我也爱吃排骨炖猪脚。完了给我点个肘子，没吃着，
3: 哪疼啊他呀？
1: 难受啊！
0: 后期我就敢挣，也维持不了他后期的医疗费用，所以把房啥都卖了。咱们基本上那个药啥的，就进口，咱都不敢想，因为咱普普通通家庭不敢想。那药，那吃那个药，基本上一盒就几片儿，但是多钱？就是一年也就是咋的得10万块钱，就吃那个药，所有疗都上完了，头发也正常长了，就是定期查血象，那血象啥也都平稳了，那心总算是落下来了。这一直让那边复查嘛，也没复查，咱也没有钱了。后期这些机会啥的都堆这块儿，农村医药。完了我就整那啥去嘛，整不整变压器去嘛，完我给拿点钱，完了我就一个月就让人给我逮住了。
3: 哎，快跟爸说，我爸马上走了，不能妈说句话呀，你这在说啥呀？你告诉我什么？你马上走了。那是爸，爸爸知道，你爸爸找你，爸爸知道，不哭啊。
1: 爸走了。
2: 嗯。
1: 你叔叔都在那等着。
2: 你叔叔都在那等着呢。
1: 好好干仗。让叔叔领走吧。
2: 嗯，让叔叔领走吧。
3: 摸爸的。儿一定好好的啊，咱们得病。
0: 哎呀，没想到。缘分往往就是这么短暂，就到这一块儿。
4: 20天后，小佳悦去世了。于海波的老家是吉林省长岭县的一处偏远的小村庄。今天，他和弟弟妹妹一起回来，和父母团聚。
5: 这是雪下的，一赶那啥，清明前后他就愿意下点，下雨，以前下雨，今天下雪，头一回是不是啊？年头好啊，看这样是能好吧？

0: 那之前媳妇、孩子、房子、工作几乎都很踏实。一个时间过去，一无所有，他这个心情改变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是换到我身上，我必定能做到他这样。
1: 海波，我就活一天，我就欠他一天。从小就是没供他上学嘛，耽误他了嘛。如果他真的像我老儿子这么供，跟我老姑娘这么供，他就是不一定就是结婚这么早。他要是上大学的话，是不是？他就是说这些步这些磕磕碰碰的，背不住也就是个碾过去了。
2: 行，我们咋的哈？老妹，干啥呢？
3: 喝饮料吗？
4: 喝饮料。
2: 来吧，来先喝。
5: 来，一碗的，来，今天喝啥？
2: 我们仨不在家，你是不是可就是感觉是空清静，是不是啊？
1: 清静，空是啥呀？他们俩吧，我还真都不惦记他俩。你那不两码事儿吗？
2: 但是给咱家反正是稍微挺大的压力。真是，
1: 但是也算挺好。这人老弟跟你俩这么一堆儿，我就是说的还挺那啥的。
0: 我上学。

0: 级要是上的少，就上个几年级。完了搁家，完了爸妈妈得上地嘛，妹妹那时候小，家里得有个人照顾孩子呀，照顾妹妹。
1: 有这个小丫头了，完了我们俩吧，还有寻思打点工，种点地儿，孩子没人哄，就给他一点点的。有时候上帝着忙了，就说：“你今天你别去了，你搁家哄孩子吧。
0: 我家那屋还有一个小卖店，就是完了我也得看小卖店，完了也得看妹妹。我爸妈他们有时候或者是中午回来吃饭啥的，或者晚上吃饭啥的，我给他们热热菜啥的。啊，那屋是给家就是家里我有家额嘛，我连照顾妹妹，还连开商店，我还得为这些积家额啥的，还得看家。
2: 我给你找个杯啊，
3: 哎，是我这杯。
4: 倒什么？
5: 其实爸最惦记你，你还真不知道，真事儿，爸最惦就是你。
2: 好了，别争了，爸都惦记。
1: 我不惦记。
2: 其实爸最惦记你。
5: 来吧，所有的难都过去了，以后都会好。
1: 是，
5: 你俩
1: 会好，
5: 就身体健康。
1: 会好的。
6: 那时候，我哥结婚在长春买房，生孩子，工作都很顺利。在一汽，他最少，他有五险一金，他的工资再低，他也待遇也挺好，他也是在5000以上的。
0: 这我记得真清楚啊，那公司哇哇。好像是我那公司好像没啥卡啥的吧，就是我爸妈来就给我交首付的时候，我爸就是兜里面这面就揣几万，都缝上，怕人偷走。完了，我妈就是这里兜啊也揣都缝上的，就是后期我爸来的时候，我给他拆线，这里面兜啥的线都我都给拆了。
6: 我那个时候工资就是偏高一些，也不用担心我。啊，我自己就能解决我自己，也不用从家里要钱，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了，就只能说没有任何事是糟糕的，那时候也没有任何事，就是每天过年过节很开心。
0: 那我是感觉可好了，完去了还房贷2000多块钱，完了是，哎。这个能持续能有1年多，就突然就是又给我来场噩梦，哎呀妈，那我都天塌下来了，直接就查孩子得败病嘛。
7: 老于是村里有名的庄稼把式，他的所有美好仿佛就在那一夜之间都被摧毁了。之前给海波张罗婚礼、买婚房首付的钱，大都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他总觉得欠儿子太多，希望能够如此补偿。这个家仿佛也在那一夜之间，天都要塌了，而他作为家里的支柱，总归是不可以倒下的。
8: 老二结婚，婚房的钱您也没给出，
1: 我没给他出，就是改口给拿了10100，
8: 彩礼什么这些钱有
1: 彩
8: 吗？
1: 礼他没拿。没
8: 也
1: 有，
8: 没要
1: 我没有。
8: 啊。
1: 他想要，他也知道我拿不出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明白了。
9: 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他大哥那样，孩子有病，也没啥说的，你不用你们管，你自己都承担了。你这媳妇更好，我们这媳妇可通情达理的了。
1: 他就是。给监狱就是这几年，就是说的月月最低是500块钱的，他那里得用钱，都是我老儿子一色儿，都不用我管。到月，他必保给打出去，打进去，到年跟前儿了，1000块钱。
9: 我大儿子他舍不得呀，也就一月能花个300-200的，他舍不得花呀，他寻思存点存点。全都上家了二，这么多年。
1: 我老儿子就这么说了，说的爸，我大哥这样事儿， 你就管顾着他吧。我这你啥都不用管。我老人他相当懂事，该咋是咋的。我说的那以后，你这不得有意见吗？他说你放心得了，啥时候没有。
7: 海波盗窃变压器这件事，老于从来没有埋怨过儿子。海波出狱后，他也从不去追问，反倒是自己在内心觉得亏欠的更多了。
8: 在村里头会有压力吗？
1: 咋不有压力？就是说的这二年还缓过点了，那几年他进去时候，你能没有压力？说没有压力笑话吗？就是说有事儿啥我都不乐去，真不乐去。就是说面对人家吧，就像不敢说话似的。
9: 孩子得了病了，本来家庭不富裕，只有拉着老些饥荒，是不是啊？你往出去走，人都寻思，妈，你可别上我家来呀，来是不是借钱啥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心情？你说说，花这老钱，该这老些饥荒，是不是有很多人得要着你走，远远躲着你？
7: 大田播种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这场春雪，老于十分开心。更让他开心的是，前两天他给邻居卸化肥，每袋80斤，两天扛了800袋，赚了800元。
1: 都咔咔的，给这没啥事儿，改完给倒上。
5: 你还得给倒，你扛过去还得给倒上。
1: 扛上给你倒上，倒满了，完了他咔咔就免。完了你给这没啥事儿再拆袋子，再拆七袋。完了现在那些没有了。
7: 老于说自己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只要守住这20亩地，只要勤快不偷懒，生活就会一步一步好起来。再过两天，海波妈妈也要出去找农活干。这个春忙下来，他们又可以还上一些欠款，卸下心头的一些压力。
5: 妈呀，你给我转两张那啥吧，那个擦脸巾吧，我把这个尾要不扎头发啥的。来，
1: 也不
5: 是，不用别记了，
1: 包上
5: 点，给你包上点。上车行不行啊？
1: 行。
5: 你年轻时候是不是留这么长头发？
7: 海波的这个手艺还是在监狱里为狱友理发时练就的。他出狱之后，父亲老于几乎就不再去镇上的理发馆了。
0: 我奶奶有病以后，我爸一直照顾她。我爸是最小的，我爸是我们老于啊，是老儿子。我爸非常孝顺，就是吃东西必须先给我奶奶吃。就是我们一直就是从小，就是这位孝顺，就是，跟我爸我妈学的，就从来不说那啥，我妈的从来不说抱怨的，啊，说的就屎一把呀，尿一把呀，就是我奶奶那功夫不行，给炕上连拉带尿的，我妈就给擦就给洗，没有说的怨言。
7: 海波15岁，一个人离开家去学习厨师的手艺。父子之间的交流从来都没有太多的言语。这个家遭遇这么多磨难依然和睦，孩子之间依然相互帮助。老于大概从来也没有去想过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这些事儿啊，从我结婚到孩子，我爸我妈呀为我付出太多了，他们从来都不说一句，从来不说一句，就是为孩子啥的，就是这个东西自己有孩子，就是我为我儿子，就更是我爸我妈为我是一样，就是我爸会见我那一回，那一句话，他们会见我多了话没有，我从来没问他们你们怎么样，我从来没问过他，我问我最多就是我儿子咋样，他现在好没好点儿。完了我爸给我说一句话，我爸说的，你老天天

0: 天天惦记你儿子，那你说我惦不惦记我儿子？好吧。
1: 就是
0: 其实我爸非常的惦记我，就每天有时候我电话打不通了，他都会问我弟弟，他说的，哎，你大哥干啥呢？我不得问。
2: 海波现在在大庆，和弟弟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弟弟从事着网络教育工作，海波打零工、搬家、装修，只要靠力气赚钱，他都愿意干。今天是一家工厂的临时电焊工作，他也得心应手。
3: 他现在在拉锯。他一天没有收入，或者是一个月没有收入，他那边第二个月他就压喘不来气儿，因为他那个无论说是信用卡呀，还是小额贷呀，再加上别人欠的钱呢，他每个月他都得去还钱。咱一个月不多不少，不多不少，你一个月不还也得2000-3000。
1: 进来直播间的所有的哥哥姐帮海波点点后期，谢谢直播间所有哥哥姐们啊！现在上人气了，哎呦。好几天才直播，对，我这两天有点事儿，一直没直播，也不知道你们都忙啥呢。回来一年多，确实就是干零工了，一个安稳工作确实不好找现在。现在找工作确实，挺难的，所以说干零工啥，基本上有活能干就行。
4: 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他们后进的，他们都说我认识你，他说我看你看外面看你的视频了，我都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在外面，我外边是怎么样？会外面会发我视频，我都不知道。他们说我认识你，他说你现在外面火了，他说全是你现在，就是央视拍的那个视频。
2: 海波在2024年11月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出狱，儿子没了。妻子也和他离婚了，他没有想到，他和儿子诀别的视频，有人不断在网络传播，一度几次冲上了热搜。
4: 就拍那新闻，就一夜之间，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夜之间我跟你说，就爆了。
5: 那你是什么感觉呢？你怎么看到？怎么？
4: 我的心都突突啊！
6: 我也有时候也寻思，现在你就想让他当个网红，但是你说。不敢想，因为我说现在这个直播的太多太多的，不好干。我寻思他哪管就是对付他干，那你就是啥心情能上来，没事跟他唠唠嗑啥的，能好点就行了。从来没想过说的当个大网红啥的，不敢想，因为你没啥才艺呀。
7: 就是好好干，是不是？别走下道，那钱有机会慢慢还呗。还别再走下道了，都害怕的这个。
4: 我是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玩这个东西呢，就是拿孩子挣钱，这方面我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他们签我啊，也是因为这个是，我那会儿流入非常大的时候，他们让我变现，啊，这玩意儿就必须漂点变现。他说你自己变现不会，我说的不会，我也不能签你们公司。我说我要签你们公司的时候，你们这哗哗一直拿我炒作。
5: 现在还有人来找你吗？
4: 现在呀，
5: 啊，
4: 现在很少，
5: 少了。
4: 对，不像是以前那么多了。
6: 现在农村吧，如果你要是勤快，还是有事儿干的。我们家里的，他就是哪年他都得挣个1万多块钱、2万来块钱。因为家吧啥离不开人儿，完了呢，我就是给家看那点地儿，养活点东西，就这点地儿不扔。这几年该咋是咋的，国家这政策好，人家种地人家不要你钱，完了国家还给你钱。
2: 春天来了，欣欣然。海波想攒下一点钱，去盘下一个不大的小饭馆，可以一个人忙前忙后打理经营。他一直在寻找着。
4: 我就是也有个梦想，就想如果开饭店啥的，像那个淮安工人呐、啊，像那些交警、警察呀，都可以是免费提供他们水啥的。我就一直有这想法。完了，周围的这些老人吧，他们不都在喝那大碴子吗？我想就是天天给他们煮一桶大碴子，就那玩意儿大碴也没多少钱，给他们煮，天天来打点粥啥的，晚上呢就天天就一次，晚上天天能喝点热乎的，就有这种想法。

0: 接着为您播出《文化大观园》。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6: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7: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8: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5: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9: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随文物的足迹，跨越地域，穿透时光，探寻多元文明的深层底蕴，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博之旅。走进中国美术馆，看中国文物中最具温度的面孔之一。从长信宫灯出发，遍览河北传世精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用文化的眼光丈量世界。第一集，燕赵奇珍。4月18日至26日，长信宫灯亮相中国美术馆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在展出的第一天，就引发大批观众排队观展。中国美术馆甚至打出了排队需8个小时的告示。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的青铜鎏金灯具，因其独特超前的环保理念与艺术审美，成为文物顶流，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人形铜灯。这次能短暂来京展出，机会难得。
1: 凤凰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森宝。今天呢，咱们非常有幸来到中国美术馆《世文幻彩》这个现场，来一起看从河北出土的几件重量级文物。现在我左手边的这件文物，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啊，这就是曾经号称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为了更好地为大家介绍这一文物，我特别呢从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件文物。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的讲解员孙云杰。今天呢，很荣幸来到中国美术馆，对于这个长信宫灯啊，也是我的这个老同事、老熟人呢啊，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讲解。
1: 如果做一个纯外行啊，对这件文物一无所知，那从哪个角度开始了解这个文物比较好？
2: 就是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器物的本身，就是它的一个材质。就首先来看到里边肯定是有这个青铜，是一种的这个铜制的材料。外表呢是一种鎏金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纹饰。这个人物啊，可以看到它整体呢是一个宫女，我认为是这个宫女呢是一个跪地执灯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姿态。
1: 那这个灯它为什么会在考古学界或者历史学界有这么高的盛誉，还被称为中华第一灯，这有什么深意吗？
2: 那么这个中华第一灯啊，可能是由于因为当时在民间呢，他们使用的灯具的材质可能是一些瓷器的这种的这种材质。那么青铜由于当时作为比较的贵重的一种的材料，是只有皇室才会去使用的，包括还有玉制啊一些的这个灯具，这是第一点有关它的材质。那么其次还有它外表这个鎏金，也是代表了西汉那时候可能金属的高超的制作这样的一个工艺。那么再回到它的整体的身形，又是一个这样子跪地执灯的一个宫女。这个宫女呢，从她它的神态上可以看到，就是那种穿越古今之感啊，从他身上就完全的可以看到在西汉时期的一个的年轻的宫女特有的一种的这个神态。这个眉眼上来看是非常细长的，她的神情呢又非常的专注，而且看到她的这个头部呢其实是向前微微向前倾的，再加上她的整体的表情呢是非常的这种的小心翼翼，但是又很疲惫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姿态，所以就是反映了当时的这种西汉时期年轻的宫女那种特有的神态的造型。
0: 要读懂长信宫灯，必先回溯它的发现之旅。那是1968年的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灵山上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汉代墓葬，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满城汉墓，也就是中山靖王刘晟的墓。而长信宫灯就出自刘晟之妻窦婉墓中。
1: 我看有的文献说啊，当时在满城汉墓里发现这件文物的时候，它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散落一地。
2: 对对对对，这个散落一地啊，其实是由于当时因为它不是出土在这个王后窦婉的墓葬当中嘛，那么这个王后窦婉的墓葬当时呢，它呢是这个在主室发现的它。窦婉墓的主室呢，它呢是用两坡式的构造，那么它呢经过长期的这样的积压以后，它非常不稳固，所以说整个就塌下来了以后就砸到了这个长信宫灯的身上，长信宫灯的话呢就摔下来以后就变成了几个部分，所以说从变成几个部分到专家复原它以后会发现，那么整个这个灯具的话呢，刚才也有说到它呢其实是分为了几个大的一个部分，整个这下面是灯盘，这是第一个部分，灯盘上面是有两个灯罩， 这是第二个灯罩上面，刚才说像抽烟机这个抽的这个导管，
3: 大袖子，
2: 这个、对、嗯，这个袖子是一部分，还有头部，它呢是也是可以拆卸的、
3: 嗯，
2: 所以说这一共是六个部分，六个部分加上身体是中空的，组成了这个长信宫灯。那么这个长信宫灯这个六个部分啊，它呢是不仅设计非常的精巧，而且你经过这个复原啊拼合以后，非常的严丝合缝的每一部分，哎都可以就是去放到里面，所以说当时它采用的叫这个分套铸接的一个方法，把整个长信宫灯去组装起来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的制造工艺啊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0: 长信宫灯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可拆卸设计与科学的功能布局，它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组成，每一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拆卸，既便于清洗烟垢，也利于携带和维修。2200多年前的设计放在今天依旧充满了人性化的考量。除此之外，长信宫灯上共65个字的铭文更是为我们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
1: 这个灯叫长信宫灯，那它这个名字有什么来意吗？
2: 这个名字啊，那是大有的这个来头。长信宫灯，它呢指的是其实是在长信宫当时使用。

0: 的一盏的这个灯具，它呢是在身上共刻有了非常多的文字，有65个字，其实有9处。那么这个9处里边来说呢，它呢其实是占大部分的纹饰是这个阳信家以及还就是长信这个文字。但是话出土了以后呢，发现这些的文字啊，它呢不管是阳信家还是长信来说呢，它的刻的往上面刻的刻痕它不一样，而且字体也不一样，所以说推测说它是多人多次加刻上去的。那么既然是加刻上去啊，那肯定它不是一家的，所以说这盏的宫灯的话呢，据推测它是一共有3任主人的。因为这盏宫它出土的位置是在窦绾的墓葬当中，所以说最后肯定它的主人是这个窦绾，这是第一点。那么再往上来推测，整个长信宫，这个长信宫啊，说到长信宫的话呢，跟现在这个如果有人来看到这盏灯具，可能说长信宫他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说这个窦太后窦漪房有个电视剧专门就是演这个的，是吧？他窦太后的。然后呢，这个当时窦太后居住的这个行宫在汉朝就叫做长信宫，所以说在灯圈这儿刻有4个字，叫做长信上御，所以说在长信宫的御室里边使用的一款这个台灯。那么再往回去这个推测，阳信家这几个的铭文，它整体来说刻的是整个刻痕也比较的深刻一点，所以说这个阳信的话呢，又推测说最开始它应该是属于阳信家的。但这个阳信的话又分为三个部分，因为在这个汉高祖啊分封诸侯以来，属于阳信家就有3种，一个是阳信长公主，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阳信的这个夷侯刘阶，这个2种是比较主流的一个推断的说法。那么这个阳信的长公主可能是进献给了太后，因为在当时呢是这个窦家是比较的这个身世很显赫的一种的这个家庭。那么这个的刘胜呢，他呢又是汉武帝刘彻的胞兄，所以说当时给他去匹配门当户对的婚姻的话呢，只有窦家就是这个窦绾。那么所以说窦太后可能是王后窦绾的这个他有亲缘关系啊，可能侄孙女儿一系列这种亲缘关系，那么就转嗣给了王后窦绾，然后呢又在王后窦绾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那么关于最原始的主人这个阳信的话呢，因为阳信夷侯刘阶啊，他呢是这个儿子刘忠玉，当时是参与的这个七国之乱，所以说被废除王位以后，他的所有的家产全部都被收了，收到宫里边了。收到宫里边以后，那么这盏灯具就划分到了长信宫去使用。
1: 长信宫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暗藏其中的环保巧思。中国古代的照明燃料主要是动物油脂，油脂燃烧时常会产生大量黑烟和刺鼻的气味，弥漫在狭窄的殿堂里，让人苦不堪言。但长信宫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呢，发现它两个灯罩里边是留有一些的这种沉淀物的。那么这个沉淀物呢，经过推测它是动物的油脂，所以当时点燃这个蜡烛要用动物的油脂去点燃它。可是点燃以后，这就是这盏灯最奇妙也是最精妙的一处的地方，就它的一个原理。这个原理的话，跟它的这个中华第一灯呢，也是完全是有不可的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个的蜡烛点燃以后，这个动物的油脂啊，就是非常的熏眼睛，很这个烟熏火燎那种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的灯具的原理啊，它呢就是这儿有个灯烛，它这个袖子里边其实是空的，它是一个管一样的一个形状。这个管呢，通过这个管就流入到这个宫女的这个体内了。宫女的体内呢，它是这个中空的，所以说那个烟灰就在热力的这个推动之下，哎，这样滋滋滋就流入到宫女的体内了，就达到了这种室内的一个情节。所以说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的去意识到了对于居住的环境，这种的空气质染的一个问题。
1: 长信宫灯的诞生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西汉初年，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鎏金青铜器上的光芒，正是这种国力自信、物质丰盈与精神浪漫交织的黄金时代的反射。看着这盏2000多岁的宫灯，我们可以想象着它在阳信家、长信宫以及窦绾的屋内次次亮起，灯火阑珊，饮酒笙歌，也让我们瞥见了汉代宫廷的华光与幽影。
0: 还有一点是想给大家去说一声，因为就是现在我们怎么去调节这个台灯的这个亮度，就是现在台灯是不是有那种可以滑的那种的，哎，往上往下就可以调节那个灯的这个光源的亮度。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也非常的聪明，他也想到这一点了。你想，如果比方说我屋内的话，我的灯源我不需要有那么亮，或者浴室里边嘛，他的就需要那种的，哎，非常有氛围的那种的这种的这个灯源的这种亮度。那么他怎么办呢？中间这儿是一根灯烛，灯烛呢它会有这种散发，整个在整个灯罩内部有光源。那么这个光源的话呢，我们看两个这个灯罩，这边这个灯罩它是固定的，是不可以动的。那么这边有个小推手，哎，这个小推手 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的灯罩呢往这边进行调节，那么里边的灯源通过这儿的这个调节，跟调节台灯一样，就可以时刻的去
2: 出光面积、
0: 对对对、就可以去调节这个灯源的这个亮度了，就使人们能够达到了他当时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既然说到灯源的这种亮度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有一点想跟您说一下。比方说，因为刚才说知道了这个长信宫灯，它出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豆碗木主事的这个茶几上。那么茶几上的话呢，刚才说古人啊，尤其在这个在西汉时期，他们叫做席地而坐，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的祭坐的坐姿的方式。那么它整体其实你人这样盘腿坐下来以后，它整个的高度就比较的矮了。那么整个这一盏的长信宫灯的高度是48厘米，那么把它放到了茶几上，因为那时候茶几也比较的矮小，放到茶几上之后呢，那么说人们席地而坐以后，人们眼睛看到的这盏宫灯的高度，也就是和就是说人们当时坐的那个坐姿的方式和它的角度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当时人们符合人类的这种的设计的这种的工学。
1: 出土了长信宫灯的满城汉墓入选了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除长信宫灯之外，满城汉墓还出土了闻名于世的金缕玉衣、错金铜帛山炉以及超过10000件的文物。这些文物涵盖了西汉手工业的各个领域，从青铜铸造、鎏金、错金到玉器加工，无一不展现着西汉时期手工业的巅峰水准，堪称一部活态的西汉工艺百科全书。除了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之外，这次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还展出了来自河北8家文博单位的110余件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来自湾漳大墓的壁画、磁州窑、邢窑、定窑的瓷器、古中山国大墓和邯郸赵王陵中的青铜器等。这件错金铜鲍也同样出自满城汉墓豆碗墓，鲍通高3.5厘米，长5.9厘米，体态全卧，昂首张口，尽显豹的矫健与机敏。
2: 这件文物有什么讲吗？虽然不大，我看好像很多人都很在意它。
0: 对，是这个呢，是一个豹形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阵器。那么既然说到阵器的话呢，很多人其实说它，我们就要先去说一下什么叫阵器。因为在河北博物院北门呢，有2个镇压的2个神兽。那么有很多人来到河北博物院，一进门就会问我说：“哎，河北博物院北门那2个神兽是什么东西啊？”那呢，它呢其实叫双翼神兽，那两个双翼神兽的话呢，它放在门口其实就起到了镇压之意的。那么那个其实最原始的一个镇器叫镇席之器。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西汉时期啊，人们是跪姿的。那么跪姿它坐在哪儿呢？它呢是坐在这个一张席子上。席子上为了防止这个席脚卷边，就在这个席子的4个角各放一个这个东西，镇席之器。后来呢，镇席之器逐渐演变为镇压、镇纸、镇书，后来有各种各样镇器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个豹形的这个就是其中镇器的一种的这种的形式的一个代表。而这个豹子的话呢，它呢是第一个是表现非常的勇猛啊这种的一个形状，第二个的话身上的纹饰也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的它的那种的金属的制造的工艺最巅峰的一个时期。
1: 错金铜鲍通体用金丝银丝嵌出细密的梅花状鲍斑，双目镶嵌白玛瑙，因粘合料中调有朱砂，眼底天然透出温润红光，炯炯有神。
0: 这个错金银的这项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啊，在西汉时期是达到了最巅峰的一种的这个状态。而整个这个豹子的话，我们仔细再去细看它，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很神秘呢？因为看它的嘴巴和它的眼睛，它的嘴巴呢是涂成这种朱红的这种的颜色，它的眼睛的话呢，一颗其实是有东西，一颗是已经没有东西了。它呢其实是这2个眼睛啊，它呢本来是用白玛瑙可能是来镶嵌的，但是由于在它的整个这个粘合剂调料当中可能有朱红色的颜料，所以它整个下面就发红的这种的眼睛。那么什么的形态之下人们才会发红呢？急眼啊，或者什么样的这种的才会发红，所以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色彩，人们可能会对它比较的感兴趣一点。所以这个呢是作为了阵器里边豹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2: 孙老师，我看到这个阵器的时候我想到了2点，就第一点您会发现就是这个当时是用来压席子边的，就这个习俗它给我们汉语还留下了很多痕迹，比如说像这个入席啊，或者
0: 入席，
2: 比如说主席，坐在最中间的那个
0: 中间的位置，
2: 对，那个被称为主席，或者说这个席间如何如何，这个贵族们在交谈，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可能现在就是您如果你说过习惯了会觉得哎，我们平时不就这么说吗，这个主席啊如何如何， 但是呢，如果你追根溯源的话，会发现，哎，其实就是跟这个政务有关。
0: 是的，是的，是的。

0: 河北，古称燕赵，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片土地上曾见证过诸侯争霸的烽烟，也孕育出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位于太行山脉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带，20世纪70年代曾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考古专家推断这就是战国时期古中山国君王的墓葬。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乐器、生活器具以及玉石器、陶器、漆器等。在此次展览中就有一件来自中山古国的青铜器。
1: 你看这个青铜壶看起来好奇怪啊。
2: 是因为这种上面的纹饰比较奇怪是吧？
1: 是
2: 啊。嗯嗯，这个洛神纹铜壶啊，它那是出土在跟它的战国时期，就是战国中山国、那么这个战国中山国呢，有很多其实不知道这个的国家，您可能也是不是很少听到
1: 战国七雄，好像没听过它名字。
2: 对，
1: 是吧？
2: 它呢确实叫战国第八雄。因为战国七雄它叫做万圣之国嘛，那么这个战国第八雄它叫千圣之国。所以说当时古中山国呢，它呢其实是一个游牧民族来的。这个游牧民族的话呢，它呢是虽然说是游牧到了北方，在北方，在河北尤其是建造的一个诸侯国家。那么刚才说它是游牧的一个民族，所以说游牧民族它喜欢骑马打仗。那么骑马打仗的时候，而且说据说中山人啊，他呢特别能喝酒，而且还能制造特别高度数的酒，使人千日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绳纹的一个铜壶，壶呢在那时候是来盛水的一个容器，或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这个的酒壶的它的身上的纹饰是绳纹，而这种绳纹呢，它本来不是说作用在这个青铜器身上的，因为你看我们在商周那时期见到的青铜器的上面的纹饰多于什么这种的神兽啊、饕餮呀、龙啊、蛇呀、攀鸱啊什么的这种的为主。那么这个绳结纹饰其实是游牧民族他喝酒的那个皮囊，皮囊上面的那种的绳索的纹饰，用作了青铜器的身上。那么其实可以说是用昂贵的这种的它的一个材质模仿了一个廉价的一个器具，就是那个酒囊，那个酒囊上面的绳结纹放到了这种青铜器的身上，那这样相当于说是把当时的中山国的这种的游牧的文明结合到了中原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身上。
0: 战国时期在北方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狄族古老部落鲜鱼，在今河北唐县北树山建国，因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国的工匠将游牧民族带来的彪悍活泼的北方青铜气息与当地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创造出了造型奇特瑰丽的青铜艺术珍品。
2: 就这种绳子纹是不是特别的逼真？
1: 是，
2: 所以说这种的铸造方法，它呢可能是因为在当时所有的青铜器，它在铸造的时候，那时候可能用陶范范模，那么范模当中的话呢，把那种真实的绳子放到里边，就是压化出来真实的那种绳结的纹饰，然后再用青铜再浇铸，那么它上面的纹饰就会变得栩栩如生了。这是它的上面纹饰。那么以及它怎么再来去判定说它是属于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又是在战国，那就推断它是古中山国的呢？因为它身上的整体的除了青铜器，它还有两边就有两个环耳，环耳之上在盖子上呢还有两个这个小铜环。所以说你可以推测它是做什么用的吗？你可以想象一下。
1: 就是悬挂在马上吗？
2: 不是，它呢是用来拴绳的，你得先拴绳吧，把它绳拎起来。而且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还想到什么呢，它这个盖子啊和这个壶的话呢，它不是这种紧密贴合在一起的，因为那时候人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什么，它要迁徙的过程当中时刻要运输啊，运输的话避免里边的酒要去洒呢，要怎么样，在这儿有个环耳，上面有个铜环，一拴绳，那个盖子就扣到上面了，它就不会洒出酒了。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比较具有他们游牧民族风格特色的这样子的感觉。
0: 这是一组来自河北邯郸磁县湾张大墓的壁画。湾张大墓是北齐等级最高的帝王陵墓，普遍认为墓主是北齐文宣帝高阳。1987年的偶然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皇陵重见天日，也让总面积达320平方米的壁画得以现世。本次展览展出的壁画虽历经千年的侵蚀，依旧能窥见当年的恢弘气度。
3: 这些壁画经过长时间的修复，然后呢保存到现在，那么它一直修复完之后呢，一直都没有面世过。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些壁画吧。我们可以往前走，但这边这四张呢就是。

0: 跟他这神兽有关系。我们再往前走到前面，这次非常有幸借到了三组的壁画中的仪仗人物，这个仪仗人物都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往前，好，我们大概在这能看到这三组呢，都是跟就是壁画里面的这些仪仗人物。那么这些仪仗人物东西壁一共是有106个人物，这人物呢每一个他的形象都很有特色。当然这个人物的面容，我们可以看他这个面容来说，他不，或者说乍一看他不像一个中原人的这样一个长相，他有很多的是胡人的这样一个长相。这些脸包括他这些上面所穿的衣服，他的这些服饰都是符合当时北朝时代人们常见的一种这样一种服饰礼制。包括这些仪仗上面这些这个叫金结，像这些金，像这些也是符合我们说北朝皇，可能是北朝皇帝帝制才的这样一个墓葬里面可能才能够去使用的。
1: 墓葬壁画是中国最早的壁画类型之一，北朝墓葬壁画承袭汉代的雄浑气魄，又融入西域胡风与佛教艺术，线条奔放，色彩浓烈，为即将到来的大唐气象奏响了序曲。
0: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墓道壁画的绘画的作者应该是当时最顶级的画师啊，他所才能达到这样一个艺术的高度。我们来看很具体的啊，我在后面，比如说这样一个人物，这人物呢可能跟真人是差不多大，或者比真人更大一点点。你可以看他面部的描绘是非常的精细啊，每一根线条，包括你看这些细小的很细微的胡须的地方，这个线条非常的细劲啊，整个面容的比如说嘴唇那块涂的朱色今天仍然能够看见，就是这些细节它表现得很好。但是整个在衣服的这种长线的衣纹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线条是非常的流畅，这个流畅的线条里面它有一种书法用笔的遒劲感在里面，就是它不仅又长又流畅，而且里面是有这种劲的，它有力量在里面。就这种线条可以说它跟后世的这个唐代以来我们今天能看到纸本绢本上的画的那种很高级的线条是有一致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可能是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些大，我们今天能想象的这些大画师家，比如说像顾恺之这样的画家，他的画好像今天没有这个真品在世上留存了，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线条的构建方式，能够想象当时他的艺术水平是什么样的。
1: 饰文换彩，何为饰文？它是长信宫灯鎏金表层的熠熠光华，是错金铜抱金丝嵌纹的精巧细腻，是瓷砖窑瓷器白底黑花的质朴灵动，也是弯张大木壁画线条勾勒的雄浑大气。饰文换彩展览让我们得以与这些古代珍品近距离对话，古老工艺穿越时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0: 那么这次呢，我们发现我们借来这些文物它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饰。那么这个饰字就是装饰的饰。那么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一直到后面一直到明清时期，很多的文物，很多的这个艺术品中，它都带有人们非常纯粹的去追求美的感觉。那么这样一些文物我们发现它有共通性，所以我们这展览呢就想以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那么这是饰字的由来。那么为什么叫饰文换彩呢？文这个字它既是文化文明又是文脉。那么换彩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在饰的过程中，或者说对于饰的这样一个看法来说，它不仅我们表现为纹样和纹饰，另外一方面表现为色彩。 那么幻彩不仅是焕发文物本身的一个色彩，也是焕发我们中华文明的整个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这样一个文明的光彩吧。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据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阿武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以视频方式展示先进装备，朝鲜人民军方队也有参与。
1: Russia, Ukraine, it's the worst thing since World War II in terms of life. 25,000 young soldiers every month. It's crazy. So it could very well be.
2: 俄乌同意特朗普提议将停火延长至下周一，并且呼唤1000名战俘。
0: 伊朗官员否认美军打击伊朗民用船的消息，伊朗外长批评美军行动威胁国际航运。
2: 菲律宾提议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强调不针对任何国家。
0: 国防部表示，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军事行动正当合理，态度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

0: 莫斯科红场在9号举行了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其中俄无人系统部队军人为首次参阅，而近年来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人员也组成方队接受检阅。
1: 另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 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2: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1: Москва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 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3: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1: 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
0: 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4: 在9日举行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方式展示了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查打一起无人机、费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 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4艘白蜡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1艘北风之神
0: A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上，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了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式波音远程，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 朝鲜驻俄大使申洪哲等朝鲜高级官员出现在阅兵观礼台上。
0: 2025年4月，俄方披露称，朝鲜人民军军人与俄军一同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了作战任务，击退乌军的进攻。此外，朝鲜还曾经向俄罗斯派出了一。

0: 1000名工兵在库尔斯克州地区开展排雷工作。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
1: 贺电又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会晤。 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与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俄斯关系虽然因为乌克兰局势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务实方针。
0: 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的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时间8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当天稍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又称，希望俄乌此次停火能够维持下去。
2: 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草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俄乌双方自9号开始的停火能持续下去，以推动缓和俄乌局势。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俄乌将停火3天时表示，这一停火请求由他本人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都对此表示同意。特朗普又称，俄乌双方在停火期间将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各自向对方移交1000名战俘。还有指，希望此次停火能成为结束这场漫长战事的开端，而围绕结束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其已日益临近达成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乌停火于9号开始生效，将持续到11日，共计3天时间。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自5月8号零时起，基辅当局未展现出遵守停火协议的诚意，持续地对俄方领土发动袭击。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 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 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 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E40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0: 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但是仍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宇来做点评和分析。郑先生，您好。 您认为这一次阅兵式传递出什么样的基调？在俄乌处于三天停火的状态下呢，近期的形势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呢？
2: 谢谢主持人。从这个整体感官来看，今年的这个红场阅兵虽然在这个装备规模上有所瘦身，但其核心的仪式感和氛围是没有任何减弱的。俄罗斯的胜利日纪念活动啊，历来是一场关于人的力量与历史延续的宏大叙事。方阵整齐的通过红场，既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对在世者的精神动员。对内，这是俄罗斯历史记忆的仪式化传承；对外，这是国家意志的可视化宣示。每年的这个胜利日呢，都是对将过去和现实这个连接在一起。就这一本质来讲，今年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的。但是今年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有着一个特殊的历史回响。二战中的这个苏联卫国战争历时四年，是从1941年到1945年。而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到今年2026年恰好也是整整四年。这个时间上的对称不可能不让人联想，一切似乎都应该结束了。今年这个阅兵啊，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具体变化。第一是在对外力量展示方式上的变化，今年没有重型装备通过红场，而是以播放乌克兰前线实战影像来代替，画面涵盖了战略火箭军啊、无人机群啊、精确制导导弹打击啊以及海军行动各个方面，代入感极强，几乎就是一份实时战场战机汇报。这种从展示库存到展示实战的转变意味是非常深远的。当武器在战场上持续消耗的背景下，与其在红场上列阵，不如直接告诉世界这些装备武器正在被使用，而且正在发挥作用。这是一种更具有现实力说法的力量宣示，也是对国内民众和国际受众的双重信号传递。第二个变化是今年阅兵的一个战略意义深远的一个亮点，就是朝鲜军队正式亮相红场。尽管给的这个镜头啊并不是特别多，但其象征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长期以来，俄朝这个军事合作处于一种半遮半掩幕后状态，双方都尽量保持一种程度的模糊性。而这一次，朝鲜军人以列队方阵的形式公开走过莫斯科红场，标志着俄朝军事同盟关系已经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默契走向公开声明。这不是一次外交姿态，而是一种实战意义上的军事合作宣示。至于这个俄乌当前的临时停火，我认为没有什么值得乐观的，需要保持审慎。短期内俄乌冲突局势的出现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以上是我的看法，谢谢。
0: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官员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受伤，现在非常健康。
0: 日媒称日韩两国正就高市早苗5月份访问韩国进行沟通。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美军战斗机八号晚间在阿曼海的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的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和六人失踪。但是，一天之后，当地官员又称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
1: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九号凌晨的报道，有伊朗议员表示，伊朗哈尔克岛周边出现的油污，实际上呢是一艘欧洲油轮所排放的油类残留物以及压在水废弃物所导致。
0: 此外，针对美军连日以来对伊朗港口和油轮发动袭击等情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2: 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的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普尔卡巴尼还否认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称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心理战的一部分。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最早于五月五号发现，正在持续扩散。有分析师称，这片油污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指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致信表示，美国对伊朗贾斯克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伊朗油轮采取军事行动，并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多个地点发动袭击，违反了双方四月八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自本月五号至八号，霍尔木兹海峡已连续三天没有商业船只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有关于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
1: 李瑞，关于伊朗官员早前否认美军袭击伊朗民用船只的消息，官方有没有进一步说明？以及今天美伊是否有发生任何的摩擦或冲突？
3: 好的，其实并不是说美国伊朗否认美国袭击伊朗的非军用船只，事实上呢是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说伊朗呢说自己没有袭击非军用船只，那么而且予以了辟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说呢是美国袭击了伊朗的非军用船只，包括七号晚上袭击了米纳布省的15个人受伤，其中呢有5个人死亡。那么昨天晚上呢，也在波斯湾那一带呢发生了小的交火。那么伊朗说呢，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伊朗呢予以了还击。而美国说呢，这些油轮企图要突破美国的封锁。所以呢，这个其实可以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呢可以说是摩擦不断，而且是高度摩擦。但双方都不承认现在谈判停火已经破裂，都是说现在只是小的摩擦。那么实际上呢，目前伊朗呢还是在国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画面，称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朗的掌控当中，那么海面呢是非常平静的，没有伊朗的允许，任何船只都不可以通过。但是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从七号八号看来呢，这个摩擦呢是不断的，也可以看得出来双方也是想控制当前的局势，不想让它升级或者说停火破裂。但是呢，这也严重影响了目前的谈判进程。原定于说美国的消息说伊朗会在今天呢会向美国通报这个回应有关谈判的会，甚至说下周有可能进行谈判，但目前看来伊朗方面只是说正在审议，没有任何消息。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发文称，美国每一 次就是快要把这个谈判的这个建议，外交的这个建议放在桌面的时候，美国都要这种冒险的愚蠢的行为来打破谈判进程。所以呢，伊朗认为现在是美国在威胁伊朗，所以伊朗呢可能很难坐到谈判桌前。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前线的观察和报道。
0: 据英国媒体9日报道，英国四五型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英国在今年3月份也曾派遣四五型龙号驱逐舰加入塞浦路斯的防御行动作战。
1: 而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8号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演说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袭击中受到轻伤，现在则已经康复，非常的健康。而侯赛尼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受到了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包括了膝盖、背部还有耳后受到轻伤，现在则是基本痊愈，而且身体是非常健康的。
0: 胡塞尼就呼吁民众耐心等待，并表示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而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1: 另外来看到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在近日是再度的紧张，也让停火前景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在伊朗历史名臣伊斯法罕，战争对于文化遗产所造成的伤痕仍在显现。
0: 当地40柱宫因附近爆炸冲击波受损，文保人员表示部分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甚至难以全面的恢复原貌。
3: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40柱宫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宫殿内保存着大量的精美壁画，记录了宫廷生活、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战争期间，40柱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文保人员表示，40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
4: مردم شما از کشور ما محروم بشن از بازدید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و خب برای آسیبیه که نبا اینو حمله فرهنگی.
3: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建筑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0: 美国财政部8号以协助伊朗获得武器为由，对10名个人和多家公司实施制裁，其中部分涉及中国。
5: 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来自中东、亚洲和东欧地区的10名个人和多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其协助伊朗军方获取武器，以及用于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项目的原材料。美国财政部官网资料显示，制裁名单上包括2家总部位于中国内地的公司，以及3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另有1名中国公民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称，美方正持续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并削弱伊朗政权筹集、转移和汇回资金的能力。截至目前，美财政部已阻止伊朗方面获取数十亿美元的预期石油收入，并冻结近5亿美元与伊朗政权有关联的加密货币。美国财政部表示，美方已准备好对伊朗国防工业基础采取经济行动，以阻止伊朗重建生产能力并向境外投射力量。此外，美财政部称，或将对任何支持伊朗非法商业活动的外国公司采取行动，并在必要时对为伊朗活动提供便利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其中或涉及与中国中小型民营炼油厂有关联的金融机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停止滥施制裁和长臂管辖的错误做法，中方将坚决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方面在8号称，在巴基斯坦的持续努力和斡旋下，美伊预计很快就会达成一份持久停火协议。
6: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斯兰堡对美伊接近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表示出极大的乐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称，总理夏巴兹对美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动计划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位外交解决方案扫清了障碍。
7: Moving on to Pakistan's facilitative and mediation rol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His Excellency Mohammad Shahbaz Sharif, in an important statement yesterday,

0: appreciated the timely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he pause in Project Freedom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1: 目前，巴基斯坦正动用国家力量为最终协议的签署保驾护航。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正在同中国、沙特等地区大国保持积极协调，以确保协议能够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希望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一份为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持久协议。
0: The Prime Minister noted that Pakistan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hat promote restrained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through dialogue and diplomacy.The Prime Minister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current momentum will lead to a lasting agreement that secures durable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1: 有消息称，伊斯兰堡正准备作为最终协议的签署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周访华前后在伊斯兰堡做短暂停留，并正式签署美伊和平框架协议。凤凰卫视记者张凌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涉华消极言论及日非的防务合作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敦促日方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野心，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3: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期间提出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鼓噪修改战后宪法，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捆绑找借口、谋突破。
4: 今年五月三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日非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蒋斌表示，日非某些政客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4: 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第48届东盟峰会在8号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创意成为了本届峰会的焦点之一。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建立区域性的海事协调平台将有助于加强东盟在海上政策与安全合作上的协调能力。马克思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强调，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目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统筹海事政策与合作的平台，推动东盟在海上安全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他强调，东盟所追求的是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和平通行。由于全球大量贸易经过南海，一旦出现类似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情况，对全球供应链与经济带来的冲击将难以想象。马克思同时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成为东盟推动海上治理与合作的重要依据，并希望透过这一中心加强海上安全、区域协调以及危机应对能力。
7: Good afternoon, Mr. President. Good afternoon. This is in relation to the ASEAN Maritime Center. At the time whe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s a fairly sensitive issue, how do you see this initiative, further reinforcing ASEAN centra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rust, dialogue,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China?
8: Well, it, I suppose as

0: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comes more, shall we say, unreadable, this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a central, there will be a central repository for maritime issues and maritime policy that will apply to ASEAN members.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or what is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having this maritime center, is not to confront or not to somehow push back on any single force or any single country. What we are working for is the continu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peaceful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1: 马克思透露，目前东盟成员国对建立海事中心已形成广泛共识，相关讨论进展迅速。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与区域安全挑战增加的背景下，东盟正透过制度化合作，强化区域治理与对话机制。凤凰卫视支援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2: 据共同社8日报道，多名日韩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联合国政府正就日本首相冈氏早苗五月中旬访韩事宜进行沟通协调。报道称，冈氏早苗很可能在19、20号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将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晤。预计双方将讨论经济安保合作、能源稳定供应以及强化稀土等重要矿产供应合作等议题。今年1月，李在明访问了冈氏早苗的故乡奈良。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此次首脑会谈拟在李在明的故乡广上北道安东举行。如果高氏此访成行，日韩将实现短时间内首脑互访的穿梭外交，提供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契机。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表示航母5舰套是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成果。
2: APEC 贸易部长会22日举行，将打造贸易投资新引擎，

0: 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
1: 正义的像个无良，战争都负了。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
4: 什么？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
5: 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4: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世。
6: 给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而日本东京审判的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有报道指，随着多型新式的战机列装，中国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机等航母的五件套。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表示，航母五件套是中国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
1: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0: 蒋斌同时指出，中国海军始终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亚丁湾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实践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中方愿和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到了澎湖西南海域。而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九号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在台湾，台北市的鼠患问题近来备受关注。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九号参加公开活动时表示，当局已投入超过500人开展消杀作业。蒋万安九号一早来到松山慈幼宫参加妈祖诞辰三献大典。面对媒体谈及鼠患问题，蒋万安强调，当局已从8号起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开展大消杀，目前已投入超过500名人力，重点针对部分后巷商圈以及公园进行消杀作业。而针对绿营不断拿台北的鼠患做文章一事，当天一同出席活动的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就痛批这些攻击完全是大罢免的套路。
2: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巴赫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德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德互为彼此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德方加强机制性对话交流，巩固传统产业合作，赋能新兴产业和创新合作，助力中德经贸关系走深走实。王文涛指出，近期欧盟出台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和工具，希望德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方不要在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且按照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中欧经贸关系。赖歇表示，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经济界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强烈。德政府明确地反对脱钩，愿与中方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0: 中国商务部方面九日宣布 APEC 贸易部长会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的苏州举办，中方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及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为11月份的领导人会议准备经贸成果。
3: 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国即将在5月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据中国商务部方面表示，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APEC 各经济体部长将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中方也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
4: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
3: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APEC 的第35年，也是第三次担任东道主。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指出，和前两次会议相比，当前亚太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因此除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传统议题以外，今年的议题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尤其在贸易数字化合作方面，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讨制定合作框架，就数字领域

0: 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等进行深入讨论。
1: 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为亚太数字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0: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东战事也在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商务部官员也透露，各方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展现出了求同存异、务实合作的态度，也认为这反映出各方对于亚太合作、对于 APEC 机制的信心和期待。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杯外交之事，竞赛决赛举行，特首呼吁学生要学以致用。
3: 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将抵达西班牙，多方协调乘客的撤离。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杯外交支持行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九号下午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将来成长为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
1: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香港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295所中小学约9万名学生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最后共5所中学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2: 二号学校
3: 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
4: 完全正确加20分，
1: 分秒必争的抢答题。
5: 我认为香港应发挥以下3大优势：
1: 激昂澎湃的情景模拟题，赛果中见分晓，由福建中学获得金奖，拔萃女书院和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获得银奖。
6: 这次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外交知识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我国这些范畴，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开展公民教育科，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十分重视这一次比赛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宝贵经历，可以让我们带来更多的成长，也对这个外交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啊，为人民服务。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竞赛丰富了学生的外交知识、分析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引导学生更深刻理解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核心价值。
7: 我希望你们把参赛的见闻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以后成长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更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优势。
8: 坚信你们能够坚定背靠祖国，勇敢远眺地平线，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期待你们既当讲述者，向世界分享香港和内地的日新月异，也当

0: 倾听者学习感受世界的多元文化与智慧，更好地建设香港，贡献国家。
1: 竞赛自2007年开办以来，是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学生们同台比拼各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等知识的理解。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由澳门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揭幕，活动横跨近2个月，以“艺海星航”为主题，带来了15套节目和9项延伸活动。适逢今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艺术节开幕演出是由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所带来的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展现出的是中亚丝绸之路的风采。同场还有多个澳门本地的舞蹈团表演。艺术节期间还有香港剧团带来音乐剧《从来是一对》，融入非遗粤剧与陶塑技艺。另外有创新节目1014是融合了地水南音与爵士乐，展现出东西文化碰撞。多个艺术团体也将会走进澳门社区，举行快闪表演活动与市民互动。
3: 西班牙政府9日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日凌晨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有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及船员。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之后邮轮将继续驶往船籍国荷兰进行处置。
4: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8号晚间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边疆航空公司表示，事发后客机的机舱内出现烟雾，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被安全疏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援引官员的话报道称，被撞的行人至少部分身体被引擎吞噬，并导致引擎短暂起火，火势随后被消防人员扑灭。
2: 感谢你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5月9日，我是李雅倩，
3: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从常年来看呢，在立夏节气开始之后，春和夏的地盘慢慢的会变成化江而治，长江以北仍然是春的天下。虽然目前很多地方还没有真正的入夏，不过夏天的氛围好像要提前来热场了。受到高空暖脊发展东移的影响，本周末前后呢，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下周初北方晴热会再度的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会波及到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预计到13号前后，影响范围将最广。那常年来看，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出现。城市当中，像郑州首个高温日平均日期是5月22号，济南呢是6月5号，而今年郑州、济南等地都将在5月13号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出现高温。那这些地方的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提前10天以上。总的来看，北方今年的高温天气应该会比常年提前报道。再看南方，未来一周不少地方降雨会比较的频繁，虽然气温也将陆续回升，不过阴雨影响拖累呢，升温节奏会比较的缓慢，因此未来几天会出现北方的气温明显的高于南方的情况。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看看国内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

0: 预计明天起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的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的扩张。下周前期呢，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华北黄淮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北京明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3度，而且未来5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是不低于30度的，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家需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郑州明天最高气温是34度，13、14号两天可能还会有高温现身，而且一直到下周五，这里的最高气温都是持续在30度以上，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阴天。长沙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无论是上海还是长沙，未来几天也都有30度的最高气温出现。不过到下周中后段，因为雨水，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降到25度上下，总体的气温走势是不如北方那么强势的。香港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上下，没有雨水打扰。从节气来看，从气温来看，都在告诉我们夏天就要来了，让我们收拾心情，迎接夏天。再见。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完了的话，我们回来怎么回来？正有点像个无脸见江东父老啊，这种感觉。
0: 法理博弈，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连问两次。
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6: 给你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日本东京审判呢，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1948年12月，东京寒气袭人。23日这一天的凌晨时分，戒备森严的朝押监狱之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战犯被押上油漆一新的13级刑台。随着总刑刑官一声令下，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收紧了。由于这是一次秘密处刑，现场不对新闻媒体开放，直到23日0:35，7名战犯毙命之后，新闻记者们才得到。

0: 生命在生分在动起什么，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1: 在得知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绞毙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血耻，此乃五十余年来侵略中国之结果，对日之国耻，至此可以说清算。”1894年，甲午一战，中国被迫签下城下之盟。此后五十余年间，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日胜一日。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结盟，日本更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2: 土地をもって自局を収集せんと欲し、本終了なる南自新民に次ぐ。
1: 随着1945年的到来，德意日法西斯走到了穷途末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落幕。此时此刻，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如何惩处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
3: 就像一战之前，国际社会它通行的做法是几乎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的一个开战权，那也就是大国强国，它只要有实力，它的炮火足够，弹药足够多，它就可以宣战，它就可以开战，而且战后它还要占最大的便宜，获得最大的利益，订立城下之盟啊，让战败的国家屈服，给他割地赔款就行了。
1: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丛林法则只会让人类世界陷入灾难和动荡的恶性循环。
4: 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人为灾难当中，你再大的灾难没有战争大嘛？它随着科技发展，它热兵器的出现以后呢，它对人类实际上可以达到毁灭的程度。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当时这个国际社会就觉得，战争一定要有个约束。
1: 必须清算法西斯的罪行，这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反法西斯阵营之内达成共识，但是采取何种方式惩处，各方意见并不统一。
3: 也有很多人，包括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赫尔啊，然后像这个丘吉尔，他们都是主张就地处决就行了。
5: 麦克阿瑟的想法就是不要太复杂化，那简单一点，就是把那个东条英机11年以后的全抓起来审判，美国的人都干，国务院他不同意，国务院他就是搞一个国际审判。
1: 当时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史汀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一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合约不过是强者加给弱者的城下之盟。
3: 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老牌资深的政治家，他就看到了一战处理的这种隐忧，他把一战之后短暂的和平称为莱比锡式的和平，说这就是强者嫁给弱者的嘛，那你的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让我屈服，我怎么能说不呢？事实也证明，很快一战之后，二战就爆发了。
1: 最终，史汀生的主张占了上风。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对于战争罪人犯，包括虐待无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3: 它不仅是一个好像我们仅仅是要去惩罚这些战犯，是一个正义对邪恶，好像到这儿就终止了，更重要的是把世界导向公正、正义和规范的重要一步。因为他认为的一个更好的世界应该是以法治为基础的，一个公平的，一个规范的，这样的世界。那么这个是什么？它的依托一定是一个法律的平台，就是大家应该是走向国际法治。
1: 身为东京审判法官之一的梅鲁敖后来回忆说，用法律去制裁战败国领导人之事，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新创举，
5: 给那个这些所谓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他所以就有一个反和平罪嘛，反和就是发动侵略战争。
1: 1945年8月30日中午14时05分，麦克阿瑟乘坐的 C-54 运输机降落在日本神奈川县厚木海军机场。
4: 麦克阿瑟1945年8月30日从立木机场下来的时候，当天晚上他就到了那个横滨下榻酒店，他就跟他的情报部长索普说，他说你去给我抓人，索普就为难，说我抓谁呢？ 还开个玩笑说，日本除了东条英

0: 印记我们认识都不认识，连西方人看东方人脸都长得差不多。
1: 从1945年9月到12月中旬，盟军最高统帅部连发四批逮捕令，118名甲级战争罪犯嫌疑犯人被收监，这百余人几乎囊括了日本军界和政界的所有领导人。正是这些人策动了对华侵略以及太平洋战争。
0: 他就把开战内阁全抓了，你只要是他是计划准备开始实行，他每个环节你只要跟这个环节搭到边的，你全可以一网打尽。他叫共同谋议，就是共谋。
1: 策动战争的头面人物纷纷落入囚笼，在日本引发了空前的震动。很快，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前往大使馆会见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
2: 日本的政治很特殊啊，它是一来是下克上，二来是各自为政，它的很多部门之间不仅不齐心合力，甚至是唱对台戏的。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对天皇负责，都是要有御前会议。
3: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几乎所有的这些被审判日本人也好，他们内心都知道，他们是形成的一个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是为天皇效忠的，是在对天皇效忠的前提下发动了这场战争。
1: 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裕仁天皇显得很紧张，他递上了一支美国产的香烟，点烟的时候，麦克阿瑟留意到裕仁天皇的手抖得很厉害。在当时，盟国里有不少国家强烈要求将天皇列为战犯，麦克阿瑟还记得其中苏联和英国呼声最高，在他们拟定的战犯名单里，天皇位列首位。
2: 麦克阿瑟去之前，美国政府给到他的指令就是说，决定是否起诉天皇的权力在华盛顿，不在麦克阿瑟你的手里。他是带着这个命令去到日本去的。
4: 美国那时候占领日本以后，他也知道，这个日本这个国情，他们知道，你要真正要把日本人抓到手里的话，你非要把这个天皇抓到手里，天皇抓到手里的话，日本人服服帖帖，这样。所以天皇都要这个跟这个跟这马克思谈话，谈几次话以后，审判这个天皇事情这样的事。
1: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述，他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就纯法律观念来说，我实在看不出天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何以会没有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官们私人谈话间迭次讨论过，大多数人与我持同样的观点。
0: 如果说美国的最大影响，在我们看来的那个负面影响，最大影响就是没有追究天皇，这个是美国的意志。
1: 就在各方围绕战犯名单博弈的同时，远东军事法庭的组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过多轮外交协商，终于敲定由11国共同组成法庭，中英美苏之外，还有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以及印度和菲律宾。1945年10月，中国方面也开始遴选相关法律人士为审判做准备。
0: 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当时签字的，行政院啊，什么一些相关部会，司法行政部啊，外交部啊，包括那个军令部啊，全都参与，就去遴选法官、检察官。那后来司法行政部呢，他提交一个名单，向检察官，是司法行政部他这个口子出来的。另外外交部呢，他也提交一个名单，美法官在里边。最后呢，就确定这个是最高领导人亲批的，就是梅汝敖担任中国派出法官，向泽俊是中国检察官，这样在组织团队。
1: 除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人选，相关团队的组成也至关重要。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一年的高文斌，经一位大学老师推荐，成为团队中的一员。这一年他26岁。
4: 那时候是那个老师跟我讲，他说，高文斌，他说你高兴的话，我就接到你去几个月，半年。到那边当翻译，主要你把中国带去的一些证件，日本人的这种暴行的证件，翻成英文。刚去的时候不是，这个中国外交部派的，是向泽俊到国内来代替这个代表这个国际检察处，代表国际法庭、国际检察处来中国来，我说几个懂英文的到那边当翻译。
1: 即将前往异国，同时还要参与对日本的审判工作，这让高文斌感到兴奋。然而他并不知道，招募他的检察官向泽俊内心却异常焦灼。
5: 中国人想的很简单，你们杀人放火，我们把他枪毙就完了，对吧？不要再什么审判。
0: 从梅汝昂他那个现在残存的日记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我们是两手空空。
1: 梅汝昂还记得，身为检察官的向哲俊很感痛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论理说，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15年之久，我们可以提出的证据应该是最多。
0: 刚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这样一个那么看重这个司法正义的，就是程序正义的一个审判，那就跑去就没有材料嘛，所以他很非常急，你怎么写起诉书呢？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相信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看，这个是那天是审判这个东条英机，所以站在这个地方是被告席吧。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检察官席，这个是我父亲，这是苏联的检察官，是吧？那么这个上面这一排呢是这个11个法官，这是一半，这个梅罗在这里，这里庭长开始，这边是法官。那么这个检察官旁边这里还多一些，当时这也是南京检察官送给我父亲的一个历史的性的照片，这样的。
1: 作为东京审判中国团队的成员，检察官向哲俊最先抵达日本。那一年，向隆万虽然只有5岁，但是在他的记忆深处，依然保有了关于父亲当时的一些零散记忆。
0: 比如父亲回来了，哦，知道了，回去知道，有时候经常晚上就是找到资料以后，赶快翻译成英文，然后打成字带走。这种半夜听打字机声音，打这种印象有。
1: 作为中国团队的翻译，高文斌不但由向哲俊亲自选拔，而且在随后2年6个月的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是向哲俊的得力助手。
2: 他这个人很正派，很走规矩，这个给人这种印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学者风度那样的人，不像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话，打官腔什么，他完全一个学者的那样，待人也很诚恳。这个向哲俊英文非常好，他在耶鲁大学念了5年，他的英文我个人看是我们代表团里面他最高的，他写的东西到连美国检察官看了都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好。
1: 1946年2月7日，向哲俊辞别家人，当天就抵达东京。第二天，他会见了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很快，向哲俊就意识到了所面临的严峻性。2月11日，他给国内发回了第二封公务电报。电文中紧急要求、急需以及请尽可能速将材料逐件寄来的措辞，透露出向哲俊的焦急。
2: 他的审判按照年代来的啊，最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这王沪腾啊、918这样下来，一直后来。这等到南京大屠杀，南大屠杀在南京，到菲律宾，来到澳大利亚，照按照时间的先后来，所以中国部门是最早上。
1: 到达东京的当天，向哲俊就代表中国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

0: 政府认定的战犯名单，其中除了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中国人熟悉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也在名单中，就是这两个人亲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1: 因为中国部分这个证据啊，关于土肥原跟这板垣这个证件，中国证据不够，这知道土肥原，国内老百姓这知道土肥原跟板垣两人在国内干了多少坏事，但国际法庭啊，他要你提出证据来，不是你讲的做干了坏干什么坏事，要提出证据来，不是你口头讲讲就算。那个这个如果这土肥原跟板垣这些人没具体证据啊，那就逃掉了，就没办法把他枪毙了。如果他两个人如果不能加以严厉的制裁的话，那国内老百姓通不过。如果假设在最后时间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完了话，我们回来怎么回来？这有点像个无脸见江东父老啊，这种感觉。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所以如此重视证据的提交，是因为这次世纪大审判全程都以英美法为主，连法官的制服都是仿照英澳形式。
1: Law of evidence， 这是英美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什么是他的证据？你没证据的话，你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杀了人，但是你提不到具体的证据，这个杀人还是不能成立的。
0: 中国是这场战争中受难时间最长的国家，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这长达17年的过程中，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2: 大规模的收集的话，那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就下发了一系列条例以后，那么去鼓动民众，那就是说你们家遭受过什么样的灾难，哪一支部队的日军曾经洗劫过你们这个地方，那么你都可以去反映给政府。那当时的民众就非常的积极，那么他们就都会向政府检举。
0: 然而，漫长的时间跨度让中国在证据收集方面遭遇不小的困难。
3: 调查的很不容易，确实很容易，这个时间跨度那么大，31年到45年，这么多时间，而且范围那么大，从中国一直到最后到菲律宾，整个那个战区这个都很确实很大。
4: 当时征集证据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严格的。说他当时就讲，你指证的人，你不能说我是田中深井，姓甚名谁一定要讲出来。那对一般的这个当时那些受害者，他就很难这样举证。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还有一个中国的特殊情况，他那个流水的兵，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走了，跟太平洋战争不一样。太平洋战争3年多，他们那里都是岛屿啊什么那些地方，那比较容易指证。另外还有一个难处呢，他还有个限制性的规定呢，他那个每个那个单子上面啊，就他填报，人家填报你有什么罪行，他上面特别写明了，你如果不实举证，特别是你诬告的话，要判7年以下的徒刑。
0: 面临如此困境，身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必须找到突破口。1946年3月，他跟随法庭首席检察官纪南飞抵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搜集证据。
2: 东京那边的国际检察局，他就派出了3个检察官，一个是我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然后另外2个是美国的助理检察官莫罗和萨顿，到中国来成立了一个检查搜集证据小组。那么这个小组就跑了中国很多个城市，那么他们搜集了一系列的证据，包括七七事变的呀，包括那个南京大屠杀的呀，包括细菌战的毒气战的，那么最后还形成了一份叫做中国之旅的报告，那呈递给国际检察局，呈递给首席检察官纪南，这样要他去根据这份报告里的内容去撰写起诉书。
5: 东京审判其实审判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从1931年开始算起嘛，你像从美国这41年以后才算起，这都差了10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感觉到还是至少重视很不够。当然也可能当时国民政府确实抽不出太多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像整个中国代表团只有17个，法官组是4位，13位是检察组的，那么还前前后有的来了走，来了走这样。但是你像苏联的参加东京审判团都有70多人，美国更多，对吧？
0: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东京审判的中国团队还是竭尽全力，最终完成了开庭的准备工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原陆军士官学校礼堂正式开庭。 被押上东京法庭审判席的28名甲级战犯，都是战争期间日本的军政要人。这些战犯们在法庭上显得有恃无恐，板垣征四郎甚至扬言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

0: 1946年5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把还都典礼成为和平的节日。社论意有所指，就在这一天，南京中山陵前举行了盛大的国民政府还都庆祝仪式。恰在此时，东京审判也迎来了第一轮激烈交锋。法庭上，面对庭长韦伯认罪与否的讯问，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被告均回答无罪。
1: 每一个日本的被告，不光有日本律师团队在保障，还有英美律师团队，为了他们怕他们不通晓英美法会吃亏，在东京审判当中不仅是平等武装了，他甚至是要让这个辩护方的力量还更强一些，矫枉还过正一些，就是要确保这个审判的公正性，就是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法庭上讲。
0: 东京法庭之上，在审理有关中国部分的时候，每次第一个出场的都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
2: 他假设如果我们中国部门开始了，那么他的首先的 opening statement 开场白由他来念，念了以后，然后各个部门进行，比如说中国部门有这个有王沪宁事件，918，那么这个溥仪的什么这些，再到南面，再到南京大屠杀，一个部门，当然所有的部门，中国部门并不是他一个人来的，但是开场白是他来。
0: 60年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之中，向农万第一次看到父亲在东京审判之中的影像。
3: 那么下午我父亲第一次发言就是讲博士的东西，他就说从918那天，是1930年9月18号，日本不宣打我们的军营嘛，一晚上杀了很多人，以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又是一个晚上杀了多少人，以后全国怎么样，这是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连问两次，非常激烈。
0: 辩方律师提出，在1941年12月9日中日宣战之前，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进而否定法庭对于被告人针对中国侵略的全部指控。向哲俊做了针锋相对的发言。东京法庭上，受审的战犯之所以显得有恃无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在1945年投降之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为此，中国方面提出申请，解封日本内部档案。
2: 这个内部档案，这个日本投降以后，这个盟军总部嘛，告诉下令把它封起来，封起来，这秘密档案库把它封起来。我们就要求以中国检查的话，免于通过国际检查处，要求。告诉打开这个盟军总部的这个秘密档案。
0: 档案库打开之后，中国方面发现里面的文件堆积如山，随即便派出2位精通日文的工作人员，在档案中查找了2个星期，获得了重大证据。
2: 查了1-2个星期吧，那个档案库打开以后是，这堆积如山呐、这等证件，第一个证件就是关于土肥原的，他一份报告。写给东京的最高司令长官的这个报告里边讲到，华南人是把这个土肥原跟这个八原看成像老虎一样那样的凶残，一谈到他们两个就谈虎色变，这文件记得。
0: 在法庭上，土肥原坚称自己无罪，理由是他身为下级军官，没有参与侵略中国的阴谋策划。然而，这份盖有土肥原印章的秘密报告却明确显示了他和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并吞中国东北的核心人物，是最初的阴谋家。
2: 像东京报告所提到这些，另外一点呢，就是板垣征四郎，板征四郎他当过陆军大臣啊，他当陆军大臣的时候，他个规定就是说日本在中国的士兵打过仗的士兵回国不准谈起他们的。中国所做的一切，就是说不让你讲这个在中国杀人放火强奸啊，这乱七八糟的罪行不准回去讲，这说明什么？这就是罪行啊，是不是啊？你为什么要禁止不能再讲？说明这个你外面过得做了坏事啊。这两个证据被这个板垣他们致命伤。
0: 中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据，确认了土肥原和板垣所犯下的罪行，而这些罪行正是东京宪章之中规定的要追究的三大类犯罪行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危害和平罪，也可以称作反和平罪，其次是违反战争功利罪，也就是通常意义的战争罪，最后一个是违反人道罪，即反人类罪。
1: 这三个罪名它通过一个链条穿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国家可能去阴谋准备实行侵略战争的全过程。从他开始有了这样的称霸世界呀、搞侵略扩张这个野心的图谋开始，就是纳入到了这个反和平罪的追诉范围了。基于这样的发动了战争之后，在战场上你有很多这个战争暴行，那我就把它定为是战争罪。如果你有系统性的对于一个种族啊一类人他的根本性的否定，比如说像纳粹屠游这样的事情，我也可以把你认为是反人类罪。为什么要一个反和平罪放在前面？因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源头。那这就是两个审判它很了不起的地方。
4: 反和平罪嘛，这个以前是没有的，战争是国家行为，个人不追究个人责任。但是这个东京审判官刘正茂什么开明个新例，就是可以追究这个战争不仅是国家行为，而且是可以追究领导人责任，这一个很好的先例了。
0: 为了让证据更充分和扎实，在国际检察处的配合下，中国检察官还请出一个重要的关键证人，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2: 因为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是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
5: 这个东京报纸上大标题，满洲皇帝出名。
6: 那他的这个政策有效吗？
5: 那当然有效，因为他是这亲身经历的。一个傀儡皇帝，那他做的政当然对日本的这个在这方面的有关这个这个东北侵略那些当然有效。
0: 连续八天，溥仪都出现在证人席上，创下了东京审判个人出庭作证的记录。他的证词让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们如坐针毡。
5: 溥仪坐在不动，那个脸那个抖的，他那个神经大概这部分神经有毛病的，一紧张着他的脸会抖的。
0: 庭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旁听席上也是座无虚席。其中有一个区域是专为日本人开辟的，来旁听的不但有战犯的家属，还有很多普通的东京市民。旁听票在开庭的前一天免费领取，然而有一段时间旁听票突然供不应求，甚至成了稀缺商品。
5: 哦，那个好多拿都来听，日本报纸登了南京大屠杀，有好多日本人套票子，外面还黑市啊，黑市一张票子卖到大概日元要一两百块钱一张。
6: 当时一两百块钱不小的
5: 数。啊，因为那时候一两百块钱，一个日本人大概一般的一个月的工资，我大概也就这么些吧。一张票子卖这么贵，而且有黑市。
0: 南京大屠杀是全中国关注的焦点，也是东京审判的重中之重。尽管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距离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十年，但是很多日本人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令人震惊的惨案。
5: 日本这个国内这个言论啊控制得很严。他日本在外面干坏事，他日本报纸里面从来不讲的，相反的只讲这个啊，这个怎么样勇敢作战的，怎么样这个攻进南京啊，怎么样这就夸张，就王军之啊，还有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他根本不讲这南京大屠杀了什么杀人的强奸等的，他根本不谈的，所以国内老百姓不知道。
0: 对于南京大屠杀，国际检察局也非常重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搜集证据的工作。
4: 从几个方面嘛，他一方面是审问这些人，我以南京为例啊，就是所有在世的，当时死了就没办法了，在世的师团以上的军官，他们全部审问的或者讯问，然后所有在南京的这些日本的外交官，包括来过一段时间后来走掉的，有的我都不知道，全部去讯问了。所以我当时感觉到他们那个做的工作是很详细，非常详细。
5: 南京大屠杀你证据比较多，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个在去东京以前的话，向志军跟邱少恒啊， 这都在到南京附近啊收集证据，是吧？有当地政府在帮助了些一些这个杀人的日本杀人的证据蛮多。另外还有这美国牧师在南京难民区里边看到的录像录下来的，
6: 拍电影
5: 。
0: 影片是一位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险拍摄的。
4: 马吉拍的东西嘛还是很重要的，他就偷偷拍，因为日本人肯定要发现就把全杀掉了嘛，或者他讲那个屠杀现场我不可能去拍，尸体堆他也不可能去拍，因为当时他全程管制的。他最多的是鼓楼院，鼓楼院不是伤口的嘛，砍头啊什么的他能拍的很多，那一看就看的就是绝对是这个日本人那个伤痕，一个人被刺刀啊什么东西。
0: 马吉牧师所出示的胶片资料和他的证词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极度震惊。
5: 另外还有个别的南京大屠杀里面逃掉的没杀掉，没有日本要杀他们没杀掉，没杀掉的人逃出来后来到东京作证。
0: 当时南京大学医院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还有时任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英博士，以及南京大屠杀时的幸存者尚德义、武常德、陈福宝等人也都出庭作证。除了人证，在法庭上负责起诉的检察官还披露了一份秘密报告。
4: 是一个秘密报告，就是那个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一个绝密材料，一个附件，附件是当时估计是一个人写的，写的在南京就陷落以后一段时间的报告。这个资料绝对震撼的，最后他讲是一部野兽机器，就对这个日本人指责很厉害。这个当时在那个辩护律师都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了。
5: 他说的这个日本兵打进南京以后啊，屠杀呀，很厉害，简直是好像是不把中共当人那样的一份报告。这个我们查到是证件，这证件对南京大屠非常有利，因为他们是自己要活的，是不是啊？他们在德国德国跟日本大家沆瀣一气的，他写的那个东西报告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0: 南京大屠杀的审理也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空前的震动。当时的中央日报曾经报道，日本的报纸在新闻栏内都是使用大字标题称南京暴行真相，法庭对可怖之南京事件为之毛骨悚然。
5: 日本这个国内这个言论控制的很严。他日本在外面干坏事，他日本报纸里面从来不讲的。到国际法庭审判，有好多日本人，他好像说鲁蒙初心，好像恍然大悟，说我们的军队都这样的军队啊，这样。所以这南京大屠杀时，我有的时候这个要有点东西要交给。到楼下到法庭上交给向先生，有些事情告诉他一下。我出来的时候刚碰到他们休庭，日本人出来，一些男的就匆匆忙忙走，女的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话都低了头，就不敢着面对面的看我们。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皇军啊，最勇敢，最讲这个道，实际上这不是那么情况，简直是这个无恶不作的。
0: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之中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铁证如山，此时被告的辩护律师们也哑口无言，甚至无法顺利质证。然而面对板上钉钉的暴行，作为当时攻打南京的日军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却百般抵赖，一心脱罪。围绕着松井石根个人责任如何划定，检察官和辩护人再次展开激烈较量。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称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
1: 据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R5畏极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2: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3: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 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严重的暴行，因此东京的国际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加大了审讯的力度，仅仅用在法庭取证的时间就花去了三个星期。然而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们绞尽脑汁，试图推翻或者减轻罪责。
1: 他变得就是大化小了，小化无了，这样的。他说我们这松井神更这个南京大屠杀，松井神更是负责的，他带部队进去的。他说我在这个南京这个街道上都贴了布告，要禁止屠杀中国人什么？因为他贴了多少布告？贴了他说几百张，南京这么大的城市，你贴几百张什么作用啊？他说我还开了宪兵到处去查，他派多少宪兵？他说几百个宪兵。南京这样大的地方，你派几百个宪兵什么作用啊？实际上有些宪兵啊，不但没有阻止日本兵，日本兵抢来东西，宪兵去抢日本兵。这种事情也有。
0: 作为日军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松井石根是法庭审理的第一责任人。当时的读卖新闻报道，在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过程中，松井石根聆听证人之作证时，面部表情甚为紧张，且颇专心聆听。然而面对检方指控，松井石根始终抵赖。
2: 他提案观点就是，我当时生命在苏州，具体发现不是很了解。
3: 南京是1937年12月13号攻陷的，他什么时候进城的？是17号，17号入城式才进城，所以他说他推得一干二净。
0: 正因如此，松井石根的辩护人做了全盘否定的辩护，彻底将松井石根的责任撇清。由于受证据限制，检方无法提出直接的反证。最终东京法庭只认可了普通战争罪之中的一项罪行，免除了检方其他所有的指控。不过在判决时，松井石根仍然被法庭处以绞刑。
3: 为什么会这样？把他那些罪状，我们现在判决书在那，把他免掉了，免掉了，同时还是给他最高量刑，就是法官团一定是觉得他有罪状。
2: 就最后审判时看得很清楚，你了解发生的事情，你也有权利，并不是说没有权利，他是总司令嘛，怎么可能没权？但是你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所以被绞刑啊，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讲他是命令杀人放火，而是不作为，玩忽职守，就是所谓的指挥官的责任。
4: 对于自己的部下，他基于指挥官的这种身份和他的义务职责，就是应该约束部下。你在客观上有义务，但有义务约束又没有约束，作为一个上级的指挥官，就要为自己下属犯下的这个罪行来承担责任。那这一个也是比较有开创性的，也就是说在东京审判当中，通过松井石根这个案例确立了这种上级责任，这种责任模型就在后来的国际刑事审判当中被大量的适用，比如说在前南斯拉夫这个特赦法庭，在卢旺达刑庭当中都适用了呀。那个用的就更加的精细化。
0: 直到今天，围绕松井石根的判决，日本国内质疑之声甚嚣尘上。不过随着相关学者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关于松井石根以及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逐渐浮出水面。
3: 他是最坚决的主张要攻打南京的，当时日本军部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保护上海居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并没有叫他去就攻打南京。所以一直到这个11月22号的时候，他已经进攻南京途中，当时多田骏参谋次长还跟他讲，他说你别打了，就到这里为止。他那个时候他在日记那个骂他，骂那个政府，就是他用了这个汉字鞭笞两个字，他说军部应该鞭笞，就我们就是要打下南京，打下南京，他一个根本想法就打下南京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是这样想的。
0: 作为研究东京审判的资深学者，程兆奇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不公开档案目录中发现了松井石根亲笔撰写的对关于南京屠杀暴行证言的抗议，并从中发现了端倪。
3: 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是知道当时日军的，我们说战争过度或者杀戮过度，他这个是知道的。
0: 在松井石根的所谓抗议之中明言，即使是一般人民，对我抱有敌意者，也不得不将其和中国军战斗员一样对待。所谓一样对待的结果， 是不言而喻的。
3: 第二点呢，就是南京究竟死了多少人，或者说整个这个过程死了多少人，原来这个一直是搞不清楚。那松井石根的这里边一个数字呢，他说军民应该在20万以上，而20万以上呢，他还有一些被波及的那些数字呢，他在这之外还有，那就是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数字。
0: 南京保卫战，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在10万上下，围绕着南京的陷落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4: 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诉因，被起诉的7个被告全都被判了死刑了，那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大快人心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战争暴行，一来它造成灾祸它最直接，二来是它非常的这个令人发指，非常的惨烈啊，灾祸很深重，所以为它配置这个相应死刑，最高量刑，那也是这种观念大家也能接受，也深入人心，也符合这个法庭的政策。
0: 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中国国内就开始了战犯审判工作。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
5: 国民政府他自己的战犯审判和东京审判一直相互联络的。国民政府他为了指导十场战犯审判所成立的那个指导机构，叫做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那么他跟东京方面的中国检察组啊，中国法官一直是有信函往来的。那么比如说东京方面的那个中国检察组，那么他们当面临起诉南京大屠杀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给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去致函，就告诉他你们要搜集哪些哪些证据。
0: 除了搜取证据提供给东京法庭，身在东京的中国团队也对国内展开的乙丙级战犯的审理提供了诸多帮助。1947年下半年的一天，高文斌像往常一样前往国际检察处资料部查阅封存的日本资料。偶然之间，一张1937年出版的日本报纸引起了高文斌的注意，那上面登

0: 载的照片更是让他怒不可遏。
1: 那就两个日本兵站那里，两把刀填那里。我认为日本虽然不懂了，但是日本的一般的文字啊能够看东西，看两个是日本勇士，在攻南京的攻打南京的军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6，一个杀了105啊，105没杀掉成功，因为他的刀啊开中国人的头啊，这个出口没开成，他输掉。
0: 登载新闻的报纸是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上面不但刊登了照片，还有一个充满血腥味的标题“百人斩大街战”，这对于追查杀人凶手无疑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高文斌立刻把报纸复印了三份，火速寄往南京。
1: 那时候这个中国代表团，这个经常有这个军用飞机啊，日本东京、东京跟南京那样飞来飞去飞的，那么就他中国代表团的飞机带到南京交给陈美玉机的南京军事法庭。
0: 石美瑜当时是南京军事法庭的庭长，收到高文斌寄来的这份资料，他非常高兴。但此时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侵略军大部分都返回了日本本土。
1: 这两是同乡，两个同乡一起从打仗结束以后，二战结束以后从中国迁回到日本。我这么做什么事情？因为迁回到日本，这么许多士兵到当地，我当地日本人也打趴以后，在非常困难情况下，他们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两个人穿了白的衣服，就在地上，在马路口的大马路口的地上买地摊，放地摊买东西，这样抓到了。
2: 抓到
1: 有送到，通有中国驻俄军事代表团用军用飞机把他们押到南京，押到南京当了审判，最后在雨花台枪毙。
3: 你这里头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就是说东京审判他，那在东京宪章颁布之后，国民政府审判马上就追随他，制定了自己的战犯审判条例。东京审判他所树立的国际刑法原则一共是有四项，那最重要的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那么因为有这项原则，战犯他才能够作为一个个人可以被提上法庭去受审。因为在当时以前的那些国际法里头，对象都是国家，那你不能以个人为惩罚的对象。那这之后就破除了这个原则。那么下边还有官方身份不免责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最高层级的高官政要，你不能因为官方身份而豁免。然后还有指挥官责任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发动一场战争或者暴行的军事指挥官的。那还有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中下级军官和宪兵的，那你不能因为我实施了一个暴行，我是受上级命令的，我就无罪，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么这四项原则一制定出来的话，就把战争犯罪的各个层级的责任人全都绳之以法。
0: 对于中国国内的审判来说，东京审判所提供的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影响。
4: 作为一个中国的研究者，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还是对战犯太宽宏大量了。像中国处决的日本战犯比荷兰处决的日本战犯都要少，其实只处决了 BC 级战犯差不多只有140多人，这个数量是很少的。相对于日本整个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尤其是乙丙级战犯，很多人他们对应的是直接的战争罪行，也被称为是普通战争罪，就是他们在战争中具体的指挥人去杀害百姓啊，一些非人道的行为啊，这些人是被分为乙丙级战犯进行审讯的。很多人罪责没有真正得到追究，然后很多人逍遥法外。
0: 到了1948年的下半年，已经历时2年多的东京审判终于进入尾声。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开庭，庭长韦伯宣布，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5名日本战犯全都有罪。在这些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被判处绞刑。
3: 是战犯审判，不管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还是 BC 级审判，它的两重意义，一个是清算过去，对吧？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一个叫做垂范后世，他说就是警惕后边那些要发动战争的那些狂热分子，那你要发动战争的话，你要警惕，可能会有法律审判去审判你们。
0: 二战之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不但祸乱世界，蹂躏周边国家，对于本国也是危害甚烈。

0: 审判期间和刚结束，日本的舆论界或者主流舆论界是赞成的，对东京审判是一片叫好的，因为它是把这个使得日本能够从真正的摆脱了一些这个军国主义东西。
1: 然而，随着1951年旧金山合约的生效，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针对东京审判的质疑开始在日本抬头。不少当年的甲级战犯嫌疑人，比如岸信介等人，开始重返政坛，甚至连东京法庭审判有罪的重光葵，也在1954年在日本内阁中出任副首相兼外相。
2: 这个人还再次当上外相，你就从这样一个人的境遇来看，历史在这里是走的一个循环。然后他当上外相之后，他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说，日本要重新武装，日本要改正和平宪法。
1: 大批右翼保守政治家重返政坛，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这与东京审判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3: 日本右翼是从根本上否定东京审判，不仅是日本右翼，你说日本的很多政治人物他也是这样子。安倍在2013年3月12日众院预算委员会，这个是个很正式的场合，他就讲东京审判是圣者的审判，他以总理身份这样，那当然是一个，这个很可见就他们的一个看法，是吧？高市早苗是一贯是否定东京审判的，那是不用说的，这个是从根本上否定。
4: 那么今天再去对照着来看的话，现在的政治家们哈，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和当年是非常相似的，就起初他都是由一些局部偶发事件先去释放一个信号，然后政治家会有一些表态，然后逐步的他会想，比如说当今的日本，他也想突破和平宪法，想去修宪呢，然后他想要去在军备上有突破呀，他想在地区安全上他要加入各种联盟啊，有更大的作为呀，那么这个过程他也是演进的，他这一步一步，如果我们去对照判决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那这个就会对今天形成一种警示。因为东京审判已经用了这样一个艰难但是又伟大的审判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这是一种犯罪，这会让人类，如果我们对此无所作为的话，人类就会毁灭的，我们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1: 80年前东京审判一锤定音，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判决即是终结，然而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来说，东京审判也是一个起点。此后告别丛林法则，走向文明秩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而东京审判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世界行稳致远、无可替代的基石。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出生那天我失去了你。
1: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0: 重逢那天，你找回了我。
1: L'hai fatto solo perché ti facevo bene. Non è così, perché sono tua figlia.
0: 离别那天，你用陪伴赠我余生。
1: Questo è il mio ultimo regalo. Stamattina ho sognato che li cucinavamo assieme.
0: 妈妈的礼物，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匈牙利新一届国会199名议员宣誓就职，第三党主席毛焦尔正式出任总理，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则是当选为国会主席。英国首相斯塔默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分析认为，斯塔默的任命是为了在地方选举选情不利的情况下赢回党内支持。受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预计明天凌晨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派遣专机转运本国公民。美国边疆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过程中撞到了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当地媒体引述机场消息称，被撞行人已经身亡，机上12人受到轻伤。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跟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
1: 在上个世纪，福山提出了让他扬名立万的历史终结论，但是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在上个世纪，美国称霸世界靠的是哪些红利呢？
0: 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在最终胜出？视频天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针对中美两国的综合表现又发表了他的最新的观点。他说，他觉得中国人今天所开创的模式是非常了不起，中国模式基本属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那相反，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如今呢却似乎是问题频出。他又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那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那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教授李成，4月17号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也发表了演讲，也是针对中美两国在外交、治理还有战略这三个角度做了比较和评论。那李成认为，和上个世纪下半叶相比，美国如今在政治、治理和战略，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表现，都是明显变得更差了。那相反的，中国则是表现得更好。那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视野里，美国在方方面面的表现的确是大不如前，那中国则是异军突起，在各领域交出了一张又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和反差。石先生，您对福山教授和李成教授这两位专家的观点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是补充？特别是我记得长期以来，您喜欢用模式这个概念或者角度来分析评估一个国家表现的优劣。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表现是不是因为它的模式的运作出了问题，还是它的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另外，关于中国部分，中国的模式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西方专家想的要更好？那如果是的话，您觉得关键在哪里？
0: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重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先从福山教授谈起啊。福山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他最成名的那篇就是1989年啊这个写的那篇。题目叫做《历史的终结》，我想很多人也许都看过或者读过。

啊，那篇文章重点就是说，长期以来啊，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比来比去，那么这个这阶段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就是美国模式非常好，非常好啊，最终一定是。

0: 不去承认，或者是去认识到中美两国的发展势头是远远超过了他的预估和判断，他不得不去承认这个错误。
1: 没错，所以一段期间以来呢，我经常在一直在等啊，看什么时候福山教授能够修改或者承认他的错误，修改他的理论，但是一直没有一直等到现在，终于出来了，终于承认了。
0: 陈生，您的意思是您从最开始就不同意福山教授他的观点或者理论，是吗？但是我记得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备受各方好评，不是吗？
1: 确实是，他那篇文章确实是扬名立万啊，扬名立万啊，这个洛阳纸贵，而且就奠定他此后到目前为止他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他这么高的名望呢，其实有相当部分呢是靠运气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简单做一些回顾就好了啊。那么，他那篇文章是1989年写的啊。那篇文章的重点呢，就是说啊，世界上长期以来有不同体制的一个比较啊，大家都认为我的体制最好啊，你的体制不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那么就有两个体制，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政治经济体制啊，那一个是以苏联跟中国为主的另外一个计划和共产体制。那么两个体制都相持不下，都认为我自己是最好。那么福山这篇文章就出来说，哎，你们不要再争了。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个时代，这个过程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就出来了。因为美国模式肯定是最好的啊，你们这个其他模式就会失败的。
0: 明白，就是说正好他这个观点提出之后2年，1991年，苏联正好解体了，仿佛他的观点成了一个神预测，所以大家对他是佩服不已了。
1: 所以他一炮而红啊，一夜之间就红起来了啊。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扬名立万了啊。成了当红炸子鸡，1石5两。
0: 但实际上我还是好奇，为什么说从一开始您就不认同他的观点和理论呢？
1: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当时呢，对于中国跟美国或者不同模式的一个这个制度的比较以及做的一个研判，我觉得从学术观点来讲不够严谨因为他是当时就比方说对美国他运用当时的一个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说美国模式怎么怎么好，确实那个时候美国的表现也不错，这个大家就容易被说服了。然后又认为这个苏联或者中国的模式什么什么不好，确实在上个世纪那段时间里面这个模式表现的确实也不好。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没想到他就预测中了，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相当大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运气的成分。但是运气并不等于真金实银的这么一个学术，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它的学术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
0: 实验室，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说中美两国在最开始一段时间也许表现是符合富山的预期，但后来一段时间，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其实中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像富山教授所预测的那样。
1: 所以，我一直以来就不断指出，我说美国的运势或者美国的表现呢，是上个世纪的下半叶越来越好，然后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最后10年，91年到2000年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一进到新世纪，美国的表现、美国的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么与此相反的，就是中国的运势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越来越上去啊，这个崛起的势头越来越强。所以这些现象呢，完全跟当年福山教授所做的预测呢，有很大的背离。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福山教授对他这个理论做出修正或者承认错误，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消遣消遣他又很幽默的说，哎，我说福山教授，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啊？您做如何解释啊？
0: 福山教授难道真的是这么沉得住气？他对于中美两国的变化无动于衷吗？
1: 那倒也不是，我也注意到，大概10几年前吧。他也提出了一个补充，他认为，哎，中国的管理能力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确实相当出色的换句话说，他愿意在这方面做一点补充他虽然这么讲话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相当的不情愿，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表现越来越好，完全超乎他的预期，他简直没办法视而不见，对吧？
0: 当然，平心而论的话，实验室，我认为说，只要去修正了这就是好的。而且这次他最近的修动，其实这个修订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表态是非常清晰的。他也再次谈到了美国，对于美国好像也是这种失望情绪是溢于言表的。
1: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做的修正或者一些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今天才愿意谈这个题目嘛，是吧？而且就像您刚前面一开头所提到的，他就说他说我认为中国的开创的。这个制度呢，相当出色因之于中国有很多的创新那么我们西方呢，原来以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创新的，但今天他们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

0: 然后话锋一转，他说相反的啊，对于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民主国家啊，尤其是美国啊，最近的这个表现确实越来越让人失望。
1: 其实我觉得说他所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任谁都能看得到啊，所以呢，福山是不得不去修正他的观点。但实际上我发现福山教授的口气啊很有意思，他谈到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您不觉得这个口气有点特别吗？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注意到这个非常细微的地方，他确实用这样口气，我认为他这口气有点潜台词啊，折射出他心里面对于他过去一再高度赞赏的西方模式呢，终于产生的一种质疑。
1: 那实验室，你怎么再进一步的解读？就是他这种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口气。
0: 我觉得他这个口气啊，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等等啊。一方面当然是对于过去包括他在内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西方民主啊或者经济体制的高度的赞赏一种失望，对吧？也可能可以代表是另外一种啊，对于他们对于这个过去中国模式长期备受负面批评，但实际上中国模式并没有那么差所以用这个口气呢，是一种对中国模式一种另类的肯定吧。
1: 您的这个解读是入木三分哈。咱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在这个事实面前，福山教授也不得不去做一个学术的调整啊，这也是一个整体的背景了。他在谈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对于过去力捧的美国，他是失望透顶了。
0: 所以我们稍微再看一段，好吧？就是我们整理出来这个福山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一些重要的话，我想这个王峰你把介绍一下给观众朋友。
1: 在福山教授表达对于美国失望透顶之余呢，他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他说："如果我生在一个动乱贫穷的国家，你给我机会搬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那放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但今天不一样了，对很多人而言，今天的美国不像过去那么吸引人。"除了这段话，他还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意义。哇，石先生这段话，我觉得很让人惊叹。这不是等于他完全推翻了自己过去的那套理论和观点吗？
0: 没错，确实有这个味道啊。但是你再仔细看啊，我觉得，他虽然这么说了，我觉得很值得肯定，但是他的语气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情愿啊，还是有点勉强啊。那么甚至于他说中国要这样子的话，还要再过50年。
1: 再过50年，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
0: 因为在他视频里面，我注意到的话，他说再过50年了，如果中国能够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书中的理论，我知道我们讲啊，他书中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原来1989年是那篇文章，这文章这个扬名立万之后呢，他过几年又把他这个文章发展成一本书啊。所以如果再过50年，中国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强大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模式就可能会被大家参考。那么如果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认为他书中的结论呢，就会被推翻了。
1: 果然是一种不情愿的意思啊，不愿意承认当下说还要再过50年。
0: 但是他恐怕也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啊，说再过50年这是多长的概念，所以他最后又做了一点转弯啊。他说，但是我必须承认啊，我刚刚所讲的假想的一种画面呢，其实现在距离现实已经不远了。
1: 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很矛盾，有点欲语还休哈。实际上我觉得既然福山教授已经坦白到这个份上了，为什么您还对于他过去的观点还是一样抓住不放？想请教您的是，到底福山教授他的理论啊，在哪些方面是存在问题的？那同时，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在上个世纪之所以出色，主要靠的是什么？以及中国从一个弱势地位到今天走向崛起，又靠的是什么？好，国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奇论古今。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其实我系一定系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因为我唔想打烂我阿爸个招牌。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0: 好，进入奇论古今。我们刚谈到啊，美国的福山教授在上世纪1989年所提出的课题，也就是比较了当时全球两个主要模式的表现，以及研判最终可能的结果。那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相当严肃的社会学的大课题。可惜呢，在1991年苏联解体，提前让福山教授这个还不算成熟的分析观点成为了定论，并因此呢，在国际社会为他博得了盛名。遗憾的是，过去30-40年的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越来越背离了福山的观点和研判。沈先生，您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哪里？福山目前他的一个最新的调整和修正，能不能弥补最开始他理论上的这种缺陷？
1: 我看不能啊，因为我觉得他今天所做的修正或补充啊，甚至讲的严重点称错误的话，基本上是针对啊他做的一个研判是错了啊，就针对这个研判的部分。啊，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所谓模式的部分啊，这么说吧，我认为他虽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但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说，他其实对于中美两国模式啊的真正的比较制度上的一些精髓，他也许并没有真正掌握到。那换句话说，当年他就是运用一般我们比较熟知的国际上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理论啊，来分析、来比较中美两国的模式啊，或者两个体制，然后很比较轻率就做出了研判。而他比较幸运啊，他的研判呢啊，两年之后居然啊这个被他蒙到了啊，我觉得是整个过程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当时呢，他就一炮而红了。但是，一炮而红之后，我们看到他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考验，甚至质疑。那沈先生，既然是您一开始就质疑他，您觉得他的理论问题出在哪里呢？
1: 行，我们就要分两部分来谈啊，先谈美国，然后再谈中国。那美国的部分呢，是这么看的，我想全世界人都看到啊，这个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表现确实出色，那么甚至有些人认为是近乎完美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种表现实际上跟美国模式之间存在着并非100%的一种连带的关系。我的意思说，美国表现那么好，美国模式可以解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啊。甚至美国模式本身也有一些缺点啊。那么，但是因为表现太好，往往就被很多人，包括福山教授自己，都有可能把表现得很好拿过去倒过去来反证美国模式是非常非常优越的啊。我认为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误判。
0: 所以说，你也认为在上世纪的下半叶，美国的表现是方方面面出色的。但是呢，您不认为这种出色表现就是源于美国模式。那么，对于美国这种出色表现，该如何去解读呢？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对于美国长期以来的观察跟评论呢，我有一个模型或者一个分析架构，叫做五个实力的啊一个模型。那我今天呢为了要讨论这个问题，稍微做一点修改啊。这个做补充，那我把五个实力改成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来描述美国的表现。那所谓一个机遇是指什么呢？一个机遇就是指1945年二战之后，那么全世界就打得稀巴烂了，但是只有美国是一块非常这个和平而且发展的前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就享受了相当高的一个和平机遇啊，或者战后的一个战后的一个红利啊，吸引了全球基本上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才跟资本，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当然跟美国软实力有一定程度关系，但是我认为跟机遇的关系可能更大一点。
0: 基本同意您的观点，就是说，虽然美国的软实力起到了作用，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战后的红利这个机遇哈。刚您谈到是一个机遇加六大实力，这六大实力指的是什么呢？
1: 对，六大实力按照我过去说法呢，就是软实力啊、硬实力、虚实力、阴实力，还有个内实力跟外实力。我们今天再简单把这个重点稍微描述一下。这个软实力就是福山教授特别提到的体制这方面问题。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美国在这方面呢是可以，但是并不足以解释美国表现那么好的全部的原因。他之所以表现那么好，还跟下面三个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硬实力。硬实力就是军事实力，打遍天下，这个天下的很多资源就被他拿去了嘛。这个对吧？然后虚实力就印钞票，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更是占尽天下的便宜嘛，对不对？还有硬实力就是专门搞这个和平这个演变，或者搞叛乱啊，搞动乱啊，然后整到别的国家完蛋，然后他就取到很多的利益。所以美国上个世纪下半叶表现这么好，是这么多综合的力量的表现。那当然还有最后两个，我已经讲过了，内实力就是美国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对吧？然后这个外实力就是美国有三个政委大将军啊，分别是日本、以色列跟英国。就所以这些实力加起来成就了美国。 在上个世纪这个霸权的所有的基础。
0: 您这个分析架构的解释能力是相当管用的哈，就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自上世纪称霸全球，除了说有美国模式的作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
1: 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为什么现在好像不像以前那个霸权那么出色了，你再把我刚才那几个实例对照一下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先看软实力，刚才我已经讲了，它并不像福山教授想那么好，是吧？那硬实力现在打这个中东战争，打的这个我看这个原形毕露，是吧？然后虚实力，美元的霸权现在受到全世界去美元化的一个挑战，然后硬实力啊，硬实力它的手脚已经被人家看破了，它能够再这么搞，我觉得空间越来越小。然后那个所谓的内实力，就是它的制造业现在已经空洞化了啊，这个自废武功，是吧？然后这个三个镇远大将军也是折戟沉沙，一个一个现在都打下去了。所以美国之所以由盛而衰，这个道理从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吧。
0: 就让我们看到，从上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所经历的盛与衰啊，石先生这个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是可以非常清晰的做一个解释作用。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我看到福山教授他这次所调整的相关言论，除了说美国也有中国，是不是说他终于承认中国模式的优点？
1: 没错，我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啊。他一方面这个承认他对于美国模式过度高度评价啊，是可能是有错误的。那更重要的，他终于开始正面看待中国的表现了，所以他对中国各方面表现给予高度的肯定，甚至于他这么说的，他说假以时日，他完全不能排除有这么一天，中国模式有可能会取代在世界大家在选择模式中取代美国模式这种可能性。
0: 这的确是相当具有颠覆性的调整了哈。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福山教授他的一些学术的态度和学术的勇气是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从实验室您的角度来看，可能他这个调整的脚步还是慢了，时机啊还是晚了。
1: 其实慢一点快一点或者早一点晚一点我其实都不重要，能调整就很好啊。但我在乎的，我认为最关键的是福山教授是不是真的了解中国模式好，如果就好，好在哪里？这个精髓到底在哪里？我认为他未必能够掌握得了。
0: 明白，就是当年虽然说他正面去看待美国模式，看到了他好的一面，但是并不是真正清楚为什么好。那今天他说中国模式好，那会不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呢？
1: 我认为是啊。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这个表现得好啊，现在看到人越来越多了嘛，全世界到中国去观光旅游人都能感受到，是吧？到中国去经商投资啊，甚至于学者专家都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福山教授他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啊国际的政治经济学者，他应该要比一般人对中国模式看得更透一点，看到骨子里面的精髓，你说对不对？
0: 没错，您认为福山教授看得不够透吗？
1: 这个容许我坦率地说，我认为可能是没有啊。为什么？我看到福山教授对中国模式的一些了解，还是运用他比较熟悉的传统的西方政治经济学里面所谓的政府角色扮演的不错，市场也可以这个角色也能够区分得很好。但是我一再强调，今天中国表现得很好，说中国的模式其实根源是一般西方政治经济学者不太容易接触到。主要的内容包括我过去所讲的，是吧？举个例子，第一就是一党执政，那光这一条，我相信福山教授恐怕就看不懂或者难以接受，是吧？然后第二，政治专业化，这很重要。第三，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第五，很重要的，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整体性的规划力跟执行力。那么这些为什么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里面所包括的范围，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但是恰恰这就是中国表现很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的一个逻辑或者原因。所以我也强烈怀疑福山教授在这方面能够掌握到什么什么精髓，是这个意思。
0: 您说的这五点都很关键，那您为什么认为福山教授是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您所说的呢？
1: 我认为这是教育的局限吧。也就是讲白了，就是福山教授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长期以来西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吧？他对于我刚刚所讲的中国模式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非西方的一些元素，他基本上他接触不到啊，或者接触很少，或者就算有接触他了解不了，或者就算了解他也不能理解。所以这里面我就在这方面呢，我表示西方包括福山教授什么时候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中国模式的精髓，在这方面我还保留着相当观望的态度。
0: 您这样说我们就明白了。 看来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啊，尚未真正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进入21世纪之后，那历史又会如何发展？以及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会发挥更为重要、更为积极的作用吗？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1: 我们来谈谈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 PK 啊。我们可以看到，长时间以来，超过一个世纪以上啊，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在进行竞赛。但这个竞赛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结果，就是同样是作为这个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的，苏联是最终失败了，但是中国经过一段这个曲折之后，现在越来越成功。但是原本大家看好的资本主义的美国，确实从非常好，现在变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0: 石先生，我很好奇您如何去解读这种变化，包括苏联的终结模式，包括美国这种霸权地位的陨落和中国的崛起。
1: 我认为这就是两种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基本上它能自我调整，你可以看到吧，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它不放弃的，但是它兼容了原本美国或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所以它现在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在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政府角色方面做了很好的适配。但是苏联没有，苏联没成功因为它坚持的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那这条路走不通那么现在再看看美国的表现为什么也真不好呢？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从现在这个不同体制间的竞争，能不能研判未来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0: 对，很好奇您觉得那未来哪种模式会成功？
1: 我现在几乎可以断言，一定是社会主义能够胜出，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会走向失败。大家一定听得很奇怪，为什么？道理很清楚，因为我刚刚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它能够在自我不断的修正完善他自己本身的体制。那美国呢，坦白讲很遗憾，他被资本给绑架了，美国整个国家被资本利益集团给绑架了。你能想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特朗普，他就跟资本利益集团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国家你说还有什么前途吗？这就是我可以断言，未来这个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而这个新篇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频这样，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5: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6: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

0: 作為科學園裏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1: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最近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有关穆杰塔巴伤情以及伊朗高层内部失和的猜测持续发酵之际，这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透露出哪些不寻常的重要信息？特朗普不断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美伊七号晚上到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短暂交火，谁先开的第一枪，双方互相指责，各执一词。更反常的是，特朗普在事后淡化交火，还称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一向强硬的特朗普为何主动给局势降温？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军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撑3到4个月。此外 ，CIA 评估伊朗仍然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伊打了2个月，打了个寂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号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2: ما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 رسیدیم نزدیک 2 ساعت 2 ساعت و نیم هم خدمتشون گفتگو داشتیم اولا باید خدمت شما بگم نگاه ایشون نوع برخورد ایشون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1: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
0: 董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我们先来看伊朗内部的局势啊。特朗普呢多次向媒体表示，伊朗内部正在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四月底甚至发文说，伊朗政府连谁是真正的领袖啊都没有搞清。然而呢，多家外媒注意到说，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近日呢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那这次会面也被认为是有力的反击了权力体系出现裂痕这样的言论。所以您怎么来看待伊朗内部真实的情况？这次会面透露出了哪些信息？
4: 首先，这个会晤的可信度非常的高，也非常重要，进而引起啊局势关注。那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啊，他在描述这个会晤的过程当中，他本人呢是倾注了感情的，而且呢他用了几个关键词来描述新任的最高领袖。当然，这也是。新任最高领袖担任最高领袖之后，佩泽西奇扬总统与他的首次会面，那这个他讲啊，这个领袖啊，一是他充满了人性化的这个会见，然后呢他又谦逊，他又和蔼可亲，这几个信息啊我感觉是非常重要，不但对伊朗重要，对当前呢如何在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对整个世界来讲都是重要信息。重要在哪里啊？最高领袖他是最高权威，按理说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话，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固定的套路啊，即使他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他展现给 总统以及通过总统展现给伊朗人民的形象，他是和蔼可亲的，他是谦逊的，充满人情味儿。这说明什么呢？领袖啊，他不但呢、啊，他这个叫做政治智商高，他政治情商也高，政治情商在当前这个海湾处在一个危机状况下尤为重要，说明什么呢？他这个会影响到他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下一步如何引领伊朗的决策，这个决策既然政治情商高嘛，那他就会使这个决策的特征带有啊冷静，理智，务实，这样的这个本质内涵。那既然是冷静务实，而且是理性的话，那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场这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它可能走向的那么某种悲观结果的这种担忧，似乎能在相当程度上予以缓释。我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僵持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问题，这个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对全球造成影响。事实上海峡不通应该以及他们现在这个处在的不谈不打这个状况下呀，他们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不仅仅是他们双方的两败俱伤，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福祉。那如果是说这种僵持下去，如果是说将来使这个伊朗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的话，我指的是万一哪一天伊朗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这个万般绝望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些更加激进的举措出台。现在呢这种担心应该排除了，那也就是说他有了这种冷静和这个务实这个做法的话，那也就是说他下一步他是尽量要从这个制度他的长久的生存，他的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那也就是说要使这个国家避免出现万般绝望的情况，没有山穷水尽就不会有极端的做法出现，这是个好事儿。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说明呢他能够听得进去各方面的意见，那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无论是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好，还是外长阿拉格齐啊，都被外界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冷静理性务实的政策趋向，那这样的话呢跟领袖能够沟通，应该说是领袖能够把他的意见听进去，这也是好事。第三呢，也就是说下一步如何应对伊朗现在面临的安全危机的话，这个领袖和总统啊，他今后还会见面，还会进行沟通，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几个角度来讲啊，他这个对伊朗这个国家也好，对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都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
0: 那还关注到有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14点方案做出了回应，而伊朗方面呢也说会尽快做出反馈。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也不断地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啊，您怎么来看待当前的谈判前景呢？
4: 这个当前的谈判前景啊，我倾向于乐观。也就是说现在一是美伊双方他们呀应该说有打得有点精疲力尽了，他们有这个停火止战这个客观的需要，而且呢这个需要来讲呢，他现在呢又有这个谈判取得结果的这个就是相对乐观的一个前景。那我感觉呢，你就从这个无论这次在海峡美国和伊朗的擦枪走火，
3: 还是说美国强调说现在为止出现的所有事件都没有达到说重新启动军事行动的红线？他把这红线好像容忍度又给它放宽了一些，又放得更加有弹性一些，都在说明美国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现在呢，你看这个从这个双方这个提案你来我往，似乎美国每次对伊朗的提出的提案，它的反应速度，它的回应速度上要比伊朗快，这也从侧面证明呢，美国这个想要这个与伊朗谈并且达成交易是相对来讲更迫切一些。所以呢，从伊朗方面来讲，也是有这个就是停火止战这个需求，关键是现在要有个体面的台阶，双方都需要有个体面的台阶。所以体面台阶，那现在说到底，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个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一页纸的，但是这个一页纸可能每句话都很关键，这围绕着一页纸要达成一个就是一个交易的话，那他是为下一步至少30天的细节性的谈判要给他创造条件。那也就是说，我感觉呢，现在只要是能够在海峡问题上取得突破，下一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其他问题的谈判这个铺垫空间。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的方向就是双方同时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了，你都可以去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自己赢了胜了，这空间是很大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虽然也重要，但是呢，只要赢得了下一步30天的谈判，这些东西闪转腾挪的空间会逐步的，而且呢，通过这个主观努力会把它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应该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然后呢，希望呢，这个为这个谈判呢创造条件，希望呢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然后呢，在这个关键点上，或者是具体来讲，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取得一个突破。
0: 可是还看到，就在谈判看似有一些推进的同时，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了。7号晚上到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区域呢是互相袭击。那双方对于重新交火的原因也是各执一词。您认为这次短暂交火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偶然事件，还是双方有意为之的一个试探呢？
3: 当然不是偶然的了，就是说美国他做了宣布，说这个要打着这个替天行道这个旗号，海峡不通嘛，美国他说我要把这个海峡呢通过这个自由疏导啊，把他这个各国现在滞留在海峡内的船只啊给他释放出来，那么呢，而且呢，也在为他这个对阿曼湾的风控也早都做了一些这个叫做狡辩吧，他说我封哈曼湾是为了迫使伊朗解除对海峡的风控，所以我才这样做。现在呢，这个海峡内的堆积了这个就是滞留了大量的船只，这是伊朗进行这个对。

0: 海峡风控所造成的。他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伊朗，但是现在来讲呢，他说我愿意把这个滞留的船呢都给他疏导出来，这符合海合会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他的客观要求等等。但是呢，他这个举动来讲，对于伊朗想要维持或者宣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要为海峡立规矩，把海峡置于伊朗的这个有效掌控之下，它是相矛盾的。而且呢，事实上呢，如果是说美国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疏导，它都要动用军事力量，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面子呢也是个冲击。这样的话呢，那也就出现了这次这个事件，也就是说美国的舰只想要从海峡尝试通过，伊朗进行了警告性的射击，那么呢，美国呢做出了还击，然后呢，双方呢接着呢都把这个事情事态降温，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一次擦枪走火事件，或者一个典型的擦枪走火事件，但是呢，局面是可控的，它现在呢不至于颠覆正在双方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展开的这个不同渠道的沟通。
1: 除了这个擦枪走火的军事摩擦啊，那还看到美国的自由计划也遭到了外交挫败。美媒援引了沙特政府消息人士和美官员的话披露说，特朗普发起的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邮轮的自由计划行动呢，之所以刚启动就暂停了，是因为行动之前没有告诉沙特、卡塔尔等盟友，激怒了海湾国家，所以呢，他们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那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如此生气呢？美国擅自行动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首先，海湾国家呀，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他仍然是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希望海峡畅通。战争停下来了，就为海峡的畅通铺垫了条件。他们我看到昨天呢，沙特方面频繁表态，都是强调这个意思，而且他承认了对美国表达了不满。那么这个不满呢，他是担心什么呢？他并不反对疏通海峡，但是呢，他反对呢，就说你不跟我商量，我毕竟是海合会老大，阿拉伯世界老大，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在这个关系到我的利益的这个前提下，你不同我商量是不尊重我，那么这个他要表达他的不满，我们只知道他现在这个不满已经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了。他马上现在就恢复了原来的做法，就是现在同意呢，美军呢继续使用这个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但是呢又给做了个限定条件，说你这个用这个基地是可以的，你从事其他的这个飞行活动是可以，但是不能用来对伊朗进行攻击，这是他一贯态度。一贯的态度，当然他这一贯态度与美国的战机飞起来以后干什么那是两回事情了，那现在至少来讲呢，他这个立场上来讲代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意见，也代表了这个海合会的意见，不希望这个冲突啊继续这个蔓延或者扩大升级，影响到海湾国家的发展和安宁。那现在来讲呢，我感觉呢，就是沙特表示呢不同意美国这样做，就是用他的基地去打这个伊朗，然后呢其他国家也有跟进，现在巴林也跟进了，科威特也都跟进了，但是这个跟进来讲啊，我认为呢，对下一步他们同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个有影响，但是呢不会产生一个颠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今后哪怕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仍然要维系同美国的这种安全上的绑定或者是安全上的依赖，但是会寻求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作为一个补充。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呢，他这个只要是沙特把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美国听到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呢下一步呢还会去重视同美国的合作，但是呢重视同美国合作的初衷还是希望战事能够停下来，希望海峡能够畅通。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CIA 分析报告认为伊朗能撑过3到4个月美国封锞，同时伊朗仍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 CIA 的报告数据准确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
3: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海军从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口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然而，中情局的报告显示，情况并没有特朗普以为的那么糟糕。
2: 我们看到 CIA 的这份报告呢，显示说伊朗还剩下70%的导弹库存。可是之前特朗普是讲说剩18%、19%了呢，这个差距还是太多了。您觉得哪个说法更靠谱呢？如果说真的还剩70%的话，那美以之前的打击怎么就没有摧毁多少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美国故意往高了说，然后为下一步打击伊朗找一个借口？
4: 首先，从这个政治动机上来讲，无论是 CIA 这个报告，还是特朗普说的，这个把这个伊朗的导弹摧毁到这个18%了，或者是更低的一个比例，政治动机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报告是有意把它释放出来的。释放出来，我的观察是什么呢？他在为下一，就是说，马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体面退场，他是在找理由，做舆论铺垫。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至于说这个到底哪个数字准确，我感觉呢，这个里面呢，它肯定它是有一些这个水分在里面的。它不一定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不反映它的真实情况。但是呢，现在呢，它这个事情呢，如果是

0: 现在把它披露出来了，它会产生几个效应啊？我讲的是，一，那美国说了，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伊朗还有这个70%的这个导弹，还没有被摧毁，或者它恢复了，然后它的这个导弹发射架也是这样，那摆在美国面前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么几个了：一，通过谈判施压，用这个协议的方式，把它这部分的武力给它消除掉，这是反谈判的方式，那不用谈判的方式，那就给以色列下一步对伊朗这部分导弹该怎么办，去怎么做，单独有它的行动空间呢，又给它铺垫了理由。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说美国方面此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他现在来讲还是要着眼于啊，赶快围绕着这个叫做谅解备忘录达成交易，然后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谈这个事情。这个是美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呢，从伊朗方面，我感觉呢，说他现在保留着相当的导弹的能力以及细水长流的能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是说对这个外部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是高度警惕，常年挖洞叫深挖洞，那搞了大量的地下城、地下设施，这个当中呢应该是对把他这个导弹呢有效的保护下来，以及部分军工设施有效的保存下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1: 那还看到这份报告还指出，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您认为这个评估准确吗？伊朗在封锁之下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0: 数字准确不准确不重要啊，就是说这种评估，它我认为仍然是与前一个评估是一样的，都是在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体面退场在找理由，找根据。认为你比如说，如果说伊朗能够再撑3到4个月，那这3到4个月对这个特朗普太关键了，他能不能撑到3到4个月？那如果是假如说这种对峙局面继续维持了3到4个月，或者这3到4个月当中又重启了作战行动、军事行动，那他这个中期选举他还要不要了？基本上就这个中期选举，恐怕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就要失败了。而这个说这3到4个月能不能搞垮伊朗啊？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是3到4个月，伊朗遇到困难，他也不一定能把伊朗搞垮。因为伊朗过苦日子的能力，他对这个压力的外部压力的承受力，他要强于美国。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现在呢，公布这两组数据，还是在这个为特朗普政府现在赶快体面退场在找。叫铺垫条件或者找理由。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盾开启的。
1: 马镫刚出来的不是完整的马镫，都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2: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气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反对吧！
4: 非洲地区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5: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6: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7: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的是漫长的一天，
8: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9: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0: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1: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2: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3: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4: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5: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6: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7: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9: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不走向受热区。
2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1: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以视频方式展示多款先进武器装备。英媒称，英国将派遣舰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恢复商业航运的信心。匈牙利新一届国会199名议员宣誓就职，利萨党主席毛焦尔出任总理，

0: 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莫斯科的报道。
1: 在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军以视频方式展示多款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激光防空系统以及战略核潜艇等。
2: 出于安全考量，本次红场胜利日阅兵没有安排军事装备方阵。不过在俄总统普京讲话结束后，现场播放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视频片段，以及多款先进军事装备，包括俄罗斯卡朗施塔德公司研制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这一系统可用于防空和反导领域，尤其在打击敌方无人机方面优势明显。2024年年底交付的俄军第四艘白拉树单级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普京曾在去年登上这艘潜艇并接见官兵，可搭载多个核弹头、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的亚尔斯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图160海盗7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机型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压轴亮相的是俄军第一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2020年正式服役的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这一潜艇可携带16枚能搭载核弹头的布拉瓦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款待应邀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当天还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会晤。在招待会上，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多迪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依次碰杯。同一天，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与菲佐举行会晤。普京在会谈时表示，俄斯局势和关系虽然因为乌克兰局势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的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认为，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对此两国民众均反应不一。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9号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可以说是道阻且长。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3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4: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3: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5: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 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

0: 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声明说，自4月13号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动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的港口。另一方面，针对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美军战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6艘伊朗货船和渔船，造成6人失踪、6人受伤，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伦格港县县长予以否认，强调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或经过事实证实的信息以及统计的数据。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的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为。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报道，此举意味着龙号驱逐舰可能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班的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向伊朗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法国国防部其后宣布，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的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并由最高领袖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战争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伤痕仍在显现。当地的40柱工因附近的爆炸冲击波受损，文保人员表示，部分的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甚至难以全面的恢复原貌。
1: 这里呢，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文化的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间的一部分，它在伊朗的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
2: 40柱宫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位于伊斯法罕历史城区，建于400多年前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曾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宫殿内保存着大量的精美壁画，记录了宫廷生活、战争历史、外交往来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战争期间，40柱宫附近的建筑遭到打击，爆炸冲击波波及宫殿。文保人员介绍，目前最明显的损坏集中在木门、木窗和彩色玻璃。文保人员表示，40柱宫和周边的历史建筑本应受到保护，历史建筑周边通常有缓冲区，任何可能造成损坏的活动都不应发生。
3: مردم شما از کشورهای مختلف محروم بشن از بازدید خیلی از بخشش و خب بر آسیبی که نبا اینو حمله فرهنگی.
2: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建筑不只需要伊朗，也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阻止战争，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凤凰卫视李维正、凯木。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跨越國界，對話全球，鳳凰衛視搭建專業平台，匯聚各國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0: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3: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有报道指，随着多型的新式战机列装，中国海军成功配套隐身舰载战机等航母的五件套。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表示，航母五件套是中国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
1: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0: 蒋斌同时指出，中国海军始终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亚丁湾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实践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中方愿与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更新的更大贡献。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九号下午举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将来成为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材。
2: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香港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295所中小学约9万名学生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最后共5所中学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3: 二号学校
4: 《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
5: 完全正确加20分，
2: 分秒必争的抢答题。
6: 我认为香港应发挥以下三大优势：
2: 激昂澎湃的情景模拟题，赛果中建分校由福建中学获得金奖，拔萃女书院和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获得银奖。
7: 这次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外交知识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我国这些范畴，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开展公民教育科，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十分重视这一次比赛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宝贵经历，可以让我们带来更多的成长，也对这个外交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啊，为人民服务。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竞赛丰富了学生的外交知识、分析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引导学生更深刻理解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核心价值。
8: 我希望你们把参赛的见闻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以后成长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材。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更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优势。
9: 坚信你们能够坚定背靠祖国，勇敢远眺地平线，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期待你们既当讲述者，向世界分享香港和内地的日新月异，也当倾听者，学习感受世界的多元文化与智慧，更好地建设香港，贡献国家。
2: 竞赛自2007年开办以来，是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学生们同台比拼各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等知识的理解。凤凰卫视杨凯燕香港报道。

0: 西班牙政府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的特雷尼费岛。
1: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在香港，艺人李思琪出席活动，提到李嘉鼎一家传出关系陷入僵局，引发外界关注。李思琪也表达他的关心与惋惜。
3: 我谂唔好喺呢个时候骚扰佢过多啦，等佢哋即系心情回复啊，等佢哋谂下点样样和洽啊咁样。我头先都讲咗啦，人心欲做嘅，互相感动下，大家对大家好，可以解决嘅，
4: 思琪姐而家仲有冇戲癮啊？想拍翻劇啊嘛？
3: 冇乜啦，但我中意睇戲。如果好彩咧，就拍下廣告咯，嚇有廣告拍下我都好開心嚇。大家記得啦，
2: 香港乐团晚安莉莉日前在一个电台颁奖音乐会上获颁最有前途新人奖铜奖。晚安莉莉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今年的计划和目标。
5: 你今年有啲咩 plan 或者目標咁樣啊？除咗攞到呢個獎之外，
6: 咁今年都會繼續陸續出一啲我哋今年計劃出嘅歌啦。咁但係咧，舊年因為我哋已經出咗一隻碟啦，咁今年會唔會出到碟咧？我哋就都仲計劃當中嘅。但係咧，今年嘅目標咧就係希望我哋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表演，即係除咗喺香港同埋之前都去過澳門啦，但係希望可以再去遠啲去唔同地方表演俾大家睇。
2: 傅慧士綜合報道，
0: 感謝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晚安。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5規劃綱領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係要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咁服務就好清楚，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聽，我哋真係要做嘢啦。
1: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为国家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勾画蓝图，创科被视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引擎。香港不只是听，还可以怎样做呢？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将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创新融合列为核心发展方向。作为香港创科旗舰平台的香港科技园公司，正是积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从科研、人才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思考香港如何由背靠祖国的受益者升级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贡献者。科技园早前举办两会科创精神香港宣讲会，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大学校长和创科企业的代表深入解读两会精神下的香港创科新定位。
2: 未来应该将科技自立自强摆在突出的位置，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带来更加重大的机遇。
3: 过去我们的科研很强，即係基礎研究好強，但係點樣樣轉化做一個生產力呢？
4: 教育同科技就係基石，而人才咧係第一資源，創新係第一動力。
1: 香港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要點樣做？又點樣可以做得好呢？走入科學園就有答案。一间又一间实验室和创科公司正是由零到一，将科研成果转化变成产品和方案。
0: 香港的独角兽公司其实有一半以上是大学研发团队出来的，而那些大学研发团队那些真是零到一走出来的一些原创来的。
1: 要把握十五五机遇，单靠本地力量并不足够，怎样深度融入大湾区和内地创科版图成为关键。
0: 十五个规划里面讲了其实三个科技板块，国家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我们香港都是身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份子，当然我们要好好地融入。而科技园其实在上年和今年亦都跟两个不同的平台在杭州和广州都建立到我哋一平台兩中心這個做法啦。咁而科技園亦都喺2023年，我哋福田深圳分園都落户咗。
1: 除咗推動跨域協作，構建完善嘅人才生態體系，亦都係重要嘅一環。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查毅超指出，配合北部都会区、河套区和新田科技城的发展，有条件将这些人才留在香港，形成长远的创科生态圈。
0: 创科人你如果在一个地方，通常我自己觉得是几样元素。第一，有没有资金在那个位置？第二，有没有场景？场景只是去找生意。三，人才，例如香港，那你找专才都易。我们上年排队上市的公司咁多，而香港几间好顶尖的学校又喺度啦，人才汇聚。咁第三，我哋国际化一个地方，所以几个因素就汇聚到啦。
1: 面对

0: 55新機遇，香港正是加快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科企走出去面向國際。今年1月，科技園聯同貿發局並獲香港電子業協會支持，率領60間本地科技企業去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消費電子展。代表團企業包括先進材料與可持續技術、人工智能與數據、數碼轉型等五大前沿科技領域。科技園率領這一類初創企業出海辦展，為他們提供潛在合作機會，亦都向全球展示香港作為出海平台的實力。
1: 我始終都覺得香港其實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即是那個接觸和外國的接觸敏鋭性同埋嗰個靈活性係比較高嘅，咁當然香港係一個即係喺我哋個 legal system 啊，我哋啲 IP protection 啊，我哋啲税制等等都簡單。有好多朋友經咗我哋啲團出去咧，往往就會考慮，不如我 set 翻個點喺香港做個平台，咁呢個係一個優勢嚟。
0: 去年香港科技園公司建設綠色科技樞紐 Green Tech Hub， 匯聚生態圈內超過200間綠色科技企業，鼓勵研發和展示綠色方案，推動香港成為國際綠色科技及綠色金融中心。
2: At the Green Tech Hub, we are providing the green in its action that matters for Hong Kong, our planet, and our future generations.Since the launch of Green Tech Hub, we have united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research to driv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and open a new chapter for green innovation.
0: Green Tech Hub 成立一年，科技園邀請了20間機構成為合作夥伴，培育更多創新綠色科技方案，應對全球氣候挑戰。
3: 當時我們幾個拍檔就吃緊飯，咁咧就見到個新聞係講緊 global warming 嘅，當時其實觸動到我哋啦。
0: 因為一單新聞，陶俊海同幾個拍檔喺2022年成立一間專做輕型電動車同能源補給技術研發嘅公司，想通過將電單車電動化，為減少碳排放做翻啲嘢。在一架輕型電車入面，一塊電池約重14公斤，大概能夠提供150公里的續航。在市區內穿梭的車手，一日起碼要換一到兩次電。而 Kevin 需要為他們設計一種人手換電的方法，即使他們在機械相關的領域零基礎，可以在減輕車輛零部件磨損的同時，用最簡單易明的方法換電。
3: 呢樣嘢真係要多謝我仔啊！有一日朝早，我見到我仔咧玩緊 LEGO 啊，將我哋嘅電池同埋我哋嘅車咧個連接處咧設計到兩個 lock 住嘅類似 LEGO 嘅設計嚇，咁樣咧就變咗咧佢兩個電池同埋底座車嘅底座咧就可以非常緊密嘅扣埋一齊啊 lock 咗啦，咁樣我哋嘅 connector 就好 solid 好緊密。这个是我们的发明来的，完全解决了业界很难解决的一个 connector 的问题。
0: Kevin 的公司都加入了 Green Tech Hub， 他说除了可以与同行交流经验之外，还可以发掘商机。同樣將綠色願景帶入香港的，仲有呢一間專注於利用 AI 進行水質以及空氣質量監測的公司。公司希望將綠色科技真正融入到香港本地，令市民可以在更藍的天空底下生活。
4: 本身我們就是服務於水質的和空氣質量的一個監控，等同於是醫學領域的一個探測器，一個眼睛。它没有数据的话，是不知道一个整个大气环境和是水质环境。
0: 佢哋自行研發用於收集同檢測空氣同水質嘅 AI 系統，利用收集到嘅數據進行分析，喺對環境進行對應診斷之後，對症下藥，為環境治理提供相應嘅解決方案。Jessica 話：初初進駐科學園嘅時候，都經歷過水土不服。在科技園公司的幫助下，不單止解決了實驗室的問題，還通過和 GreenTech Hub 的策略合作，共同成立了香港首個有關研究中心。
4: 我就發現，實際發現我們的 lab 的尺寸面積不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然後就聯繫到了香港科學園的一些合作機構，所以我們就一拍即合的成立了我們在於水環境工程研究中心的一個香港分中心，主要攻克的方向主要就是针对于海洋环境监测。
0: 公司在两年前加入科技园公司的生态圈，透过科技园的生态网络，获得了不少行业前沿资讯。
4: 我们在入驻于香港科学园之后，其实也通过香港科学园的一些链接，帮我们得到了更多的资讯，以及跟香港高校的一些非常前沿的关于海洋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和科研能力。我相信任何一家企业从内地来到香港，其实它需要一个引路人。当然，科学园就在这个方面，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快速的融入香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路人。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人都用 AI， 期望用它来提高效率，成为自己的第二对手。在香港科学园有超过500间从事 AI 的公司，由生命健康、环境保育，甚至是人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时装设计都有。
1: 我们的最主要的 mission 就是重塑整个的时尚的生态、服装的生态，是用 AI 去 revitalize 整个的 fashion ecosystem。 我们真的希望可以有一个平台，给到年轻的甚至一些已经是有 experience 的 designer 去 build 到他们自己的生意也好，或者是帮助到他们现在工作的公司也好，令到这个的 fashion 的 industry 呢是更加百花齐放。这个是我们一个的目标。
0: 这个叫做 ADA 的 AI 时装设计助理系统，是全球首个以设计师原创灵感为主导的 AI 设计系统。只要设计师输入相关的指令和风格，就可以根据需求生成一整套服装的设计图。当设计师和系统互动越多，系统就会更了解设计师的风格和偏好，令通过 AI 生成出来的服装设计不会千篇一律。即使是相似的指令，都能够融入到不同设计师的风格。
1: 过去这四年里面，用了 over 60万个的 sketches 和250个的 fashion attribute。 我们是将整个的设计那个的逻辑呢，是放了在我们的 ADA 的 solution 里面。那这个就令到 ADA 呢不单止是互动性，同埋咧，佢系能够理解到 designer 嘅需求，同埋整个嘅行业嘅需求。咁呢个系一个好 outstanding 嘅特点。
0: Kim 话，利用 AI 嘅目的系想改变时尚生态，喺设计嘅过程中缩短每个流程嘅时长，帮助设计师扩大自己嘅设计空间，令设计师更高效咁完成时装设计，而唔系要将设计师彻底取代。
1: 即系好似我身上面着紧呢件衫嘅 designer， 佢嘅 design 风格咧系将成件衫拆咗。再將唔同衫嘅唔同，即係好似呢度其實是一條領嚟嘅，佢就攞嚟做一個袖。呢、這個都係一件衫領嚟嘅，佢就攞嚟做一個衫邊。咁佢就係用 ADA， 成個 design 都係用 ADA 去設計。咁佢就可以好大嘅空間俾佢可以睇到一個物件可以點樣喺個 system 嗰度互動性嘅嚟到做設計。
0: 對比起服裝傳統漫長的設計周期，使用 AI 去輔助設計的設計師一般可以節省到六成的時間，主要是因為 ADA 可以根據設計師輸入的指令舉一反三。
1: 每一次你按 design， ADA 就在10秒裡面給你8套衫。我們很多用家呢， ADA 可以將它的設計的時間呢大大縮短 60%， 平時要三個禮拜才可以畫到一個 collection， 它三日可以做到。但是這三日的效率這麼高，但是並不會去 compromise 它的 creativity， 只不過真的讓它可以很快脆地將它的想法呢是從這個 solution 裡面是顯示出來。
0: 時裝的本質是隨季而變，生產服裝要耗費大量成本，過程中亦會為環境帶來不同的污染。利用 AI 將原本放在平面中的設計變得立體，可以減少的不單止是設計的時間，還有對環境造成的負擔。
1: 我覺得最主要有一樣東西， ADA 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可以讓你做在那個 screen 那裡做排版。而這個排版的功能呢，節省了設計師打版那個的 cost， 因為打版很貴，他們可以節省了他們的 cost 是差不多 30%。 Fashion business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的市場，每一年只是這個 fashion industry over 3.trillion， 如果我們將這個 volume 裡面 我哋能夠 cut down 30% 嘅 waste， 我哋嗰個環保就係更加 ahead。
0: 科技園同 Kim 所在嘅公司去年開始合作。他说加入了这个生态圈之后，不单止可以跟业界交流，很多想法都可以在他们的帮助底下实现。
1: 有幸呢，我们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所以因为我们入了这个 incubation 的生态圈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 support 啦，他们有很多的资讯形式的一些的活动啦，讓我們可以更加知道現在業內的情況是怎樣，也都 connect 到我們 with 不同的 investor， 有時有什麼想法可以跟很自由的跟他們談的時候，他們真的盡他們所能去幫助我們將我們的想法可以是真的實踐到出來。
0: 作為一間根植香港面向國際的企業，兼看重香港院校的優勢，希望透过这个 AI 系统平台，帮助更多本地乃至世界不同地区的年轻设计师去建立自己的事业。
1: 我觉得在香港里面是我们的 base， 而我们也都是理工大学的 fashion 的学院里面的教授，也都是 PhD 学生。这里给到我们已经是 expose 了一个很international 的，还有一个已经是非常 world class 的一个 training ground。我觉得

個對我哋嚟講係一個 advantage。一直以嚟同好多年青嘅 designer 傾偈，我哋香港有好多嘅 talent， 亦都需要一個平台去幫助 support 佢哋。咁所以我覺得基於呢幾樣嘢咧，Co-create 就喺香港落地 ，from Hong Kong to the world。

0: AI 除了可以为设计提供灵感，亦可以在生命学科中发挥优势。这间由科技园培育的生物科技独角兽企业，用 AI 赋能制药，令新药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造福患者。
1: 我们主要有两个大类，第一个是我们有一个Pharma AI 的 platform， 咁就係將AI 應用喺 biology、chemistry 同埋喺 clinical 方面啦，幫助我哋更有效咁樣去助力藥物發展過程中每一個流程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有自己發展嘅管線啦，咁就通過我哋自己嘅 Pharma AI 嘅平台咧，推動咗超過30條嘅自己研發嘅管線。
0: 每一種疾病都會有靶點，它是在人體內導致疾病發生或擴散的一個特定分子，而藥物就好像導彈或者鎖匙一樣，專門去結合阻斷這個靶點，從而精準治療疾病，對正常細胞傷害較小。潘榮博士和他的團隊就是利用 AI， 用更快的時間去找到疾病的靶點，從而縮短藥物研發周期。
1: Pharma AI 咧就係一個目前係一個 SaaS platform 啦，咁佢裡面包含咗有一個biology 嘅平台，咁就通過 AI 去幫助我哋更有效咁樣去揾針對每一個疾病最有效嘅一啲靶點啦。如果我哋話由一個新嘅靶點去到一個臨床前候選化合物咧，大概需要2年半到4-5年嘅時間啦。但如果通過 AI 呢，大概是9-18個月的時間。
0: 成本投入對於研發一種新藥來講尤其重要，經過訓練出來的 AI 系統用於藥物研發，比起傳統研發的成本可以慳到1/5至3/1。
1: 傳統可能申請超過1000個或者上萬個小分子，但我哋過去嘅經驗咧，就係平均只係需要60-200個小分子咧，就可以篩選一個非常之有效嘅臨床前化合物啦。咁呢個係大大咁樣樣縮短咗時間啦，同埋增強咗個效率嘅。
0: 扎根香港7年，受益于本港科研和教育的优势，特别是和医药行业人才的联系，在科学员的帮助下，潘博士和他的团队有信心在香港继续发展得更好。
1: 定位在香港呢，主要是因为第一，香港方面有很好的科研人才，我们有全球排名好高的一個大學啦，我哋個科研成果亦都係得到世界認可嘅。咁喺科研人才方面，我哋唔需要擔心啦。科技園對於園區嘅公司咧個幫助都好大嘅。咁其中我覺得第一方面就係認識香港呢個區裡面嘅所有有關個科研嘅人才啦、個專家啦，係啦。咁佢亦都幫我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connection 可以俾到我哋嘅。咁同一時間咧，喺一啲人才嘅分定上面嘅 support 啊，咁同埋喺我哋嘅 marketing 方面咧，都會有好好嘅支持。所以我哋會利用香港呢個咁好嘅地理環境啦，咁同內地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啦，可以俾到我哋非常之高效嘅一個藥物嘅研發啦。
0: 去年施政報告公布，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新田科技城，新田一帶約20公頃新創科用地，從今年起陸續交由科技園發展和營運，並將項目命名為 InnoPool。 科技園就希望未來繼續透過與大灣區科技集群協同合作，構建完整創科產業鏈，引領香港創新產業發展，通過吸引人

0: 人才、留住人才，從而推動本港經濟增長。
1: 嚟緊日子，我係寄望北都發展、河套啊、新田科技城等等，一路隨住個發展。咁但係點樣去令到嚟香港嘅國際人才或者學生讀完書繼續香港做嘢，嚟嘅科技人才留喺香港
0: ？InnoPo 嘅定位係塑造香港科技未來嘅核心樞紐，同時彰顯園區為創科產業成長同突破提供指引方向嘅角色，令技術同人才可以自由交流。但係應該點樣留住人才呢？科學園希望可以為生態圈內的人才建立一個有歸屬感的地方。
1: 怎樣 retain 他們在香港？你要給他們將來有個生態圈，他們覺得香港是會變成他們的家，這個是還有很多東西要去配對的。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一份答案。
4: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3: 寻一处心安。
5: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3: 寻一次相逢。
6: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3: 却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Je
6: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4: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5: Nemmeno per me.
3: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狰狞的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现场，
9: 公路加沙场，
10: 见到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
13: 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7: 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从北京出发时，春天已经到处是生机盎然的景象。驱车向东1200公里，向北跨越4个纬度，我们看到了春天的另一张面孔，乍暖还寒。好在终究已是春天。

很多话想对你说，只是吧现在在心里。你看爸，你买的风车你喜欢吗？

0: 说，哎，朱阳，你在我身边。你在那边还好吗，儿子？
1: 于海波19岁做了父亲，儿子却在9岁时因白血病无缘离开了，他的骨灰就撒在这片湖水里。
2: 今天我看我儿子说风真的特大啊，能感应到他。真的失去一个自己最亲最爱的，心里那种滋味真的谁也体会不到。没有孩子，没有自己的孩子，不知道父母有多难。只是有了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给他伺候大，完了才知道父母的难。

好，这玩具啥的给你烧了啊！嗯，于佳悦，收玩具啊！儿子佳悦去世已经快3年了，在儿子9年的生命中，于海波却有2年零1个月的时间不在儿子身边。他因为盗窃变压器、破坏电力设施被判刑入狱4年。 他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债台高筑，也没有挽回儿子的生命。这团火焰

0: 月只有一个愿望，见到父亲于海波。
1: 我能记得非常清楚，6月13号，我去的医院看他。
2: 看的谁？
1: 永远都能想到那几句话。
2: 看看，
3: 大人，
4: 你早上吃饭了吗？
3: 吃了。
4: 吃的啥呀？
3: 你吃的那个馒头和那个鸡蛋汤。
1: 我说呢，你想不想爸爸呀？你想不想我呀？
3: 想不想爸爸呀？
4: 嗯。
3: 嗯。
4: 还行。
3: 还行啊。
1: 他说还行，就是非常非常想我。他从来不愿意说让你担心。咱就这个普通家庭，听他有这个病的时候，就是嗡嗡的。我妈就开导我，妈说：“大儿，你放心，就是妈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也救我大孙。那我是也没医药费了，我的钱，我这一天就是，我就打3份工，打2份工，他也吃不到一笔交都好几千呢。我妈就是努力干活，我妈就插秧去，我妈偷摸的回来那胳膊肿的老粗。10天，我妈挣了6000块钱，全给我打过来了。她活就是我希望。”也是我动力。其实我当初有他，我非常骄傲，我有儿子，真骄傲。
4: 太多受不了，我爸走了。
5: 太凉了，你爸走了，没事，你爸多待一会儿。
6: 你给爸爸订的什么呀？
5: 还有我炖豆角，还有。
1: 提前一天，他给我点了啥？他知道我最爱吃排骨炖豆角。我现在我也爱吃排骨炖豆角，完了给我点个肘子，没吃着，
3: 哪疼啊那呀？
4: 我牙疼，我难受。
5: 难受啊！
1: 后期我就敢挣，也维持不了他后期的医疗费用，所以就把房啥都卖了。咱们基本上那个药啥的，就进口咱都不敢想，因为咱普普通通家庭不敢想。那药那吃那个药基本上一盒就几片，但是多钱，就是一年也就是咋的得10万块钱，就吃那个药，所有疗都上完了，头发也正常长了，就是定期查血象，那血象啥都平稳了，那心总像是落下来了。这一直让那边要复查嘛，也没复查，咱也没有钱了，后期这些基因啥的都堆这块农村医药。完了我就整那啥去嘛，整不整变压器去嘛，完我给拿点钱，完了我就一个月就让人给我逮住了。
3: 哎，乖，跟爸睡吧，爸马上走，马上走，不能跟爸说句话呀，你这在说啥呀？你让我什么？你马上走了，
1: 你爸，爸爸知道，爸爸找你，爸爸知道，不哭啊。
4: 爸走了。叔叔都在那等着，
5: 你叔叔都在那等着呢。
4: 好
5: 感
3: 动，
4: 让叔叔领走吧。
5: 嗯，让
3: 叔叔领走吧。摸爸爸，儿一定好好好，咱们得病。
1: 哎呀，没想到缘分往往就是这么短暂，就到这块儿。
0: 20天后，小佳月去世了。于海波的老家是吉林省长岭县的一处偏远的小村庄。今天他和弟弟妹妹一起回来和父母团聚。
1: 这雪下的，一赶那啥，清明前后他就愿意下的。下雨，以前下雨，今天下雪，头一回是不是啊？年头好啊，看这样是能好吧？

那之前媳妇、孩子、房子、工作几乎都很踏实。一个时间过去，一无所有，他这个心情改变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是换到我身上，我必定

0: 能做到他这样。
1: 还不如我就活一天，我就欠他一天。从小就是没供他上学嘛，耽误他了嘛。如果他真的像我老儿子这么供，跟我老姑娘这么供，他就是不一定就是结婚这么早。他要是上大学的话，是不是啊？他就是说这些步这些磕磕碰碰的，背不住也就是个碾过去了。
2: 行，
3: 咱们咋的？老妹，干啥呢？
4: 喝饮料吗？
5: 喝饮料。
3: 来吧，来喝。
2: 来，一碗的，来，喝点
3: 啥？我们仨不在家，你是不是可就感觉是空清静，是不是啊？
2: 清静，空是啥呀？他们俩吧，我还真都不惦记他俩。你那不两码事儿吗？
3: 但是给咱家反正是稍微挺大压力。真是，
2: 但是也算挺好。这人老弟跟你俩这么一堆儿，我就是说的还挺那啥的。
6: 我上学比较是上的少，就上个几年级。完了搁家，完了爸妈嘛得上地嘛，妹妹那时候小。家里得有个人照顾孩子呀，照顾妹妹。
2: 有这个小丫头了，完了我们俩吧，还有寻思打点工，种点地儿，孩子没人哄，就给他一点点的。有时候上帝着忙了，就说你今天你别去了，你给家哄孩子吧。
6: 我家那屋还有一个小卖店，就是完了我也得看小卖店，完了也得看妹妹。我爸妈他们有时候或者是中午回来吃饭啥的，或者晚上吃饭啥的，我给他们热热菜啥的，啊，那都是给家，就是家里我有家额嘛，我连照顾妹妹，还连开商店，我还得喂这些家额啥的，还得看家。哎呀，
5: 我给你找个杯啊，
4: 是我这杯。
3: 倒什么？其实爸最惦记你。你还真不知道，真事儿，爸最惦就是你。
5: 好了，别争了，爸都惦记。
2: 我不惦记。
5: 其实爸最惦记你。
3: 来吧，就是所有的难都过去了，以后都会好。
0: 是。
3: 你俩
0: 会好。
3: 就身体健康。
0: 会好的。那时候我哥结婚在长春买房生孩子，工作都很顺利。在一汽他最少他有五险一金，他的工资再低他也待遇也挺好，他也是在5000以上的。
6: 这我记得真清楚啊、哦。那公司我爸妈好像是我那公司好像没啥卡啥的吧，就是我爸妈来就给我交首付的时候，我爸就是兜里面这面就揣几万。都缝上，怕人偷走。完了，我妈就是这里兜啊，也揣都缝上的。就是后期我爸来的时候，我给他拆线，这里面兜啥的线都给拆了。
0: 我那个时候工资就偏高一些，也不用担心我，啊，我自己就能解决我自己，也不用从家里要钱。
3: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了。就只能说没有。任何事是糟糕的，那时候也没有任何事，就是每天过年过节很开心。
6: 那我是感觉可好了，啊，完去了还房贷2000多块钱，完了是，哎，这个能持续能有1年多，就突然就是又给我来场噩梦，哎呀妈，那我都天塌下来了，完直接就查孩子得败病嘛。
7: 老于是村里有名的庄稼把式，他的所有美好仿佛就在那一夜之间都被摧毁了。之前给海波张罗婚礼买婚房首付的钱大都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他总觉得欠儿子太多，希望能够如此补偿。这个家仿佛也在那一夜之间天都要塌了，而他作为家里的支柱， 总归是不可以倒下的。
8: 老二结婚，婚房的钱你也没给出？
2: 我没给他出，就是盖口给拿了10100。
8: 彩礼什么这些钱有？
2: 彩礼他没拿，没有，
8: 没
2: 我没有。
8: 啊。
2: 他想要，他也知道我拿不出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明白了。
9: 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他大哥那样，孩子有病，也没啥说的，你不用你们管，你自己都承担了。你这媳妇更好，我们这媳妇可不听搭理的了。
2: 他就是给监狱，就是这几年，就是说的月月最低是500块钱的，他那里得用钱，都是我老儿子一色儿，都不用我管。到月，他必保给打出去，打进去。到年跟前了，1000块钱。
9: 我大儿子他舍不得呀，也就一月能花个300-200的，他舍不得花呀，他寻思存点存点。哎呀，全都是俺家老二这么多年。
2: 我老儿子就这么说了，说的爸，我大哥这样事儿，你就管顾了他吧。我说你啥都不用管。我老儿子相当懂事，该咋是咋的。我说的那以后，你这不得有意见吗？他说你放心得了，啥时候没有。
7: 海波盗窃变压器这件事，老于从来没有埋怨过儿子。海波出狱后，他也从不去追问，反倒是自己在内心觉得亏欠的更多了。
8: 在村里头会有压力吗？
2: 咋不有压力？就是说的这2年还缓过点了，那几年他进去时候，你能没有压力？说没有压力笑话吗？就是说有事儿啥我都不乐去，真不乐去。就是说面对人家吧，就像不敢说话似的。
9: 孩子得了病了，本来家庭不富裕，只有拉着老些机会，是不是啊？你往出去走，人都寻思，妈，你可别上我家来呀，来是不是借钱啥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心情？你说说，花这老钱，该这老些机会，是不是有很多人得要你走，远远躲着你？
7: 大田播种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这场春雪，老于十分开心。更让他开心的是，前两天他给邻居卸化肥，每袋80斤，2天扛了800袋，赚了800元。
2: 都咔咔的。给这没啥事，改完给你倒上。
10: 你还得给倒，你扛过去还得给倒上。
2: 扛上给你倒上，倒满了，完了他咔咔就免。完了你给这没啥事再拆袋子，
10: 啊、
2: 再拆七袋。
10: 完了现在那些没有了。
7: 老于说，自己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只要守住这20亩地，只要勤快不偷懒，生活就会一步一步好起来。再过2天，海波妈妈也要出去找农活干。这个春忙下来，他们又可以还上一些欠款，卸下心头的一些压力。
3: 妈呀，你给我转两张那啥吧，那个擦脸巾吧，我爸这口尾要不扎头发啥了。来，不用别记了。
2: 你帮点
3: 儿。嗯，上次行不行啊？
2: 行。
3: 你年轻时候是不是留这么长头发？
2: 嗯。
7: 海波的这个手艺还是在监狱里为狱友理发时练就的。他出狱之后，父亲老于几乎就不再去镇上的理发馆了。
6: 我奶奶有病以后，我爸一直照顾她。我爸是最小的，我爸是我们老于啊，是老儿子。我爸非常孝顺，就是吃东西必须先给我奶奶吃。就是我们一直就是从小，就是这位孝顺，就是跟我爸我妈学的。就从来不说那啥，我妈的从来不说抱怨的啊，说的就屎一把呀，尿一把呀。 就是我奶奶那会不行，给炕上连拉带尿的，我妈就给擦就给洗，没有说的怨言。
7: 海波15岁一个人离开家去学习厨师的手艺，父子之间的交流从来都没有太多的言语。这个家遭遇这么多磨难依然和睦，孩子之间依然相互帮助，老于大概从来也没有去想过根源究竟在哪里。
11: 我这些事儿啊，从我结婚到孩子，我爸我妈呀为我付出太多了，他们从来都不说一句，从来不说一句，就是为孩子啥的，就这个东西这有孩子，就是我为我儿子，就更是我爸我妈为我是一样的，就是我爸会见我那一回，那一句话，他们会见我多的话没有，我从来没问过他们，你们怎么样，我从来没问过他，我问我最多就是我儿子咋样，他现在好没好点儿？完了，我爸给我说一句话，我爸说的，你老天天惦记你儿子，那你说我惦不惦记我儿子？
12: 其实
11: 我爸非常的惦记我。就每天有时候我电话打不通了，他都会问我弟弟，他说的你大哥干啥呢，我会再问我，
7: 海波现在在大庆和弟弟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弟弟从事着网络教育工作，海波打零工搬家装修，只要靠力气赚钱他都愿意干。今天是一家工厂的临时电焊工作，他也得心应手。
0: 他现在在拉近，他一天没有收入或者是一个月没有收入，他那边第二个月他就压喘不来劲儿，因为他那个无论说是信用卡呀还是小额贷呀，再加上别人欠的钱呢，他每个月他都得去还钱。咱一个月不多不少，不多不少，你一个月不还也得2000-3000。
3: 进来直播间的所有的哥哥姐帮海波点后期，谢谢直播间所有哥哥姐们啊，现在上人气了，哎呦，好几天才直播，对，我这两天有点事儿，一直没直播，也不知道你们都忙啥呢。回来一年多，确实就是干零工了，一个安稳工作确实不好找。现在，现在找工作确实，挺难的。所以说干零工啥，基本上有活能干就行。
6: 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他们后进去的，他们都说我认识你，他说我看外面看你的视频了，我都完全不知道这个。这个事儿，我在外面，我外边是怎么样？会外面会发我视频，我都不知道。他说我认识你，他说你现在外面火了，他说全是你现在，就是央视拍的那个视频。
7: 海波在2024年11月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出狱，儿子没了，妻子也和他离婚了。他没有想到，他和儿子诀别的视频有人不断在网络传播，一度几次冲上了热搜。
6: 九派那新闻就是一夜之间，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夜之间我跟你说就爆了。
8: 那你是什么感觉呢？你怎么看到？怎么
6: 毛子心都突突啊。
1: 我也有时候也寻思，现在你就想让他当个网红，但是你就说不敢想，因为我说现在这个直播的太多太多的不好干，我寻他哪管就是对付他干，那你就是啥心情能上来，没事跟他唠唠嗑啥的能好点就行了，从来没想过说的当个大网红啥的，不敢想，因为你没啥才艺呀。
9: 就是好好干，是不是？别走下道，那钱有机会慢慢还吧，可别再走下道了。都害怕的这个，
6: 我是什么的心理呢？就是玩这个东西呢，就是拿孩子挣钱，这方面我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他们签我、啊、也是因为这个是，我那时候留非常大的时候，他们让我变现，啊，这玩意就必须票也变现。他说你自己变现，不会。我说的不会，我也不能签你们公司。我说我要签你们公司的时候，你们这夸夸一直拿我炒作、啊。
8: 现在还有人来找你吗？
6: 现在呀、嗯，现在很少，
8: 少了，
6: 对，不像是以前那么多了。
2: 现在农村吧，如果你要是勤快，还是有事儿干的。我们家里的，他就是哪年他都得挣个10000多块钱、20000来块钱。因为家吧啥离不开人儿。完了呢，我就是给家看那点地儿，养活点东西，说这点地儿不扔。这几年该咋是咋的，国家这政策好，人家种地人家不要你钱，完了国家还给你钱。
7: 春天来了，欣欣然，海波想攒下一点钱去盘下一个不大的小饭馆，可以一个人忙前忙后打理经营。他一直在寻找着。
6: 我就是也有个梦想，就想如果开饭店啥的，像那个淮安工人呐、啊，像那些交警警察呀，都可以是免费提供他们水啥的。我就一直有这想法。完了，周围的这些老人吧，他们不都在喝那大碴子吗？我想就是天天给他们煮一桶大碴子，就那玩意大碴也没多少钱，给他们煮，天天来打点粥啥的，晚上呢就天天就一次，晚上天天能喝点热乎的，就有这种想法。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们呢里面放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相呢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称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
1: 据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阿武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2: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4: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米尔斯海默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在美国空军服役，这段经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反对吧，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第三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不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人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是柳妍希。7年前，我带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在香港出道，成为了一名歌手。

0: 七年后的今天，我带着香港团队研发的 OYO 技术回到粤港澳大湾区，回到广州，决定在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重新出道。正工啊，其实呢，我们是做这个 OYO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型企业，然后呢，也算是一个这个创业公司吧，所以说也希望说设计院这边能给我们好的一些想法跟建议，然后呢，我们能够共同去做一些更好的产品。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OEL 的这个材料，可能你们对这个 OEL 比较陌生，其实 OEL 这个材料呢就是叫做一种有机电致发光薄膜，是一种新的发光材料，跟这个传统的光源的一些区别。那么这个呢你能感受得到，就是我们是非常的薄，像纸一样的薄，对，那你能感觉到这个变形，对，这个360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形度，
1: 做手术也可以，
0: 对，什么都可以，就是你们能想得到就能做到的这样一个光源的材料，包括这个交通、这个广告、包括文创、装饰材料等等。
2: 刚好我们广州中轴线上面有一个项目，然后呢，我就想用一个主题的发光的斑马线，然后后来我在网上面找的话，就只有国外去有人做过，
1: 就是你们帮他们去当时去做的。
0: 对，那我们的团队呢，在香港呢，就是我们研发 OYO 这个材料呢，已经有20多年了，而且我们一直都在海外发展。所以说是非常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第一，我们的材料它是零光污染的；第二呢，就是它实现了一个简易的安装，因为我们不需要去破坏到我们的地基，而且我们长期可以在水里面浸泡，这个也是我们传统光源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2: 我们要打造一个广州第一个，然后最大的一个城市小菜园。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项目，它这边呢就是一个中轴线。这边是在西边，想把人从这边吸引到这边来，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就想在这个位置用你们的那个技术做一个蔬菜水果主题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斑马线。那我们跟您提几个那个硬性的一个要求。第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斑马线，但是斑马线我们是有主题和一个艺术感的，把一些蔬菜水果就变成艺术的抽象化的，像这张照片。
0: 斑马线的话，我们对技术来讲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第一次打造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的斑马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吧，毕竟我们是做材料为主的，对，那么设计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我们以往比较不去碰触到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就主要是过来看一下这边的斑马线，因为我们到时候落地的话就是落到这边，然后完了以后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斑马线

0: 实目前来讲，我觉得蛮担心的，就是如何将我们的广州文化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主题性的斑马线里面，而且它还要跟我们的蔬果这样的一个主题相结合。毕竟我们的团队都是来自香港，对，然后对我们的广州的文化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现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是有一些困难吧。我看一下，我现在担心的问题其实真的是出现了，因为我看到了设计师出来的东西是完全把斑马线都忘记了，就是只是将蔬果然后放到里面了。
1: 在那个斑马线里面还边走了怎么办？
2: 是说斑马线？
0: 对啊，这个斑马线在哪里？那么我们肯定还是把这个斑马线这个主要的这个三个字得要把这个放上去嘛。第二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想一想这个概念，打造一个真正的属于我们广州的一个地标，
3: 再加一些广州一些特色的东西，比如说广州塔。
1: 但是广州塔

0: 我祖籍呢在四川，所以我从小呢在成都长大。那11岁的时候呢，进入了我们四川省田径队，然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运动员。那因为跟腱受伤呢，然后在17岁就退役了。后来呢，就跟随家人，然后一直去了香港，也很幸运的，然后我们就是以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出道，然后做了艺人。那现在的话呢，我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回到了内地，成了一名创业者。每一个阶段其实它好像跨度都很大，但是呢，其实人生真正的教会了我的是挫折。因为这个跟腱受伤，就被迫就是没有办法再运动了，就是走路都会不行。不过不要说当时吧，就现在都那么久了，那个也没有办法要逛街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对，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做歌手的时候吧，就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跳舞啊，或者自己的演唱会的时候，都会。我觉得那个人生里面可能比较早就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挫败的经历会比较早，所以也是帮到我们之后做歌手或现在做创业的创业者，就是不一样的部分。会回到广州创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情怀吧。真正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材料，然后去减低每一分的危险，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决定了一定要去麻烦我的朋友，让他带我去看一看我们广州有什么样的很好的元素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他跟我讲说要去这个越秀公园。
1: 我哋廣州又叫做羊城啦，咁首先咧就係依個五羊就係我哋廣州嘅地標。咁點解用羊呢？喺其他文化裏面，可能羊就係好柔弱啊。咁但係喺我哋廣州裏面咧，羊嘅性格咧就係比較刻苦耐勞啦，咁啊有一股剛勁啊，比較似我哋廣州人啦。
0: 在別的地方的文化裡面呢，羊可能是柔弱的象徵，但在廣州，羊卻代表着勤勞奮發，表面柔弱。背后却有坚毅的精神。其实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呢，他都可以发光发亮。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场上，我们在赛场上，然后做歌手的时候，他在舞台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坚持的这样一个拼搏的精神的话，我相信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创作上面去的。对，那今天呢，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全国第一条的这个发光斑马线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的概念。我们用了3种的方式跟大家呈现一下。第一呢，就是我们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智能、安全、环保城市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智能的方式呢？第一，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红绿灯。

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把人体感应或者小动物的感应，然后把它作用在一起，这样的话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些马路上面的这样一些风险。然后第二呢，加入了一些很多的元素，包括我们广州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拼搏奋斗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斑马线里面。比如我们又用了这个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啊，然后包括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等等这样的一个诗句，我们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斑马线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里面。我做过运动员，大学的时候呢是学文学，后来来做歌手，然后现在搞创业。你若问问我，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答案跟我走过的每一座城市一样，我好像曾经走近过，又好像靠得不够近。直到我听说广州羊城的精神，我才觉得我跟这座城市发生了真正的关联。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我人生受挫时的一束光，它也是广州被标记打动人的羊城气质。我坚定地相信，就是只要大家去努力了，去奋斗了，总有一天是可以乘风破浪，然后能够闪耀光芒。

0: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叫第一条的这样的一个发光的斑马线还在设计当中，但是其实我们的消防系统的第一套设备已经马上开始要落地了，而且也马上可以发光发亮了。
1: 在你们的原有基础上，然后我们贴了一个灯带上去，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服装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到这种闪动的效果，这样的话在浓烟的情况之下，你们也能够很快的看到你的队员或者你的 leader。
2: 对，他也能够耐高温。
1: 对，耐高温能够需要400度。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了我们这个材料，那我们就可能会为他们抢一分钟，因为至少他能知道哦他在哪个位置，然后这样的一分钟的急救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意义是可以救生命的。

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就是政府对我们这些科技型的企业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扶持，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领域，让我们去做一些率先的一些试点。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对于我们每一个企业，我们每一个港澳青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遇。父辈的时候，它应该是改革开放，但是在我们这一辈的话，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觉得我非常有信心，通过技术回归，点亮一座城市，点亮整个世界，点亮更多人的生活。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2: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3: 你们叫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八个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0: 你好啊，林主任。咁我啱啱喺香港咧，就过嚟内地想发展啦。
1: 有冇啲咩好嘅优惠政策俾我哋咧？例如住宿啦、开公司啦。
0: 咁你需要其实注意啲咩咧？因为我做嘅系一啲教育嘅，
1: 国家嘅政策有冇啲咩可以扶持到我哋咧？

0: 哎，
1: 我叫宁慧斌，香港人，来广州已经21年了，现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家主任。聊天呢，是我平时做的最多的一个工作。我们总共接待超过1万多人次的港澳青年，大概100多家的，接近200家企业落户在我们的青年家的这个基地里面。经营行业其实对于香港人嚟讲都系一个好高嘅机会。咁啊，都直白啲讲呢，就系
0: 讲真啲呢，你个项目呢，
1: 直白啲讲
0: 系
1: 呢，
0: 好
1: 我哋
0: 好。
1: 嘅市场好大。直白啲讲。
2: 林主任经常会说的一句口头禅呢，就是说"直白地讲"，相当于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1: 我们更多呢是跟港澳青年呢是交朋友，我没有这个政府的指标要求或者是任务要求，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可以帮助港澳青年融入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发展。
3: 林主任啊，我谂我快坚持唔落去啦，我喺度要慎重考虑翻西班牙啦。
4: 喂，呢度我边个？
5: 好，
4: 诶，小心啊，睇头，睇头。
5: 嗯，
3: 呢度就我一路咧，呢段时间入咗嘅货，
5: 哦，
3: 有啲西班牙酒啊，有啲意大利酒，有啲法国酒咁样，乜都摆喺度。资源已经用完了，我在寻找的过程刚好就碰到他，希望他可以带来一些资源或者给我一些对口的客户。
4: 自己以为现有嘅客户都可以消化到我呢啲货。跟住估唔到咧，就好烦。可能我销售方式有问题。其实佢哋系有需求噶，我谂紧啊，所以我先够胆入咁多货。唉，有啲焦急啊。
3: 其实原来我在西班牙做翻译的时候啊，接待过很多从香港过来的朋友，那也积累了一定的朋友圈，一定的资源。所以呢，我这一次性怎么又买了30万的红酒，然后压了100条火腿。当我真正回到广州去创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之前我在西班牙积累的客户群或者朋友圈，也不是持续性的。我太太刚刚生了一个小孩，我也有点焦急要安定下来的感觉。仓库呢，大概都有6000多每个月，加上我的房租4000多了，还有小孩的抚养费啊等等。发现到其实留下来，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
1: 我们国家的政策好，力度大，市场又大，而且呢又鼓励和吸引港澳青年来内地创业。但大家来了之后呢，都会面临一些问题，都是五花八门。核心的问题呢，是如何融入的问题。整个秘书处最核心的工作，也就是服务我们的港澳青年的最基本的这个诉求跟需求，从他的那个痛点上去解决他的问题，不管是生活、创业、工作、朋友圈。我现在带 Larry 去一个威士忌吧，那你应该对他的西班牙火腿和红酒有需求，我希望呢可以通过我的一些资源和朋友，可以帮助他把挤压的一些货物推销出去。
6: Hello， 全年好啊！咁啊，介紹俾我哋識，西班牙翻嚟嘅香港人，希望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同佢哋合作下。
3: 咁呢個真係好對口嘅資源啊！我係將最好嘅食材帶到嚟呢度，分布係好均勻嘅。我希望可以變成你哋嘅供應商，俾你哋試下先，啲客仔反應如何 ？OK 嘅話，我會俾最好嘅優惠俾你。
7: 我想問下你呢邊呢啲火腿係由邊度嘅品種嘅咧？前腿後腿啊，佢有咩分別？唔知佢係有冇地區嘅區分咧？食火腿嗰陣時配橄欖啊，配芝士啊，就唔知你嗰邊有冇？
3: 他問了那麼多問題，我也回答不上來。那我覺得這次也沒什麼希望。
8: 那我們這邊已經看過了，也溝通過了，就可能不太合適。期待我們下次有機會繼續合作。
1: 从 Larry 的影子里面呢，我也看到20年前来广州创业的一个影子在里面。呢度而家系天河区嘅 CBD， 亦都系广州嘅 CBD， 亦都系中国 CBD 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地方。但系你可能想象20年前呢度全部系农田，20年前嚟广州嗰阵时都系除咗我大佬，呢度冇同学、冇朋友、冇亲戚。 冇認識嘅人，每到禮拜五就要翻香港，禮拜一就翻廣州。呢、這個階段都持續都大半年嘅時間。哇！我是2000年來廣州啊，因為家裡人在這裡做食品貿易。那個時候創業呢，就是一個感覺很孤獨，沒有人可以幫助你，沒有人可以支持你，沒有人可以幫你解答你的問題。那个时候不管我去哪个城市，我随身都会带两个地图啊，一个呢是中国地图，一个是当地的交通地图。在内地跑业务的时候呢，我跑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份，如果我喜欢去哪个城市，我就专门去那个城市找当地的客户啊，希望见完客户之后呢，同时留点时间给自己在当地旅游，可以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美食、当地的一些人文。所以呢，我一定要留在内地，
0: 我一定要贏，我一定要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 兩到三年是需要堅持的，是需要堅持，
0: 是需要去做一些事，令到自己真真正正去融入這個社會、這個圈子。所以

0: 每个创业者我想都在那个时间段都会有一种的一定的一种迷惑啊，包括对市场对自己对未来的一种前景，这些让我回想起20年前我在广州的时候那种感觉啊。或许21年前总是觉得如果有人帮我，我当时可能会走得比较轻松一点啊。我觉得人生里面不仅是要盈利赚钱，其实有些时候能够成就别人，其实也是要成就自己。今天我要带 Larry 呢去见一个香港餐饮界的前辈，他在广州生活了30年，他的餐厅在内地开了43家连锁店，可以说是本土化最成功的茶餐厅。我相信他的经验会让 Larry 受益匪浅。
1: 先俾个小意思，同西德林讲嘅，我同就俾你先啦。嚟广州，
0: 走。如果想要在广州扎根，他的产品就应该根据广州人当地的口味进行改良，走进本地人的餐桌里面。
2: 咁譬如话佢嘅火腿啊，佢嘅产品咧，点样喺内地打开市场咧？
3: 我纯粹如果睇呢个产品，我首先我俾个信心你先啦，好唔好？
4: 多谢。
3: 呢个产品本身喺广州呢个市场咧系可以接受嘅，食在广州，以广州食嘅文化里面咧，最识食嘅就系广州人。
5: 广州呢个地方就好特别嘅。我用封建遊龍，咁我哋去揾一啲就係呢個中高端嘅行行翻嚟。
3: 好，
2: 哇哇！
5: 頭先阿斌哥話咩啊嘛？冇嘢係唔得噶嘛？
2: 係啊
5: ，why not 就試一試啊嗱，
2: 試下，
5: 嗱嗱，俾你試下啦嗱。
3: 好，
5: 當西班牙火腿遇上港式菠蘿油，
3: 有啲錯啲啊！
6: 我们呢现在有一个新的产品，品尝一下
3: 啊，
6: 之后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口感怎么样，好吧？
7: 火腿月饼的感觉。
6: 火腿月饼的感觉，哇哦！
8: 那火腿是比较偏凉嘛？
6: 对，
8: 是凉的口感，
6: 对，
8: 像汉堡包，
9: 对，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口感。
6: 愿意去尝试吗？
9: 会啊，会啊，
7: 新东西都会
6: 啊，
9: 新东西都会。
3: 透過咁樣嘅機會，咁你同佢可能有機會合作嘅時候，
4: 好榮幸啊！
3: 能夠銷得到出去，咪所有問題迎刃而解咯。
4: 好榮幸啊！
2: 多謝經理，
4: 多謝曬經理，
2: 多謝。
10: 呢個過程係睇到曙光嘅，特別係知道原來係有一個咁嘅青年之家咁嘅一個引路人。
0: 我现在介绍的人脉跟资源呢，只能解 Larry 的燃眉之急。他的商业模式呢，还是跟不上内地的发展。我当初呢，就是感觉食品贸易这个行业很难互联网化，很难突破。所以呢，在2019年青年家成立以来，尤其在国家成立大湾区政策之后，我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新兴企业，很多的机遇，所以我就专职在港澳青年家工作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如今内地市场兴起的都是用线上渠道进行销售，通过互联网来转变赛道。 Larry 如果要拓展销售，他一定要走电商这条路。
11: 好， Larry， 你看这个店铺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天猫店铺，也是卖的应该跟你的产品差不多是吧？西班牙的这个火腿，所以我建议你未来就是开这个在线上做的时候，可以把更多的像这种用视频的方式拍出来，你可以教大家怎么切，怎么搭配，包括美食的搭配，包括和你的这个酒的搭配，大家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在改变，所以我觉得电商是一定要去做的。
12: 大家好，我是天鹅讯港澳青年家主任林慧斌啊，今天呢特意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朋友那个 Larry 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他的一个西班牙产品。
11: 消费者在变化，那要是你不变，那可能像你刚刚讲的，你的渠道越来越缩小了，可能就会被淘汰。
6: 是从西班牙带最好的西班牙火腿回来，配什么？配我们的红酒。
11: 电商一个最好的好处，它是可以有数据的沉淀，这个数据可以告诉你的消费者是谁，你的消费者在哪里。你的消费者画像是怎么样的？
6: 自从我加入青年之家之后呢，在这里呢找到很多港澳同胞，再加上呢我的销售额呢确实是翻了一倍，在这里呢我确实有点感觉到我像一棵小树在一个大的森林，温暖有点家的感觉。
0: 所以呢，当港澳青年来到内地发展，一定要走在市场的最前沿，只有乘上国家发展的这艘大船，我们才能够扬帆出海。我们港澳青年之家并不是一个港澳青年的小团队，而是港澳和内地青年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我们的朋友圈很大，有港澳青年，有内地青年，也有国际上的朋友。
13: 人生总有欢喜。
0: 21年前，我从香港来到广州，那个时候呢，我是追梦者。21年之后呢，我成为追梦者的引路人。我也希望呢，每一个港澳青年都能够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所创立的港澳青年之家，能够成为青年工作的标杆，也成为我人生的标杆。

0: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1: 欧洲的启示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盾开启的。
2: 马镫刚出来的不是王者的马镫，都是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3: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
4: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Y una fungfangxiu女.
5: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Pienso romper规矩.
4: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5: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6: Yo.
0: 让 顽童改写命运.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 6月4日中午12点15分. 凤凰卫视电影台.
7: 15%，

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跟随文物的足迹，跨越地域，穿透时光，探寻多元文明的深层底蕴，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博之旅。走进中国美术馆，看中国文物中最具温度的面孔之一。从长信宫灯出发，遍览河北传世精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用文化的眼光丈量世界。第一集，燕赵奇珍。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长信宫灯亮相中国美术馆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在展出的第一天，就引发大批观众排队观展。中国美术馆甚至打出了排队需八个小时的告示。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的青铜鎏金灯具，因其独特超前的环保理念与艺术审美，成为文物顶流，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人形铜灯。这次能短暂来京展出，机会难得。
1: 凤凰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森宝。今天咱们非常有幸来到中国美术馆《世文幻彩》这个现场，来一起看从河北出土的几件重量级文物。现在我左手边的这件文物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啊，这就是曾经号称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为了更好地为大家介绍这一文物，我特别呢从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件文物。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的讲解员孙云杰。今天呢很荣幸来到中国美术馆，对于这个长信宫灯啊，也是我的这个老同事老熟人呢啊，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讲解。
1: 如果做一个纯外行啊，对这件文物一无所知，那从哪个角度开始了解这个文物比较好？
2: 就是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器物的本身，就是它的一个材质。就首先来看到里边肯定是有这个青铜，是一种的这个铜制的材料。外表呢是一种鎏金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纹饰。这个人物啊，可以看到它整体呢是一个宫女，我认为是这个宫女呢是一个跪地执灯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姿态。
1: 那这个灯它为什么会在考古学界或者历史学界有这么高的盛誉，还被称为中华第一灯，这有什么深意吗？
2: 那么这个中华第一灯啊，可能是由于因为当时在民间呢，他们使用的灯具的材质可能是一些瓷器的这种的这种材质。那么青铜由于当时作为比较的贵重的一种的材料，是只有皇室才会去使用的，包括还有玉制啊一些的这个灯具，这是第一点有关它的材质。那么其次还有它外表这个鎏金，也是代表了西汉那时候可能金属的高超的制作这样的一个工艺。那么再回到它的整体的身形，又是一个这样子跪地执灯的一个宫女。这个宫女呢，从她他的神态上可以看到，就是那种穿越古今之感啊，从他身上就完全的可以看到在西汉时期的一个的年轻的宫女特有的一种的这个神态。这个眉眼上来看是非常细长的，他的神情呢又非常的专注，而且看到他的这个头部呢其实是向前微微向前倾的，再加上他的整体的表情呢是非常的这种的小心翼翼，但是又很疲惫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姿态，所以就是反映了当时的这种西汉时期年轻的宫女那种特有的神态的造型。
0: 要读懂长信宫灯，必先回溯它的发现之旅。那是1968年的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灵山上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汉代墓葬，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满城汉墓，也就是中山靖王刘晟的墓。而长信宫灯就出自刘晟之妻窦婉墓中。
1: 我看有的文献说啊，当时在满城汉墓里发现这件文物的时候，它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散落一地。
2: 对对对对，这个散落一地啊，其实是由于当时因为它不是出土在

0: 这个王后窦绾的墓葬当中嘛、
1: 嗯、
0: 那么这个王后窦绾的墓葬当时呢，它呢是这个在主室发现的，它窦绾墓的主室它呢是用两坡式的这种构造、
1: 嗯、
0: 那么它呢经过长期的这样的积压以后，它非常不稳固，所以说整个就塌下来了以后就砸到了这个长清宫中的身上，长清宫中的话呢就摔下来以后就变成了几个部分，所以说从变成几个部分到专家复原它以后会发现，那么整个这个灯具的话呢，刚才也有说到它呢其实是分为了几个大的一个部分，整个这下面是灯盘，这是第一个部分，灯盘上面是有两个灯罩，这是第二个灯罩上面，刚才说像抽烟机这个抽的这个导管，
1: 大袖子、
0: 这个、对、嗯、这个袖子是一部分，还有头部它呢是也是可以拆卸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共是六个部分加上身体是中空的，组成了这个长信宫灯。那么这个长信宫灯这个六个部分啊，它呢是不仅设计非常的精巧，而且你经过这个复原啊拼合以后，非常的严丝合缝的，每一部分哎都可以就是去放到里面，所以说当时它采用的叫这个分套铸接的一个方法，把整个长信宫灯去组装起来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的制造工艺啊，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2: 长信宫灯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可拆卸设计与科学的功能布局，它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组成，每一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拆卸，既便于清洗烟垢，也利于携带和维修。2200多年前的设计放在今天依旧充满了人性化的考量。除此之外，长信宫灯上共65个字的铭文更是为我们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
1: 这个灯叫长信宫灯，那它这个名字有什么来意吗？
0: 这个名字啊，那是大有的这个来头。长信宫灯，它呢指的是其实是在长信宫当时使用的一盏的这个灯具，它呢是在身上共刻有了非常多的文字，有65个字，其实有9处。那么这个9处里边来说呢，它呢其实是占大部分的文饰是这个杨信家以及还就是长信这个文字。但是话出土了以后呢，发现这些的文字啊，它呢不管是杨信家还是长信来说呢，它的刻的往上面刻的刻痕它不一样，而且字体也不一样。所以说推测说它是多人多次加刻上去的，那么既然是加刻上去啊，那肯定它不是一家的，所以说这盏的宫灯的话呢，据推测它是一共有3任主人的。
1: 嗯，
0: 因为这盏宫它出土的位置是在窦绾的墓葬当中，所以说最后肯定它的主人是这个窦绾，这是第一点。那么再往上来推测整个长信宫，这个长信宫啊，说到长信宫的话呢，跟现在这个如果有人来看到这款灯具，可能说长信宫他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说这个窦太后窦漪房有个电视剧专门就是演这个的，是吧？他窦太后的，然后呢这个当时窦太后居住的这个行宫在汉朝就叫做长信宫，所以说在灯圈这儿刻有4个字叫做长信上玉，所以说在长信宫的浴室里边使用的一款这个台灯。那么再往回去这个推测，杨信家这几个的铭文它整体来说刻的是整个刻痕也比较的深刻一点，所以说这个杨信的话呢又推测说最开始它应该是属于杨信家的，但这个杨信的话又分为三个部分，因为在这个汉高祖啊分封诸侯以来，属于杨信家就有3种，一个是杨信长公主，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杨信的这个遗侯刘阶，这2种是比较主流的一个推断的说法。那么这个杨信的长公主可能是进献给了太后，因为在当时呢是这个窦家是比较的这个身世很显赫的一种的这个家庭，那么这个的刘胜呢，他呢又是汉武帝刘彻的胞兄，所以说当时给他去匹配门当户对的婚姻的话呢只有窦家，窦家就是这个窦绾，那么所以说窦太后可能是王后窦绾的这个他有亲缘关系啊，可能侄孙女儿一系列这种亲缘关系，那么就转嗣给了王后窦绾，然后呢又在王后窦绾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那么关于最原始的主人这个杨信的话呢，因为杨信遗侯刘阶啊，他呢是这个儿子刘忠玉当时是参与了这个七国之乱，所以说被废除王位以后，他的所有的家产全部都被收了，收到宫里边了。收到宫里边以后，那么这盏灯具就划分到了长信宫去使用。
2: 长信宫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暗藏其中的环保巧思。中国古代的照明燃料主要是动物油脂，油脂燃烧时常会产生大量黑烟和刺鼻的气味，弥漫在狭窄的殿堂里，让人苦不堪言。但长信宫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呢，发现它2个灯罩里边是留有一些的这种沉淀物的，那么这个沉淀物呢经过推测它是动物的油脂，所以当时点燃这个蜡烛要用动物的油脂去点燃它。可是点燃以后，这就是这盏灯最奇妙也就是最精妙的一处的地方，就它的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的话跟它的这个中华第一灯呢也是完全是有不可的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个的蜡烛点燃以后，这个动物的油脂啊就会就是非常的熏眼睛，很这个烟熏火燎那种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的灯具的原理啊，它呢就是这儿有个灯烛，灯烛它这个袖子里边其实是空的，它是一个管一样的一个形状，这个管呢通过这个管就流入到这个宫女的这个体内了，宫女的体内呢它是这个中空的，所以说那个烟灰就在热力的这个推动之下，哎，这样嘶嘶嘶就流入到宫女的体内了，就达到了这种室内的一个情节。所以说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的去意识到了对于居住的环境这种的空气质染的一个问题。
2: 长信宫灯的诞生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西汉初年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鎏金青铜器上的光芒，正是这种国力自信、物质丰盈与精神浪漫交织的黄金时代的反射。看着这盏2000多岁的宫灯，我们可以想象着它在杨姓家、长信宫以及窦绾的屋内次次亮起，灯火阑珊，饮酒笙歌，也让我们瞥见了汉代宫廷的华光与幽影。
0: 还有一点是想给大家去说一声，因为就是现在我们怎么去调节这个台灯的这个亮度，就是现在台灯是不是有那种可以滑的那种的，哎，往上往下就可以调节那个灯的这个光源的亮度。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也非常的聪明，他也想到这一点了。你想，如果比方说我屋内的话，我的灯源我不需要有那么亮，或者浴室里边嘛，他的就需要那种的，哎，非常有氛围的那种的这整的这个灯源的这种亮度。那么他怎么办呢？中间这儿是一根灯烛，灯烛呢它会有这种散发整个在整个灯罩内部有光源。那么这个光源的话呢，我们看两个这个灯罩，这边这个灯罩它是固定的，是不可以动的。那么这边有个小推手，哎，这个小推手就可以把这个的灯罩呢往这边进行调节，那么里边的灯源通过这儿的这个调节，跟调节台灯一样，就可以时刻的去
1: 出光面积，
0: 对对对，就可以去调节这个灯源的这个亮度了，就使人们能够达到了他当时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既然说到灯源的这种亮度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有一点想跟您说一下。比方说，因为刚才说知道了这个长信宫灯它出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窦绾墓主室的这个茶几上。那么茶几上的话呢，刚才说古人啊，就是在这个在西汉时期，他们叫做席地而坐，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的祭坐的坐姿的方式。那么它整体其实你人哎这样盘腿坐下来以后，它整个的高度就比较的矮了。那么整个这一盏的长信宫灯的高度是48厘米。那么把它放到了茶几上，因为那时候茶几也比较的矮小，放到茶几上之后呢，那么说人们席地而坐以后，人们眼睛看到的这盏宫灯的高度，也就是和就是说人们当时坐的那个坐姿的方式和它的角度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当时人们符合人类的这种的设计的这种的工学。
2: 出土了长信宫灯的满城汉墓入选了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除长信宫灯之外，满城汉墓还出土了闻名于世的金缕玉衣、错金铜帛山炉以及超过10000件的文物。这些文物涵盖了西汉手工业的各个领域，从青铜铸造、鎏金、错金到玉器加工，无一不展现着西汉时期手工业的巅峰水准，堪称一部活态的西汉工艺百科全书。除了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之外，这次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还展出了来自河北8家文博单位的110余件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来自湾漳大墓的壁画、磁州窑、邢窑、定窑的瓷器、古中山国大墓和邯郸赵王陵中的青铜器等。这件错金铜豹也同样出自满城汉墓窦绾墓，豹通高3.5厘米，长5.9厘米，体态全卧，昂首张口，尽显豹的矫健与机敏。
1: 这件文物有什么讲吗？虽然不大，我看好像很多人都很在意它。
0: 对，是这个呢，是一个豹形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阵器。那么既然说到阵器的话呢，很多人其实说它，我们就要先去说一下什么叫阵器。因为在河北博物院北门呢，有2个镇压的两个神兽。那么有很多人来到河北博物院，一进门就会问我说：“哎，河北博物院北门那两个神兽是什么东西啊？”那呢，它呢其实叫双翼神兽。那两个双翼神兽的话呢，它放在门口其实就起到了镇压之意的。那么那个其实最原始的一个镇器叫镇席之器。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西汉时期啊，人们是跪姿的。那么跪姿它坐在哪儿呢？它呢是坐在这个一张席子上。席子上为了防止这个席脚卷边，就在这个席子的4个角各放。 放一个这个东西镇息之气。后来呢，镇息之气逐渐演变为镇压、镇止、镇书，后来有各种各样镇气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个暴行呢，这个就是其中镇气的一种的这种的形式。

0: 是这个代表，而这个豹子的话呢，它呢是第一个是表现非常的勇猛啊这种的一个形状，第二个的话身上的纹饰也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的它的那种的金属的制造的工艺最巅峰的一个时期。
1: 错金铜豹通体用金丝银丝嵌出细密的梅花状豹斑，双目镶嵌白玛瑙，因粘合料中调有朱砂，眼底天然透出温润红光，炯炯有神。
0: 这个错金银的这项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啊，在西汉时期是达到了最巅峰的一种的这个状态。而整个这个豹子的话，我们仔细再去细看它，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很神秘呢？因为看它的嘴巴和它的眼睛，它的嘴巴呢是涂成这种朱红的这种的颜色，它的眼睛的话，它的一颗其实是有东西，一颗是已经没有东西了。它呢其实是这两个眼睛啊，它呢本来是用白玛瑙可能是来镶嵌的，但是由于在它的整个这个粘合剂调料当中可能有朱红色的颜料，所以它整个下面就是发红的这种的眼睛。那么什么的形态之下这么才会发红呢？急眼啊，或者什么样的这种的才会发红，所以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色彩，人们可能会对它比较的感兴趣一点。所以这个呢是作为了正气里边豹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2: 孙老师，我看到这个正气的时候，我想到了两点。就第一点，您会发现就是这个当时是用来压鞋子边的，就这个习俗它给我们汉语还留下了很多痕迹。比如说像这个入席啊，或者入席，比如说主席，坐在最中间的那个
0: 中间的位置，
2: 对，那个被称为主席，或者说这个席间如何如何，这个贵族们在交谈，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可能现在就是您如果你说过习惯了，会觉得哎，我们平时不就这么说吗？这个主席啊，如何如何。但是呢，如果你追根溯源的话，会发现哎，其实就是跟这个政务有关。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河北，古称燕赵，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片土地上，曾见证过诸侯争霸的烽烟，也孕育出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位于太行山脉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带，20世纪70年代曾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考古专家推断这就是战国时期古中山国君王的墓葬。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乐器、生活器具以及玉石器、陶器、漆器等。在此次展览中就有一件来自中山古国的青铜器。
2: 你看这个青铜壶看起来好奇怪啊，
0: 是因为这种上面的纹饰比较奇怪，是吧？
2: 是
0: 啊，这个洛神纹铜壶啊，它那是出土在跟它战国时期，就是战国中山国。那么这个战国中山国呢，有很多其实不知道这个的国家，您可能也是不是很少听到
2: 战国七雄，好像没听过它名字，
0: 对，
2: 是吧？
0: 它呢确实叫战国第八雄。因为战国七雄它叫做万圣之国嘛，那么这个战国第八雄它叫千圣之国。所以说当时古中山国呢，它呢其实是一个游牧民族来的。这个游牧民族的话呢，它呢是算是说是哎游牧到了北方，在北方，在河北尤其是建造的一个诸侯国家。那么刚才说它是游牧的一个民族，所以说游牧民族它喜欢骑马打仗。那么骑马打仗的时候，而且说据说中山人啊，他呢特别能喝酒，而且还能制造特别高度数的酒，使人千日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绳纹的一个铜壶，壶呢在那时候是来盛水的一个容器，或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这个的酒壶的它的身上的纹饰是绳纹，而这种绳纹呢，它本来不是说作用在这个青铜器身上的，因为你看我们在商周那时期见到的青铜器的上面的纹饰多于什么这种的神兽啊、饕餮呀、龙啊、蛇呀、攀鸱啊什么的，这种的为主。那么这个绳结纹饰其实是游牧民族他喝酒的那个皮囊，哎，皮囊上面的那种的绳索的纹饰，哎，用作了青铜器的身上。那么其实可以说是用昂贵的这种的它的一个哎材质模仿了一个廉价的一个器具，就是那个酒囊，那个酒囊上面的绳结纹，绳结纹放到了这种的青铜器的身上，那这样相当于说是把当时的中山国的这种的游牧的文明结合到了中原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身上。
1: 战国时期在北方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狄族古老部落鲜鱼，在今河北唐县北树山建国，因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国的工匠将游牧民族带来的彪悍活泼的北方青铜气息与当地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创造出了造型奇特瑰丽的青铜艺术珍品。
0: 就这种绳子纹是不是特别的逼真？
2: 是，
0: 所以说这种的铸造方法，它呢可能是因为在当时所有的青铜器，它在铸造的时候，那时候可能用陶范范模，
2: 嗯，
0: 那么范模当中的话呢，把那种真实的绳子放到里边，就是压化出来真实的这种绳结的纹饰，然后再用青铜再浇铸，那么它上面的纹饰就会变得栩栩如生了。
2: 嗯，
0: 这是它的上面纹饰。那么以及它怎么再来去判定说它是属于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又是在战国，那就推断它是古中山国的呢？因为它身上的整体的除了青铜器，它还有两边就有两个环耳，环耳之上在盖子上呢还有两个这个小铜环。
2: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推测它是做什么用的吗？您可以想一下。
2: 就是悬挂在马上吗？
0: 不是，它呢是用来拴绳的，你得先拴绳吧，
2: 嗯，
0: 把它绳拎起来。
2: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还想到什么呢？它这个盖子啊和这个壶的话呢，它不是这种紧密贴合在一起的，因为那时候人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什么，它要迁徙的过程当中，时刻要运输啊，运输的话避免里边的酒要去洒呢，要怎么样？在这儿有个环耳。上面有个铜环，哎，一拴绳，那个盖子就扣到上面了，它就不会洒出酒了。
2: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比较具有他们游牧民族风格特色的这样子的感觉。
1: 这是一组来自河北邯郸磁县湾张大墓的壁画。湾张大墓是北齐等级最高的帝王陵墓，普遍认为墓主是北齐文宣帝高阳。1987年的偶然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皇陵重见天日，也让总面积达320平方米的壁画得以现世。本次展览展出的壁画虽历经千年的侵蚀，依旧能窥见当年的恢宏气度。
3: 这些壁画经过长时间的修复，然后呢保存到现在。那么它一直修复完之后呢，一直都没有面世过。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些壁画吧。啊，我们可以往前走，但这边这四张呢，就是跟它这神兽有关系。我们再往前，
2: 嗯，
3: 走到前面，这次非常有幸借到了三组的壁画中的仪仗人物，这个仪仗人物都非常有意思。
2: 哦，
3: 啊，我们往前。好，我们大概在这能看到这三组呢，都是跟就是壁画里面的这些仪仗人物。那么这些仪仗人物东西壁一共是有106个人物，
2: 嗯，
3: 这人物呢每一个他的形象都很有特色。当然这个人物的面容，我们可以看他这个面容来说，他不或者说乍一看他不像一个中原人的这样一个长相，他有很多的是胡人的这样一个长相。这些脸包括他这些上面所穿的衣服，他的这些服饰都是符合当时北朝时代人们常见的一种这样一种服饰礼制。包括这些仪仗上面这些这个叫金结，像这些金，像这些也是符合我们说北朝皇帝帝制才的这样一个墓葬里面，
2: 嗯，
3: 可能才能够去使用的。
1: 墓葬壁画是中国最早的壁画类型之一，北朝墓葬壁画承袭汉代的雄浑气魄，又融入西域胡风与佛教艺术，线条奔放，色彩浓烈，为即将到来的大唐气象奏响了序曲。
3: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墓道壁画的绘画的作者应该是当时最顶级的画师啊，他所才能达到这样一个艺术的高度。我们来看很具体的啊，我在后面比如说这样一个人物，这人物呢可能跟真人是差不多大，或者比真人更大一点点。
2: 嗯，
3: 你可以看他面部的描绘是非常的精细啊，每一根线条，包括你看这些细小的很细微的胡须的地方，
2: 嗯，
3: 这个线条非常的细劲啊，整个面容的比如说嘴唇那块涂的朱色今天仍然能够看见，就是这些细节它表现得很好。但是整个在衣服的这种长线的衣纹上，
2: 嗯，
3: 我们也看到这个线条是非常的流畅，这个流畅的线条里面它有一种书法用笔的遒劲感在里面。
2: 嗯，
3: 就是它不仅又长又流畅，而且里面是有这种劲的，它有力量在里面。就这种线条可以说它跟后世的这个唐代以来我们今天能看到纸本绢本上的画的那种很高级的线条是有一致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可能是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些大我们今天能想象的这些大画师家，比如说 像顾恺之这样的画家，他

0: 他的画好像今天没有这个真品在世上留存了，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线条的构建方式，能够想象当时他的艺术水平是什么样的。
1: 饰纹幻彩，何为饰纹？它是长信宫灯鎏金表层的熠熠光华，是错金铜抱金丝嵌纹的精巧细腻，是瓷桌窑瓷器白底黑花的质朴灵动，也是弯张大木壁画线条勾勒的雄浑大气。饰纹幻彩展览让我们得以与这些古代珍品近距离对话，古老工艺穿越时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0: 那么这次呢，我们发现我们借来这些文物，它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饰。那么这个饰字就是装饰的饰。那么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一直到后面，一直到明清时期，很多的文物、很多的这个艺术品中，它都带有人们非常纯粹的去追求美的感觉。那么这样一些文物，我们发现，它有共通性，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就想以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那么这是饰字的由来。那么为什么叫饰纹幻彩呢？纹这个字，它既是文化文明，又是文脉。那么幻彩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在饰的过程中，或者说对于饰的这样一个看法来说，它不仅我们表现为纹样和纹饰，另外一方面表现为色彩。那么幻彩不仅是焕发文物本身的一个色彩，也是焕发我们中华文明的整个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这样一个文明的光彩吧。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据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最近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有关穆杰塔巴伤情以及伊朗高层内部失和的猜测持续发酵之际，这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透露出哪些不寻常的重要信息？特朗普不断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美伊七号晚上到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短暂交火，谁先开的第一枪，双方互相指责，各执一词。更反常的是，特朗普在事后淡化交火，还称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一向强硬的特朗普为何主动给局势降温？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军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撑3到4个月。此外 ，CIA 评估伊朗仍然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伊打了2个月，打了个寂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号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2: ما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 رسیدیم نزدیک 2 ساعت 2 ساعت و نیم هم خدمتشون گفتگو داشتیم اولا باید خدمت شما بگم نگاه ایشون نوع برخورد ایشون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1: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
0: 董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我们先来看伊朗内部的局势啊。特朗普呢多次向媒体表示，伊朗内部正在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四月底甚至发文说，伊朗政府连谁是真正的领袖啊都没有搞清。然而呢，多家外媒注意到说，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近日呢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的会面。那这次会面也被认为是有力的反击了权力体系出现裂痕这样的言论。所以您怎么来看待伊朗内部真实的情况？这次会面透露出了哪些信息？
4: 首先，这个会晤的可信度非常的高，也非常重要，进而引起啊局势关注。那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啊，他在描述这个会晤的过程当中，他本人呢是倾注了感情的，而且呢他用了几个关键词来描述新任的最高领袖。当然，这也是。新任最高领袖担任最高领袖之后，佩泽西奇扬总统与他的首次会面，那这个他讲啊，这个领袖啊，一是他充满了人性化的这个会见，然后呢他又谦逊，他又和蔼可亲，这几个信息啊我感觉是非常重要，不但对伊朗重要，对当前呢如何在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对整个世界来讲都是重要信息。重要在哪里啊？最高领袖

0: 当前这个海湾处在一个危机状况下尤为重要。说明什么呢？它这个会影响到它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下一步如何引领伊朗的决策。这个决策既然政治情商高嘛，那它就会使这个决策的特征带有啊冷静、理智、务实，这样的这个本质内涵。那既然是冷静、务实，而且是理性的话，那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场这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它可能走向的那么某种悲观结果的这种担忧，似乎能在相当程度上予以缓释。我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僵持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问题，哎，这个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已经对全球造成影响。事实上海峡不通应该以及他们现在这个处在的不谈不打这个状况下呀，他们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不仅仅是他们双方的两败俱伤，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福祉。那如果是说这种僵持下去，如果是说将来使这个伊朗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的话，我指的是万一哪一天伊朗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这个万般绝望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些更加激进的举措出台。现在呢这种担心应该排除了。那也就是说他有了这种冷静和这个务实这个做法的话，那也就是说他下一步他是尽量要从这个制度他的长久的生存他的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那也就是说要使这个国家避免出现万般绝望的情况。没有山穷水尽就不会有极端的做法出现，这是个好事儿。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说明呢他能够听得进去各方面的意见。那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无论是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好，还是外长阿拉格齐奥，都被外界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冷静、理性、务实的政策趋向。那这样的话呢，跟领袖能够沟通，应该说是领袖能够把他的意见听进去，这也是好事。第三呢，也就是说下一步如何应对伊朗现在面临的安全危机的话，这个领袖和总统啊，他今后还会见面，还会进行沟通。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几个角度来讲啊，他这个对伊朗这个国家也好，对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都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
1: 那还关注到有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14点方案做出了回应，而伊朗方面呢也说会尽快做出反馈。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也不断的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啊，您怎么来看待当前的谈判前景呢？
0: 这个当前的谈判前景啊，我倾向于乐观。也就是说现在一是美伊双方他们呀应该说有打得有点精疲力尽了，他们有这个停火止战这个客观的需要，而且呢这个需要来讲呢，他现在呢又有这个谈判取得结果的这个就是相对乐观的一个前景。那我感觉呢，你就从这个无论这次在海峡美国和伊朗的擦枪走火，还是说美国强调说现在为止出现的所有事件都没有达到说重新启动军事行动的红线，他把这红线好像容忍度又给它放宽了一些，又放得更加有弹性一些，都在说明美国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现在呢你看这个从这个双方这个提案你来我往，似乎美国每次对伊朗的提出的提案，它的反应速度，它的回应速度上要比伊朗快，这也从侧面证明呢美国这个想要这个与伊朗谈并且达成交易是相对来讲更迫切一些。所以呢从伊朗方面来讲也是有这个就是停火止战这个需求 关键是现在。

0: 要有个体面的台阶，双方都需要有个体面的台阶。所以体面台阶，那现在说到底，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个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一页纸的，但是这个一页纸可能每句话都很关键，这围绕着一页纸要达成一个就是一个交易的话，那他是为下一步至少30天的细节性的谈判要给他创造条件，那也就是说我感觉呢，现在只要是能够在海峡问题上取得突破，下一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其他问题的谈判这个铺垫空间。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的方向就是双方同时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了，你都可以去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自己赢了胜了，这空间是很大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虽然也重要，但是呢，只要赢得了下一步30天的谈判，这些东西闪转腾挪的空间会逐步的，而且呢，通过这个主观努力会把它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应该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然后呢，希望呢，这个为这个谈判呢创造条件，希望呢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然后呢，在这个关键点上，或者是具体来讲，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取得一个突破。
1: 可是还看到，就在谈判看似有一些推进的同时，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了。7号晚上到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区域呢是互相袭击。那双方对于重新交火的原因也是各执一词。您认为这次短暂交火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偶然事件，还是双方有意为之的一个试探呢？
0: 当然不是偶然的了，就是说美国他做了宣布，说这个要打着这个替天行道这个旗号，海峡不通嘛，美国他说我要把这个海峡呢通过这个自由疏导啊，把他这个各国现在滞留在海峡内的船只啊给他释放出来，那么呢而且呢，也在为他这个对阿曼湾的风控也早都做了一些这个叫做狡辩吧，他说我封哈曼湾是为了迫使伊朗解除对海峡的风控，所以我才这样做。现在呢，这个海峡内的堆积了这个就是滞留了大量的船只，这是伊朗进行这个对海峡风控所造成的，他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伊朗。但是现在来讲呢，他说我愿意把这个滞留的船呢都给它疏导出来，这符合海合会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他的客观要求等等。但是呢，他这个举动来讲，对于伊朗想要维持或者宣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要为海峡立规矩，把海峡置于伊朗的这个有效掌控之下，它是相矛盾的。而且呢，事实上呢，如果是说美国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疏导，它都要动用军事力量，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面子呢也是个冲击。这样的话呢，那也就出现了这次这个事件，也就是说美国的舰只想要从海峡尝试通过，伊朗进行了警告性的射击，那么呢，美国呢做出了还击，然后呢，双方呢接着呢都把这个事态降温，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一次擦枪走火事件，或者一个典型的擦枪走火事件，但是呢，局面是可控的，它现在呢不至于颠覆正在双方围绕着叫做谅解备忘录展开的这个不同渠道的沟通。
1: 除了这个擦枪走火的军事摩擦啊，那还看到美国的自由计划也遭到了外交挫败。美媒援引了沙特政府消息人士和美官员的话披露说，特朗普发起的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邮轮的自由计划行动呢，之所以刚启动就暂停了，是因为行动之前没有告诉沙特、卡塔尔等盟友，激怒了海湾国家，所以呢，他们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那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如此生气呢？美国擅自行动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首先，海湾国家呀，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他仍然是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希望海峡畅通。战争停下来了， 就为海峡的畅通铺垫了条件。他们我看到昨天呢，沙特方面频繁表态，都是强调这个意思，而且他承认了对美国表达了不满。那么这个不满呢，他是担心什么呢？他并不反对疏通海峡，但是呢，他反对呢，就说你不跟我商量，我毕竟是海合会老大，阿拉伯世界老大，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在这个关系到我的利益的这个前提下，你不同我商量是不尊重我，那么这个他要表达他的不满，我们知道他现在这个不满已经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了，他马上现在就恢复了原来的做法，就是现在同意呢，美军呢继续使用这个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但是呢，又给做了个限定条件，说你这个用这个基地是可以的，你从事其他的这个飞行活动是可以，但是不能用来对伊朗进行攻击，这是他一贯态度，一贯的态度。当然他这一贯态度与美国的战机飞起来以后干什么那是两回事情了，那现在至少来讲呢，他这个立场上来讲代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意见，也代表了这个海合会的意见，不希望这个冲突啊继续这个蔓延或者扩大升级，影响到海湾国家的发展和安宁。对，那现在来讲呢，我感觉呢，就是沙特表示呢不同意美国这样做，就是用他的基地去打这个伊朗，然后呢其他国家也有跟进，现在巴林也跟进了，科威特也都跟进了，但是这个跟进来讲啊，我认为呢，对下一步他们同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个有影响，但是呢不会产生一个颠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今后哪怕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仍然要维系同美国的这种安全上的绑定或者是安全上的依赖，但是会寻求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作为一个补充，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呢，他这个只要是沙特把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美国听到了，然后呢这就可以，这个事情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呢下一步呢还会去重视同美国的合作，但是呢重视同美国合作的初衷还是希望战事能够停下来，希望海峡能够畅通。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CIA 分析报告认为，伊朗能撑过3到4个月美国封锁，同时伊朗仍保有战前70%的导弹库存。 CIA 的报告数据准确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

0: 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七成。
1: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 美国海军从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口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然而，中情局的报告显示，情况并没有特朗普以为的那么糟糕。
0: 我们看到CIA的这份报告呢，显示说伊朗还剩下70%的导弹库存。可是之前特朗普是讲说剩18%19%了呢，这个差距还是太多了。您觉得哪个说法更靠谱呢？如果说真的还剩70%的话，那美以之前的打击怎么就没有摧毁多少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美国故意往高了说，然后为下一步打击伊朗找一个借口？
2: 首先，从这个政治动机上来讲。 无论是CIA这个报告，还是特朗普说的这个把这个伊朗的导弹摧毁到这个18%了，或者是更低的一个比例，政治动机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报告是有意把它释放出来的。释放出来，我的观察是什么呢？他在为下一，就是说马上特朗普政府寻求的体面退场，他是在找理由，做舆论铺垫。
0: 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至于说这个到底哪个数字准确，我感觉呢，这个里面呢，它肯定它是有一些这个水分在里面的。它不一定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不反映它的真实情况。但是呢，现在呢？ 他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现在把它披露出来了，他会产生几个效应啊。我讲的是，一，那美国说了，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伊朗还有这个70%的这个导弹，还没有被摧毁或者它恢复了，然后它的这个导弹发射架也是这样。那摆在美国面前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么几个了：一，通过谈判施压。 用这个协议的方式，把他这个这部分的武力给他消除掉，这是谈判的方式。那不用谈判的方式，那就给以色列下一步对伊朗这个这部分导弹该怎么办？去怎么做单独有他的行动空间呢？又给他铺垫了理由，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说美。 国方面此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他现在来讲还是要着眼于赶快围绕着这个叫做谅解备忘录达成交易，然后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谈这个事情，这个是美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呢，从伊朗方面，我感觉呢说他现在保留着相当的。 导弹的能力以及蓄水长流的能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是说对这个外部它的威胁，特别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是高度警惕，常年挖洞叫深挖洞，那搞了大量的地下城、地下设施，这个当中呢，应该是对把它这个导弹呢有效的保护下来，以及部分军工设施有效的保存下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还看到这份报告还指出，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您认为这个评估准确吗？伊朗在封锁之下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2: 数字准确不准确不重要啊。
0: 就是说这种评估，它我认为仍然是与前一个评估是一样的，都是在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体面退场在找理由，找根据。认为你比如说，如果说伊朗能够再撑3到4个月，那这3到4个月对这个特朗普太关键了，他能不能撑到3到4个月？那如果是假如说这种对峙局面继续维持了3到4个月，或者这3到4个月当中又重启了作战行动、军事行动，那他这个中期选举他还要不要了？基本上就这个中期选举，恐怕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就要失败了。而这个说这3到4个月能不能搞垮伊朗啊？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是3到4个月，伊朗遇到困难，他也不一定能把伊朗搞垮。因为伊朗过苦日子的能力，他对这个压力的外部压力的承受力，他要强于美国。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现在呢，公布这两组数据，还是在这个为特朗普政府现在赶快体面退场再找。叫铺垫条件或者找理由。
3: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路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跟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
1: 在上个世纪，福山提出了让他扬名立万的历史终结论，但是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在上个世纪，美国称霸世界靠的是哪些红利呢？
0: 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在最终胜出？视频内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0: 欢迎回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针对中美两国的综合表现又发表了他的最新的观点。他说，他觉得中国人今天所开创的模式是非常了不起。中国模式基本属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那相反，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如今呢却似乎是问题频出。他又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那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那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教授李成，4月17号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也发表了演讲，也是针对中美两国在外交、治理还有战略这三个角度做了比较和评论。那李成认为，和上个世纪下半叶相比，美国如今在政治、治理和战略，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表现，都是明显变得更差了。那相反的，中国则是表现得更好。那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视野里，美国在方方面面的表现的确是大不如前，那中国则是异军突起，在各领域交出了一张又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和反差。石先生，您对福山教授和李成教授这两位专家的观点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是补充？特别是我记得长期以来您喜欢用模式这个概念或者角度来分析评估一个国家表现的优劣。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表现是不是因为它的模式的运作出了问题，还是它的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另外关于中国部分，中国的模式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西方专家想的要更好？那如果是的话，您觉得关键在哪里？
1: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重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先从福山教授谈起啊。福山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他最成名的那篇就是1989年啊这个写的那篇啊，题目叫做《历史的终结》，我想很多人也许都看过或者读过啊。那篇文章重点就是说，长期以来啊，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比来比去，那么这个这阶段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就是美国模式非常好，非常好啊，最终一定胜利啊。那么其他的模式，特别是苏联跟中国的模式呢，不行啊。没想到啊，37年以后的今天啊，提出这么一个重要概念历史终结论的一个弗兰教授，不得不承认他的错误，而且要打算修正他的理论了啊。原来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
0: 明白，就是说之所以他态度发现变化，是因为他不得不去承认或者是去认识到中美两国的发展势头是远远超过了他的预估和判断，他不得不去承认这个错误。
1: 没错，所以一段期间以来呢，我经常在一直在等啊，看什么时候福山教授能够修改啊，或者承认他的错误，修改他的理论，但是一直没有啊，一直等到现在，终于出来了，终于承认了。
0: 石先生，您的意思是您从最开始就不同意福山教授他的观点或者理论是吗？但是我记得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备受各方好评，不是吗？
1: 确实是他那篇文章确实是扬名立万扬名立万这个洛阳纸贵。而且就奠定他此后到目前为止他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他这么高的名望呢，其实有相当部分呢是靠运气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简单做一些回顾就好了啊。那么他那篇文章是1989年写的啊，那篇文章的重点呢就是说啊，世界上长期以来有不同体制的一个比较啊，大家都认为我的体制最好啊，你的体制不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那么就有两个体制，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啊政治经济体制啊，那一个是以苏联跟中国为主的另外一个计划啊和共产体制。那么两个体制都相持不下，都认为我自己是最好。那么福山这篇文章就出来说，哎，你们不要再争了，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个时代这个过程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现在答案就出来了，因为美国模式肯定是最好的啊，你们这个其他模式就会失败了。
0: 明白，就是说正好他这个观点提出之后2年，1991年苏联就正好解体了，仿佛他的观点成了一个神预测，所以大家对他是佩服不已了。
1: 所以他一炮而红啊，一夜之间就红起来了啊，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扬名立万了啊，成了当红炸子鸡，一石五鸟。
0: 但实际上我还是好奇，为什么说从一开始您就不认同他的观点和理论呢？
1: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当时呢，对于中国跟美国或者不同模式的一个这个制度的比较啊，以及做的一个研判，我觉得从学术观点来讲不够严谨啊。因为他是当时就比方说啊，对美国啊，他运用当时的一个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说美国模式怎么怎么好，确实那个时候美国的表现也不错，这个大家就

0: 易被说服了，然后又认为这个苏联或者中国的模式什么什么不好，确实在上个世纪那段时间里面啊，这个模式表现的确实也不好。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没想到他哎，他就预测中了。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相当大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运气的成分，但是运气并不等于真金啊实银的这么一个学术，对吧？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他的学术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
1: 实验室，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说中美两国在最开始一段的时间也许表现是符合傅山的预期，但后来一段时间，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其实中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像傅山教授所预测的那样。
0: 所以我一直以来就不断指出，我说美国的运势或者美国的表现呢，是下个世纪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啊越来越好，然后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最后十年，91年到2000年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一进到新世纪，美国的表现，美国的运势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么与此相反的，就是中国的运势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越来越上去啊，这个崛起的势头越来越强。所以这些现象呢，完全跟当年傅山教授所做的预测呢，有很大的背离。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傅山教授对他这个理论做出修正或者承认错误，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消遣他啊，又很幽默的说，哎，我说傅山教授，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啊？您做如何解释啊？
1: 傅山教授难道真的是这么沉得住气？他对于中美两国的变化无动于衷吗？
0: 那倒也不是，我也注意到大概十几年前吧。他也提出了一个补充，他认为哎，中国的管理能力啊，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确实相当出色的啊。换句话说，他愿意在这方面做一点补充啊。他虽然这么讲话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相当的不情愿，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表现越来越好，完全超乎他的预期，他简直没办法视而不见，对吧？
1: 当然，平心而论的话，实验室，我认为说，只要去修正了啊，这就是好的。而且这次他最近的修动，其实这个修订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表态是非常清晰的。他也再次谈到了美国，对于美国好像也是这种失望情绪是溢于言表的。
0: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做的修正或者一些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今天才愿意谈这个题目嘛，是吧？而且就像您刚前面一开头所提到的，他就说啊，他说我认为啊，中国的开创的。这个制度呢，相当出色啊，因之于中国有很多的创新啊。那么我们西方呢，原来以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创新的，但今天他们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然后话锋一转，他说相反的啊，对于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民主国家啊，尤其是美国啊，最近的这个表现确实越来越让人失望。
1: 其实我觉得说他所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任谁都能看得到啊，所以呢，傅山是不得不去修正他的观点。但实验室，我发现傅山教授的口气啊很有意思，他谈到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您不觉得这个口气有点特别吗？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注意到这个非常细微的地方，他确实有这样口气。我认为他这口气有一点潜台词啊，折射出他心里面对于他过去一再高度赞赏的西方模式，终于产生的一种质疑。
1: 那实验室，你怎么再进一步的解读？就是他这种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口气。
0: 我觉得他这个口气啊，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等等啊，一方面当然是对于过去包括他在内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西方民主啊或者经济体制的高度的赞赏的一种失望，对吧？也可能可以代表是另外一种啊，对于他们对于这个过去中国模式长期备受负面批评，但实际上中国模式并没有那么差所以用这个口气呢，是一种对中国模式一种另类的肯定吧。
1: 您的这个解读是入木三分哈，咱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在这个事实面前，傅山教授也不得不去做一个学术的调整啊，这也是一个整体的背景了。他在谈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对于过去力捧的美国他是失望透顶了。
0: 所以我们稍微再看一段好吧，就是我们整理出来这个傅山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一些重要的话我想这个王峰你把介绍一下给观众朋友。
1: 在傅山教授表达对于美国失望透顶之余呢，他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他说，如果我生在一个动乱贫穷的国家，你给我机会搬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那放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但今天不一样了，对很多人而言，今天的美国不像过去那么吸引人。除了这段话，他还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未来中国模式可能是极具参考意义。哇，实验室， 这段话我觉得很让人惊叹，这不是等于他完全推翻了自己过去的那套理论和观点吗？
0: 没错，确实有这味道啊。但是你再仔细看啊，我觉得他虽然这么说了，我觉得很值得肯定，但是他的语气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情愿啊，还是有点勉强啊。那么甚至于他说中国要这样子的话，还要再过五十年。
1: 再过五十年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
0: 因为在他视频里面我注意到的话，他说再过五十年了，如果中国能够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书中的理论，我知道我们讲啊，他书中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原来1989年是那篇文章，这文章这个扬名立万之后呢，他过几年又把他这个文章发展成一本书啊。所以如果再过五十年中国发展成像过去美国一样强大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模式就可能会被大家参考。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认为他书中的结论呢就会被推翻了。
1: 果然是一种不情愿的意思啊，不愿意承认当下说还要再过五十年。
0: 但是他恐怕也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啊，说再过五十年这是多长的概念，所以他最后又做了一点转弯啊。他说，但是我必须承认啊，我刚刚所讲的假想的一种画面呢，其实现在距离现实已经不远了。
1: 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很矛盾，有点欲语还休哈。先生，我觉得既然福山教授已经坦白到这个份上了，为什么您还对于他过去的观点还是一样抓住不放？想请教您的是，到底福山教授他的理论啊，在哪些方面是存在问题的？那同时，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在上个世纪之所以出色，主要靠的是什么？以及中国从一个弱势地位到今天走向崛起，又靠的是什么？好，国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奇论古今。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
1: 具备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阿武卫级护卫舰。
0: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1045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进入奇论古今。我们刚谈到啊，美国的福山教授在上世纪1989年所提出的课题，也就是比较了当时全球两个主要模式的表现，以及研判最终可能的结果。那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相当严肃的社会学的大课题。可惜呢，在1991年苏联解体，提前让福山教授这个还不算成熟的分析观点成为了定论，并因此呢，在国际社会为他博得了盛名。遗憾的是，过去30-40年的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越来越背离了福山的观点和研判。沈先生，您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哪里？福山目前他的一个最新的调整和修正，能不能弥补最开始他理论上的这种缺陷？
1: 我看不能啊，因为我觉得他今天所做的修正或补充啊，甚至讲的严重一点，承认错误的话，基本上是针对啊他做的一个研判是错了啊，就针对这个研判的部分。啊，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所谓模式的部分啊，这么说吧，我认为他虽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但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说，他其实对于。

0: 中美两国模式啊的真正的比较制度上的一些精髓，他也许并没有真正掌握到。那换句话说，当年他就是运用一般我们比较熟知的国际上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理论啊来分析、来比较中美两国的模式啊，或者两个体制，然后很比较轻率就做出了研判。而他比较幸运啊，他的研判呢啊，两年之后居然啊这个被他蒙到了啊，我觉得是整个过程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当时呢，他就一炮而红了。但是，一炮而红之后，我们看到他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考验，甚至质疑。那石先生，既然是您一开始就质疑他，您觉得他的理论问题出在哪里呢？
0: 行，我们就要分两部分来谈啊，先谈美国，然后再谈中国。那美国的部分呢是这么看的，我想全世界人都看到。啊，这个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表现确实出色，那么甚至有些人认为是近乎完美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种表现实际上跟美国模式之间存在着并非百分之百的一种连带的关系。我的意思说，美国表现那么好，美国模式可以解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啊。甚至美国模式本身也有一些缺点啊。那么但是因为表现太好，往往就被很多人包括福能校自己都有可能把表现得很好拿过去倒过去来反证美国模式是非常非常优越的啊。我认为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误判。
1: 所以说你也认为在上世纪的下半叶美国的表现是方方面面出色的，但是呢您不认为这种出色表现就是源于美国模式。那么对于美国这种出色表现该如何去解读呢？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对于美国长期以来的观察跟评论呢，我有一个模型或者一个分析架构，叫做五个实力的一个模型。那我今天呢为了要讨论这个问题稍微做一点修改啊，这个做补充，那我把五个实力改成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来描述美国的表现。那所谓一个机遇是指什么呢？一个机遇就是指1945年二战之后，那么全世界就打得稀巴烂了，但是只有美国是一块非常这个和平而且发展的前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就享受了相当高的一个和平机遇啊，或者战后的一个红利啊，吸引了全球基本上全球

0: 刚您谈到是一个机遇加六大实力，这六大实力指的是什么呢？
1: 对啊，六大实力按照我过去说法呢，就是软实力啊、硬实力、虚实力、阴实力，还有个内实力跟外实力。我们今天再简单把这个重点稍微描述一下。这个软实力就是弗兰教授特别提到的体制这方面问题。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美国在这方面呢是可以，但是并不足以解释美国表现那么好的全部的原因。他之所以表现那么好，还跟下面三个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硬实力。硬实力与军事实力打遍天下，这个天下的很多资源就被他拿去了嘛。这个对吧？然后虚实力，虚实力就印钞票，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更是占尽天下的便宜嘛，对不对？还有硬实力，硬实力就是专门搞这个和平这个演变，或者搞叛乱啊，搞动乱啊，然后整到别的国家完蛋，然后他就取到很多的利益。所以美国上个世纪下半叶表现那么好，是这么多综合的力量的表现。那当然还有最后两个，我已经讲过了，内实力就是美国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对吧？然后这个。外实力就是美国有三个政委大将军啊，分别是日本、以色列跟英国，就所以这些实力加起来成就了美国在上个世纪的霸权的所有的基础。
0: 您这个分析架构的解释能力是相当管用的哈，就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自上世纪称霸全球，除了说有美国模式的作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
1: 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为什么现在好像不像以前那个霸权那么。那么出色了，你再把我刚才那几个实力对照一下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先看软实力，刚才我已经讲了，它并不像弗兰教授想那么好，是吧？那硬实力现在打这个中东战争，打的这个我看这个原形毕露，是吧？然后虚实力，美元的霸权现在受到全世界去美元化的一个挑战，然后硬实力啊，硬实力他的手脚已经被人家看破了，他能够再这么搞，我觉得空间越来越小。然后那个所谓的。内实力就是它的制造业现在已经空洞化了啊，这个就是自废武功，是吧？然后这个三个政委大将军也是折戟沉沙，一个一个现在都打下去了。所以美国之所以由盛而衰，这个道理从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吧。
0: 就让我们看到从上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所经历的盛与衰啊，石先生这个一个机遇加六个实力是可以非常清晰的做一个解释作用。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我看到弗山教授他这次所调整的相关言论，除了说美国也有中国，是不是说他终于承认中国模式的优点？
1: 没错，我觉得这部分非常重要啊。他一方面这个承认他对于美国模式过度高度评价啊，是可能是有错误的。那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开始正面看待中国的表现了，所以他对中国各方面表现给予高度的肯定，甚至于他这么说的，他说假以时日，他完全不能排除有这么一天，中国模式有可能会取代在世界大家在选择模式中取代美国模式这种可能性。
0: 这的确是相当具有颠覆性的调整了哈，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弗山教授他的一些学术的态度和学术的勇气是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从实验室您的角度来看，可能他这个调整的脚步还是慢了，时机啊还是晚了。
1: 其实慢一点快一点或者早一点晚一点我其实都不重要，能调整就很好啊。但我在乎的，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弗山教授是不是真的了解中国模式好，如果就好，好在哪里？这个精髓到底在哪里？我认为他未必能够掌握得了。
0: 明白，就是当年虽然说他正面去看待美国模式，看到了他好的一面，但是并不是真正清楚为什么好。那今天他说中国模式好，那会不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呢？
1: 我认为是啊，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这个表现得好啊，现在看到人越来越多了嘛，全世界到中国去观光旅游人都能感受到，是吧？到中国去经商投资啊，甚至于学者专家都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弗兰教授他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啊国际的政治经济学者，他应该要比一般人对中国模式看得更透一点，看到骨子里面的精髓，你说对不对？
0: 没错，您认为弗兰教授看得不够透吗？
1: 这个容许我坦率的说，我认为可能是没有啊。为什么？我看到弗兰教授对中国模式的一些了解，还是运用他比较熟悉的传统的西方政治经济学里面所谓的政府角色扮演的不错，市场也可以这个角色也能够区分的很好。但是我一再强调，今天中国表现的很好，说中国的模式其实根源是一般西方政治经济学者不太容易接触到。主要的内容包括我过去所讲的，是吧？举个例子，第一就是一党执政，那光这一条，我相信弗兰教授恐怕就看不懂或者难以接受，对吧？然后第二，政治专业化，这很重要。第三，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第五，很重要的，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整体性的规划力跟执行力。

0: 那么这些为什么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里面所包括的范围，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但是恰恰这就是中国表现很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的一个逻辑或者原因。所以我也强烈怀疑弗兰教授在这方面能够掌握到什么什么精髓，是这个意思。
1: 您说的这五点都很关键，那您为什么认为弗山教授是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您所说的呢？
0: 我认为这是教育的局限吧，也就是讲白了，就是弗兰教授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长期以来西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吧？他对于我刚刚所讲的中国模式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非西方的一些元素，他基本上他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很少，或者就算有接触，他了解不了，或者就算了解，他也不能理解。所以这里面我就在这方面呢，我表示。西方包括弗兰教授，什么时候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中国模式的精髓？在这方面，我还保留着相当观望的态度。
1: 您这样说，我们就明白了。看来弗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尚未真正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进入21世纪之后，那历史又会如何发展？以及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会发挥更为重要、更为积极的作用吗？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0: 我们来谈谈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 PK 我们可以看到，长时间以来，超过一个世纪以上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在进行竞赛，但这个竞赛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结果，就是同样是作为这个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的，苏联是最终失败了，但是中国经过一段这个曲折之后，现在越来越成功。但是原本大家看好的资本主义的美国，确实从非常好，现在变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1: 石先生，我很好奇，您如何去解读这种变化，包括苏联的终结模式，包括美国这种霸权地位的陨落和中国的崛起？
0: 我认为这就是两种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基本上它能自我调整，你可以看到吧？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它不放弃的，但是它兼容了。原本美国或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所以它现在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在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政府角色方面，做了很好的适配。但是苏联没有，苏联没成功因为它坚持的共产主义跟计划经济，那这条路走不通那么现在再看看美国，美国的表现为什么也真不好呢？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从现在这个不同体制间的竞争，能不能研判未来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1: 对，很好奇，您觉得那未来哪种模式会成功？
0: 我现在几乎可以断言，一定是社会主义能够胜出，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会走向失败。大家一定听得很奇怪，为什么？道理很清楚，因为我刚刚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它能够在自我不断的修正。完善他自己本身的体制。那美国呢？坦白讲，很遗憾，他被资本给绑架了。美国整个国家被资本利益集团给绑架了。你能想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特朗普，他就跟资本利益集团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国家你说还有什么前途吗？这就是我可以断言，未来这个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而这个新篇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频这样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吧，公然选择
2: 东京地区正面临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He's from what just behind us。
5: 崔丽娃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文辉和艾碧是一对普通的白领夫妇，过着早八晚五的平静生活。而不普通的是，他们家里孩子很多，有多少呢？

0: 七只毛孩子都是泰迪，看起来从毛色到长相十分相似。其实，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最年长的安吉拉14岁，相当于人类的70多岁。空空和卡卡是安吉拉的女儿和儿子。
1: 谁家叫啊？
0: 凤凤是外孙女，波波是外孙女婿，宝宝、补补是曾外孙和曾外孙女。
1: 安吉拉就是曾祖母嘛，
2: 她就是要占据 C 位。
3: 人家网上的人都给她起什么老佛爷、安贵妃。
1: 她其实是皇太后的感觉。
0: 从曾祖母到曾外孙，热热闹闹一大家子，照顾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早上是文辉和艾碧最忙的时候，从起床到出发上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主要用来打理这些毛孩子的事情。为了提高效率，夫妻俩各有分工。爸爸文辉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首先，毛孩子们要集中上厕所，除了两个狗狗的专用厕所，夫妇俩的卫生间和浴室也向他们开放。
1: 他们也很乖，就不会到处乱拉乱尿这样子。那一般他们在狗厕所啊，或者说厕所浴室那边解决完了，我就进去清洁嘛。

0: 熟练的话十分钟就搞定了。
1: 妈妈艾碧负责孩子们的形象管理，
2: 每天都要梳，如果不梳的话就不好看，而且会打结不干净什么的，所以尽量每天给他们都梳一下。就是越爱干净的小狗他越爱梳毛，越不爱干净的小狗他越讨厌梳毛。是安吉拉喜欢梳毛，他喜欢被按摩的感觉，梳完就蓬松就很可爱。
1: 清理完卫生，文辉还要赶快给孩子们安排一天的吃喝。
3: 他们七只狗喝的水比我都多。
1: 放少了怕饿着，放多了又怕撑着，做父母的真是操不完的心。
4: 类似这种有 APP 功能的，它可以直接上网控制喂食的分量。
1: 安排好吃喝，文辉还有一件不放心的事，因为深圳的夏天实在太热了。
4: 因为我们家是西晒，所以出门前一定要把窗帘给关好。
0: 那我们会设定定时最热的时候要打开空调，因为狗其实很怕热，很容易中暑的。
1: 毛孩子们的事情终于安排妥当，出门的时间也到了。文辉和艾碧的早餐只能在上班路上用快餐解决。
5: 我妈妈去上班了，姐姐乖乖，我在家里，我乖乖乖乖。
6: No
3: no no
6: no
3: no
6: no
2: no no no， 夹到小嘴巴了一会儿。
1: 文辉艾碧是一对丁克夫妻。

0: 文辉艾比走后，狗狗们各自玩耍，唯有安吉拉守在门口等爸妈回来。这是他到这个家里14年来从未改变的习惯。
1: 我们出门以后，他在家里啥活动都不做，就趴在门旁边等我们回来。
0: 在这14年里，小辈们一代代出生长大，安吉拉也从母亲、外祖母一路升级到曾外祖母。上了年纪之后，安吉拉对文辉艾比更加依恋。出门上班的文辉艾比同样也挂念着家中的孩子，为此他们特意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1: 有三个摄像头，有了摄像头，你在外面偶尔想看一下他在干嘛，有没有调皮捣蛋啊，都可以看一下。
0: 孩子们闷在家里一天，难免无聊。文辉还特意选了一个有特殊功能的摄像头。
2: 康康，
1: 那这个其实还可以有个喂食功能，就是有些他喜欢吃的冻干可以给他吃，这样子远距离会有个互动了，但他们不知道是我在跟他互动，他可能觉得我有东西吃这样子。
0: 临近中午，文辉设定的空调准时启动，
1: 让他们在房间里面有好的环境给他休息嘛，

0: 从安吉拉一岁的时候，我们一回家他蹦蹦跳跳很开心。那到了14年后，现在他还是一样。
1: 毛孩子们的热情相迎和主动亲昵，让上了一天班的文辉疲劳顿消。
0: 你会觉得工作烦恼啊，人际关系烦恼，原来可以忘记。因为我现在我要利用我的时间去把握幸福的时刻，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东西。
1: 因为工作原因，艾比要经常加班。妻子不在家的时候，照顾毛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文辉一个人身上。
0: 一些跟朋友的应酬啊，吃饭就能免则免。我们会尽早回家嘛，那回来就尽可能的带他出去溜一下。不要跳了，波波冷静，很假的。OK，
1: 对于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下楼活动，哪怕是最简单的遛一遛，都不是轻松的事。按照年龄大小，他们需要分组下楼。安吉拉、空空、卡卡是第一批。
0: 凤凤，我受不了你了，凤凤。那他们这明显的就是老年组，爬不动了，他们了，那他们就悠哉悠哉的，慢动作。如果年轻的狗狗跟他们一起喧着出门的话，他们就遭罪。哎，要爬楼梯了，来走一下楼梯，走。
2: 体力都要跟年轻的狗狗不一样。
0: 溜的时候时间跟速度都会控制，比较适合老年犬。回来了回来了，哎呀，乐死了，太乐了他们。好，那溜完他们三个，可能接下来就是溜他们几个年轻的。
1: 四个经历。

0: 充沛的小辈已经急不可耐了。
1: 他们四个一定是要单独的。
2: 这这这，
3: 慢一点，小心小心。现在 有一只大金毛，他们会叫。No， 对，他们爱叫。走走 ，No。
4: 他运动运动，他自己可能，就释放多巴胺，就很高兴。
3: 走错了，走错了，这边这边这边，小心有车。
4: 那回家那一天晚上，他睡得特别香的。来，不抱抱先啊，抱抱。
0: 每次遛完回家，还有进门的程序要完成。
3: 啊，可以了。
4: 因为有时候他们有时候很调皮，对，身体会弄得很脏，擦一下脚啊。会给他简单的梳理一下那个卫生嘛？
1: 他们只要不剪指甲，都乖。剪指甲、刷牙就不愿意了。

0: 白天，毛孩子们以吃狗粮为主。晚上，文辉会给他们做一顿大餐，改善伙食。
1: 做一些新鲜点的肉跟菜给他。
2: 吴龙很乐于给他们做饭，他做的那些饭其实讲真的比我吃的好。
0: 遛狗要分组进行，给他们做饭同样也需要区别对待。处理鸡腿的时候，考虑到安吉拉和空空卡卡的岁数，他们的耐份，文辉会细心地把鸡皮去掉，以减少油脂的摄入。
1: 鸡腿、牛肉、鸡蛋，还有一些主食，还有它的菜。
2: 我们几乎没有在家里开过火，可是我们家狗要吃什么，我们都给它弄得很好。
1: 这个是比较软，可以啃的。那当然，安吉拉年纪大了，它就没有那个牙，就不给它啃这个。它们喜欢那个骨髓的味道，哦，把它刮出来。OK， 这样子就是一只狗狗的餐，要平均分一下。安吉拉相对就给它少一点，因为它胖了啊。安吉拉不要吃那么多淀粉了，就给它吃啊。等一下，我会先给安吉拉跟空空先吃，遵循那种动物界的辈分。安吉拉坐好，安吉拉乖。

0: 有时候要看着他们吃，看会不会出什么状况，万一就是噎到啊，有些噎到喉咙的。作为一个厨师，你做的菜有人心想吃光光啊，你其实也是很欣慰的。然后吃完以后呢，很满足的过来你身边去蹭你啊，这样子你会特别满足啦。看着你的眼神，这你的心都融掉的感觉。来，谁先过来？哎呀，你都很有经验啦，知道我要干嘛。
1: 吃完大餐，文辉还要给每只狗狗刷牙。
0: 指甲就不剪你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剪指甲。
1: 清洁牙齿是关系狗狗健康的大事，马虎不得。
0: 如果你真的不管它，它牙齿就会出问题，就会掉光。它很多东西没办法吃的话，对它健康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2: 但是就算你每天给它刷，你还是要定期去做牙结石的，很麻烦，跟人一样的。你人不去做清洁，你的牙也会坏掉嘛，他们一样一样的。
1: 年老的安吉拉的健康最让夫妻俩操心。
0: 他牙齿就比较不健康，会容易松动掉下来这样的。现在应该说没剩几颗了，他掉了应该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差不多。他身体机能老了，那饮食啊跟运动都要注意。那医生也说他心脏不好要减肥，否则心脏不好又连带关节也不好。
3: 一二三。
1: 晚上九点多，艾比下班回家了，虽然有些疲惫，但照例要做的一件事雷打不动。
2: 每天都会看这些狗，摸一摸，弄一弄，就会了解它的状况。只要它一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马上送到医院去，马上给它吃好了。
1: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狗狗也一样。尽管照顾得无微不至，毛孩子们还是难免出点状况。不是这个要拔牙，就是那个意外骨折，给他们看病花费不菲。
2: 所以他们几个最花钱的地方其实是看病，如果不用看病的话，你说吃也花不了多少钱，喝也没什么。而且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了保险，虽然也报的不多，但至少能 cover 掉一小部分嘛。
0: 就不要挡住。
1: 大多数丁克夫妻拥有更多时间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但文辉艾比的丁克生活却因为七只毛孩子变得更加忙碌。
2: 你就不可能说你摆烂嘛？当然我不生小孩我也可以摆烂，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了，但是狗要养啊，他们很需要你，那你工作会更努力一些。
1: 夜幕降临，到了睡觉的时间。在这个九口之家，文辉艾比从来都是在孩子们爱的包围下入眠。
2: 基本上就是晚上他们都是睡在床上的，他们很亲人。你不让他上床他哭，每天晚上哭得很大声，那你必须得让他上床。
0: 他不会演，每时每刻他的感情都是对你是真的。你天天都有七个真爱围着你的时候，你会发觉很治愈。
4: 太热，我把车开过来，先帮我宣着他在这边等。
1: 周末到了，今天的亲子时光，文辉艾必要带泰迪家族去商城。带七个毛孩子一起出门是个大工程。
4: 他们四个经常会把狗绳都给打结了。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狗绳可以治他们这种走路方式。上去， 上去，布布上去，坐坐坐，布布。
2: 哎，下来一
4: 下。可以了，哎呀。
2: 狗是一个很需要你的动物，它是需要你非常浓的情感跟它联系的。
4: 它不会挑你去哪里，你去一些很无聊的地方，它跟着你很开心；那你去一些好玩的，它也跟着你很开心。你去哪，它都觉得好。然后过来，这样，七只我们都是大工程。
2: 来我。
4: 老狗炫一波，那个年轻的炫一波。
2: 出门是不方便的，没有那么方便，相对来说，因为他们要拴狗绳嘛。
5: 有没有水啊？
4: 有。
5: 他这拉了点尿。
4: 哪里啊？
5: 那里。
1: 进商城之前，文辉、艾碧先带着毛孩子们在外面溜达，让他们提前方便好。
2: 你要找地方给他上厕所，要剪粑粑，要冲他的尿。
1: 刚方便好，一个个又口渴了。
4: 我们坐在这里给他喝个水。
5: 那你把车推过来。
4: 把车弄过来，来给他们喝个水。
1: 每次出行都要装备齐全，矿泉水随时备着，小推车也必不可少。
4: 谁渴了？
1: 文辉、艾碧像教育孩子一样，时时培养狗狗们的尊老敬老意识。
5: 哎，先给老狗喝，把小狗先拿开。
4: 喝完了。
5: 卡卡没喝。
4: 他不爱喝就算了。
5: 好，你们不喝，给小狗喝。
4: 来。走。
1: 收拾停当，大家一起进了商城。可没走多远，老年组就有些体力不支，于是步行改为坐车。
4: 如果体力不行，我们就会拿个推车，哎，把它放上去。然后给它降温啦，然后在推车上面让它休息，这样子。
1: 夫妻俩带着七只泰迪，这一大家子所到之处，回头率几乎100%。
6: 为啥有这么多狗狗呀？
4: 生了两只狗狗以后，狗狗又生狗狗，那狗狗又生狗狗。没礼貌，谁没礼貌？对，自己养的。
0: 很多路人都觉得啊，好多泰迪家族哦。那其实我还想告诉他，其实七只啦，就四代同堂。那他们也都觉得很惊讶，很特别。
4: 一家的，都一家的，对。
2: 你要是没养宠物的话，你就是上班下班嘛。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十多年了，然后我们一起也很多爱好，但是养宠是我们最大的爱好。
5: 哇，口水都掉地上了。
2: 就是养了他们之后话题会变得更多啊，今天谁又生病了，看了什么医生，吃了什么好吃的，明天去哪里给他买好吃的，去哪里给他买什么玩具，这都是我们的回忆嘛，就很好。
5: 没了。
6: 哎，怎么少了一只啊？
5: 走。
2: 有时候出去玩回来都要点数，因为七只有一只不见了都很麻烦嘛。
1: 出门的大工程终于顺利完成，爸爸文辉要奖励一下懂事听话的孩子们。
4: 我反倒是觉得环境小，养小的宠物更加温馨，因为你一眼看到它在哪里，你养它就是互动，我没办法抱它，我也可以看到它，那这个心里面也是一个治愈。

0: 养这种狗是会上瘾的，真的。你养一只你就知道，又没味道，又不掉毛，又聪明又机灵又乖，你就养了它一只，你就觉得好幸福，你就想再养多一只。养两只你就觉得爱不够啊，你会再养多一只。其实你真的会越养越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狗的世界。
1: 凤凤拿过来，凤凤拿过来，
2: 拿过来，快点，拿过来。
3: 照顾七个毛孩子虽然辛苦，但对文辉、艾比来说，这就是他们的选择。
0: 我这种操心命，如果生了小孩，我会非常焦虑的，而且我可能会对他有要求，至少希望他能考上大学，这是最基础的吧。
2: 谁按到谁就可以吃啊，看谁是最聪明的小狗。开始。
0: 那万一他没考上怎么办？一想到就自己会很累。但是我现在养的是狗嘛，随便你吧，他也没压力，我也没压力。我能给他养到这么大，他还这么健康，我挺开心的。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就肯定会给他最好，保证他身心愉悦。我相信他至少能活到20岁吧，啊，是不是？你，说你了。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 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3: 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其实我系一定系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系因为我唔想打烂我阿爸个招牌。我哋咧里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系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够嗰张相咧比较深刻啊，因为其实无论以前而家都好，其实咧都好有人情味嘅。
2: 所以我哋希望将以往嘅人情味带翻嚟呢个地方。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5年6月18日中午，海南万宁神州半岛海域的浅海区，一头海豚举动异常，引起了正在巡逻的万宁蓝天救援队员的警惕。
1: 已经到岸边了。
0: 20多分钟后，救援队员的担忧变成了现实。12时47分，这头海豚在海浪的冲刷下搁浅沙滩。

0: 救援人员迅速将海豚抬到近岸。为防止太阳暴晒导致脱水，大家为海豚挖掘了救助坑，搭建起临时遮阳棚。与此同时，救援人员不间断地给海豚浇水，以维持它的体表湿度。
1: 我那天是休息，我刚要出去吃饭，然后我接到了这个电话，然后这边呢派我去现场去救援，然后我是骑着摩托车去的现场。
2: 再不来我们手就废了。
0: 江建军是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的保育员，曾多次参加鲸豚救助，有着丰富的现场处置和救治护理经验，
1: 呼吸还是比较快，然后有这种屈肱反张，然后也有这种翘头翘尾啊，就是这种行为。
3: 有没有外伤啊？
2: 没有外伤。
1: 然后我就尽快的去给他进行安抚，然后顺便检查测量呼吸。
0: 无论鲸鱼还是海豚，一旦搁浅就命悬一线，它的一次侧翻就可能折断胸鳍，它的皮肤逐渐干燥，被高温灼烧，它的身体失去了水的支撑，内脏器官受到挤压而衰竭，尤其是肺脏，在陆地上要承受包括体重在内的多种压力，导致肺部无法自然扩张，海豚会慢慢窒息而死。
3: 那计时，
0: 海豚搁浅后的黄金抢救时间通常为2至4小时，这是决定其能否存活的关键窗口期。这头海豚显然有伤病在身，无法直接放回大海。要想挽救它的生命，必须尽快把它转运到救助水池。
4: 不用拖着它的嘴，好吗？然后胸鳍下面再给它弄一下，挖一下
1: 肉。要给它胸鳍下给它挖空，让它能够缓解一下压力，不断的去补水，水进行保湿嘛。不要是说在那个呼吸孔上进行这个浇水，避免二次呛水导致死亡。
4: 能腾开就腾开，给它点空气。
5: 对，我们尽可能，我们听保育员的。
0: 在保障救助的同时，江建军还要尽量减少现场的救援人员。
1: 如果说你过多的接触，然后就会导致它非常紧张，它一紧张就会应激啊，就是导致死亡几率比较大的。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呢，尽量的疏散人群，让他们去尽量不要声音太大，然后人不要靠得太近，保持通风，等到这边车辆安排好啊，把它送回来。
4: 然后这么收，知道吗？收完之后呢，那边也收过来，然后咱们把这个
0: 海滩上的施救在紧张进行。距救援现场100多公里外的陵水新村镇，三亚热带水产研究院在紧急做着接收准备。他们第一时间清理出了救助水池，注满了经过过滤的海水。16时45分，这头海豚成功转运至南海水产研究所救助池。此时的他身体虚弱，江建军需要在第一时间为他制作浮具，
1: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主保持平衡，他会沉到水底，他没有办法进行上来换气啊，他换气就会导致呛水，呛水就会导致死亡。做它这个漂浮的时候，我是根据它的这个胸宽、体长制作，它们就可能会舒服一点。
0: 海豚刚送达救助池，又一个不好的消息从搁浅海域传来。与第一个救援点仅相距几公里的岸边， 另一头海豚也搁浅在沙滩上，几乎失去生命迹象。
6: 别急啊，等救援的来了就送你回家。
0: 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同时再次紧急调派车辆。
4: 好，再上一个人。
0: 19时25分，第二头海豚也顺利转运至研究所。它的身体状况和第一头一样，极度虚弱。经测量，第一头搁浅的海豚体长1.93米，属于亚成体。第二头体型比第一头稍大，体长2.06米，属于成体。两头海豚均为雄性点斑原海豚，也叫热带斑海豚，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救护人员给第一头海豚取名一号万万，第二头取名二号宁宁。为清晰区分两头海豚，大家给一号穿戴了蓝色浮具，二号则是黄色。因为有冲浪爱好者在清晨曾看到两头海豚伴游，因此大家推断他俩应是同一族群的兄弟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头点斑原海豚搁浅呢？
7: 我们现场也看了两只海豚，年龄并不大，然后体表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我们现在分析是因为这个恶劣天气导致它搁浅的，是因为它前几天正好是有个台风季。
0: 庞雷，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的兽医师，是这两头海豚的主治医生。
7: 当时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两头海豚的时候，它们是不能够保持平衡的，都不能够有自主进食的一个行为。
0: 海豚的情况岌岌可危，为了准确掌握两头海豚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给他们抽血检查。
7: 通过第一次血检，我们也看到就是血检上是有一定的炎症表现，我们也是及时给予了抗生素的一个治疗。
0: 为了让药效最快发生作用，医疗人员用肌肉注射的方式给两头海豚打了抗生素。除了身体的炎症，血检显示两头海豚红细胞压积电解质极度偏低，
7: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脱水现象，如果说脱水很严重的话，它是也有紧急死亡的一个情况的。
0: 脱水是因为海豚搁浅时不能补充水分，从而引发机体代谢功能丢失，以及身体炎症、体温偏高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死亡的阴霾笼罩着海豚兄弟，医疗人员需要与死神赛跑。
7: 所以说我们也是紧急给他进行了补液，通过静脉补液进行一个液体的一个纠正，是纠正电解质的一个平衡。
0: 身体严重脱水后，补液是否有效需要等待和观察。此时的海豚兄弟状态依然十分危险，他们在水池中无力地漂浮着，呼吸频率也很不稳定。尽管救援团队有过多次救助鲸豚类动物的先例，但在同一个地方同时救援两头海豚，这还是第一次。人力、物力、场所、医疗条件等各方面都面临挑战。
1: 确实是难度比较大，也是对我们也是一种考验，对动物也是一种考验。
0: 为了时刻掌握海豚的情况，所有参与救援的志愿人员进行了排班，实时监测海豚的情况。
1: 两个班次，一个是白班，一个是晚班，一个班次是3到4个人。第一个要观察的就是这个动物的呼吸频率啊、排便呢、有没有一些异常的那种行为啊，然后包括它有没有活动啊，然后包括水质啊，然后包括水温啊，这是一些比较要注意的。
0: 在志愿者的看护下，海豚兄弟成功地度过了第一晚。他们的呼吸频率趋于稳定，体温虽然仍然偏高，但相比前一天有所降低。在以往的救助案例中，不少鲸豚是因为吞噬异物导致生命危险。一大早，医护团队对海豚兄弟进行了深度检查。在做胃镜探查的时候，医护人员发现两头海豚胃内虽然没有异物，但它们均呈现明显胃溃疡与创伤迹象。
7: 发现胃内是有严重的一个出血现象，然后胃液都是红色的，另外还有溃疡灶很多。
0: 根据胃镜结果，医护人员决定给海豚兄弟口服黏膜保护剂和促进修复药，以对其胃黏膜进行修复。经过补水和用药，兄弟俩呼吸逐渐恢复平稳，但依然精神不振，状态萎靡。经验丰富的医护团队意识到，他们的身体一定还有其他病症。6月20日，医护人员对两头海豚进行了第二次抽血化验，血检结果显示了更多问题。一号海豚万万，白血球比偏低，肝功异常。二号海豚宁宁更为严重，除了白血球和肝功指标不好外，呼吸孔出现喷血症状。推测分析，极有可能是搁浅过程中呛水导致了肺脏感染。同时，两头海豚脱水状况依然严重，这表明它们机体代谢功能仍然没有恢复。
7: 根据它的一个血检表现，我们制定阶段性的一个治疗方案。
8: 你要停半自理的话，必须回头再加3天。
0: 海豚兄弟病情不相同，每天的用药剂量也各不一样。对于第一次同时护理两头海豚的保育员来说，这是一项需要细心的工作。救治的前几天，给海豚用药，采取了肌肉注射和口服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肌肉注射，海豚兄弟都表现出了抗拒，尤其是二号宁宁的反抗更加强烈。口服用药则是兄弟俩乐意接受的，因为要是放在鱼腹中喂给他们，除了按时用药，为了缓解两头海豚的脱水情况，保育员每天通过口服灌喂的方式给两头海豚补水。
7: 我们基本上都是早晚各灌喂一次，
1: 就是为了帮他找回他现在失水的那种平衡。
0: 同样，补水时二号宁宁的配合度也是最低的。
4: 放松点，放松点，抬起来，
9: 还是都是他。
4: 你早晚你连他咬我一口。
0: 经过几天的治疗，兄弟俩的病情都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危险期并未过去，仍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为了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监护，来自多家机构的志愿者组成了12人的专业医疗保育团队，24小时陪护在他们身旁。炎热的天气加上救助池通风不畅，医护团队忍受着超乎寻常的高温，守护着海豚兄弟。为海豚兄弟测量体温和检测呼吸，是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
1: 它因为海豚的体温跟咱们体温很相似，它这个体温不要超过32以上，超过了就证明它身体不舒服，可能是炎症复发了，可能是说发烧了也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用药。
0: 海豚是喷泉式呼吸方式， 它们需要定时浮出水面，通过鼻孔换气，呼吸频率就是它们身体状态的预警信号。
1: 正常是5到15次之间，5分钟。因为这个呼吸的频率会让我们清楚它身体基本的一个情况。它这个呼吸观察呢，不仅是说

0: 判定出来他舒不舒服，还能判定出来他是否正常在呼吸，提前来预判他这个危险的这种行为。
1: 经过测量，海豚兄弟的呼吸频率虽然偶有波动，但均在正常范围内。为了保证两头海豚的营养摄入，护理人员专门订购了他们爱吃的饵料，多春鱼和飞鱼。投喂之前，江建军要对这些饵料进行处理。
0: 这个鱼的这个鳃去给它去掉，因为都是近海的鱼，检查有没有钩，或者是鱼质量有没有什么问题。给它剪掉那个小刺，是因为怕它划伤它的身体里面的器官啊，或者是肠道啊，然后它吃的也能舒服一点。
1: 经过五天的治疗和护理，两头海豚的状态终于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它们的背鳍已经基本立直，借助浮具可以稍微游动。
0: 它尾鳍稍微有点动的那个倾向了，逐步性的，先是吃鱼啊，然后精神状态饱满啊。
2: 两头海豚的食欲都已经恢复了，另外就是胃内还是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我们食量也是控制，但是它的食欲现在都是很强烈的。
0: 就是一号是喂2.5公斤，二号是喂3公斤，全天的量，然后分6餐。然后会根据这个动物的情况会持续往上增加。
3: 好，走吧。
1: 随着身体状态的恢复，兄弟俩的性格也逐渐显现出来。弟弟万万性格温和，喜欢安静地待着，而哥哥宁宁则活泼很多，游动也比弟弟积极。兄弟俩的状态好转，吃得多排泄也就多，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0: 我还是在担心他这个水质的问题，毕竟水体很小，不是说很大，它没有大功率的循环。
1: 为了保证救助池的水质，保育员采取土办法，那就是勤清理，勤换水。
0: 我现在是一天给它换4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刷食。
1: 救治一周后的6月24日，医护团队对海豚兄弟进行胃镜复查和 B 超检查。一号万万除了胃部溃疡还未痊愈，其他都比较正常。但二号宁宁的检查结果则让大家的心又提了起来。
2: 他肺脏还是有一定的感染，潜在的炎症还是比较危险的，我们还是不能大意。
1: 鲸豚类海洋动物的搁浅救助历来是世界性的难题，全球范围内搁浅鲸豚被救活的概率不到1%。其原因首先在于搁浅鲸豚本身可能就带有严重健康问题，其次搁浅过程会给鲸豚造成急性损伤，再者救助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 这种确实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医疗条件有限，不只是说全国吧，全世界其实针对这个方向还是需要更多的去完善。
1: 虽然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兄弟俩的状态一天好似一天，不仅食量在增加，而且可以游动起来自主进食。尤其二号宁宁的状态，无论是进食还是游动，明显要比一号万万更好，完全看不出来肺部感染。针对这种情况，医护团队及时调整了用药方式。
2: 他现在很好的一个行为表现就是他能够自主进食了，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口服给药的一个方式，因为口服给药的话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是强迫性的一个给予方式，像肌肉注射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应激。
1: 救治第九天，治疗进入以康复为主的阶段。江建军开始引导海豚兄弟在水池适当活动。起初，海豚是带着浮具慢慢游动。
0: 一是引导，让它多活动，它得活动啊，它得游动啊，然后它不游动，它是新陈代谢就没有了。
1: 论游动，也是哥哥宁宁的状态更好，甚至可以跟救助人员互动。这让大家对宁宁的康复充满信心。然而，就在康复训练的第二天，宁宁的体温突然升到39度多，呼吸急促，行为也表现出烦躁不安。医护人员及时用药，他的体温总算降了下来，症状明显缓解。这波变化提醒大家，宁宁的康复不是件简单的事，需要12万分的小心。
2: 虽然说他是没有说飙起来，但是我们也用了这么长时间的用药，但是他炎症一直是反反复复存在，这个是我们还要持续就是针对性的一个治疗的。
3: 幺，来一下。
1: 救治第11天，随着兄弟俩的游动能力越来越强，江建军决定减少浮具的使用时间，让他们自主游动。为预防万一，江建军会陪在旁边伴游。
0: 现在只是在尝试，初步的尝试，人员在下面保证安全。
2: 他游不了太长的时间，然后还有可能说游动就是还会沉底，就需要我们人员再辅助一下。
0: 常年跟动物在一起，你就有这种预判，你知道它下一秒要呼吸的，你知道它下一秒要沉底的，你知道它下一秒要干什么，你通过它这个观察就能明白。
2: 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我们人员去付出耐心，付出时间去进行一个康复的一个行为恢复的。
1: 海豚主要通过声呐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寻找食物。伴游的时候，江建军会用手击水发出声响，引导它们游动。
0: 只要是搁浅的这种海豚啊、鲸豚类啊，它都会短暂的失去这种方向感，所以说你要逐渐的去帮它寻找回来这种感觉。比如说我要再让它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它要知道哦我要往哪个方向走，就像是人康复是一样的。
1: 第一次脱离浮具，两头海豚表现出了很强的游动欲望，尤其是哥哥宁宁，游动距离和时间都要多于弟弟万万。他们似乎又找到了在大海游动的感觉。
2: 在意料之外，如果说这个动物能够恢复行为方式，其实从侧翼方面也是表现它整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行为表现嘛。
1: 在游动中，海豚兄弟也都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动作迟缓、转弯僵硬，但江建军并不担心。
0: 只有他多游动，他慢慢找回这种感觉了，他这个技能就恢复了。
1: 从6月28日开始，江建军每天两次陪伴海豚进行短暂脱离浮具游动。
2: 我们还要慢慢的进行一个康复训练，如果说后期能够脱离开浮具，然后自主游动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恢复。

0: 两天之后，海豚兄弟游动的姿态、方向感以及转弯的丝滑度都越来越好。
1: 现在是还是恢复的不错，后续呢，我们还会增大这种啊人陪伴的这种伴游，在它能够完全自主的可以呼吸，然后完全自主的游动，然后就可以测浮具了。
0: 从6月18日被发现搁浅，海滩救援，到紧急转运、抢救护理，再到自主进食、无浮具游动，13天的救治，万万宁宁两兄弟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状态一天比一天改善。救助团队计划为他们寻找更合适的康复场地。盼望着兄弟俩早日恢复健康，重新回归海洋家园。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不是只是听，我们真的要做事。
2: 有幸我们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们有很多的 support。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完了的话，我们回来怎么回来？正义点像个无脸见江东父老啊，这种感觉。
0: 法理博弈，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连问两次。
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世。
6: 给你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日本东京。

0: 审判的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1: 起点，东京审判八十周年。1948年12月，东京寒气袭人。23日这一天的凌晨时分，戒备森严的朝押监狱之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战犯被押上油漆一新的13级刑台，随着总刑刑官一声令下，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收紧了。由于这是一次秘密处刑，现场不对新闻媒体开放，直到23日0:35，7名战犯毙命之后，新闻记者们才得到官方消息。短短几分钟之内，这个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世界，而这对于中国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2: 2000万年以来一直是被外国人打的，上去了，国的条约定了多少，是不是啊？东京审判的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啊，即1200年来第一次以胜利的身份在东京审判，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1: 在得知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毙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血耻，此乃50余年来侵略中国之结果，对日之国耻，至此可以说清算。”1894年，甲午一战，中国被迫签下城下之盟。此后50余年间，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日胜一日。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结盟，日本更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3: この土地をもって自局を収集せんと欲し、ここに重量なる南自新民に積む。
1: 随着1945年的到来，德意日法西斯走到了穷途末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落幕。此时此刻，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如何惩处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
4: 就像一战之前，国际社会它通行的做法是几乎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的一个开战权。那也就是大国强国，它只要有实力，它的炮火足够，弹药足够多，它就可以宣战，它就可以开战，而且战后它还要占最大的便宜，获得最大的利益，订立城下之盟啊，让战败的国家屈服，给它割地赔款就行。
1: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丛林法则只会让人类世界陷入灾难和动荡的恶性循环。
5: 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人为灾难当中，再大的灾难没有战争大嘛。它随着科技发展，它热兵器的出现以后呢，它对人类实际上可以达到毁灭的程度。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当时这个国际社会就觉得战争一定要有个约束，
1: 必须清算法西斯的罪行。这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反法西斯阵营之内达成共识，但是采取何种方式惩处，各方意见并不统一。
4: 有很多人，包括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赫尔啊，然后像这个丘吉尔，他们都是主张就地处决就行了。
6: 麦克阿瑟的想法就是不要太复杂化，那简单一点，就是把那个东条英机11年以后的全抓起来审判，美国战都干。国务院他不同意，国务院他就是搞一个国际审判。
1: 当时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史丁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一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合约不过是强者加给弱者的城下之盟。
4: 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老牌资深的政治家，他就看到了一战处理的这种隐忧，他把一战之后短暂的和平称为莱比锡式的和平，说这就是强者嫁给弱者的嘛，那你的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让我屈服，我怎么能说不呢？事实也证明，很快一战之后，二战就爆发了。
1: 最终史丁生的主张占了上风。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对于战争罪人犯，包括虐待无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

0: 国艺说，用法律去制裁战败国官法律人士，为审判做准备。
1: 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当时签字的个行政院啊，什么一些相关部会，司法行政部啊，外交部啊，包括那个军令部啊，全都参与，就去遴选法官检察官。那后来司法行政部呢，他提交一个名单向检察官，是司法行政部他这个口子出来的。另外外交部呢，他也提交一个名单，没法官在里边。最后呢，就确定这个是最高领导人亲批的，就是梅若敖担任中国派出法官，向泽俊是中国检察官，这样在组织团队。
0: 除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人选，相关团队的组成也至关重要。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一年的高文斌，经一位大学老师推荐，成为团队中的一员。这一年他26岁。
2: 那时候是那个老师跟我讲，他说高文斌，他说你高兴的话，我就接到你去几个月半年，然后到那边当翻译，主要你把中国带去的一些证件，日本人的这种暴行的证件翻成英文。刚去的时候不是这个中国外交部派的，是向泽俊到国内来代替这个代表这个国际检察处，代表国际法庭国际检察处来中国来，我说几个懂英文的到那边当翻译。
0: 即将前往异国，同时还要参与对日本的审判工作，这让高文斌感到兴奋。然而他并不知道招募他的检察官向泽俊内心却异常焦灼。
3: 中国人想得很简单，你们杀人放火，我们把你枪毙就完了，对吧？不要再什么审判。
1: 从梅若敖他那个现在残存的日记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我们是两手空空。
0: 梅若敖还记得，身为检察官的向泽俊很感痛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论理说，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15年之久，我们可以提出的证据应该是最多。
1: 刚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这样一个那么看重这个司法正义的，就是程序正义的一个审判，那就跑去就没有材料嘛，所以他很非常急，你怎么写起诉书呢？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1: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依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3: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8: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9: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0: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7: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1: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12: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你看，这个是那天是审判这个东条英机，所以站在这个地方是被告席吧。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检察官席，这个是我父亲，这是苏联的检察官，是吧？那么这个上面这一排呢是这个11个法官，这是一半，这个梅罗在这里，这里庭长开始，这边是法官。那么这个检察官旁边这里还多一些，当时这也是南京检察官送给我父亲的一个历史的性的。

0: 照片，这样的。
1: 作为东京审判中国团队的成员，检察官向哲俊最先抵达日本。那一年，向龙万虽然只有5岁，但是在他的记忆深处，依然保有了关于父亲当时的一些零散记忆。
2: 比如父亲回来了，哦，知道了，回去也知道，有时候经常，晚上就找到资料以后，赶快翻译成英文，然后打成字带走。这种半夜听打字机声音，打这种印象有。
1: 作为中国团队的翻译，高文斌不但由向哲俊亲自选拔，而且在随后2年6个月的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是向哲俊的得力助手。
3: 他这个人，人很正派，很守规矩，这个给人这种印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学者风度那样的人，不像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话，打官腔什么，他完全一个学者的那样，待人也很诚恳。这个向哲俊英文非常好，他在耶鲁大学念了5年。他的英文，我个人看是我们代表团里面他最高的。他写的东西到连美国检察官看了都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好。
1: 1946年2月7日，向哲俊辞别家人，当天就抵达东京。第二天，他会见了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很快，向哲俊就意识到了所面临的严峻性。2月11日，他给国内发回了第二封公务电报。电文中紧急要求、急需以及请尽可能速将材料逐渐寄来的措辞，透露出向哲俊的焦急。
3: 他的审判按照年代来的，最早从日本侵略中国的这王沪腾啊、918这样下来，一直后来。这到南京大屠杀，南大屠杀在南京，到菲律宾，来到澳大利亚，按照时间的先后来，所以中国部门是最早上。
1: 到达东京的当天，向哲俊就代表中国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政府认定的战犯名单，其中除了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中国人熟悉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也在名单中，就是这两个人亲手策划了918事变。
3: 因为中国部分这个证据啊，关于土肥原跟这板垣这个证件，中国证据不够，只知道土肥原，国内老百姓只知道土肥原跟板垣两人在国内干了多少坏事，但国际法庭啊，他要你提出证据来，不是你讲的做干了坏干什么坏事，要提出证据来，不是你口头讲讲就算。那个这个如果这土肥原跟板垣这些人没具体证据啊，那就逃掉了，就没办法把他枪毙了。如果他两个人如果不能加以严厉的制裁的话，那国内老百姓通不过。如果假设在最后时间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完了的话，我们回来怎么回来？这有点像个无脸见江东父老啊，这种感觉。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所以如此重视证据的提交，是因为这次世纪大审判全程都以英美法为主，连法官的制服都是仿照英澳形式。
3: Law of evidence， 在英美法里边非常重要。什么是他证据？你没证据的话，你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杀了人，但是你提不到具体的证据，这个杀人还是不能成立的。
1: 中国是这场战争中受难时间最长的国家。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这长达17年的过程中，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4: 大规模的收集的话，那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就下发了一系列条例以后，那么去鼓动民众，那就是说你们家遭受过什么样的灾难，哪一支部队的日军曾经洗劫过你们这个地方，那么你都可以去反映给政府。那当时的民众就非常的积极，那么他们就都会向政府检举。
1: 那漫长的时间跨度让中国在证据收集方面遭遇不小的困难。
5: 调查的很不容易，确实很容易，这个时间跨度那么大，31年到45年这么多时间，而且范围那么大，从中国一直到最后到菲律宾，整个那个战区这个都很确实很大。
6: 当时征集证据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严格的。说他当时就讲，你指证的人，你不能说我是田中伸井，姓甚名谁一定要讲出来。那对一般的这个当时那些受害者，他就很难这样举证。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还有一个中国的特殊情况， 他那个流水的兵，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走了。跟太平洋战争不一样，太平洋战争三年多，他们那里都是岛屿啊什么那些地方，那比较容易执政。另外还有一个难处呢，他还有个限制性的规定呢，他那个每个那个单子上面啊，就他填报，人家填报你有什么罪行，他上面特别写明了，你如果不实举证，特别是你诬告的话，要判是七年以下的徒刑。
1: 面临如此困境，身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必须找到突破口。1946年3月，他跟随法庭首席检察官纪南飞抵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搜集证据。
4: 东京那边的国际检察局，他就派出了三个检察官，一个是我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然后另外两个是美国的助理检察官莫罗和萨顿，到中国来成立了一个检查搜集证据小组。那么这个小组就跑了中国很多个城市，他们搜集了一系列的证据，包括七七事变的呀，包括那个南京大屠杀的呀，包括细菌战的、毒气战的，那么最后还形成了一份叫做中国之旅的报告，那呈递给国际检察局，呈递给首席检察官纪南，这样要他去根据这份报告里的内容去撰写起诉书。
2: 东京审判其实审判日本侵略中国时间最长，从1931年开始算起嘛，你像从美国这41年以后才算起，这都差了10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感觉到还是至少重视很不够。当然也可能当时国民政府确实抽不出太多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像整个中国代表团只有17个，法官组是4位，13位是检察组的，那么还前前后有的来了走，来了走这样。但是你像苏联的参加东京审判团都有70多人，美国更多，对吧？
1: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东京审判的中国团队还是竭尽全力，最终完成了开庭的准备工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原陆军士官学校礼堂正式开庭。被押上东京法庭审判席的28名甲级战犯，都是战争期间日本的军政要人。这些战犯们在法庭上显得有恃无恐，板垣征四郎甚至扬言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1: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2: 马凳当初那不是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
0: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1: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46年5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把还都典礼成为和平的节日。社论意有所指，就在这一天，南京中山陵前举行了盛大的国民政府还都庆祝仪式。恰在此时，东京审判也迎来了第一轮激烈交锋。法庭上，面对庭长韦伯认罪与否的讯问，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被告均回答无罪。
1: 每一个日本的被告，不光有日本律师团队在保障，还有英美律师团队，为了他们怕他们不通晓英美法会吃亏，在东京审判当中不仅是平等武装了，他甚至是要让这个辩护方的力量还更强一些，矫枉还过正一些，就是要确保这个审判的公正性，就是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法庭上讲。
0: 东京法庭之上，在审理有关中国部分的时候，每次第一个出场的都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
2: 他假设如果我们中国部门开始了，那么他的首先的 opening statement 开场白由他来，念，念了以后，然后各个部门进行，比如说中国部门有这个有王沪东事件，9·18，那么这个溥仪的什么这些，再到南面，再到南京大屠杀一个部门，当然所有的部门，中国部门并不是他一个人来的，但开场白是他来。
0: 60年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之中，向农万第一次看到父亲在东京审判之中的影像。
3: 那么下午我父亲第一次发言就是讲博士的东西，他就说从9·18那天，是1930年9月18号，日本不宣打我们的军营嘛，一晚上杀了很多人，以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又是一个晚上杀了多少人，以后全国怎么样，这是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连问两次，非常激烈。
0: 辩方律师提出，在1941年12月9日中日宣战之前，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进而否定法庭对于被告人针对中国侵略的全部指控。向哲俊做了针锋相对的发言。东京法庭上，受审的战犯之所以显得有恃无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在1945年投降之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为此，中国方面提出申请，解封日本内部档案。
2: 这个内部档案，这个日本投降以后，这个盟军总部嘛，告诉下令把它封起来，这秘密档案库把它封起来，我们就要求以中国检查的话，免于通过国际检查处，要求。告诉打开这个盟军总部的这个秘密档案。
0: 档案库打开之后，中国方面发现里面的文件堆积如山，随即便派出2位精通日文的工作人员，在档案中查找了2个星期，获得了重大证据。
2: 查了1-2个星期吧，那个档案库打开以后是，这堆积如山呐、这个证件，第一个证件就是关于土肥原的，他有一份报告。写给这个东京的最高司令长官了。这个报告里边讲到，华南人是把这个土肥原跟八原看成像老虎一样那样的凶残。一谈到他们两个就谈虎色变。这文件记得。
0: 在法庭上，土肥原坚称自己无罪，理由是他身为下级军官，没有参与侵略中国的阴谋策划。然而，这份盖有土肥原印章的秘密报告却明确显示了他和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并吞中国东北的核心人物，是最初的阴谋家。
2: 像东京报告所提到这些，另外一件呢，就是板垣征四郎啊，板垣征四郎他当国陆军大臣啊，他当陆军大臣的时候，他个规定就是说，日本在中国的士兵打过仗的士兵回国不准谈起他们的。中国所做的一切，就是说不让你讲这个在中国杀人放火强奸啊，这乱七八糟的罪行不准回去讲，这说明什么？这就是罪行啊，是不是啊？你为什么要禁止不能大家？说明这个你外面过得做了坏事啊。这两个证据被这个板垣他们致命伤。
0: 中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据，确认了土肥原和板垣所犯下的罪行，而这些罪行正是东京宪章之中规定的要追究的三大类犯罪行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危害和平罪，也可以称作反和平罪，其次是违反战争功利罪，也就是通常意义的战争罪，最后一个是违反人道罪，即反人类罪。
1: 这三个罪名它通过一个链条穿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国家可能去阴谋准备实行侵略战争的全过程。从他开始有了这样的称霸世界呀，搞侵略扩张这个野心的图谋开始，就是纳入到了这个反和平罪的追诉范围了。基于这样的发动了战争之后，在战场上你有很多这个战争暴行，那我就把它定为是战争罪。如果你有系统性的对于一个种族啊一类人他的根本性的否定，比如说像纳粹屠游这样的事件，我也可以把你认为是反人类罪。为什么要一个反和平罪放在前面？因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源头。那这就是两个审判它很了不起的地方。
4: 反和平罪嘛，这个以前是没有的，战争是国家行为，个人不追究个人责任。但是这个东京审判刘正茂什么开了一个新例，就是可以追究这个战争不仅是国家行为，而且是可以追究领导人责任，这个很好的先例了。
0: 为了让证据更充分和扎实，在国际检察处的配合下，中国检察官还请出一个重要的关键证人，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2: 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
5: 这个东京报纸大标题，满洲皇帝出的名。
6: 那他的这个证词有效吗？
5: 那当然有效，因为他是这亲身经历的一个傀儡皇帝，那他做的证当然对日本的这个在这方面的有关这个。这个东北侵略那些当然有效。
0: 连续八天，溥仪都出现在证人席上，创下了东京审判个人出庭作证的记录。他的证词让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们如坐针毡。
5: 溥仪坐在不动一个脸，那个抖的，他那神经大概这部分神经有毛病的，一紧张着他脸会抖的。
0: 庭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旁听席上也是座无虚席。其中有一个区域是专为日本人开辟的，来旁听的不但有战犯的家属，还有很多普通的东京市民。旁听票在开庭的前一天免费领取，然而有一段时间旁听票突然供不应求，甚至成了稀缺商品。
5: 那个好多拿来都要听，日本报纸登了南京大屠杀，有好多日本人套票子，外面还黑市啊，黑市一张票子卖到大概日元要一两百块钱一张。
6: 当时一两百块钱不小的数。
5: 那时候一两百块钱，一个日本人大概一般的一个月的工资，我大概也就这么些吧。一张票子卖这么贵，而且有黑市。
0: 南京大屠杀是全中国关注的焦点，也是东京审判的重中之重。尽管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距离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十年，但是很多日本人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令人震惊的惨案。
5: 日本这个国内这个言论啊控制得很严。他日本在外面干坏事，他日本报纸里面从来不讲的。相反的，只讲这个怎么样勇敢作战了，怎么样这个攻进南京啊，怎么样这就夸张，就王君子啊，还有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他根本不讲这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杀人的、强奸这的了，他根本不谈的，所以国内老百姓不知道。
0: 对于南京大屠杀，国际检察局也非常重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搜集证据的工作。
4: 从几个方面嘛，他一方面是审问这些人。我以南京为例啊，就是所有在世的，当时死了就没办法了，在世的师团以上的军官，他们全部审问的或者讯问，然后所有在南京的这些日本的外交官，包括来过一段时间后来走掉的，有的我都不知道，全部去讯问了。所以我当时感觉到他们那个做的工作是很详细，非常详细。
5: 南京大屠杀你证据比较多，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个在去东京以前的话，向志军跟邱少恒啊 这都在到南京附近啊收集证据，什么有当地政府在帮助了些一些这个杀人的日本杀人的证据蛮多。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牧师在南京难民区里边看到的录像录下来的，
6: 拍电影，
0: 影片是一位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险拍摄的。
4: 马吉这个拍的东西嘛还是很重要的，他就偷偷拍，因为日本人肯定要发现就把全炸掉了嘛，或者他讲那个屠杀现场我不可能去拍，尸体堆他也不可能去拍，因为当时他全程管制的，他最多的是鼓楼院，鼓楼院不是伤口的嘛，砍头啊什么的他能拍的很多，那一看就看的就是绝对是这个

0: 日本人那个伤痕，一个人被刺刀啊，什么东西。
1: 马吉牧师所出示的胶片资料和他的证词，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极度震惊。
2: 另外还有个别的南京大屠杀里面逃掉的，没杀掉，没有日本人要杀他们，没杀掉，没杀掉人逃出来，后来到东京作证。
1: 当时南京大学医院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还有时任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英博士，以及南京大屠杀时的幸存者尚德义、武常德、陈福宝等人，也都出庭作证。除了人证，在法庭上负责起诉的检察官还披露了一份秘密报告。
0: 是一个秘密报告，就是那个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一个绝密材料，它有附件，附件是当时古迪是一个人写的，写的在南京就陷落以后一段时间的报告。这个资料绝对震撼的，最后他讲是一部野兽机器，就对那个日本人指责很厉害。这个当时在那个辩护律师都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了。
2: 他说的这个日本兵打进南京以后啊，屠杀呀，很厉害，简直是好像是不把中国当人那样的一份报告。这个我们查到是证件，这证件对南京大屠非常有利，因为他们是自己要活的，是不是啊？他们在德国，在德国跟日本大家沆瀣一气的，他写的那个东西报告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1: 南京大屠杀的审理也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空前的震动。当时的中央日报曾经报道，日本的报纸在新闻栏内都是使用大字标题称南京暴行真相，法庭对可怖之南京事件为之毛骨悚然。
2: 日本这个国内这个言论啊控制得很严。他日本在外面干坏事，他日本报纸里面从来不讲的。到国际法庭审判，有好多日本人他好像是鲁蒙初心，好像啊恍然大悟，说我们的军队都这样的军队啊，这样。所以这南京大屠杀时候，我有的时候这个要有点东西要交给到楼下到法庭上交给向先生，有些事情告诉他一下。我出来的时候刚碰到他们休庭，日本人出来，一些男的就匆匆忙忙走，女的看到我们中国人都低了头，就不敢着面对面的看我们。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皇军啊，最勇敢，最讲这个道，实际上这不是那么情况，简直是这个无恶不作的。
1: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之中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铁证如山。此时，被告的辩护律师们也哑口无言，甚至无法顺利质证。然而，面对板上钉钉的暴行，作为当时攻打南京的日军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却百般抵赖，一心脱罪。围绕着松井石根个人责任如何划定，检察官和辩护人再次展开激烈较量。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严重的暴行，因此东京的国际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加大了审讯的力度，仅仅用在法庭取证的时间就花去了三个星期。然而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们绞尽脑汁，试图推翻或者减轻罪责。
1: 他辩论就是大化小了，小化无了，这样的。他说我们这松井三根，这个南京大屠杀松井三根是负责的，他带部队进去的。他说我在这个南京这个街道上都贴了布告，要禁止屠杀中国人什么。因为他贴了多少布告？贴了他说几百张。南京这么大的城市，你贴几百张有什么作用啊？他说我还派了宪兵到处去查。他派多少宪兵？他说几百个宪兵。南京这样大的地方，你派几百宪兵什么作用啊？实际上有些宪兵啊，不但没有阻止日本兵，日本兵抢来东西，宪兵去抢日本兵。这种事情也有。
0: 作为日军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松井石根是法庭审理的第一责任人。当时的读卖新闻报道，在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过程中，松井石根聆听证人之作证时，面部表情甚为紧张，且颇专心聆听。然而面对检方指控，松井石根始终抵赖。
2: 他提案观点就是，我当时生命在苏州，具体发现不是很了解。
3: 南京是1937年12月13日攻陷的，他什么时候进城呢？是17号，17号入城式才进城，所以他说他推得一干二净。
0: 正因如此，松井石根的辩护人做了全盘否定的辩护，彻底将松井石根的责任撇清。由于受证据限制，检方无法提出直接的反证。最终东京法庭只认可了普通战争罪之中的一项罪行，免除了检方其他所有的指控。不过在判决时，松井石根仍然被法庭处以绞刑。
3: 为什么会这样？把他那些罪状，我们现在判决书在那，把他免掉了，免掉了，同时还是给他最高量刑，就是法官团一定是觉得他有罪状。
2: 就最后审判时看得很清楚，你了解发生的事情，你也有权利，并不是说没有权利，他是总司令嘛，怎么可能没有权？但是你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所以被绞刑啊，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讲他是命令杀人放火，而是不作为，玩忽职守，就是所谓的指挥官的责任。
4: 对于自己的部下，他基于指挥官的这种身份和他的义务职责，就是应该约束部下。你在客观上有义务，但有义务约束又没有约束，作为一个上级的指挥官，就要为自己下属犯下的这个罪行来承担责任。那这一个也是比较有开创性的，也就是说在东京审判当中，通过松井石根这个案例确立了这种上级责任，这种责任模型就在后来的国际刑事审判当中被大量的适用，比如说在前南斯拉夫这个特赦法庭，在卢旺达刑庭当中都适用了呀。那个用的就更加的精细化。
0: 直到今天，围绕松井石根的判决，日本国内质疑之声甚嚣尘上。不过随着相关学者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关于松井石根以及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逐渐浮出水面。
3: 他是最坚决的主张要攻打南京的，当时日本军部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保护上海居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并没有叫他去就攻打南京。所以一直到这个11月22日的时候，他已经进攻南京途中，当时多田骏参谋次长还跟他讲，他说你别打了，就到这里为止。他那个时候他在日记那个骂他，骂那个政府，就是他用了这个汉字鞭笞两个字，他说军部应该鞭笞，就我们就是要打下南京，打下南京，他一个根本想法就打下南京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是这样想的。
0: 作为研究东京审判的资深学者，程兆奇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不公开档案目录中发现了松井石根亲笔撰写的对关于南京屠杀暴行证言的抗议，并从中发现了端倪。
3: 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是知道当时日军的，我们说战争过度或者杀戮过度，他这个是知道的。
0: 在松井石根的所谓抗议之中明言，即使是一般人民，对我抱有敌意者也不得不将其和中国军战斗员一样对待，所谓一样对待的结果是不一样。

0: 第二点呢，就是南京究竟死了多少人，或者说整个这个过程死了多少人，原来这个一直是搞不清楚。那松井石根的这里边一个数字呢，他说军民应该在20万以上，而20万以上呢，他还有一些被波及的那些数字呢，他在这之外还有，那就是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数字。
1: 南京保卫战，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在10万上下，围绕着南京的陷落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2: 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诉因，被起诉的7个被告全都被判了死刑了，那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大快人心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战争暴行，一来它造成灾祸它最直接，二来是它非常的这个令人发指，非常的惨烈啊，灾祸很深重，所以为他配置这个相应死刑，最高量刑，那也是这种观念大家也能接受，也深入人心，也符合这个法庭的政策。
1: 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中国国内就开始了战犯审判工作。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
3: 国民政府他自己的战犯审判和东京审判一直是相互联络的。国民政府他为了指导十场战犯审判所成立的那个指导机构，叫做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那么他跟东京方面的中国检察组啊，中国法官一直是有信函往来的。那么比如说东京方面的那个中国检察组，那么他们当面临起诉南京大屠杀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给啊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去致函，就告诉他你们要啊搜集哪些哪些证据。
1: 除了搜取证据提供给东京法庭，身在东京的中国团队也对国内展开的乙丙级战犯的审理提供了诸多帮助。1947年下半年的一天，高文斌像往常一样前往国际检察处资料部查阅封存的日本资料，偶然之间一张1937年出版的日本报纸引起了高文斌的注意，那上面登载的照片更是让他怒不可遏。
4: 他就两个日本人站那里，然后一两把刀填那里。我认为日本虽然不懂了，但是日本的一般的文字啊能够看东西，看两个日本勇士在攻南京的攻打南京的军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6，一个杀了105啊，105没杀成功，因为他的刀啊开中国人的头啊，这个出口没开成，他输掉。
1: 登载新闻的报纸是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上面不但刊登了照片，还有一个充满血腥味的标题，百人斩大街战，这对于追查杀人凶手无疑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高文斌立刻把报纸复印了3份，火速寄往南京。
4: 那时候这个驻日代表团这个经常有这个军用飞机啊，日本东京跟南京那样飞来飞去飞的，那么就特军事代表团的飞机带到南京交给陈美瑜寄到南京军事法庭。
1: 石美瑜当时是南京军事法庭的庭长，收到高文斌寄来的这份资料，他非常高兴。但此时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侵略军大部分都返回了日本本土。
4: 这两是同乡，两个同乡一起从打仗结束以后，二战结束以后从中国迁回到日本。为什么做什么事情？因为迁回到日本，这么许多士兵到当地以后，当地日本人也打趴以后，在非常困难情况下，他们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两个人穿了白的衣服，就在地上，在马路口的大马路口的地上买地摊，放地摊买东西，这样抓到了。
5: 抓到
4: 有送到，通有中国驻俄军事代表团用军用飞机把他们押到南京，一到南京我们当然审判，最后在菊花台枪毙。
3: 这里头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东京审判他，那在东京宪章颁布之后，国民政府审判马上就追随他，制定了自己的战犯审判条例。东京审判他所树立的国际刑法原则一共是有4项。那最重要的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那么因为有这项原则，战犯他才能够作为一个个人可以被提上法庭去受审。因为在当时以前的那些国际法里头，对象都是国家，那你不能以个人为惩罚的对象，那这之后就破除了这个原则。那么下边还有官方身份不免责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最高层级的高官政要的，你不能因为官方身份而豁免。然后还有指挥官责任原则， 那么这个是追究发动一场战争或者暴行的军事指挥官的。那还有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那么这个是追究中下级军官和宪兵的。那你不能因为我实施了一个暴行，我是受上级命令的，我就无罪，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么这四项原则一制定出来的话，就把战争犯罪的各个层级的责任人全都绳之以法。
1: 对于中国国内的审判来说，东京审判所提供的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影响。
6: 作为一个中国的研究者，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还是对战犯太宽宏大量了。像中国处决的日本战犯比荷兰处决的日本战犯都要少，其实只处决了 BC 级战犯差不多只有140多人，这个数量是很少的。相对于日本整个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尤其是乙丙级战犯，很多人他们对应的是直接的战争罪行，也被称为是普通战争罪，就是他们在战争中具体的指挥人去杀害百姓啊，一些非人道的行为啊，这些人是被分为乙丙级战犯进行审讯的。很多人罪责没有真正得到追究，然后很多人逍遥法外。
1: 到了1948年的下半年，已经历时2年多的东京审判终于进入尾声。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开庭，庭长韦伯宣布，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5名日本战犯全都有罪。在这些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被判处绞刑。
3: 就是战犯审判，不管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还是 BC 级审判，它的两重意义，一个是清算过去，对吧，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一个叫做垂范后世，他说就是警惕后边那些要发动战争的那些狂热分子，那你要发动战争的话，你要警惕，可能会有法律审判去审判你们。
1: 二战之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不但祸乱世界，蹂躏周边国家，对于本国也是危害甚烈。
7: 审判期间和刚结束，日本的舆论界或者主流舆论界是赞成的，对东京审判是一片叫好的，因为它是把这个使得日本能够从真正的摆脱了一些这个军国主义东西。
1: 然而，随着1951年旧金山合约的生效，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针对东京审判的质疑开始在日本抬头，不少当年的甲级战犯嫌疑人，比如岸信介等人，开始重返政坛，甚至连东京法庭审判有罪的重光葵，也在1954年在日本内阁中出任副首相兼外相。
6: 这个人还再次当上了外相，你就从这样一个人的境遇来看，历史在这里是走了一个循环。然后他当上外相之后，他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说，日本要重新武装，日本要改正和平宪法。
1: 大批右翼保守政治家重返政坛，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这与东京审判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0: 日本右翼是从根本上反否定东京审判，不仅是日本右翼，你说日本的很多政治人物他也是这样子。安倍在2013年3月12日众院预算委员会，这个是个很正式的场合，他就讲东京审判是圣者的审判，他以总理身份这样，那当然是一个，这个很可见，就他们的一个看法，是吧？高市早苗是一贯是否定东京审判的，那也是，那是不用说的，这个是从根本上否定。
2: 那么今天再去对照着来看的话，现在的政治家们哈，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和当年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起初他都是由一些局部偶发事件先去释放一个信号，然后政治家会有一些表态，然后逐步的他会想，比如说当今的日本，他也想突破和平宪法，想去修宪呢，然后他想要去在军备上有突破呀，他想在地区安全上他要加入各种联盟啊，有更大的作为呀。那么这个过程他也是演进的，他这一步一步，如果我们去对照判决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那这个就会对今天形成一种警示。因为东京审判已经用了这样一个艰难但是又伟大的审判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这是一种犯罪，这会让人类，如果我们对此无所作为的话，人类就会毁灭的，我们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1: 80年前， 东京审判一锤定音。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判决即是终结。然而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来说，东京审判也是一个起点。

词后，告别丛林法则，走向文明秩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而东京审判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世界行稳致远、无可替代的基石。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10: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1: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11: Tu devais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12: Désolé, j'ai pas pu.
11: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1: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11: De vivre avec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1: 心灵暖阳，星期三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是柳妍希。7年前，我带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在香港出道，成为了一名歌手。

0: 七年后的今天，我带着香港团队研发的偶有技术回到粤港澳大湾区，回到广州，决定在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重新出道。郑工啊，其实呢，我们是做这个 OEL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型企业，然后呢，也算是一个这个创业公司吧，所以说也希望说设计院这边能给我们好的一些想法跟建议，然后呢，我们能够共同去做一些更好的产品。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OEL 的这个材料，可能你们对这个 OEL 比较陌生。其实 OEL 这个材料呢，就是叫做一种有机电致发光薄膜，是一种新的发光材料，跟这个传统的光源的一些区别。那么这个呢，你能感受得到，就是我们是非常的薄，像纸一样的薄。对，那你能感觉到这个变形，对，这个360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形度，
1: 手势也可以，
0: 对，什么都可以，就是你们能想得到就能做到的这样一个光源的材料，包括这个交通、这个广告，包括文创、装饰材料等等。
2: 刚好我们广州中轴线上面有一个项目，然后呢，我就想用一个主题的发光的斑马线，然后后来我在网上面找的话，就只有国外去有人做过，
1: 就是你们帮他们去当时去做的。
0: 对，那我们的团队呢，在香港呢，就是我们研发 OEL 这个材料呢，已经有20多年了，而且我们一直都在海外发展。所以说是非常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第一，我们的材料它是零光污染的；第二呢，就是它实现了一个简易的安装，因为我们不需要去破坏到我们的地基，而且我们长期可以在水里面浸泡，这个也是我们传统光源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2: 我们要打造一个广州第一个，然后最大的一个城市小菜园。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项目，它这边呢就是一个中轴线，这边是在西边，想把人从这边吸引到这边来，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就想在这个位置用你们的那个技术做一个蔬菜水果主题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斑马线。那我们跟您提几个那个硬性的一个要求。第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斑马线，但是斑马线我们是有主题和一个艺术感的，把一些蔬菜水果就变成艺术的抽象化的，像这张照片。
0: 斑马线的话，我们对技术来讲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第一次打造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的斑马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吧。毕竟我们是做材料为主的，对，那么设计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我们以往比较不去碰触到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就主要是过来看一下这边的斑马线，因为我们到时候落地的话就是落到这边，然后完了以后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斑马线的这个实景的拍出来，看怎么去设计那个感应的那个部分。然后第二呢，就是看看我们那个文化的那块，就你想想有什么，就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广州的一些元素加进来。这是女生比较喜欢打卡嘛，你就可以把这个很 Q 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把它这个也把它融入进来。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蛮担心的就是如何将我们的广州的文化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主题性的斑马线里面，而且它还要跟我们的蔬果这样的一个主题相结合。毕竟我们的团队都是来自香港，对，然后对我们的广州的文化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现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是有一些困难吧。我看一下，我现在担心的问题其实真的是出现了，因为我看到了设计师出来的东西是完全把斑马线都忘记了，就是只是将蔬果然后放到里面了。
3: 所以这个斑马线其实在边度咧？我都系睇。
4: 是说斑马线？
0: 对啊，这个斑马线在哪里？那么我们肯定还是把这个斑马线这个主要的这个三个字得要把这个放上去嘛。第二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想一想这个概念，打造一个真正的属于我们广州的一个地标，
5: 再加一些广州一些特色的东西，比如说广州塔。
0: 但是广州塔

我祖籍呢在四川，所以我从小呢在成都长大。那11岁的时候呢，进入了我们四川省田径队，然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运动员。那因为跟腱受伤呢，然后在17岁就退役了。后来呢，就跟随家人，然后一直去了香港，也很幸运的。然后我们就是以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出道，然后做了艺人。那现在的话呢，我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回到了内地，成了一名创业者。每一个阶段其实它好像跨度都很大，但是呢，其实人生真正的教会了我的是挫折。因为这个跟腱受伤，就被迫就是没有办法再运动了，就是走路都会不行。不过不要说当时吧，就现在都那么久了，那个也没有办法要逛街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对，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

0: 会回到广州创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情怀吧，真正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材料，然后去减低每一分的危险，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决定了，一定要去麻烦我的朋友，让他带我去看一看我们广州有什么样的很好的元素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他跟我讲说要去这个越秀公园。
1: 我哋廣州又叫做羊城啦，咁首先咧就係依個五羊，就係我哋廣州嘅地標。咁點解用羊呢？喺其他文化裏面，可能羊就係好柔弱啊。咁但係喺我哋廣州裏面咧，羊嘅性格咧就係比較刻苦耐勞啦，咁啊有一股剛勁啊，比較似我哋廣州人啦。
0: 在別的地方的文化裡面呢，羊可能是柔弱的象徵，但在廣州，羊卻代表着勤勞奮發，表面柔弱，背后却有坚毅的精神。其实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呢，他都可以发光发亮。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场上，我们在赛场上，然后做歌手的时候，他在舞台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坚持的这样一个拼搏的精神的话，我相信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创作上面去的。对，那今天呢，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全国第一条的这个发光斑马线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的概念。我们用了三种的方式跟大家呈现一下。第一呢，就是我们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智能安全环保城市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智能的方式呢？第一，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红绿灯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把人体感应或者小动物的感应，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些马路上面的这样一些风险。然后第二呢，加入了一些很多的元素，包括我们广州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拼搏奋斗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斑马线里面。比如我们又用了这个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啊，然后包括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等等这样的一个诗句，我们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斑马线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里面。我做过运动员，大学的时候呢是学文学，后来来做歌手，然后现在搞创业。你若问问我，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答案跟我走过的每一座城市一样，我好像曾经走近过，又好像靠得不够近。直到我听说广州羊城的精神，我才觉得我跟这座城市发生了真正的关联。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我人生受挫时的一束光，它也是广州被标记打动人的羊城气质。我坚定地相信，就是只要大家去努力了，去奋斗了，总有一天是可以乘风破浪，然后能够闪耀光芒。

0: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叫第一条的这样的一个发光的斑马线还在设计当中，但是其实我们的消防系统的第一条设备已经马上开始要落地了，而且也马上可以发光发亮了。
1: 在你们的原有基础上，然后我们贴了一个灯带上去，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服装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到这种闪动的效果，这样的话在很在浓烟的情况之下，你们也能够很快的看到你的队员或者你的 leader。
2: 对，他也能够耐高温。
1: 对耐高温能够需要400度。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了我们这个材料，那我们就可能会为他们抢一分钟，因为至少他能知道哦他在哪个位置，然后这样的一分钟的急救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意义是可以救生命的。

0: 们也能感受得到，就是政府对我们这些科技型的企业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扶持，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领域，让我们去做一些率先的一些试点。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对于我们每一个企业，我们每一个港澳青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遇。
1: 父辈的时候，它应该是改革开放，但是在我们这一辈的话，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0: 觉得我非常有信心，通过技术回归，点亮一座城市，点亮整个世界，点亮更多人的生活。

0: 出现杀人事件。
1: AI 真的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
0: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 AI 的幻觉上。
2: AI 伪造名医带货，健康陷阱层出不穷。
1: 心脏的检测呀，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AI 速检的时代。
2: 深度解锁 AI 医疗时代的重生与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7: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爸個招牌。
9: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你好啊，林主任。
1: 咁我啱啱喺香港咧，就过嚟内地想发展啦。
2: 有冇啲咩好嘅优惠政策俾我哋咧？例如住宿啦、开公司啦。
1: 咁你需要其实注意啲咩咧？因为我做嘅系一啲教育嘅项目。
2: 国家嘅政策有冇啲咩可以扶持到我哋咧？
3: 我叫林慧斌，香港人，来广州已经21年了，现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家主任。聊天呢，是我平时做的最多的一个工作。我们中共接待超过10000多人次的港澳青年，大概100多家的，接近200家企业落户在我们的青年家的这个基地里面。专业行业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讲都是一个好高的机会。咁啊，都直白啲讲咧，就系
4: 讲真啲咧，你个项目咧，直白啲讲咧，好好
3: 市场好大。直白啲讲。
5: 林主任经常会说的一句口头禅呢，就是说直白地讲，相当于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3: 我们更多的是跟港澳青年呢是交朋友，我们没有这个政府的指标要求或者是任务要求，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可以帮助港澳青年融入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发展。
6: 林主任啊，我想我快坚持不下去了。我喺度要慎重考慮翻西班牙啦。
7: 誒、哎，依度阿斌哥，
8: 好，
7: 誒，小心啊，睇堂睇堂。
8: 嗯，
6: 依度就係我一路咧誒呢段時間入咗嘅貨。
8: 哦，
6: 有啲西班牙酒啊，有啲意大利酒，有啲法國酒咁樣，乜都擺喺度。嗯，資源已經用完啦，我在尋找的過程剛好就碰到他。希望他可以带来一些资源或者给我一些对口的客户。
7: 自己以为现有的客户都可以 消化到我这些货。
8: 嗯。
7: 跟住估不到就很烦。可能我销售方式有问题。其实他们是 有需求的，我在想的。
8: 嗯。
7: 所以我才够胆入这么多货。
6: 唉，有些焦急。
8: 嗯。
6: 其实原来我在西班牙做翻译的时候啊，接待过很多从香港过来的朋友，那也积累了一定的朋友圈，一定的资源。所以呢，我这一次性怎么又买了30万的红酒，然后压了100条火腿。当我真正回到广州去创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之前我在西班牙积累的客户群或者朋友圈，也不是持续性的。我太太刚刚生了一个小孩，我也有点焦急要安定下来的感觉。仓库呢，大概都有6000多。每个月加上我的房租4000多了，还有小孩的抚养费啊等等，发现到其实留下来不是我想象那么容易。
3: 我们国家的政策好，力度大，市场又大，而且呢又鼓励和吸引港澳青年来内地创业，但大家来了之后呢，都会面临一些问题，都是五花八门。核心的问题呢是如何融入的问题。整个秘书处最核心的工作，也就是服务我们的港澳青年的最基本的这个诉求跟需求，从他的那个痛点上去解决他的问题，不管是生活、创业、工作、朋友圈。我现在带 Larry 去一个威士忌吧，那你应该对他的西班牙火腿和红酒有需求。我希望呢，可以通过我的一些资源和朋友，可以帮助他把挤压的一些货物推销出去。
9: Hello， 全你好啊！咁啊，介紹俾我哋識，就西班牙翻嚟嘅香港人，希望睇有冇機會可以同佢哋合作下。
6: 咁呢個真係好對口嘅資源啊！我係將最好嘅食材帶到嚟呢度，分佈係好均勻嘅。我希望可以變成你哋嘅供應商，俾你哋試下先，啲客睇反應如何。OK 嘅話，我會俾最好嘅優惠俾你。
10: 我想問一下你邊呢啲火腿係由邊度嘅品種嘅咧？前腿後腿啊，佢有咩分別？至於佢係有冇地區嘅區分咧？食火腿嗰陣時配橄欖啊，配芝士啊，就唔知道你嗰邊有冇？
6: 他問了那麼多問題，我也回答不上來。那我覺得這次也沒什麼希望。
11: 那我們這邊已經看過了，也溝通過了，就可能不太合適。期待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合作。
3: 从 Larry 的影子里面呢，我也看到20年前来广州创业的一个影子在里面。呢度而家系天河区嘅 CBD， 亦都系广州嘅 CBD， 亦都系中国 CBD 嘅 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地方。
2: 嗯。
3: 但係你可能想像二十年前呢度全部係農田，二十年前嚟廣州嗰陣時候都係除咗我大佬，呢度冇同學、冇朋友、冇親戚、冇認識嘅人。每到禮拜五就要翻香港，禮拜一就翻廣州。呢個階段都持續都大半年嘅時間。我是2000年来广州啊，因为家里人在这里做食品贸易，那个时候创业呢就是一个感觉很孤独，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没有人可以支持你，没有人可以帮你解答你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我去哪个城市，我随身都会带两个地图啊，一个呢是中国地图，一个是当地的交通地图。在内地跑业务的时候呢，我跑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份，如果我喜欢去哪个城市，我就专门去那个城市找当地的客户啊，希望见完客户之后呢，同时留点时间给自己在当地旅游，可以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美食、当地的一些人文。所以呢，我一定要留在内地。 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闯出自己嘅一片天地。
0: 两到三年系需要坚持嘅，系需要坚持，
3: 系需要去做一啲嘢，令到自己真真正正去融入呢个社会、呢个圈子。所以。

0: 每个创业者我想都在那个时间段都会有一种的一定的一种迷惑啊，包括对市场、对自己、对未来的一种前景，这些让我回想起二十年前我在广州的时候那种感觉啊。或许二十一年前总是觉得如果有人帮我，我当时可能会走得比较轻松一点啊。我觉得人生里面不仅是要盈利赚钱，其实有些时候能够成就别人，其实也是要成就自己。今天我要带 Larry 呢去见一个香港餐饮界的前辈，他在广州生活了30年，他的餐厅在那里开了43家连锁店，可以说是本土化最成功的茶餐厅。我相信他的经验会让 Larry 受益匪浅。
1: 先俾个小意思同西方讲嚟嘅，就俾你先啦。
2: 嚟广
1: 州，
2: 走。
0: 如果想要在广州扎根，他的产品就应该根据广州人当地的口味进行改良，走进本地人的餐桌里面。
2: 咁譬如话佢嘅火腿啊，佢嘅产品咧，点样喺内地打开市场咧？
3: 我纯粹如果睇呢个产品，我首先我俾个信心你先啦，好唔好？
4: 多谢多谢。
3: 呢个产品本身喺广州呢个市场咧系可以接受嘅，食在广州，以广州食嘅文化里面咧最识食嘅就系广州人。
5: 广州呢个地方就好特别嘅。我用封建遊輪，咁我哋去揾一啲就係呢個中高端嘅客人翻嚟。
3: 好，
2: 哇哇！
6: 頭先阿斌哥話咩啊嘛？冇嘢係唔得噶嘛。
2: 係啊。
6: 買咯，就試一試啊嗱。
2: 試下。
6: 嗱啦，俾你試下啦嗱。
3: 好。
6: 當西班牙火腿遇上港式菠蘿油。
3: 有啲錯別啊！
2: 有咁誇。
7: 我们呢现在有一个新的产品，品尝一下
3: 啊，
7: 之后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口感怎么样，好吧？
8: 火腿月饼的感觉。
7: 火腿月饼的感觉，哇哦！
9: 那火腿是比较偏凉嘛？
7: 对，
9: 是凉的口感，
7: 对，
9: 不像汉堡包，
10: 对，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口感。
7: 愿意去尝试吗？
10: 会啊，会啊，
11: 新东西都会
7: 啊，
10: 天天都会。
3: 透過咁樣嘅機會，咁你同佢可能有機會合作嘅時候，
4: 好榮幸啊！
3: 能夠銷售到出去，咪所有問題迎刃而解咯。
4: 好榮幸啊！
2: 多謝
4: 經理，
2: 多謝。
12: 呢個過程係睇到曙光嘅，特別係知道原來係有一個咁嘅青年之家咁嘅一個引路人。
0: 我現在介紹的人脈跟資源呢，只能解 Larry 的燃眉之急。他的商業模式呢，還是跟不上內地的發展。我当初呢，就是感觉食品贸易这个行业很难互联网化，很难突破，所以呢，在2019年青年家成立以来，尤其在国家成立大湾区政策之后，我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新兴企业，很多的机遇，所以我就专职在港澳青年家工作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如今内地市场兴起的都是用线上渠道进行销售，通过互联网来转变赛道。Larry 如果要拓展销售，他一定要走电商这条路。
13: 好，当然你看这个店铺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天猫店铺，也是卖的应该跟你的产品差不多是吧？西班牙的这个火腿，
12: 对。
13: 所以我建议你未来就是开这个在线上做的时候，可以把更多的像这种用视频的方式拍出来，你可以教大家怎么切，怎么搭配。包括美食的搭配，包括和你的这个酒的搭配，大家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在改变，所以我觉得电商是一定要去做的。
14: 大家好，我是天鹅讯港澳青年家主任林慧斌啊。今天呢，特意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朋友那个 Larry 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他的一个西班牙产品。
13: 消费者在变化，那要是你不变，那可能像你刚刚讲的，你的渠道越来越缩小了，可能就会被淘汰。
7: 是从西班牙带最好的西班牙火腿回来，配什么？配我们的红酒。
13: 电商一个最好的好处，它是可以有数据的沉淀，这个数据可以告诉你的消费者是谁，你的消费者在哪里。你的消费者画像是怎么样的？
7: 自从我加入青年之家之后呢，在这里呢找到很多港澳同胞，再加上呢我的销售额呢确实是翻了一倍，在这里呢我确实有点感觉到我像一棵小树在一个大的森林，温暖，有点家的感觉。
0: 所以呢，当港澳青年来到丽丽发展，一定要走在市场的最前沿。只有乘上国家发展的这艘大船，我们才能够扬帆出海。我们港澳青年之家并不是一个港澳青年的小团队，而是港澳和内地青年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我们的朋友圈很大，有港澳青年，有内地青年，也有国际上的朋友。
4: 人生总有欢喜。
11: 21年前，我从香港来到广州，那个时候呢，我是追梦者。21年之后呢，我成为追梦者的引路人。我也希望呢，每一个港澳青年都能够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所创立的港澳青年之家，能够成为青年工作的标杆，也成为我人生的标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 AI 走出对话框，开始在现实世界里搬砖，会发生什么？从抵御致命的天灾到设计星海的秘境，用算法挑战自然违例，接管钢筋混凝土。筑梦天下带您跨越数字与现实，重新定义人与空间的生存法则。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许多人迷上了养龙虾，也就是 AI 智能体。从处理数据到代写周报、预订机票，哇，它不仅是能说会道，更能动手干活。这意味着 AI 已经从对话模型进化为行动助手，数字员工已然成为了新的时尚。而在建筑圈，经常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伊斯坦布尔设计师法提赫·埃克西也用 AI 点燃了新的创作热情。他的灵感来源不是大师语录，也不是昂贵的材料，而是菜市场的蔬果。柠檬的剖面、卷心菜的层叠，还有南瓜的曲线，是不是很有意思？经由 AI 的解构，这些自然的肌理化作了令人目眩的建筑概念。他说，自然界已有的形式永远超越人类的创造，而技术的魔法正在让平凡的日常生长出不平凡的诗意。回想三年多前，当 AI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还在恐慌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但是起码截止到目前， AI 还没有取代我们，而是重塑了我们生活与创造的边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跨越数字与现实，探寻 AI 如何点亮生活，又如何为建筑的未来铸造起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0: 阿尔卑斯山，欧洲大陆的脊梁，从地中海向北绵延1200公里，亿万年冰川雕琢出俊俏峰峦，孕育了欧洲的水源与气候。这里是古罗马军团的天堑，是诗人歌德笔下的永恒，更是人类挑战自然、对话苍穹的舞台。这里是瑞士格劳宾登州，海拔2200米的阿尔卑斯深处，一座白塔正从数字世界走进现实。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塔，而是目前全球最高的 3D 打印建筑。30米的高度，在阿尔卑斯的天空下，如同一座从大地生长出来的白色雕塑。
2: We really managed to integrate reinforcement in the 3D printed concrete, such that it actually works like conventional reinforced concrete, although by its nature it's quite different.On the material side, it's the mix that we're using, which is a three-component mix where we add a viscosity enhancer and an accelerator to the pumped mortar only at the nozzle. So the viscosity enhancer keeping the concrete from flowing just down, and the accelerator ensuring sufficient strength build up until the printhead returns, and then also for the subsequent layers of concrete so that the structure doesn't collapse.And the third is on the robotic level, where we managed to achieve a fully robotic integration of the transverse interlayer reinforcement during the print process. So collaboration of the printing robot with the reinforcement placing robot. I think that's the three main innovations.
0: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这些 3D 打印的构件并非仅仅装饰，它们本身就是承重结构。环形钢筋、纵向钢筋、自密实砂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受力体系，这是建筑学上的一次大胆突破。形式即结构，美学与力学在此合二为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古老的村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2000年前，人类用石头砌筑了金字塔。200年前，我们用钢铁架起了摩天楼，而今天，在迪拜的沙漠中，一行行数字代码正通过机械臂层层生长为可以栖居的空间。迪拜未来基金会由独立的17个模块构成，整栋建筑依托大型 3D 打印设备， 历时17天完成打印，号称是世界上第一座 3D 打印办公楼。如果说 3D 打印是这座建筑的技术骨骼，那么深度的可持续理念便是贯穿其中生生不息的绿色血脉。相关数据表明，对比传统建造模式， 3D 打印技术可将人工成本压缩50%以上，建筑垃圾排放量更是大幅削减60%。在自然资源日趋紧缺的当下，这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数据优化与效率提升，更是人类面向自然、面向未来的一次价值抉择。要知道，建筑行业的碳排放量长期占据全球总排放的近40%。也正因如此，每一项能够减少资源损耗、降低建造能耗的建筑革新，都足以触动时代脉搏。然而，迪拜的雄心远不止于一栋300平方米的办公室。未来办公室的落成是迪拜 3D 打印战略的里程碑。到2030年，迪拜计划成为全球 3D 打印技术的中心，并且所有新建建筑中必须有1/4采用 3D 打印技术。迪拜人试图通过科技点亮一座城市的未来图景。在地球的另一头，北美大陆南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近郊，全球首个量产化生活化 3D 打印住宅社区悄然落成。100个家庭的栖居之所不是被砌出来的，一只巨大的机械臂按照预设的数字模型，24小时内一栋房屋的主体结构便从地平线上长了出来，21天即可建一套房。
3: So, given the housing shortage that our country is dealing with, and especially for affordably priced homes, it'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for us to innovate, to find new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homes that enhances how we build the homes and how our customers live in those homes.
0: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建筑采用了自研的混凝土复合材料，使打印墙体具备优异的隔热性能，能有效阻隔外部高温，降低空调能耗。混凝土材质天然防水、防霉、防白蚁侵蚀，而在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一体成型的墙体结构某种程度上比传统木构房屋更具韧性。
4: It feels very cool. We keep the house at 75, which is probably insane to people in a Texas summer.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keep it like 70 or under, and it feels relatively cool. The concrete floors are very cool, literally, and the quietness. We're right next to a bypass, and you can't hear anything, so it's very quiet.
0: 在这之前 ，3D 打印房屋多是单体的实验性作品。一座桥，一间小屋，一个应急庇护所。如今，这片制造社区为未来建筑群提供了新的可能。
1: 美国作家朱莉·霍兰曾经写道，文明并非从文字开始，而是从第一间厕所建立开始的。哇，这句朴素的话其实道破了一个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真相。人类文明的进阶不只写在典籍里、刻在丰碑上，更是藏在那些最不起眼、最私密也最必须的角落之中。从茅坑到智能马桶，再到真空排污系统，这方寸之地的进化，人类花了几千年。厕所的演变就像是一部浓缩的文明进化史，它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却承担着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映照着最真实的文明底色。而在数字化时代，这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文明角落，又会与科技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东京有着一次性能让千人走过的十字路口，同时拥有19万家餐饮店，遍布东京的铁路线合计148条路线，一天就有4000万人乘坐地铁，是世界上路线密度最高的城市，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市区之一。2020年，一项名为 The Tokyo Toilet 东京公厕的计划， 在东京涩谷悄然启动。项目邀请了堪称日本当代建筑设计界的全明星阵容，如安藤忠雄、威严吾、板茂、伊东丰雄、枕文彦、藤本壮介等等，历时数年，在涩谷区17个地点重新设计公共厕所，试图扭转公众对公厕阴暗、肮脏、恐怖的刻板印象。而在这项公厕计划中，由普利兹克奖得主板茂设计的透明公厕引发热议。无人使用时，通体通透，行人可清晰观察内部环境，直观判断整洁度与安全性。一旦落锁使用，玻璃即刻雾化磨砂，在开放视野与私密守护之间自由切换，用科技化解公共空间的安全顾虑。
5: 多目的トイレを使うことが普段多いんですけど、透明だったら中に誰も不審者が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るので、子供だけでも行っておいでっていう感じで外から見守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たい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ね。
6: 普段皆さんがお使いの公共トイレ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あるべき姿なのかというのをもう一度考えていただいて、このザ東京トイレとかですね、国や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にこう広がっていく一つのモデルとなれ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0: 当东京用一面透明玻璃重塑城市文明角落，纽约36号码头则以一片数字星空证明工业的废墟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圣殿。7万平方英尺的仓库意味着超过50万立方英尺的立体空间，成为数字投影最好的画布。约100台最先进的投影仪经过精密校准与融合，将数字化的梵高画作拆解、放大、重构，最终编织成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视觉场域。这场展览从纽约出发，相继在芝加哥、多伦多、达拉斯等地展出，以全新的空间叙事印证了数字化浪潮之下，艺术不必被禁锢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码头、仓库与废墟皆可成为艺术生长的土壤。在芝加哥千禧公园的心脏地带，一件颠覆传统的公共艺术杰作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表情，皇冠喷泉。在数字的魔法下，它不再是那种只能远观的装置或喷泉，而是邀请人们融入其中，看到屏幕上逼真的脸庞突然吐出水柱，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欢笑。建筑采用了现代 LED 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与空间的互动方式。
1: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巨大的科技创新浪潮，从18世纪末蒸汽机的轰鸣，到19世纪末电力的普及，再到近几十年来电子与信息技术的飞速跨越。每一次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在深刻重塑着人类的世界。如今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那样，大数据驱动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确，人工智能早已经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从日常的人脸识别、语音转换，到穿梭在我们身边的扫地机器人和送餐机器人，背后都有了 AI 技术的影子。而在建筑设计领域， AI 的介入远不止于画出几张酷炫的图纸，它不仅是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想象边界，更为解决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有评论认为，我们应该与人工智能合作，通过审美和创意来丰富我们的世界。除了提高生产力之外，我们还可以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思考如何塑造我们的建筑环境。当人工智能与建筑师深度携手，还会碰撞出哪些颠覆认知的奇思妙想呢？ 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让我们把目光从地表的城市投向38万公里外的深邃夜空。如果在地球上盖房子需要砖瓦，那在月球上呢？因为运送1公斤物资到月球的成本极为高昂，因此未来的月球基地只能就地取材，用月壤进行 3D 打印。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难题，怎样的建筑结构才能既节省材料，又足以抵挡致命的宇宙射线、微陨石的轰击，以及-170度的极寒呢？人类工程师的直觉往往是设计出厚重的穹顶或是方正的堡垒，但是当这个命题被交给 AI， 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在输入了月球引力、辐射值

0: 和材料力学参数之后 ，AI 经过数百万次演化迭代，它生长出了一种极具异星美感的仿生结构，内部像鸟类骨骼般布满复杂的孔洞，以减轻重量。外部呢，则是像贝壳一样，有着精准分解冲击力的应力褶皱。如今，随着人类探月计划的推进，这些由 AI 构思、看似科幻的设计，正在逐步的在实验室当中变成现实。在这个连重力和空气都要重新定义的极端领域 ，AI 成为了替我们推演外星生存法则的拓荒者。
1: 近日，阿尔特弥斯计划第二次任务完成月球飞掠，最接近月面距离约6500公里，期间对月球背面进行长时间观测。飞掠期间，因为信号被月球阻挡，经历了大约40分钟通讯黑障。这次飞掠创下人类离地球最远纪录，大约40.7万公里。
2: I would hope that people would say that this made possible a continued presence on the moon, that we are now living and working on a regular basis on the moon in 50 years.
1: 如果说火箭是人类奔赴星海的羽翼，那么星际建筑可能便是人类未来扎根宇宙的基石。人类如何在贫瘠荒芜、环境严苛的火星长久栖息、安稳生活？坐落于美国休斯顿约翰逊航天中心，一座名为火星沙丘阿尔法的 3D 打印建筑落成，它是全球最具落地性的未来星际人居建筑范本之一。从密闭的空间环境、有限的水资源与物资供给，到模拟火星时差、隔绝外界自然光照、限制对外通讯，每一处细节都最大程度贴合真实火星地貌与生存条件。自2023年6月首期实验启动，这里先后开展了多轮为期一年的封闭模拟任务，每一轮均选拔4名专业志愿者，在完全隔离的舱体中完成为期365天以上的封闭驻留，在日复一日的实验中，丈量人类探索宇宙的无限可能。
0: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有人说，如果要诠释在自然伟力面前人类的渺小，再没有啥能超过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了。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恰恰在于我们明知渺小，却偏要向天地挥出我们的拳头，去争一处栖居之地。根据报道，冰岛这个火山岛国的80%人口居住在沉寂800年后骤然苏醒的雷恰角火山带之上。专家警告说，这里已经迈入将持续300-400年的火山活跃期。这也意味着今天出生的冰岛孩子，终其一生都将与大地的震颤和远处火山的低鸣而共存。2023年的深秋，格林达维克镇4000居民就经历了在赤红的熔岩面前紧急撤离的生死时刻。但是冰岛人没有退缩，他们选择在火山脚下筑墙，修建起总长13.5公里、高25米的熔岩防护堤。在这场硬仗当中，冰岛人利用 AI 的技术，将原本的洪水模拟模型改造成了精准的熔岩预测系统。经由超级计算机对岩浆粘度、流速的精确量化，工程师不再凭借着经验盲目堆砌，而是依靠 AI 的推演，设计出了最科学的导流渠，成功引导熔岩巨龙改道，流向无人区。从被动躲避到主动干预 ，AI 让我们在自然伟力面前不再是无助的蝼蚁，而是手握数据之盾和算法之矛的文明守护者。
1: 冰岛位于大西洋的终极火山活跃带，大约有130座活火山和死火山。1783年。垃圾火山的喷发是历史上最致命的火山事件之一，火山喷发持续了8个月，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和气候多年异常。而2010年的埃亚非亚德拉冰盖火山喷发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火山灰云随风飘散到北欧大部分地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航空交通关闭。由于担心火山灰会对喷气发动机造成严重损害，航空交通中断了约一周的时间，影响了约1000万名旅客，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2025年7月16日凌晨，冰岛西南部发生火山喷发，持续至8月5日结束，历时约21天，裂缝长达约2.5公里。这是当地松子努克火山口群自2023年12月以来的第9次喷发。科学家认为，这标志着雷克雅涅斯半岛已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持续数百年的活跃周期。面对持续不断的火山喷发，冰岛人没有选择在灾难面前弃城而去，而是展开了一场以土石为盾、以科学为矛的持久防御战。一支由工程师、地质学家、重型机械司机等组成的防御团队，利用 AI 技术在火山脚下修建了总长约13公里、最高达25米的熔岩屏障，动用土石方约250万立方米。屏障成功将熔岩引离城镇和电厂，使得为当地近3万人供电供热的生命线得以保全。
3: We know the fissures that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eruption coming from, so we're looking at those fissures around the town and modeling the lava flow. And as up to now, the models that we have used is has been quite accurate.
4: The main issue here is to protect the power plant, because the power plant is so vital for the infrastructure. But as it happens, the Blue Lagoon is a kind of a byproduct of the power plant, and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same depression. So obviously we need to then surround them both, because we are using the natural structures in the old lava to help us, so to speak.
1: 虽然那些矗立在熔岩与城镇之间的土石屏障，它们或许不够完美，但每一道墙都是冰岛人发出的宣告：我们可以谦卑，但不会屈服。曾经建筑依靠人力堆砌、经验营造，如今数字建模、智能打印、绿色材料，让建造更加高效、低碳，以人为本。使冰冷的建筑材料在科技的雕琢下拥有了温度与生命力。未来建筑不再只是空间的容器，更是科技、自然与人居和谐共生的载体。
0: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上，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曾经举起一块普通的砖头轻声发问：砖头，你想成为什么？随后他替砖头回答：我想成为一道拱门。有人说，这不是大师在故弄玄虚，而是道出了建筑的最迷人之处。人类与没有生命的材料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通灵的情感连接。今天 AI 可以在毫秒之内精确计算出那道拱门的极致承重，但是他会不会去问一块砖头：你想成为什么呢？当我们追问人与 AI 的关系，在今天的建筑界， AI 交出的答卷或许偏向于务实，至少在当下，它成了建筑师们的全能辅助。从场地分析到规范审查，能够辅助推演设计逻辑，能够精准预测组件的寿命，让3维模型的出图率更高，在某种意义上，将设计师从无尽的图纸修改中解放了出来，把宝贵的时间还给审美与人文关怀。所以当算法能够轻易地模仿出扎哈的曲线与高迪的形态时，在这场技术的狂欢中，不可被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那想必是人对空间的感知，是光影穿过窗棂时一瞬间的悸动，是建筑与土地与记忆与生活之间永远纠缠不清的温度，而留下温度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海风波、悲欢离合。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深悟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2: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3: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嘅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安全结束，朝鲜人民军方队有亮相，多款先进装备以视频方式展示。普京举行胜利日活动招待会，称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并且会见了多国领导人。特朗普称预计将会很快收到伊朗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而霍梅尼的孙子称伊朗最高领袖正掌握国家事务。 伊朗着手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美国持续对伊海上封锁，英国的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到中东。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宣誓就任，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引领匈牙利向民主国度开启历史新篇章。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蝶厄斯号游轮将会抵达西班牙，世卫组织总干事将会监督游轮人员的转运工作。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在9号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当天没有发生骚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1: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 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2: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

0: 普京表示，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俄中贸易额持续增长，两国多元化经贸合作持续推进，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例如核能和航天科技。而在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方面，普京指俄中两国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准备在油气领域合作中迈出非常重大和实质性的一步。 俄总统杜里乌沙科夫在日前表示，普京今年访华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地推进当中。俄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的招待会上表示，必须要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经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那另外，普京当天又和出席胜利日阅兵的多国领导人会面。
1: 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与外国政要逐一敬酒。他之后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俄罗斯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一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普京强调，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 这些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普京又说，当前正在形成更加公正的多极化格局，需以联合国宪章全部准则为基础，依据平等且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且要考虑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尊重其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 另外，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会谈时说，俄斯关系已多年保持高水平政治对话和稳定的合作态势。俄方将尽力满足俄方的能源需求，并支持逐步恢复两国因乌克兰问题等因素而冻结的双边合作。而在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普京高度评价白俄罗斯为确保联盟国家防御能力和安全所做的贡献，相信两国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挑战。普京与老挝国家主席通伦。 会谈时指出，两国贸易呈现积极态势。2025年贸易额比2024年增长了一倍。在老挝获得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地位后，双方的合作也开辟了新的机遇。在与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易卜拉欣会晤时，普京表示，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良好，明年更将庆祝两国建交周年纪念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临时停火在9号开始生效，将会持续到11号，共计3天时间。但是，俄国防部宣布，自5月8号的临时起，基辅当局没有展现出遵守停火协议的诚意，持续地对俄方领土发动袭击。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萨科夫宣布，俄罗斯已同意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从今年5月9号至11号。 俄乌双方停火的倡议，在俄乌临时停火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位于特种作战区的俄乌两军将完全停止战斗。停火期间，双方还将暂停导弹和火炮的打击，远程精确制导海基和空基武器的打击，以及无人机袭击等。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午夜后。 基辅方面就明显无意遵守停火的协议，并继续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也有一个统计，包括对俄罗斯境内呢进行了868次的这种袭击活动，都是在记录在案。据报道，俄罗斯卢克石油皮尔姆石油炼油厂和输油站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袭击。 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乌方的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称，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并逐步向E40公路方向靠拢。据最新的消息，顿巴斯中线的迪布罗瓦定居点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俄军控制。凤凰卫视卢宇光，莫斯科的报道。
0: 在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之际，俄乌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那对此，两国的民众反应不一。那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在9号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经暂停，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

0: 很长的路要走，涉及诸多复杂细节。他指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一天称，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9到11日三天，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乌沙科夫还表示，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与此同时，对于俄乌双方同意从9日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两国民众反应不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当前停火能否最终走向多年战事的终结，部分民众持怀疑态度。也有乌克兰民众表示渴望和平到来，并积极看待当前的停火。
1: чем меньше погибнет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Вот перемири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а 2 дня. Значит, на эти 2 дня сколько-то людей останутся живыми. Я только за.
0: 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胜利日阅兵的安保问题态度乐观。而就当前的停火，有居民指出仍需谈判和斗争，也有民众希望停火持续更长时间，并最终实现和平。
2: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чалом дальнейшем чего-то большего. Но так, конечно, сл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уже очень долго длится.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чтобы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ногие хотят.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把视线转向中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英国龙号驱逐舰也将会被部署到中东地区，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要提防美国采取海盗式行动。那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推动对外国电缆运营商实施许可、收费及法律管辖。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消息，伊朗着手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海底互联网光缆。根据霍尔木兹海峡治理的建议模型，外国运营商必须获得伊朗许可，缴纳过境费用，并遵守伊朗法律法规。伊朗还要求所有光缆的运营管理与维护工作。仅限本国企业独家负责，这些光缆承载着欧洲海湾地区与亚洲之间很大一部分全球数据流量。伊朗革命卫队此前曾发出警告，称可能针对海湾国家用于互联网、金融、银行及渔服务的海底光缆基础设施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英国国防部也宣布，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而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龙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曾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他表示，伊朗已对美国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针对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没有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他表示，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意大利媒体9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依然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媒体报道称，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特朗普的说法表示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在和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 1.27 万名现役军人，这也使得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那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要削减驻德美军。特朗普在2号表示，美方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大大超过5000人。 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九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着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在按部就班地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掌握着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相信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那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表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美军袭击当中遭到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和耳后受轻伤，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事后当时候公开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于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而伊朗外交部长拉格奇则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特朗普当天前往到弗吉尼亚州其名下的高尔夫球场观赏高尔夫球赛事，他向媒体表示，预计当天晚上就会收到来自伊朗的来信，美方呢将会观察事态进展。他被问及伊朗是否在故意的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应说不知道，但很快就会知道。当天稍早，特朗普在接受法国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依然非常渴望完成和平协议谈判。那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不会放弃浓缩铀问题。而美伊问题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在八号表示，在巴基斯坦的持续努力和斡旋之下，美伊预计很快就会达成一份持久的停火协议。
5: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斯兰堡对美伊接近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表示出极大的乐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称，总理夏巴兹对美方暂停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动计划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为外交解决方案扫清了障碍。
6: Moving on to Pakistan's facilitative and mediation rol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His Excellency Mohammad Shahbaz Sharif, in an important statement yesterday, appreciated the timely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he pause in Project Freedom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5: 目前，巴基斯坦正动用国家力量为最终协议的签署保驾护航。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正在同中国、沙特等地区大国保持积极协调，以确保协议能够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希望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一份为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持久协议。
6: The Prime Minister noted that Pakistan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ll efforts that promote restraint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through dialogue and diplomacy.The Prime Minister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current momentum will lead to a lasting agreement that secures durable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5: 有消息称，伊斯兰堡正准备作为最终协议的签署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周访华前后在伊斯兰堡做短暂停留，并正式签署美伊和平框架协议。凤凰卫视记者张凌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滋扰中国科考船的画面曝光，稍后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九号在吉布提出席了盖莱总统的就职典礼。那同一天，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再来关注一下南海的形势。中国向阳红33号船日前在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遭到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公务机蓄意的抵近滋扰。有关的视频曝光，显示一架菲方公务机当时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
1: 视频显示，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在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后藤礁位于中国南沙群岛里月滩盆地，这地区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前，菲方曾多次组织船只到临近海域进行非法活动，试图侵权挑衅，另外又多次组织所谓的渔民非法聚集。对于菲方船只的非法行为，中国海警均依法依规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查获了菲方布设的危害当地生态以及海上航行安全的鲫鱼装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日表示，中方向阳红33号船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对于菲方的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涉华消息言论及日菲防务合作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挑战阵营对抗，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敦促日方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野心，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2: 我们坚决反对。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九号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期间提出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鼓噪修改战后宪法，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捆绑找借口、谋突破。
2: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日菲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蒋斌表示，日菲某些政客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一处热门的水上聚会区域，在九号发生了疑似船只爆炸的事故，造成至少15人被送往医院治疗。那根据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在抵达现场之后，发现有多名伤者。由于伤情规模较大，事故被升级为了2级大规模伤亡事件。那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那关于这起事件，目前有哪些最新的发现、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你好。
3: 王峰你好，
0: 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者的情况以及救治的情况，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有没有一些调查结果？
3: 好的，王峰，我们看到美东周六中午呢，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北边的水域是发生了一起疑似船只爆炸事故，事发地是比斯坎湾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浅水沙洲，周末经常会有大量的船只在停靠，同时呢，它也是以水上派对和休闲活动闻名的。那涉事的船只呢，是一艘包租船。根据美媒初步报道，船上大多是来自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游客，船身大约是12米。那根据迈阿密消防救援部门的通报显示，现在有15个人被送往医院，伤者包括儿童，部分的人呢是伤势比较重的，主要是烧伤。目前还没有官方通报死亡的消息。在事故发生后，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船、海上救援队、美国海岸警卫队以及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等等的都赶往现场。由于伤者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事故已经被升级为是2级大规模伤亡事件。那目前呢，有一位目击者向媒体表示说，爆炸发生的时候，他看到3个人被冲击波直接炸出了船外。他说，当时呢，船长似乎是急着出发，让乘客上船之后呢，就直接启动了引擎，没有打开舱口盖，也没有开启通风鼓风机，所以呢，他怀疑可能是燃油蒸汽在舱内聚集之后引发的爆炸。那还有目击者表示说，船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被火焰吞没了，几分钟内就燃起了大火，多名伤者身上是有很明显的烧伤的。但是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起火或爆炸的原因，也没有任何官方说法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是恐怖袭击。一般来说，水上船只爆炸比较常见的原因呢，像是燃油蒸汽聚集、电气系统故障、发动机问题等等。那目前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这些是我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广峰，
0: 好，谢谢应强，我们带来你的观察，就是目前看起来的话说，因为操作不当所导致啊，这个目前主要伤者是因为烧伤。好，谢谢应强。据关注到的是，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9号宣誓就任，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那表示匈牙利正在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毛焦尔又在议会上当面质问匈牙利总统舒尤克，认为舒尤克没有能够针对前任欧尔班政府的过失发声。毛焦尔就要求舒尤克在5月31号之前辞职。
4: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于9号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领导国会第一大党蒂萨党的毛焦尔是唯一的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他获得了140票赞成、54票反对的结果，顺利当选总理。毛焦尔随后手握国旗宣誓就职。他在讲话中称，此次胜选是国民授权他开启匈牙利历史的新篇章。他承诺将服务而非统治国家，不仅要改变政府，更要革新制度。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为4年，他领导的蒂萨党在上月选举中击败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取得国会2/3多数。蒂萨党是匈牙利新兴中右翼政党，以反腐和体制改革为核心主张，并倾向于修复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毛焦尔随后还在国会大楼前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匈牙利将向民主过渡。他宣誓就职的这一天，匈牙利国会大楼再次悬挂欧盟旗帜，这是自欧尔班2014年连任时除下之后，匈牙利国会首次挂上欧盟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把视线转到中东，自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之后，以军依然在不断试图扩大其势力范围，并且在加沙边界的周边地区持续对平民实施无差别的打击。
1: 以色列继续在加沙扩大控制范围，使其在加沙北部、南部以及加沙城多地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包括杰巴利耶难民营、汉尤尼斯和加沙干河等区域。

0: اليوم إسرائيل تعمد على أن تكون هي صاحبة اليد العليا في قطاع غزة بكل المشاهد، سواء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مديد الخط الأصفر غربا أكثر من 10% من المتفق عليه، أو بمنع حركة الناس في مناطق محيطة، وحتى تمتد إلى عمق المناطق على غرار مخيم جباليا، وبالتالي كل جرائات الاحتلال تهدف إلى تقويض هذا الاتفاق.
1: 此外，以军在加沙中部的萨拉赫丁大捷附近，以及加沙干河周围树立起了一堆堆混凝土块，使加沙北部的杰巴利耶难民营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地被包括在了以军扩张后的控制范围内。虽然以军已撤出部分地区，但仍在多地部署了四旬义务人机，已在无士兵值守的情况下对地区内的任何移动目标进行打击。 实际上，以军仍凭借着其无人机，以及无士兵值守的情况下，对地区内的任何移动目标进行打击。实际上，以军仍凭借着其无人机，以及无差别的打击，控制着黄线以外的区域，使这些地区极其危险，尤其是在夜里。
2: Recent reports indicat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ssuring Israel to stop its attacks on the Gaza Strip in hope for positive progress in regar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easefire. The Palestinian people remain hopeful that these moves will translate into reali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方检查站在9号遭到了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袭击者使用了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且发动了四旋翼无人机袭击，还有地面攻击。那感觉增援的执法人员也遭到了武装分子的伏击，造成伤亡。那目前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该区域，并且展开调查。那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组织表示对这次袭击负责。 稍后回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APEC贸易部长会议将会从22号起在江苏的苏州举行。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安全结束，朝鲜人民军方队也参与其中，多款先进装备以视频方式展示。普京举行胜利日活动招待会，称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也会见了参与阅兵式的多国领导人。特朗普称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霍梅尼的孙子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掌握国家事务。伊朗着手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而美国持续对伊海上封锁。英国驱逐舰据报将会部署到中东。匈牙利总理毛绪尔宣誓就任，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引领匈牙利向民主过渡，开启历史。

0: 新篇章。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会抵达西班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会监督邮轮人员的转运工作。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方面在9号宣布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会在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那中方将会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为11月份的领导人会议准备经贸成果。
1: 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中国即将在5月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据中国商务部方面表示，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APEC 各经济体部长将围绕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中方也将推动会议在建设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上达成共识。
2: 中方愿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构建有利于促进相互信任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
1: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APEC 的第35年，也是第3次担任东道主。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指出，和前两次会议相比，当前亚太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因此除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传统议题以外，今年的议题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尤其在贸易数字化合作方面，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讨制定合作框架，就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等进行深入讨论。
3: 我们希望各方在减少数字壁垒，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数字规则制定和对接融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人才流动等方面凝聚共识，为亚太数字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1: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东战事也在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商务部官员也透露，各方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展现出了求同存异、务实合作的态度，也认为这反映出各方对于亚太合作、对于 APEC 机制的信心和期待。凤凰卫视林巧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香港杯外交支持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9号下午举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学生们能够学以致用，成长为栋梁之才。
4: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香港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295所中小学约9万名学生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最后共5所中学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5: 2号学校
6: 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
7: 完全正确，加20分，
4: 分秒必争的抢答题。
8: 我认为香港应发挥以下3大优势：
4: 激昂澎湃的情景模拟题，赛果中建分校由福建中学获得金奖，拔萃女书院和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获得银奖。
9: 这次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外交知识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我国这些范畴，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开展公民教育科，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十分重视这一次比赛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宝贵经历，可以让我们带来更多的成长，也对这个外交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啊，为人民服务。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竞赛丰富了学生的外交知识、分析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引导学生更深刻理解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核心价值。
10: 我希望你们把参赛的见闻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以后成长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
4: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更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优势。
11: 坚信你们能够坚定背靠祖国，勇敢远眺地平线，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 期待你们既当讲述者，向世界分享香港和内地的日新月异，也当倾听者，学习感受世界的多元文化与智慧，更好地建设香港，贡献国家。
4: 现在自2007年开办以来，是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学生们同台比拼各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等知识的理解。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涉汉坦疫情的邮轮准备要靠岸，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视察港口的准备情况。我们稍后见。
5: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西班牙政府在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堤厄斯号邮轮预计呢将会在10号的凌晨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上共载有来自23个国家超过140名乘客和船员。那目前荷兰、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确认会派遣专机来转运本国公民。那之后邮轮会继续驶往到船机国荷兰进行处置。
1: 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堤厄斯号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4时至6时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但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西班牙政府官员9日介绍，为确保安全，乘客将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他们将被允许从邮轮上带走个人重要随身物品，但剩余行李以及已染病身亡的多名乘客遗体将留在邮轮上，待后续转往荷兰进行处置。官员表示，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只有在各国的撤离飞机就位时，来自这个国家的乘客才会被允许下船。预计西班牙籍乘客将被安排首批下船，并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均已确认派遣飞机转运本国公民。欧盟方面也已额外预备2架飞机，以便转运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政府一支工作团队9日抵达特内里费岛，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除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外，荷兰方面正制定应变计划，以便为无法搭乘专机回国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临时安置。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晚通报，截至当天，红堤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堤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西班牙内政大臣戈麦斯以及卫生大臣加西亚已经在9号晚上抵达了特内里费岛港口。谭德赛预计将会在10号负责现场监督邮轮乘客和船员的转运工作。谭德赛一行9号晚上抵达了特内里费岛之后，视察港口的准备情况。而西班牙内政大臣戈麦斯当天表示，待邮轮抵达之后，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会派飞机从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那同时，欧盟还会派另外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而美英两国则正在为其他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转运方案。美国方面在早前表示，将会接回17名美籍乘客，他们回国之后将会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医学中心接受隔离。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报道，邮轮上的22名英籍乘客在返回国家之后，将会在英格兰的一家医院接受为期45天的集中隔离。自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底倒台之后，大量曾经在邻国寻求避难的叙利亚难民重返了家园。然而，他们的住所大部分都在战火当中被摧毁，生活举步维艰。
2: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在2025年就有超过100万叙利亚难民陆续从黎巴嫩、土耳其等地重返家园。33岁的亚斯明就是其中一员。不过，他如今面临着房屋被毁但却无力重建的残酷现实。
3: لما لجأت على لبنان أنا كنت أول شيء طالبة بسوريا وقفت دراستي بسبب الحرب لما طلعت على لبنان ما قدرت أقعد صراحة فصرت أدور على شغل على فرص تدريب أو أي شيء بيطورني بيطور مهاراتي قعدت بلبنان من نص 2013 لنهاية 2024
2: 亚斯明表示，他和所有叙利亚难民一样，在国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原本身处在黎巴嫩， 但除了当局对叙利亚难民采取限制措施外，黎巴嫩的战争也让情况进一步恶化，所以他决定回家。但回到叙利亚却发现房子损毁严重，他根本无力修复。
3: دمر دمار كمان كبير يعني بده فينا نقول شغل من الألف للياء كل شيء بده يعني ما في شيء ما بده إياه البيت وبصراحة زعلت لأنه كمية الدمار بمدينة دارية جدا كبيرة مو بس بيتنا يعني أنا دائما بتطلع عنه بقول يعني الله يعين العالم يلي فقدوا بيوتهم مثلا كيف وين عايشين يا ترى تشردوا مثلنا تعذبوا مثلنا بالأجارات مثلا كمان حتى بتطلع على بيوت مدمرة بنايات بس بتلاقي في شقة ضابطة بس بهذه البناية فكمان بزعل عليهم بقول لحالي طيب بلكي ما لا مؤهلة للسكن
2: 尽管目前已有大批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但仍有不少人滞留在其他国家。叙利亚严峻的经济局势，加上伊朗战争而导致国际援助不足，促使许多人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回国。
4: Many Syrians have returned after the biggest change in Syria, in what is seen as the largest mass return movement in recent years. But it is still far from full homecoming as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are still fragile.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巴西总统卢拉八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活动时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了非凡的贡献。卢拉当天在巴西矿业和能源部主办的活动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当西方国家忽视拉美和非洲的时候，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巴西市场，为巴西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投资，为巴西做出了非凡贡献。他强调，巴西市场向所有的合作伙伴开放，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各国开展合作。那活动上，巴西政府和14家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权续约的协议，其中包括中国国家电网巴西电力 CPFL 公司。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远程展示了多款先进武器装备，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高氏早苗正式取消了出口武器的类别限制，并有可能会向澳大利亚出口杀伤性武器。前几天他不是还去澳大利亚磕头去了吗？貌似是拜倒忏悔，其实是求人下单。德国总理默茨批评华盛顿正在被伊朗羞辱，特朗普正愁没地儿撒气儿呢。默茨，你送上门了。
0: 古井贡酒年份的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觉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五月坐在春末夏初的肩头，是暮春与浅夏的和响。此时暖暖的风，蓝蓝的天，浮云翻涌如画，绿叶成荫，处处皆风景，一切温润柔软，一切恰到好处。此时赶个好天气，正适合去郊外的乡野，择一处绵延的青山，看看流水，听听鸟鸣，在草木间坐看流云听风过，是最治愈的了。今后几天，北方大部就以晴好天气居多，正可以趁着好天气去感受五月的温柔。那在南方，今天江南、江淮等地也是处于降雨的间歇期，想感受五月天的朋友要珍惜这难得的好天气，因为明天到14号，南方又会有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里呢，想去户外，除了要防雨，也要注意防暑。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来说。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北方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将不断的刷新新高，气温会显著的偏高。明天到14号，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总体会早于常年。城市当中，像11号西安、12号太原、13号济南、石家庄，还有南京，都将纷纷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那13号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广，覆盖河南、山东，还有安徽北部、江苏多地，主打是干热暴晒。尽管白天回暖快，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导致未来几天的北方昼夜温差很大，普遍都是在15度左右，很多地方呢会超过20度。中午可以穿短袖，早上出门还得加件外套。北方干热晴晒，但是南方受到阴雨的拖累，升温节奏慢，所以南北方气温将出现倒挂。比如像13号，河南、山东一带是高温在线，而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将只有25度上下，体感差异比较大。不过，北方的这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是不太长的。11号起呢，一股冷空气又会影响我们国家。像石家庄13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14号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将降到30度，15号最高气温将来到26度左右，高温只维持一天时间。尽管去往真正夏天的路上总是会有一些波折，不过立夏以来，那个穿花裙子的真正夏天不会远了。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安全结束，朝鲜人民军方队也有亮相，多款先进装备以视频方式展示。普京举行胜利日之后的招待会，称不会拒绝和泽连斯基会面，普京也会见了参与阅兵的多国领导人。特朗普称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对于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而霍梅尼的孙子则称伊朗最高领袖正在掌握国家事务。伊朗着手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而美国持续对伊海上封锁，英国的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到中东护航。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宣誓就任，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引领匈牙利向民主国度开启历史新篇章。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会抵达西班牙港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会监督邮轮人员的转运工作。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一下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在9号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当天没有发生袭扰阅兵的不安全事件。
2: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红场，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所举行的红场阅兵的现场。应该来说，今天的阅兵进行的相当的圆满。
3: Говорит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осква. Слушайте и смотрите Красную площадь.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2: 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有俄罗斯前线参战的官兵、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士官生、朝鲜人民军等方队所组成的28个地面的团队，数千人通过了红场，接受来自10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普京强调：“
4: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подвиг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о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Внес решающий вклад в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зма, спас свою страну, спас мир, положил конец тотальному, беспощадному злу, вернул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которы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ли перед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покорных соучастников е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ш солдат внес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о имя свобод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Европы, стал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ужества и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стойкости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и увенчал себя великой славой, грандиозной победой.
2: 据悉，今天俄罗斯46个城市举行了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干扰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活动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他说不会用乌克兰的武器来袭击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但是俄方强调，俄罗斯阅兵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或者是不允许。